0: 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利兹外交部长丰财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与白利兹在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利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多名特工上午6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还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重拍完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嚣沙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你同家人一起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和免利息分期付款。重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0: 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咁好，在哪里找的？
2: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0: 真的的？
2: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 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0: 原来生活入面的好多嘢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2: 是咯。
0: 咁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2: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 415-788-8832。
3: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面呢，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今日呢系 Columbus Day 嘅吓假期啦。咁如果朋友你系放假嘅话呢，咁你不妨可以喺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呢，亦都多啲打电话入嚟啦，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吓。咁平时可能呢喺放工嘅路上啊，咁样就冇咁方便啦咁样。咁啦，讲一讲呢，就面对呢个旧金山持续不断嘅大规模停电同埋近期发生嘅火灾。咁旧金山市长罗伟呢，市府律师邱信福啦，仲有监事会嘅主席赖菲尔曼德尔曼，咁同埋旧金山公共事务委员会嘅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嘅，咁佢哋咧喺10月8日就写信俾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嘅主席，就要求呢个 PG&E 对呢个 PG&E 系展开呢个公开调查嘅。咁石头兰呢、这个系唔系话市政府而家睇到诶呢、这个公共设施出现咁嘅情况啦，咁系一个负责任嘅表现呢？咁你有冇认为即系咁样嘅做法，即系对于 PG&E 系有一个警惕嘅作用呢？
3: 起码对市民嚟讲系一个负责任嘅做法啦。咁因为你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呢？就系、是。到今年為止嚇，咁啊呢個喺舊金山，正係舊金山啊，咁啊呢個停電咧就已經達到咗呢個40次嘅呢個咁嘅每一次超過1000户以上嘅呢個咁嘅停電方式，咁其實係影響相當之大嘅。咁持續時間無論超過5分鐘又好，15分鐘又好，佢當然超過15分鐘嘅先計啦。咁但係嗰啲都已經係一停電，其實就係對設備啊，對各方面嘅影響都相當之大噶啦。对心情的影响都大啊！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咁样一个情况噶。咁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除咗停电之外咧，亦都讲紧话 PG&E 主要嘅基础设施嘅呢、这个叫做开关站啦。咁啊，原计划咧就话喺2021年投入嘅，咁啊推迟到2029年。咁点解咧？咁呢个本身亦都系一个情况嚟噶吓。咁其实之前咪传出过话。咁真又话想收购 PG&E， 咁呢个系监事会嘅问题啦。咁话要收购，咁但系问题系收购我就唔赞成啦。但系问题系调查我认为赞成，因为到目前为止，而家睇到咗 PG&E 所讲出嚟嘅每一次嘅呢啲咁嘅停电嘅情况咧，其实都系比较模糊不清嘅。咁啊呢种咁嘅只系讲话喺抢修啊，又呢样嗰样咁。要个别咧就讲紧话起火啊，又或者咩咁啦吓，咁呢啲都系可能设备老旧嘅情况，但系你都要一个比较彻底嘅解决方式啊。如果你唔系嘅话咧，咁你投资咗入去，你又唔会维护，咁你话喺荒山野岭维护唔到，因为之前唔俾斩树，咁你仲讲得过去啫？咁你如果你讲喺旧金山嘅呢啲咁嘅城市入边，你都维护唔好嘅话。咁你就何论讲紧你去荒山野岭维护咧？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所以如果城市入边都维护得唔好嘅话，咁其他嘅嘢都唔使讲啦。因为城市根本就冇乜太大嘅呢个所谓嘅风灾之后之类嗰啲灾害可以令到你咁样啊，系咪？咁所以PG&E 系需要出嚟解释一下，我认为，而且系比较详细咁出个报告，而且呢啲报告咧唔单止系讲紧话。要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嚟做调查报告，其实作为旧金山市嚟讲嘅话咧，应该由市长牵头，要一个第三方嘅呢个独立委员会咧嚟调查，首先调查旧金山嘅情况先，咁然后再去呢、这个要求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咧要调查整个 PG&E 喺其他地方系咪亦都出现类似嘅情况同埋调查，呢、这个系应该分两方面吓。但是一定要是对外来讲是一个独立委员会，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些这样的报告出来呢是难以服众的。所以呢这些独立委员会呢很重要的一个报告来的。所以希望市府亦都要做这一步，就自己先调查先。因为有成几十起，而且是 咁均乎到我哋啲用户嘅情况嘅话咧，我认为系需要嘅。
2: 咁你担唔担心呢个市政府会趁机咧对呢个 PG&E 嘅真系一个收购啊，或者系？
3: 你冇结果之前咧，你呢种担心，我基本上认为多余嘅咯。因为其实咧，政府收购呢种现象咧，我就非常之唔赞成嘅。你讲嗰个其他公司嚟收购 PG&E 咧，可唔可能咧？呢、這个系有可能嘅。但是呢政府收购是基本上不应该做的事
2: 情、嗯。另外市长罗伟近日就批评这个进步主义政治导致这个城市迷失方向，并且承诺说以常识性的措施去重塑城市的。而市长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说，过去是过于沉迷于极左的意识形态和口号，忽视了街头现实。他指出之前每年大约有平均810人死于吸毒过量以及30,000宗的汽车盗窃案等的现象，并不是这个进步来的。咁部分进步所谓进步人士啦，就甚至将这个公开吸毒同埋行涉呢视为可接受行为。咁市长罗伟就强调佢嘅政府呢将会聚焦常识治理。譬如喺公共安全方面啦，要打击犯罪啦，增加警力啦，杜绝公开吸毒啦，保障市民日常这个安全。咁另外呢就要改善这个营商环境。譬如这个简化这个企业审批啊，打造更友好嘅商业环境。在戒毒治理方面就推动强制戒毒，新增600张治疗床位的。石头，你听完市长这个这样的讲法，你有什么评价？
3: 我先给市长一个建议先，不要讲评价先。先给市长一个建议，因为我们有做汽车节目，其实都讲到了，其实在九龙山对啲车主非常之不友善，所以希望市长在这方面要做做努力，等我们的全部在外在三藩市以外的车主入嚟呢个九龙山咧，感受到呢一种啱先讲紧嘅友好嘅营商环境吓。因为其实咧开车入嚟，无论系你开出租车又好，或者系开紧私家车又好，其实都喺度帮助紧九龙山嘅呢一个商业环境吓，或者讲紧等九龙山更加好嘅。咁你如果系唔友好嘅话，咁人哋走，咁你嘅友好环境边度嚟啦？系咪？所以希望市长在这方面要加强做做嘢。当然他希望打造营商环境，希望包括这方面。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先不要说他评价，先给市长的建议先。因为他说的一件事非常重要的，就是两点。一就是他说以常识这个治理的，我们成日都说的，我们做节目都是的嘛。都系讲常识嘅嘛，咁所以佢用常，如果真系用常识治理嘅话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呢、這个做法噶吓，咁所以咧我都非常之赞成呢、這个市长如果真系去推广的话，去咁做。咁另外一个佢亦都讲到咗话之前咧，因为太激进啦，即系其实佢讲紧嘅所谓嘅进步派啦，系咪？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紧系退步派嘅呢、這个。使到城市迷失方向，就因为退步才使到城市迷失方向嘛。大家都知道常识噶，咁但系如果你退咗步嘅话，咁大家咪讲紧喂倒退，咁咪真系迷失咗方向啦，系咪？咁呢个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系咪咁样咧？系事实嚟嘅。咁而家佢亦都提到咗吸毒过量嘅死亡人数，同埋呢个汽车盗窃案嘅人数啦。咁呢啲亦都系或者系讲紧盗窃行为啦。呢啲其实咧近年嚟就系、是、无论系九龙山又好，或者加州又好，尤其是深蓝的州，他们呢其实对犯罪来说，其实都是有相当之大的叫做纵容或者宽容的程度的。这些绝对不是人道主义，不要搞错了，亦都不是对这些重罪犯绝对不是爱心。如果你对重罪犯的所谓的爱心的话，你其实是对整个社区都是黑心的，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咁所以點解叫做常識治理就咁嚟啦？咁佢講緊常識治理咧，其實講緊話打造公共安全啦。咁當然係同打擊犯罪同埋增加警力有關啦。咁打擊犯罪要分兩樣嘢嚇，捉人同埋判刑呢兩樣嘢咧係要同時進行嘅，唔能夠捉咗人之後咧，到時又判唔到刑啊！呢個唔係打擊犯罪，呢個其實咧亦都喺度縱容緊犯罪嚇。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喺呢个捉人增加警力的情况之下咧，要有一个保障咧，就是要起诉罪犯，要真系要 叫做嚴刑峻法就得，呢個事實好重要嘅嚇。咁另外佢講緊改善營商環境，事實係咁。其實咧，舊金山雖然比疫情之前咧嗰、那個環境有所改善啊，但係咧遠遠未達到咧呢個最好狀態嘅時候。咁所以咧、或者講19年之前啦。远远未达到呢个水平啊，咁啊争好远嘅。咁虽然市长喺度努力紧，因为事实上系叫做迷失方向太远啦。我觉得呢个当然唔系怪市长，我讲紧个迷失方向太远啦，想拉翻转头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咁所以咧俾少少时间市长等佢做下嘢咧，因为佢讲出嘅嘢，而家佢做紧嘢，做咗啲嘢出嚟吓，我都觉得佢做咗啲嘢出嚟。咁咧就呢、這个戒毒方面嘅话，佢亦都推动加强戒毒啦，话增加床位嚟戒毒咧，即系证明咗。而家啲毒瘾或者毒友咯好多，因为佢增加600张床位攞嚟做治疗，咁你话谂下啲毒友几多？即系增加咗好多毒友吓，呢样嘢咧其实亦都需要一样嘢，就系喺治理戒毒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系嗱，因为佢杜绝公共吸毒啊嘛，佢入边讲到一样嘢啊嘛，会保障市民嘅呢个安全嘛。既然杜绝公共吸毒嘅话，你亦都要杜绝喺街上边卖毒。反毒啊，呢啲就算系嗰啲咁嘅细嘅毒贩仔咧，都要拉，因为其实咧你要禁止佢喺街上边卖毒，你先有办法杜绝佢公开吸毒。虽然你毒枭唔系咁容易捉噶啦，咁你但系你都要打击到咗佢唔敢抬头呢样嘢先则得噶吓。咁所以咧，从呢几方面佢讲出呢方面咧，先做咗出嚟先。咁我哋再睇一睇咧，之后仲有啲咩要改善嘅先？
2: 交通方面啦，有朋友话：，点解而家啲车速可以限到越嚟越低啊？咁其实呢方面系咪都要治理下咧？嗱，好似路面上边呢啲嘅踏板车啊，跟住咧人行道啊、单车啊，又同嗰啲汽车同一个路咁样，所以呢方面系咪都要常识治理？
3: 呢叫出法规啦，呢叫出法规。既然系呢、這个你有呢啲咁嘅单车啊。踏板车在上街上边行嘅话咧，要出治理嘅法规咯。既然你汽车都要 stop 晒，点解佢唔要 stop 晒啊？系咪？咁既然呢、這个佢哋有条拎行嘅话，佢点样要压住汽车条拎啫？咁呢个本身嚟讲，佢哋都要罚，我认为都系合理嘅呢个做法噶吓。咁当然呢啲系要一步一步嚟啦。咁要最重要嘅就系你要俾人哋睇到咗，真系喺度改善紧。
2: 城市咧系靠大家去治理啦，同埋维护啦吓。咁当然市长已经踏出第一步努力啦，咁市民亦都会应该配合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4: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嘅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重阳敬祖，唔好忘记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日前预购，再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
5: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静心为你服务。
7: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4: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 神密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蚊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嘅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5: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7: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5: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在这里呢，多谢一位捐车给我们希望之声的朋友。他是旧金山的刘生的。他捐了一部 4E250 给希望之声。在这里呢，很多谢他的。咁啊，亦都在喺呢度呼吁下啦。咁如果我哋嘅朋友，如果你要换车啦，咁你部旧车咧亦都唔需要啦。咁你欢迎你咧打我哋呢个捐车电话。咁希望之星咧有一个好好嘅呢个捐车服务吓，咁亦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呢个捐车问题，点样处理部车嘅问题嘅。咁我哋嘅电话系855-578-0088，855-578-0088。中期选举就临近㗎啦，咁选民都希望有公正嘅投票啦，同埋一个点票嘅程序嘅。咁而家睇到呢 Contra Costa County 嘅选举办公室近日呢就对呢个投票设备呢进行咗州政府规定嘅测试，咁以确保准确性同安全性嘅。而测试期间呢计票机投入咗运行啦。咁而加州嘅选举法规呢就要求各个院的选举办公室在选举前至少7日要进行一个逻辑和准确性的测试，确认这些选票扫描仪和这个计票设备是运作正常的。石头看来加州这一次的中期选举的结果会不会有望公正一点？
3: 机器运作正常呢要看看在什么状态之下，因为之前的这个机器运作都正常的，只不过它是因为有人通过了 internet 来改了它的内容而已。咁所以你系咪真系通过 internet 嚟改咧？因为你冇唔知噶嘛。入边咧，因为佢测试嘅时候一定冇 internet 入嚟改噶。咁所以咧，你测试嗰部机系咪正常咧？一定正常嘅，因为唔正常嘅话，绝对唔会买翻嚟，系咪？咁但系入边有冇咩警棍？我哋冇证据，唔知啊。但系而家睇到咗咧，其他嘅地方已经越嚟越多嘅证据出嚟讲紧呢一个投票机。佢因为系通过 internet 可以远程操作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达到咗修改结果啊嘛。咁你嗰个冇做啊嘛。咁呢个或者讲紧呢个选举委员会入边佢冇呢个权限，冇办法去整。咁人哋黑客可以得噶，咁你7日又好，或者系7个月去呢个检测都好吓，可能都正常嘅。但系至于计票嘅时候正唔正常咧，石头就唔知啦。
2: 哦，咁而家加州嘅啲科技咁先进，系咪都可以就系拦截下呢一啲咁嘅，譬如黑客啊呢啲咁嘅攻击？
3: 但系加州冇呢个规定咧，佢亦都冇话要预计做呢样嘢，佢更加冇呢个团队，所以佢只能够讲，因为你各个地方咧就先测试一下，正常咧就开始运作啦咁样。咁亦即系讲紧佢哋冇打算嚟噶啦已经。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系咁样一个程度。所以我只能够讲紧话，检测嘅时候一定冇问题噶啦，只不过检测完之后。正式运作的时候得不得呢？不知道，没人知道
2: 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这位朋友电话。
3: 你好 Tina。
8: 你好
2: Tina。 你好，请
8: 讲。你好，我想发表我自己的意见呢，就是我们的警察局呢，你应该知道做警察的人或者其他的那些女警察，他们都不喜欢写报告，但是你不要欺负我们那些那些有心人去报案， 你叫人哋去嗰度一到两个一个钟头到两个半个钟头，但你唔系你本身搞唔掂咧，你就请一个 clerk secretary 响嗰度，人哋咁样报 ，OK， 呢个报案系好重要。你身为警察咧，你应该要知道哦，乜嘢日乜嘢日日乜嘢发生。呢、这个资料唔系你要俾钱俾嗰啲嗰啲黑社会人俾你information， 系我哋本身俾人嚟欺负啦 ，OK， 先有胆去到嗰个警察局。所以我希望咧，警察局咧以前系墨西哥嗰啲黑社会做警察噶，而家已经冇啦。所以你唔应该叫人哋去嗰阵时咧，俾人哋足足两个钟头噃。你系想点咧？我都唔知道。如果唔识写嘅话，都唔紧要。你系做警察，你就系要捉人啊嘛。你对呢个写报告你就头痛咧，就唔紧要。请一个 secretary or clerk。OK， 呢个我自己嘅意见。
2: 嗯，多谢天啊。咁系咪即系话提升警局嘅效率啊？特别报案方面，
3: 你可以咁讲啦。其实提升效率。嘅情況之下咧，我唔知道呢個報案嘅呢啲 form 啦，啲表格入邊咧有冇中英文，甚至乎係幾種語言嘅呢個文字啦嚇。如果有嘅話就最好啦。咁、
2: 嗯、
3: 樣嘅話咧，我哋譬如同人去報案咁，佢有啲人睇中文快過睇英文嘅，咁佢報案嘅時候咧，你有中英文喺同一個表格入邊嘅話咧，咁佢可能會寫得更加快啦。咁、
2: 嗯、
3: 啊，然後咧嗰、那個警察。可能又更加好啦，咁所以咧呢啲都系其实喺警局入边改良嘅可能其中嘅一啲办法啦，或者系一啲方式啦，咁所以都系需要加强效率嘅。Hello， 你好，
9: 系啊，我姓陈嘅。
3: 诶，陈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嚟啦，陈生，
2: 请讲。
9: 比较忙啲啊，我啱啱好彩又听到你节目，我想代表下咧。就係關於三藩市啊，我覺得咧，其實咧，現任市長咧，佢應該咧將以前舊嗰個布里德咧，佢做真咧，佢應該做細，即係佢做嗰啲嘢咧，全部做相反咧，咁就可以幫到三藩市興旺。最緊要，我覺得啊，開翻條馬騎街俾所有嘅車輛，即係去到幾唔方便。左兜右兜，又唔落得去 market 街，淨係俾嗰啲巴士的士，我覺得咁你封咗人哋，覺得唉咁麻煩，嚟到三藩市又唔呢度又唔行得，嗰度又唔去得，走曬落去嗰啲雲尾籠嗰度，咁我就話有冇搞錯啊？咁我以後唉唔係呢度灣區唔係淨係你三藩市。有鋪頭啫，周圍都有，我偏偏唔去。萬一俾你抄張100蚊，因為我自己個都有經驗啊。佢有啲抄牌咧，直情都唔使俾張 ticket 你，喺後面靜靜雞抄咗你，然後咧就寄張罰單俾你。我覺得咁樣咧，就對想入嚟嗰啲其他城市嘅居民咧，有一種恐嚇啊，又唔。疫情咧對佢哋咧，唔公平，所以咧我就覺得應該咧盡快做呢件事，可以幫到三藩市咧有多啲生意同埋人流。你話想有生意冇人流，因為個個都上曬網。OK， 我
3: 讲
9: 系咁多。
3: 多谢你，陈生
2: 啊。多谢陈生意见。
3: 咁事实就系要对司机嘅友善啦，呢个好重要。啱先其实对司机友善做一样嘢，你Fanny 啱先亦都提到咗嘅，关于呢个路嘅呢个速度嘅问题啊 ，speed。咁其实咧有啲地方本身可以行呢个25嘅，咁啊改为20，咁啊真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啲本身好似富田街嗰啲本行25嘅，咁佢又改为20，或者唔系本行30嘅佢改为25咁样。咁係為咗純粹抽牌啦，呢其實咧都係唔係咁好嘅一啲現象啊！咁所以其實 改善營商環境真係好多啊！咁所以市長真係任重道遠啊！
2: 嗰時講到 market 街咧，根本就係三藩市中心嗰個心臟街嚟噶啦。咁你話如果係嗰啲商鋪，點解而家就一間執一間咁樣就？所以就呢個情況同交通係完全有關係噶。
3: 嗯
2: 哼，嗯，咁下邊咧，我哋繼續講下呢、這個。Sacramento 就发生了一宗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一个邮件盗窃案了。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就揸着一架灰色的 SUV 就在油车的后面车厢打开车厢就抢走了几托的邮件。警方说附近的一户人家的目击者就亲眼看晒这个盗窃的过程。咁而美国邮政监察员就话咧，喺盗窃事件入边可能有选票系被盗啊！咁石头头光天化日之下又喺度偷呢个邮件啦，而家亦都可能话影响到投票嗰啲选民嘅情况啦。咁系咪呢方面即系邮寄选票系咪亦都可能一个漏洞嚟咧？
3: 邮寄选票不嬲都一个漏洞，但系因为佢邮政车咧。通常啲人咧就唔會去接近郵政車嘅，因為其實咧偷郵件其實本身就犯法嚟嘅。咁、如果偷呢、這個郵寄選票嘅郵件咧，更加犯聯邦法添。應該英國如果我冇估錯的話，咁、其實咧呢啲咁嘅現象咧係如果喺頻繁出現嘅話咧，其實可能會係好可怕嘅一件事嚇。就算唔係嘅話咧，呢種咁嘅現象都而家啱啱先你郵寄選票。到咗人哋屋企，咁你而家讲紧话会偷邮寄选票，咁啊真系相当之夸张嘅一个事件嚟嘅。佢会唔会攞咗人哋啲选票之后咧，然后咧就自己攞去呢、這个对住佢要支持嘅人去投票咧？呢其实都好有可能咁样做嘅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亦都系令到咗我哋喺度担心紧，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嗱、這、呢个嗰、那个选票机吓。咁嗰个机器咧正常，咁但系咧 internet 唔知正唔正常吓，咁然后咧而家又有人偷选票咁样，就算正常嘅话，可能都唔系嗰个人停嘅，咁你话大唔大剂？仲要加上咗，你又唔俾又唔使俾身份证去睇嗰个人究竟系公民咧定系非法入境者咧？你根本都唔知道，咁呢个就非常之奇怪嘅一件事。咁你而家加州其实咧。如果讲起选举公正的话呢远远都未达到这种所谓公正的门槛可以这样
2: 说。如果真的说近期就是开始应该陆续收到选票的了。
3: 已经收到了我
2: 们。嗯那还未收到的朋友可能真的要留意或者是怎样去追回那个选票。自己亲自去投票。
3: 自己亲自投票会更加好。
2: 嗯哼OK，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 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入来。
4: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而家购买红海参，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5: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4: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5: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4: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10: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4: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5: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 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4: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5: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
11: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2: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这个美国联邦法官就10月11日就下令川普政府必须停止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投放电视广告的。而纽约联邦地区法官的这个 Jennifer, 这个罗红他就说批准原告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要求川普政府取消所有尚未播出的涉事广告，并且命令在有效期的2个星期内不得签订、续签或者扩大相关的广告合同的。咁石堂到底咩广告内容咧，引发一个争议咧？咁样
3: 嗱，呢个联邦法官签署嘅呢个叫做Trump 停止用纳税人资金投放电视广告嘅呢个做法咧，其实我认为是大势超嚟嘅，因为第一Trump 政府其实唔系 Trump 系。川普而家現政府出嘅呢個廣告咧，其實佢唔係為選舉嚟呢個做勢嘅，亦都唔係同個人有關嚇，係同呢個公眾利益有關。咁其實按照正常嚟講嘅話咧，係完全冇問題啦，因為其實如果係對公眾利益有關嘅話咧，其實呢個係可以講係聯邦政府一向以嚟嘅做法，或者係有相處嘅做法。譬如好似小寶樹以前。这个反毒品的广告或者反恐广告啦，咁又或者是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这个医保政策的宣传啦，又或者是拜登政府之前用了几亿美金推动的这个我们可以做到的这个咁嘅疫苗接种运动啦，其实全部都是用政府钱嚟嘅。咁但係呢一次其实 Trump 嘅广告内容系咩呢，佢其实呢个广告内容最重要就系宣传讲緊嘅就系可以讲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吓，咁啊宣传嘅就系共产主义嘅威胁片段啦，同埋重播咗佢喺竞选嘅时候嘅一啲做法啦，咁啊即系譬如捉马杜罗啦呢啲咁嘅做法咧，佢其实最主要就系讲俾大家知，其实系唔需要美国唔需要独裁，亦都唔需要共产主义，亦都唔需要社会主义吓，咁啊大概系咁样一个方式。咁呢个方式嘅话呢就俾人就投诉讲讲话呢个咁嘅唔可以用纳税人嘅钱咁样。边一个投诉我相信就係同呢个社会主义同埋共产主义呢啲人有关㗎啦。多数都有关㗎啦。如果唔系嘅话呢唔会觉得呢嗰个内容呢系呢个同竞选有关。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呢啲其实系佢唔系政治宣传，其实讲得清楚啲啲呢就系公众嘅认识嘅。因为近年嚟尤其今年呢个竞选之前出咗好多嘅呢啲社会主义者或者係共产主义者啦，其实好多美国人呢而家係认唔清啊，即係咩係共产主义，乜嘢係社会主义嘅呢啲行为啊。咁以前嘅老一辈嘅美国人呢其实慢慢老去咗啦，年轻一辈嗰啲呢好多人都认识唔到或者係认清唔到。咁反而认为呢佢可能会係更加好添。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令到咗呢大家都模糊不清嘅。包括咗我哋唐人在内下嗰啲老一辈或者係年轻一辈嘅根本上都唔知道咩共产主义係点样坏法嘅。就包括咗佢哋拥护共产党咪就係一样啦，係咪咁呢个就係坏透顶嘅呢个党呢都有人去拥护嘅话，我都觉得好神奇嘅。但係呢你再諗一諗，在美国而家咧都话呢个支持呢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嘅人咧，咁你咪觉得我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去拥护共产党都唔系好神奇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其实人嘅呢个思想转变系非常之可怕噶吓。咁共产党有两种方式咧嚟统治世界嘅，一种系用暴力，就好似中国共产党一样吓，用暴力咧去剪压我哋中国嘅民众。咁另外一種咧，就係用呢個而家意識形態呢種方式咧，喺歐美國家進行滲透嘅，咁令到咗咧，我哋啲民眾咧係不知不覺咁呢個陷咗入去嘅。就譬如好似一味喺度發福利啦，咁其實發福利嘅話，邊一個幫你製造福利啊？係咪？咁呢個係笑話嚟，我覺得。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講咧，有啲人得到少少嘅呢個所謂嘅利益之後咧，就以為幾好幾好幾好，呢個就係走社會主義嘅。呢、这个叫做计划经济或者是叫做所谓的结果公平啦。 咁所以呢个就系非常之唔好嘅嘢嚟噶吓。
2: 嗯，咁白宫方面嘅回应点样咧？同埋会唔会停止呢个广告播出？
3: Trump 都讲紧话会改用呢个竞选资金去呢个支付啦。佢之前其实讲过一样嘢嘅，佢又讲过一样嘢，佢可以用自己钱去支付吓。咁啊，因为咧，佢而家当然佢可以用呢一啲咁嘅自己嘅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啦，或者系呢啲筹款嘅资金可以支付呢啲广告，或者呢啲短片啦，其实都冇问题嘅，我相信。咁所以咧，佢应该系停唔到嘅呢个广告嘅。
2: 嗯。
3: 只不过俾佢俾钱咁解啫嘛。
2: 好，咁另外咧，加州高铁委员会喺10月9日以7-2嘅投票就撤销咗行政总裁伊恩乔杜里对$2,500万以下合同嘅独家审批权，改由内部律师把关嘅。审计报告揭露咗呢个高铁管理局咧向顾问支付咗超过68万嘅可疑差旅费，包括高级航班升舱、娱乐场所以及前往 CEO 住所嘅停车费。董事会成员林恩辛克就讲到话咧，我哋竟然被当成提款机，任由呢一啲开支去挥霍嘅，佢亦都话感到非常愤怒。咁石头牛会唔会有更多嘅加州高铁嗰个丑闻曝光咯？
3: 其实呢个讲法嘅话咧，我觉得都好奇怪嘅，68万唔系好多啫嘛。咁对于高铁嚟讲，已经损失咗成几百亿，咁呢个68万都系钱嚟嘅嘛。对于佢哋嚟讲，根本唔系钱嚟嘅，系咪？咁所以所谓嘅小题大做，我认为呢种咁嘅现象啊，唔系话有唔有丑闻曝光嘅问题。你问下嗰啲董事会成员，可能系个个都有呢啲问题啦，系咪？咁啊，只不过而家可能要攞个替死鬼出嚟，咁可能就要做呢个咁嘅动作。我相信系咁样做下，因为咩加州高铁啫，根本上就应该取消呢个项目嚟噶啦。咁因为呢个项目已经喺度浪费钱噶啦。而家一开始嘅预计几百亿，而家嘅成本飙升到2,000多亿，咁啲项目都仲可以做嘅吗？咁所以基本上系唔可能做嘅呢个项目，亦都唔可能完工啊！我成日都讲紧加州高铁呢个项目嘅话，其实就系加州最丑陋嘅烂尾工程，最丑陋嘅烂尾工程吓，亦都系最用钱最多嘅烂尾工程嚟嘅。咁你都讲紧喺度，仲喺度60多万仲叫新聞，我哋覺得笑到你碌地啦。咁所以呢60多万根本上我都睇唔起添啊！呢個咁講法，所以呢一個唔係新聞嚟嘅，其實完全係自己內鬥嚟嘅。
2: 但係佢係撤銷咗呢個行政總裁對2,500万，即係個獨家審批，
3: 就係內鬥咯。
2: 咁如果系咁嘅话，而家讲到话呢个工程咧个完工时间会推迟到2039年左右，讲系咁讲咋？但系如果呢个工程一日未开工嘅话，可能都唔知拖到几时。
3: 钱又冇，呢个项目又拉唔起身，做咩啊？咪成个委员会喺度，咪即系坐喺度收钱，咪直接佢哋再提款机啊！就唔系嗰68万啊提款机 ，OK？ 所以讲嚟讲去嘅话，佢哋自己都系提款机嚟嘅。
2: 喺石头，你认为呢个项目其实应唔应该再继续融资咧？咁佢话，如果唔再融资咧，那个资金就会枯竭啦。咁样
3: 咩叫做唔继续融资啊？你可以融资噶，有人去投资得噶。
2: 系咯，仲
3: 你唔任何项目都可以融资吓。我唔系讲紧可唔可以融资，因为可唔可以融资系佢哋自己最后决定。有冇人融资呢个系两回事嚟噶。咁人哋睇住都冇钱趁，咁融咩资系咪？咁所以佢讲紧话再冇办法融资嘅话，就资金枯竭啦。啱。冇人融資嘅話，咪資金枯竭咧，係啱噶。因為你當你發曬啲工資之後，冇人融資咯，就咁簡單啫嘛。
2: 咁即係倒不如早啲關閉好過啦，不然嘅話再踩到個氹再踩落。
3: 咁你自己決定啦，我哋冇辦法決定嘅，因為呢個唔係我哋嘅職責範圍嘅，我哋只能夠講緊話，我哋贊成呢個取消佢。
2: OK， 咁啊，時間關係，我哋今日嘅聊天室節目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多謝你哋嘅收聽，多謝石頭同我哋分析，拜拜。
3: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下面一组湾区本地的新闻。 Sacramento 大学格伦社区最近发生白天油车劫车案，引发选举选票丢失的担忧。根据监控和目击者显示，一名男子驾驶灰色的 SUV 停在路边，擅自打开油车后车厢，并且盗走一些托盘邮件。 随着投票日临近，美国邮政监察员证实被盗邮件中可能包含刚刚寄出的选民选票。受害居民表示，邮件通知显示当日应该收到家人的选票，但最终并未送达。目前调查人员正紧急查明受影响选票的具体情况。这宗案件引发公众对选民可能因此错过投票机会的强烈担忧。美国国家气象局近日表示，加州沿海和三藩市湾区的水域在整个周末期间面临危险状况。针对海滩危险状况的警示会持续生效至10月12号星期一晚10点。气象局建议前往沿海海滩的民众远离防波堤、码头、礁石和其他临水设施。据气象局估计，海浪高度可以达到16英尺。另外，离岸洋流和突发的巨浪风险亦会增加。气象局特别提醒，千祈不要背对大海。气象局已经发布大风警报和小型船只航行建议。对于航海人员、缺乏经验的游泳者和冲浪者来讲，海况非常之危险。受加州和联邦层面新规的影响，多达100万加州拉美裔居民正到面临失去 Medi-Cal 和 CalFresh 福利的风险。加大洛杉矶分校 UCLA 拉美裔政策与政治研究所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导致加州依赖上述福利的低收入拉美裔家庭退出计划或失去保障资格，主要有三个原因，分别是因为不符合新标准而失去资格，因为担忧现行移民政策而主动退出，以及因为新的申报和续期要求而面临的各种困难。简报的作者表示，联邦政府并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之所以会被取消参保资格，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处理繁琐的文书工作，或者觉得难以理解并遵守相关的规定。Contra Costa 院选举办公室近日对投票设备进行了州政府规定的测试，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安全性。测试期间，计票机投入运行。加州的选举法规要求各院选举办公室在选举前至少7日进行逻辑与准确性测试。这项程序目的是确认选票扫描仪和计票设备运作正常。10月9号在位于 Martinez 的 Contra Costa 院选举办公室一间安保严密的计票室内，工作人员处理了几千张测试选票。当日测试中使用的25000张选票是专门为满足州政府要求的逻辑与准确性测试而制造的。官员表示，计票设备已经准确完成了测试。三个礼拜前，加州颁布新的法规，在选举日当日，公众可以现场观摩计票过程。很多选举办公室都设有指定的观察区，或者通过摄像头对计票过程进行实时的直播。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10月11号星期日结束了为期一个礼拜的行程，搭机离开三藩市。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之后首次访问美国，全程是以学术和科技交流为主轴。今次行程的重点集中在 Stanford 大学。10月7号他应邀参加国安科技研讨会，并且发表演讲。第二日又在胡佛研究所和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学者闭门会谈。蔡英文在会上发言表示，台湾在半导体、无人机等全球供应链中拥有稳定的产能和技术，在国际社会中具备重要价值。除了学术活动，蔡英文亦安排了本地的行程。他在驻美代表宇大雷的陪同下，前往南湾 Cupertino 的台式面包店，并且同硅谷科技创投界进行交流。在他抵达湾区当日，下榻饭店外有几百名海外的台湾侨胞到场迎接。他在社群平台上和民众的互动亦都引发了网络关注。今次蔡英文的行程在官方层面上保持低调，主要是通过学界和民间渠道进行交流。这一次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听。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理财访谈。好多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最关心是自己累积了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往往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Liu 刘婉娴，同大家讲解退休收入的规划。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好多人认为只要退休的时候拥有足够存款，就不需要太担心。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别规划退休收入呢？
6: 因为拥有资产并不等于拥有稳定的现金流。退休前我们通常每个月都有薪金，可以支付房屋、食物、交通、保险和医疗等开支。但退休之后薪金停止了，但日常支出却不会停止。所以退休时不能够只问我拥有多少钱，更重要是要问这钱每个月可以为自己提供多少收入呢，而且可以维持几耐呢？
5: 退休人士通常会面对哪些收入方面的风险呢？
6: 其中一个主要风险就是寿命比预期更长，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会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第二是通货膨胀，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同样的生活方式可能需要更多钱。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股票或者投资账户，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仍然需要提款，就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和增长的能力。
5: 一个比较完整的退休收入计划应该包括哪些部分呢？
6: 一般来说可以将退休收入分成几个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个人退休账户、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者其他可以提供收入的理财工具。规划的重点是先计算退休后每个月的基本生活开支，再了解有哪些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哪些收入会受到市场影响，例如房屋、食物、保险和医疗属于必要开支，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支付，旅游、娱乐和送赠家人等弹性开支则可以根据投资有哪些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哪些收入会受到市场影响，例如房屋、食物、保险和医疗属于必要开支，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来源支付，

0: 累积资产同埋调整策略。
1: 你有乜嘢建议俾正在准备退休嘅朋友呢？
0: 我建议大家唔好只系睇退休账户上嘅总额，而要做一次退休收入检视，了解自己每月需要几多生活费，而家嘅收入系咪足够，资金可以维持几耐，同埋市场下跌或者医疗开支增加嘅时候，系咪仍然可以安心生活？真正理想嘅退休唔只系拥有一笔资产，而系拥有持续、稳定同埋可以配合生活需要嘅现金流。
1: 如果你希望进一步了解退休收入规划、人寿保险、年金或者其他理财资讯，欢迎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是510-882-0821。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2: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3: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2: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2: 咁你朋友找边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4: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5: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在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近期咧，川普政府似乎咧加大咗力度打击中共间谍啊。咁今日我哋会讲下呢、這个张婉莹案咧，亦都会讲下呢一个李平啦，或者系呢个王爱林啦，仲有魏金超嘅呢啲典型嘅案件啦。咁其实咧，中共嘅间谍咧，而家又或者係講緊中共未登記嘅代理人嚇，咁啊其實從地產經紀到一個普通嘅呢個科技公司嘅員工，咁都幫中共喺度做緊嘢。咁而家美國似乎咧尤其司法部方面咧嘅打擊相當之大嚇，包括咗取消美國國籍。咁啊呢種咁嘅手法咧，似乎睇到咗美國咧喺度唔手軟咁打嘅。咁嗱，因為近期出現咗呢個中共間諜嘅呢個案件咧，都幾熱門嚇。咁啊，請阿路橋咧同張婉瑩嘅呢個案件開始講起先啦。
6: 係啊，張婉瑩呢個案件的確係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咁當然就其中之一就係因為佢係去幫助即係、涉嫌啦嚇、去監控赖清德嘅仔赖廷宇，咁样啲人系非常敏感一样嘢，但亦都系同今次美国嘅手法好有关系。美国咧系今次系用非常之高调去逮捕张婉莹，就系喺佢飞去上海嘅飞机场，即系当时讲佢系想翻中国嘅单程机票，喺当时喺机场里边逮捕佢。其实张婉莹啲嘢 FBI 早就知道，要逮捕乜嘢？即係機會都有，點解要喺洛杉磯國際機場逮捕？就係要高調咁樣去即係俾人知道呢件事。咁當中亦都係整個嘅媒體，即係美國媒體都係好多嘅報導嚇。譬如《華爾街日報》佢係用社論嘅形式嚟講呢件事，就好似阿石頭話齋，呢件事喺美國好 hot， 就係好多人講。咁就手法方面，美國係改變咗啦。咁張婉瑩佢涉及嘅三宗案啦嚇，咁就都係同有兩單係同台灣有關嘅，咁就仲有一單咧就係涉及一啲嘅好出名嘅博主嚇，我哋會慢慢一步一步，即係每一度都講好精簡咁講一講啦。不過咧就張婉瑩都係。俾人感覺都係好啊，點講？啲下場都係悲慘。點解呢？佢係10月5號佢第一次出場嘅時候咧，佢帶住手鏢同埋腳鏢。咁呢個亦都係美國手法嘅改變。以前嚟講唔需要咁做，而家嚟講佢係用咁嘅方式出庭嚇。咁第二個樣嘢就佢再出庭嘅時候咧，咁就佢嘅律師啦，佢嘅辯護律師就用120萬美金嘅房產作為擔保，要佢申請保釋，但係。

0: 檢方唔俾，話佢有高度潛逃嘅風險，同仲同而且有中國護照，亦都係同中共即係有好多好密切嘅關係。喺中國嘅資源係好多嘅，人嘅資源、物質嘅資源好多嘅。咁就基於呢啲咧，即係最後就還押，唔俾佢即係唔俾佢保釋。咁呢啲都係比較係特別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佢今次咧三樣嘢，第一個就係即係頭先所講嘅啦，就係監視賴清德嘅仔同埋佢屋企人啦。咁佢同埋另外一個人咧，就飛去西雅圖，就去錄即係、就是、用錄像咧，就影咗阿賴清德嘅仔嘅車牌號碼，就將呢啲相啊、影片啊就同埋相關資料咧，就傳俾中國官員。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是、佢去聽咗一個中國官員嘅話，咁就想攞一個台灣民選官員嘅資料。咁呢個民選官員咧就係非常之反共嘅啊，好清楚反共。咁而家中共嘅官員就要呢個張婉瑩去攞料。第三個咧就係、是、佢有一個即係個。中國一個網紅咧，就係、是、要約一個有聽講有1.3亿訂閱者嘅 YouTube 博主咧，就翻中國。咁啊，張婉瑩咧就話：我可以介紹我認識一啲人俾你嚇。咁即係當然要佢呢個博主咁多人睇，當然就俾中共利用啦嚇，睇下有冇機會俾中共利用。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嘅罪。咁咧就第三宗呢、這個即係、就是、約呢、這、一個博主。去中國呢件事咧就係、是、比較特別，因為咧頭兩單咧就係、是、監視台灣嘅即係啲比較出名嘅人物啦，但第三單咧就係、是、同中共拉線，所以呢個拉線呢個罪亦都唔少嘅，咁所以即係情況大概係咁樣。
1: 嗯，咁嗱呢一次其實咧睇到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張婉瑩呢個案件啦，美國似乎咧，即係我真係第一次睇到咗佢咁詳細嘅呢個資料啦，公佈嘅時候啦，咁連佢所嘅做嘅動作啊，幾時幾日同中共官員去接觸啊，講咗啲乜嘢啊，點樣作案過程，點樣去飛去呢個先拉加維拉斯維加斯，再租車去再飛西雅圖，再租車。等等嘅呢啲咁嘅好 detail 嘅細節啦，咁呢啲細節咁清楚出嚟，代表住咩咧？代表住美國政府係咪已經一早就釘上咗佢？
0: 佢當然就一早釘着咗佢啦。咁今次咁多 details 出嚟，就係俾你班同阿張婉瑩同一類型嘅人知道，其實你做乜嘢嘢，就美國已經係喺美國嘅監視之下，美國即係 FBI 乜都知道。咁睇佢幾時爆你嘅啫，咁呢個當然就造成咗好大嘅震攝作用。咁頭先阿石頭你提出一點就係、是，即係以前嚟講係真係冇咁 detail 嘅，今次真係乜嘢都與官員嘅對話啊，完全曝光曬，裡面講咗啲乜嘢嘢啊，或者同中另外一個亦都有個同犯啊，一個係同佢一齊飛去西雅圖去拍攝啊賴清德嘅仔嘅車啊屋企嗰個人。吓、啊，佢两个人嘅对话，曾经有啲咩交往啊，乜嘢都爆晒出嚟。咁所以我谂，即系对中共，即系啲特务喺美国仲系活跃嘅，或者已经做咗唔做嘅，都心惊胆跳。佢知道佢冇得喐嘅，即系其实所有嘢都系掌握喺即系你个美国 FBI 手里边。即系佢系佢会唔会呢个时候逮捕你嘅啫？咁所以我觉得今次美国做法系同以前系真系好唔一样。咁今次美國做法當然就係即係有三個層面啦，即係點即係阿張婉瑩犯嘅罪係跨越咗即係一啲嘅即係淨係跨境監視咁樣嘅一個層面啦。佢跨境監視就係賴清德同埋嗰個美國台灣官員嘅即係嗰個佢嘅嗰個行為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所講建立人脈啊，呢點都好大件事，因為呢個一般嘅特務做嘅其中一樣好重要事就係建立人脈，就係拉線喺美國，將美國嘅人同中共嘅喺國內嘅特務機構連埋一齊，所以都唔係簡單嘅。咁呢三樣嘢咧可能咧都係屬於同一個指揮鏈嘅，即係中共佢有一堆人同阿張婉瑩合作㗎嘛。 咁呢個指揮鏈可能就會暴露㗎啦。
1: 咁呢個指揮鏈暴露下，如果咁樣嘅話咧，可能係整條線被喺美國嘅呢個呢啲咁嘅間諜網咧，可能我相信都會受到咗呢一啲打擊啩，會唔會咧？
0: 而家捉到阿張婉瑩就當然就有排審㗎啦，咩都要審曬出嚟㗎啦。即係不但就係呢一個上層佢上對頭嘅指揮鏈啦，另外就係張婉瑩佢今次嘅好多嘅電郵啊、電話嘅錄音啊，仲有喺個 social media 嘅對話，好多嘢俾人抄曬出嚟。咁即係呢啲人，即係同阿張婉瑩有溝通嘅呢啲人，全部都係美國嘅。而家就係置於美國嘅監視網，或者係即係將來嚟講，可能係逮捕網之內。另外啊，張婉瑩本身咧就係做地產嘅，好成功嘅地產商人啊，買親啲豪宅。邊個同佢買豪宅咧？邊個托佢做中介咧？咁呢班喺中共嘅大部分，我諗就好多中共嘅高官啊，想出嚟係咪使錢啊？乜都好啦，使錢唔係話用錢，係洗白嘅意思。咁即係呢一堆人亦都會係就落入 FBI 嘅即係嘅名單裏面，所以牽連係好廣嘅，一大堆係咪，咁指揮鏈一個，另外就係佢賣屋嗰度部分嗰度一個，另外就係佢其他嘅通訊，佢亦都一日到黑就喺網上喺度炫耀自己係幾有錢啊，穿啲衫幾靚啊咁樣係咪，咁好多嘢都即係總唔知騰愣呱呱愣騰有排查咁。咁呢度都講講張婉瑩啦，佢今年都好後生，34歲，佢就係喺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嘅，2014年就畢業咗12年到啦。跟住佢馬上就去美國南加州大學就留學，咁好快就攞到呢一個碩士學位。另外咧就好快入到籍嚇，唔知佢點入嘅，佢好快入到籍嘅。咁呢個南加州大學咧就係台灣政商名流嘅下一代咧最中意去嘅高校之一，所以佢选南加州大学咧，可能就早有预谋，因为嗰度好多台湾嘅高官嘅仔女都喺嗰度读嘅，或者唔系高官啦，台湾就一定高官仔女住美国读嘅，叻啲嘅都会系去美国去留游一游学咁样吓，咁所以可能连呢样嘢都系故意嘅，即系佢选咩学校。咁就呢個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咧，就叫做人哋叫佢做間諜大學或者係特工搖籃，因為以前嘅外交部長秦剛同埋方方，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方方啊？方方就係用即係識有美國嘅議員啦，係嘛？咁收尾呢件事暴露咗之後，佢就好2015年就已經急急咁樣就逃翻去中國嗰度噶啦。咁呢啲嘅呢間咁嘅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咧，咁睇嚟咧就係專訓練特務嘅，咁就佢係呢個嘅畢業生，咁即係佢係好活躍嘅，咁另外就一樣就係佢有一樣我諗好多人都會心驚膽跳嘅。阿張婉瑩咧就被人爆咧就係被另外一個呢、這個就唔係政府啦，係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主席戒立健咧，就爆佢咧喺2023年啊，蔡英文訪問洛杉磯嘅時候咧，佢係出現喺酒店度抗議嘅，咁俾人影咗相嚇，咁所以呢一點亦都係令到嗰啲學生啊、啲僑團去抗議嘅心有餘悸。唔怪得今次啊，習近平訪美呢班咁嘅人咧，全部戴曬口罩，全部戴曬帽，係嘛？驚死人睇到佢。咁佢哋都知道，你去親歡迎阿習近平，咁就可能俾人影曬相。咁即係呢一個張婉瑩嘅情況，大概就係咁樣。
1: 咁啊，呢一次唔單止係嗰啲戴曬口罩、戴曬帽嚇，你要睇到咗咧，其實大學出嚟嘅留學生去歡迎嘅習總嘅咧，似乎少之又少啊，因為驚佢嗰個簽證被取消，呢個鏡頭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嚟啦。
2: 久久重陽，感恩懷念，思親祈福。重拍完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嚣沙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你和家人一起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无缘福地更享优惠和免利息分期付款。重拍完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 怀孕服务部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0: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0: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
2: 睇到咗你啱先讲紧嘅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嘅呢种咁嘅被称为咗特务嘅培养中心或者特务斗嚟啦，但系呢一次美国嘅行动咧，喺实际上边嘅话咧，除咗打击张远营呢啲咁嘅间谍之外咧，佢嘅实际意义你睇唔睇到？有冇更加多嘅咧？
3: 即系头先啊，即系你都讲咗啦，系好高调啦，系嘛？即系公开咁样咁多资料喺机场里边去逮捕你。咁嘅意思即係話，我哋不但會追查起訴，而且咧會阻止你離開離境。啊，你好多嘅，即係譬如芳芳當年就係離境，大把人都離境啊，好似加拿大嗰、那個有兩個科學家係咪啊？即係佢哋落偷咗加拿大最高即係一個生化機構嘅資料材料之後就走人啦，就係離境啦。佢即係最典型的方法就是離境，但現在美國講緊聽，你冇辦法離境，我就係機場逮捕你。另外咧就會取消你美國籍啊，咁即係呢個行動係升級啊，升級得好都幾犀利嘅。咁就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咗啦，就係佢唔會淨係捉一個人。佢會睇 FBI 會睇下你啲通訊記錄啊、旅行記錄啊、你嘅手機啊、你嘅資金往來嘅證據啊，咁啊進一步調查邊個指揮你嘅，邊個協助你嘅，邊個係你嘅聯絡人，邊啲人係可能同呢件事有關嘅，咁樣咁咧就今次咧就因為咁詳細爆咗咁多料出嚟啦嚇，咁就變咗好多人咧，譬如阿賴清德個仔就知道自己哦，原來係咁樣嚟被監視嘅，我住嘅地方，我嘅車牌。我嘅一句一动俾人哋就录晒嘅，咁即系亦都系可能就系帮助其他啲敏感啲嘅人啦，即系话你睇美国佢哋会咁样嚟整你哋噶，你哋小心啲啊咁样。咁咧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今次系同台湾有关系，咁就系特别敏感。即系以前嚟讲咧，任何同台湾嘅事，就算系去监视台湾嘅。在美國的官員呢都是列入一個外交的一個範圍，一個外交的範圍。但是今次不是。今次美國將它是就是跟國家安全綁在一起。這個國家安全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那就任何在美國做這些事的就不是外交的事情那麼簡單，當然也是外交的事情，而是刑事，是一個刑事的。咁我覺得喺即係美國，好似係張遠瑩呢種一日喺度監視台灣嘅人，一定係好多。但係即係美國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但美國亦都好似好可以好似今次咁高調咁樣去捉阿張遠瑩。咁就但係今次一捉就發出嗰個警告，係其實就係直接針對中共嘅。即係你冇喺我呢度搞咁多嘢，咁亦都係提醒台灣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嗰係多重嘅意義啦。今次佢咁樣捉阿張遠瑩，
2: 你啱先講緊嘅第一個美國國家安全，第二個咧亦都上升到喺台灣方面嘅呢個安全，又或者佢哋啲官員又好。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係咪亦都可以顯示到啊美國，即係而家好多人咪一直都講緊話 Trump 喺台灣上邊嘅態度，搖搖擺擺嘅。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出現嘅話咧，亦係咪亦都係睇到咗而家現政府對台灣嘅態度或者立場咧，係非常之明確嘅咧？
3: 其實我覺得即係睇阿 Trump， 我哋以前講過啦，係嘛？你話盧比奧係咪阿 Trump 嘅人咧？佢係佢個 staff， 直情係政府。即係國會仲就隔一層啦，因為三權分立係咪啊？咁你即係國務院 盧比奧是怎樣對中共，怎樣對台灣。即係你即係睇下 Trump， 你佢聽佢，你可以聽佢講嘢，甚至有時做啲嘢你都唔係話一定係好鍾意。咁但係佢整個嘅政府，即係佢嘅屬下，譬如話呢、這個呢、這個戰爭部，另外財政部，另外就係佢嘅副總統，另外就係最緊要就係國務卿阿盧比奧，佢哋嘅對台灣嘅立場係點樣？咁最近亦都有即係已經開始運一啲 F-16 嘅飛機去台灣及各方面，所以我覺得睇川普要整體咁睇咯。咁川普亦都同阿習近平講得好清楚，台灣問題我唔想講啊。你唔好逼我啊，差唔多系咁讲噶啦。你要明白我嘅感受啊，已经上升到一个情绪嘅层次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睇川普，如果话川普系对台湾冇承诺啊性咧，我就觉得佢可能对新闻即系好多方面冇一个全面嘅睇法咁样啦。咁今次嚟讲就但系张婉莹今次同即系台湾挂钩，的确。是其實是對台灣的人在美國的安全保障是一個怎麼說是一個信號來的，就是你看賴清德的仔是吧，都是很敏感啦，賴清德是吧，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仔在台灣的安全受，是不是在美國的安全受到威脅，那今次這麼高調地說給捉人，那就是說給台灣聽你啲人喺我哋呢度系安全嘅，包括你个仔。咁另外一个台湾官，亦都系民选官员，亦都系被监视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俾台湾嘅信号系好清晰嘅，即系美国系会保护你哋喺我哋国家里面嘅人嘅。我觉得呢点呢、這个信息系好清晰嘅。
2: 嗱，呢一次其实张婉莹被拉啦，佢其实活动嘅范围入边咧，其中亦都包括咗之前被。美国拉咗或者佢自己承认咗系中共代理人嘅呢个王爱林咧，其实都有相当之大关系嘅，因为佢喺佢卖嘅房屋喺佢嗰个佢以前做市长嗰个地方啦，其实都有好多嘅交易噶吓，咁啊呢个王爱林咧，其实亦都系因为承认咗系中共代理人，你而家被中共喺度审讯紧，你点睇呢嘅咁嘅情况？
3: 即係呢啲人都係我諗就一個網絡裏面咯，即係美國而家已經係好清楚，即係中共對美國嘅滲透係無所不用其極，幾乎冇一個area， 冇一個範圍係佢哋唔去侵佔嘅。咁所以即係王愛林係屬於政界啦，係嘛？佢係呢個南加州Acadia 市嘅。市长嚟嘅，系民选议员嚟嘅，民选市长嚟嘅，咁所以就系、是，即、就、系、是、我觉得呢个渗透系好惊人嘅，即、就、系、是、已经去到好高层噶啦。咁芳以前嚟讲就系同美国嘅议员系嘛，即系、就是、搞一个男女关系啦，咁亦都系渗透到系国会嗰个层次。咁就而家呢一个张婉莹咧，佢本身就系一个地产经纪，佢个即系佢个层级就冇好似这个王爱林咁高啦，但系佢嘅监控对象居然系赖清德嘅仔，咁所以即系呢啲都系点讲啊？系即系中共喺美国嘅布局。咁啊，好得意嘅，即系呢个王爱林亦都系喺南加州，咁所以南加州可能真系中共嘅点讲啊？一个特务斗嚟嘅啊，咁就呢一个就系、是、即系王爱林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個咧，我就係一個魏金超啦。魏金超就係今年年初咧就被捕，佢係一個海軍水兵嚟嘅。咁佢咧就係、是、住喺呢個聖地牙哥海軍基地咁樣。咁佢阿媽就慫恿佢，就要佢向中共提供一啲敏感嘅炮艇嘅艦艇嘅消息。佢只係收咗$12,000，但係要判處200个月嘅監禁啊，16年啊。咁另外咧，就美國亦都要撤銷佢呢一個國籍，係嘛？呢、這個魏金超，我應該呢個人可能係美國出世。但如果你要美國出世，就係咪可以咧？應該就如果美國出世就難一啲。
2: 佢唔係美國出世，佢唔係美國出世。
3: 佢唔係美國出世嘛，咁所以唔怪得而家我睇到嘅信息就話美國而家法院要佢撤銷佢 这个国籍美国国籍就咁样。咁呢个系魏金超啦，系嘛。咁另外一个呢就系李平，美国司法部呢就啱啱宣布就针对40名归化公民，即系本来就唔系美国公民，身边去到美国之后就入籍美国成为美国人嘅呢啲人呢，就即系美国司法部要法院撤销，即系美国司法部本身冇办法去撤销，要要求法院撤销佢哋嘅美国国籍。咁呢40几个人里面呢就系、是、全部系严重犯罪㗎啦，包括就系做代理人啦，好似魏金超咁啦，或者暴力犯罪啊、性犯罪啊之类啊咁样。咁就除咗魏金超呢，即系华人华裔有两个，一个就魏金超，一个就叫李平嘅。咁就呢位李平啊，我諗我会讲即係讲一讲，但我睇下阿石头有冇嘢佢想分享，同埋有冇嘢要问先。
2: 这个魏金超呢就是他是随着他的妈来这个美国的，然后再入籍的。咁入咗籍冇几耐，他其实是参咗军之后才入籍的。咁之后呢就这个，所以为什么会取消他的美国国籍呢？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啦。咁他的妈会不会间谍呢？我们就不知道。咁但是呢，而家美国申请緊的就是两个人要取消他的美国国籍。一个就是魏金超，一个就是李平。这个李平呢其实睇到咗个资料呢，就是已经在美国成30年的了，亦都是一个相当之不错的就是他的学历相当之不错，或者工作相当之不错的。为什么会成为了中共的间谍咁蠢呢？你说。
3: 是啊，即是而家就蠢人好多咯，即是在美国你睇个李平吓，蠢人真係好多，即係喺美国遍地都系资料，系嘛，去听下希望之星嘅节目啊，听下系咪我哋讲广东话，佢唔讲广东话，好多都国语节目嘅啫，系咪，听下啦，睇下啦，系咪，睇下你就算左媒都好啦，你睇左媒一讲到中共都系反嘅。咁所以佢呢啲人本来就係受过咁高个教育，咁应该就攞到好多资讯，佢唔信佢要去搞呢啲嘢。咁呢个李平呢就係2012年起，即係14年前起呢就已经开始做中共嘅间谍㗎啦。咁佢搜集嘅对象呢就係啲异议人士啦，法轮功学员啦，仲有其他中共唔鍾意嘅人啦，仲有啲美国嘅非政府组织。佢呢個呢就佢主要係針對異議人士、法輪功同埋呢啲其他中共唔鍾意嘅人，所以佢係協助中共跨境鎮壓嘅。嗱，呢個同頭先阿張婉瑩又唔係幾一樣啦。咁呢佢亦都係去爆佢自己曾經做嘅好大嘅公司嘅一啲資料咁樣。咁就呢一個李平呢真係唔需攞嚟衰㗎。
4: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1: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
4: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1: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写57888832。
4: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0: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4: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0: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啱先啊，路桥讲到咗话呢个李平啦，唔需攞嚟衰，咩意思咧？路桥，
3: 佢就嚟到今年61岁，咁咧佢咧就系点讲啊？嚟咗美国30年，好后生就嚟噶啦。咁佢学历咧就相当好，攞咗个双硕士嘅，喺南佛州吓，即系好出名嘅一个。一个科系里面攞咗硕士，亦都喺美国好大嘅公司叫Verizon 里面咧做呢个工程师咧就20年，跟住转到去一间印度公司呢度吓，亦都系做到好好。佢赚嘅钱好多，喺美国 IT 行业系赚好多钱嘅。咁咧佢已经有系两个细路仔噶，早就加入美国籍噶啦。咁其實佢入籍嘅時候咧，即係喺美國國籍，即係入籍嘅時候要宣誓噶嘛，要支持捍衛美利堅合眾國嘅憲法同埋法律，對抗國內同國外所有敵人，係嘛？將忠誠於美國啊！呢啲就係即係美國入籍嘅時候佢嘅承諾。咁咧，佢喺美國嗱，你諗下，從大陸出去，大陸係一個好嚴苛嘅一個社會嚟嘅。即係佢去到美國，乜自由都有，你去信乜又得，你點講咩都得，你唔使驚，唔使一日到黑就驚俾人哋捉啊，怕講錯一句説話。咁你又生活又無憂啦，係嘛？美國就俾你學位，然後你又去到好大公司，屋企又都算係唔知你家庭狀況啦，都好正常啦，係嘛？有兩個細路仔，兩個細路仔肯定係美國人啦。咁就係美國可能亦都受到好好嘅教育啦，兩代人係嘛？咁你正咩好嘢唔做，你唔珍惜，你要去搞呢啲嘢咧嚇？咁咧就當2024年FBI 逮捕佢嘅時候咧，話佢做呢啲壞事，充當中共嘅間諜嘅時候，佢唔認嘅。咁但係收尾咧，好快脆佢就冇得唔認啦，因為咧 FBI。就將所有的證據俾佢睇到，所有嘅嘢全部係喺 FBI 長期嘅秘密監控之中，所以佢見到咁，佢冇辦法啦，佢只好認啦嚇。咁你呢樣嘢亦都係俾好多呢啲做特務嘅華人嚇，俾你哋知道你嚟自中國嘅，或者有啲仲係啲係西人添。你唔好以為你係瞞天過海，你唔好以為你好聰明，你唔好以為中共會係可以。保障你的安全，同埋你被捕之後會擔保你啊，會支持你啊，會為你即係做一啲嘢。你天真啊，你太天真。你睇李平呢個傻人，即係全世界都冇佢咁傻，直情係蠢人一個係嘛？有好嘅佢唔會珍惜，唔去感激，佢就做埋曬呢啲咁樣嘅即係為中共搞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你話點解？即係佢要咁做，我諗佢就係喺中共喺中國時候已經洗腦洗得好緊要啦。佢主要就係要自己國家強大啊，愛國主義。因為以佢嘅即係以佢嘅背景嚟講，佢應該唔愁錢嘅。佢真係賺好多嘅 ，IT 真係賺好多。咁啊，亦都冇而家冇證據話美國即係中共俾佢有幾多嘅錢。咁我諗佢就係。一種點講啊？同呢個美國社會雖然好似喺主流社會工作生活，但係其實佢同美國嘅即係嗰個自由嘅思想啊、憲法啊、法律啊嗰、那個範圍啊各方面，佢係脱節嘅。佢係唔清楚，亦都唔介、唔在意，亦都唔覺得重要。嗱，美國有好多呢啲人啊，加拿大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你睇佢好似同你一樣，佢同你唔一樣。佢諗嘅嘢、睇嘅嘢、想嘅嘢，全部係中國大陸嗰一套，全部係中共控制嗰一套。咁所以呢個真係愚蠢無知到唔使行嘅一個咁人，咁所以就只會變成係一個即係中共嘅幫兇。
2: 嗱咁啊，其實你啱先講好多呢啲咁嘅人咧，其實好多呢啲咁嘅人，你會發現一樣嘢咧，就係 佢哋基本上係分唔清咩叫做愛國，咩叫做愛黨嚇。咁佢成日都將愛中共咧，作為咗愛國嘅一種咁嘅表現。咁就所以咧，就你啱先被洗腦嘅一個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咁嗱，而家其實咧，中共利用咗呢啲人幫佢做事、做間諜、做代理人又好，其實喺佢哋被拉咗之後，正如啱先講嘅，中共其實係冇幫佢哋任何嘢嘅，咁啊反而仲係撇清關係嘅。咁喺撇清關係之餘嘅話咧，如果佢哋而家咁樣被呢、這個判咗刑之後，咁或者係被取消埋國籍之後，趕翻中國大陸之後咧，你估中共仲會唔會關心佢哋咧？
3: 梗係唔會關心啦！而家呢個人最大件事就係除咗身敗名裂之外啦，本來好好地好人一個，而家變咗全幾多人去報道媒體報道啊！全世界都知道有一個咁樣嘅傻人蠢人係嘛？咁啊，另外就係即係佢會被取消美國國籍，咁取消美國國籍就好大件事咯！你冇身份，你就要翻大陸噶咯！你邊度嚟就你當初跌邊度嚟，你而家就翻去邊度？咁中共会系以往嘅记录就清清楚楚噶啦，佢唔会理你嘅吓，你翻到中国大陆可能会另外一层嘅迫害，因为佢觉得你可能喺坐监嘅时候或者喺审判嘅期间爆咗好多中国嘅料出嚟，所以中共一啲都唔会相信呢啲人嘅，翻到去会好惨，美国佢留唔住，翻到中国都系会好惨。咁就唔知佢會點慘法啦？你知中國大陸佢哋乜都夠膽做噶啦。咁就喺美國就判四年監，就已經係好似個法官話齋，你好彩，而家你喺美國被判，你睇下你翻到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變態嘅地方，佢哋會點整你？就咁樣啦。咁所以就唔知佢點整啦，係嘛？但係肯定就會整得好慘，因為佢覺得你係一定係審判期間爆咗好多料出嚟，所以呢個蠢人，呢、這個咁樣嘅人。亦都今次美國咁高調，亦都將好多料爆曬出嚟，就俾你啲其他人睇啦。唔好咁蠢啊，真係太蠢啦！你知唔知啊？即係有好嘅唔要，你要搞一啲咁嘅嘢，咁就大概李平嘅情況就係咁樣啦。
2: 無論李平又好，或者係呢一個張婉瑩又好啦，即係佢兩個嘅好大嘅一個優勢咧，其實喺美國入邊其實都相當之好嘅生活，同埋佢哋嘅收入啊，可以講係一個成功嘅中產階級以上嘅人啦。咁啊，如果講我哋講得清楚啲，就係一個美國夢已經實現咗嘅人啦。咁啊，如果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被趕走嘅話咧，咁啊第一啲永遠都入唔到美國噶啦。咁但係同自己屋企人都可以講個分離啦，咁會唔會造成咗家庭慘劇咧？我哋唔知啦。但係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好似而家未被拉嗰啲咁嘅你啱先講緊嘅連中共同埋愛國中國都分唔清嗰啲咁嘅人啦，咁你有啲咩告戒佢哋咧？
3: 告戒我諗你就係睇睇人哋咯，你睇下李平同埋呢個張婉瑩，張婉瑩今次最高可以判十年係嘛啊？呢、這個魏金超就判咗16年幾，另外呢位李平唔會判得少嘅嚇，咁所以就佢今年今次就判咗4年半啦嚇，咁就亦都充公咗25萬啦咁樣，你咪睇下啲例子咯，佢同你哋好似嘅嚇，呢、這個張婉瑩所謂嘅精英係嘛，咁李平亦都係精英，都係名校畢業噶啦，喺中國大陸係。即系咩都好啦，喺美國都係名校畢業嘅，你佢哋嘅下場係就係咁樣。但你自己去睇睇咯。咁你最重要就注意一下，即係究竟中共認唔認救佢哋？如果佢哋認救，中共認救，你都仲有啲少少希望。如果中共耍手零頭，好似今次中共咪就話咯，我對呢件事唔清楚喎。佢哋嘅反應就係咁，佢哋就係一句説話，我對呢件事唔清楚。我哋反對美國，成日都話我哋即係揾啲特務去美國，就是、这样是两句的啫。所以你就冇咁傻啦，是吗？不值得啫，是不是？美國很多时候你作为一个移民去到美國，你享受即是这个国家的所有的自由啊好处。那你现在就做一些事你伤害这个给你嘢的国家。那我想这个就亦都是恩将仇报咯，就是
2: 这样。未被拉那些广东嘅做紧嘢嗰啲咧，最好去呢个美国司法部登记啊，成为咗中共代理人啊，因为咧就唔好做啦，咁因为咧佢对中共咁啊系最好噶啦吓，咁啊系你脱身最好嘅机会。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捉咗之后咧，唔好意思啦，咁中共救唔到你嘅话，冇人都救到你噶啦。 咁啊，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3: 冇啦，冇补充。
2: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路桥，拜拜。
3: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重阳敬祖，唔好忘记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日前预购，再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仲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5: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还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5个礼拜内而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114.45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 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2: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3: 你好，我是辉达，静心为你服务。
4: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6: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现在的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学位，我们称为博士，比如哲学博士、医学博士、文学博士、教育博士等等。但是为什么卖茶卖酒的人亦被称为茶博士、酒博士呢？其实博士的名称最早是起源于战国时齐鲁等国的，它是官职的名字的。在秦朝时候的博士是博学多才、通晓古今的人，他们的职务就是掌管全国古今史事以及书籍典章以备资讯，还充当埋皇帝的学术顾问添。咁至到汉武帝的时候，依照董仲舒上书谏言，罢黜百官，只立五经博士，并且采用了公孙弘的建议，在全国各地推荐优秀青年跟随五经博士学习，称为博士。如果成绩优异的呢，就任命为官，专门掌管经学的传授。咁嗰个时候的博士逐渐由官职演变为教职了。咁虽然博士是教授官，但是已经逐渐往专业的方向发展了。咁到了魏晋之后啊，博士已经成为了专精一艺的职官了。咁通常呢就会任用精于礼仪嘅人为太上博士，系掌管宫廷嘅礼仪；任用精通音律嘅人啊， 为泰洛博士是负责宫廷祭祀享宴作乐歌舞，任用精通医术的人为术医博士、医药博士，任用精通天文星历的人为天文博士、历博士、卜博士等等，是负责天文历法和占卜的。而唐宋时候因为有了专业的学校，对某一种职业有专门精通的人呢，就称为博士吧。比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书学博士、律学博士等等。咁所以在隋唐以前呢，博士都必须是学问渊博或者精通一门的学者才能够胜任的。虽然他们的官位不高，但是社会地位呢就比较高了。但是到了宋朝以后呢，博士的名位就日渐下滑了，而且对服务性行业的服务人员呢亦称为博士吧。比如卖酒的人或者酒家的侍者呢就称为酒博士，而懂得做面食的厨师呢就称为磨博士，对茶馆的主人或者伙计呢就称呼为茶博士。咁呢度嘅茶博士呢係指懂得煎茶、精通茶艺嘅人。其实历经咗战国、汉武帝、魏晋、唐宋等五代之后啊，响封建制度下嘅嗰啲为官者，唔单止係收受贿赂，更係不惜出卖官衔嚟到敛取财物，致使官衔浮滥，而且以官名称呼人呢亦日渐形成咗风气。而在民间习惯称呼人呢是以低就高，并且加上虚衔来到表示尊敬抬举，以取悦对方的。那久而久之呢，拥有专精技艺的这个博士头衔啊，连在民间专做一门手艺的凡夫走卒都拿来占用的。那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中华文化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啦。
4: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些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0: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4: 绿卡都可以催办？
0: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4: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0: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650-260-8398。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4: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0: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8: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0: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8: 田医生诊所 415-656-2868 415-656-2868。

0: 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1: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廿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 1400和 FM 96.9 粤语频道， FM 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Marine、San Mateo、Santa Clara，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2: 捐车比希望之声，祝福全湾。之声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3: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以直报怨。原文是这样的，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怨。出自《论语·宪问》第十四。或曰：是有人说，以德报怨，不记仇恨，反而用恩德回报他人，何如？点样？子曰：何以报德？咁应该用乜嘢嚟回报恩德呢？以直报怨，用正直嘅态度对待仇恨，以德报德。人哋用恩德对待我，我亦都同样用恩德回报佢。成段话嘅意思系，有人说不记仇恨，反而用恩德回报他人，你认为点样？孔子说，咁我哋应该用乜嘢嚟回报恩德呢？应该用正直嘅态度嚟对待仇恨。如果人哋用恩德对待我，我亦都同样用恩德回报佢。听众朋友，喺呢段话入边，孔子教导我哋与人相处要不计前嫌。其实呢个系非常难做到嘅，要求我哋嘅境界相当高。同一个人有宿怨，你唔单止唔可以嬲佢，而且仲要对佢好。如果可以做得到，咁就道行相当高啦。古人都好重德，教师有医德，经商嘅有商德，行医嘅要讲医德，做官嘅有官德，习武嘅要有武德。喺修炼人睇嚟，德其实系一种实实在在嘅嘢，佢可以为人带嚟福报。而做坏事嘅话，会产生黑色业力，呢啲业力咧就会为人带嚟灾祸。所以我哋做人咧，重德系非常之重要嘅。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一个明朝名医万全重医德唔记宿怨嘅故事。万全生于弘治十一年，系而家湖北省罗田县人。佢唔单止医术高超，佢嘅医德更系令人钦佩。万全同乡里胡元溪不和，后来胡元溪四岁嘅仔得咗疑难杂症，胡家遍访名医，医咗八个月都唔见好，冇办法就只好嚟求万全。万全不计宿怨，即刻同胡元溪嘅仔诊治。诊断之后，万全话俾胡元溪听，话佢个仔嘅病可以治愈，但系需要一个月嘅时间。这个细路食咗五剂药之后，个病情减轻。

咗好多，但系胡元溪始终对曼全有戒心。佢心谂，点解要医咁耐嘅？就认为自己同佢有宿怨，怀疑曼全唔会尽心尽力嚟救自己嘅仔。于是咧就换咗另一个医生，叫做曼少。有人劝曼全，佢都唔使你医啦，你离开啦。曼全话：佢得咁一个仔，除咗我系冇人可以医好佢嘅病。我走咗之后，佢就唔会再去揾我噶啦。如果耽误咗细路仔嘅病，虽然唔系死喺我手上，亦都系我嘅过失啊。佢又话：我要留低睇下呢个医生系点样医治嘅。如果佢诊治得当，我就走；如果佢诊治有误，我就一定要阻止佢。实在阻止唔到，我再离开都未迟。睇咗万少嘅新处方之后，万全认为唔适合。如果细路仔食咗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就好诚恳咁指出。但系万少唔接受，固执己见。胡元溪亦都喺旁边附和。万全就好严肃咁对万少话：我是为这个小孩担忧，不是妒忌你。万全最后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不忍心见死不救，临走的时候就摸住个小孩的头说：你吃少少试下先吧。小孩吃了一小杯药之后，病情再次复发而且加重。胡元溪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后悔，只好再去请万全。万全就一点都没有计较，对他说：你如果早点听我话，就不用现在后悔了。你要我诊治，就先要除去你的怀疑的心，再诚心将个仔托付给我，给一个月时间我。从此胡元溪就完全将个仔交给万全诊治。万全用了17日就令到个小仔痊愈，胡元溪一家对他感恩不尽。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次节目再会。

0: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重拍完将喺10月17同18号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喺嚣沙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你同屋企人一起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无缘福地更享优惠同免利息分期付款。重拍完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1: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今日的主要节目内容有，在台海局势紧张的今日，赖清德总统在双十国庆发表的演讲词里面包含的信息，以及俄国爆发肺鼠疫疫情之后消息的持续跟进，最后我们回来看一看香港几则的消息。当前世界局势都关注住台海的时候，在刚过去的双十国庆演讲里面，台湾总统赖清德到底讲了什么，释放了什么信号，引来外界的关注。在10月10日，这个是中华民国成立115周年的纪念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发表了演讲，批评中共持续以军事和灰色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强调台湾珍惜和平，但是不会放弃自由，台湾愿意交流，但是不会接受矮化。赖清德在台北总统府前发表的双十国庆演讲之中谈到，30年前面对飞弹的威胁，台湾人民勇敢走进了投票所，用手中的选票话给全世界听，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赖清德总统还说，今日我们更加确信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不会背道而驰，台湾越是拥抱民主迎向世界，就越能够创造繁荣，亦都越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他援引基督教圣经的讲法，强调要将台湾打造成山巅之城。赖清德还说，我们要让世界看到民主不是只有选择自由，更加有解决问题照顾人民的能力，各位各人同胞，山巅之城必须固若金汤，全民团结一心，是维护印太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力量。而就在几日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在希腊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巅之上发表了一篇战略演讲，指出世界文明正处于十字路口，呼吁欧洲和美国一起应对威胁。民阵副主席、独立中文不会发言人盛雪就说，西方的文明、自由、民主等等这个价值，作为整个人类进步发展的一个根基，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威胁。所以说他们要将美国以及欧洲的同盟国定位为维护自由民主、对抗专制暴政，要去共同守护。盛雪仲分析认为，卢比奥在传达一种信念，就是美国、就是美欧这些西方国家作为民主、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灯塔，要承担照亮和引导世界的责任。而赖清德的演讲正好与此互相呼应。盛雪仲说，这两个演讲遥相呼应，因为这两个演讲的共同核心，我认为都是在当前全球的自由、民主、文明受到严重的威胁的情况底下，这样的一种重新定性，重新去校正这一个方向。赖清德指责北京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表示，台湾将会以负责任的行动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但是和平不能够只靠愿望，包容亦都不能够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台湾政府正在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的战略，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和精密制造等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据军事频道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他说他一方面是呼吁世界要正视台湾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台湾自己的增加投入，让自己拥有一个坚强的国防力量。 咁样嘅话，亦都系让中共唔敢轻易咁窥近台湾，亦都就系起到一种保卫台湾嘅作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喺回复媒体查询嘅时候表示，美国乐于睇见赖清德喺双十演讲之中对维护台海和平同埋稳定嘅承诺。胜说就话赖清德总统嘅演讲，佢系高度对齐咗美国嘅价值体系，佢喺两岸关系方面亦都系承诺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咁样呢一点亦都系符合美国对台海未来嘅期望。而北京嗰方面一如既往对赖清德嘅演讲大加批评，声称演说系颠倒是非，以武谋独，搞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等等。胜说仲话，今日嘅中华民国喺台湾已经系一个典型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嘅政体，融入咗整个人类向前发展嘅潮流。而中共佢一直系固守佢嘅共产专制暴政，所以话中共嘅反应并不让人意外，但系佢嘅任何反应实际上都只系能够让佢自己不断咁出丑。据台湾陆委会当晚做出嘅回应，就指中共恶意批判双十演讲，强调台湾前途只系能够由2300万台湾人民嚟到决定，武力唔能够凌驾规则，强权亦都唔能够剥夺台湾人民决定未来嘅权利。咁样讲到呢度，台美中嘅表述都有啦，唔知大家点睇今次赖清德演讲嘅内容呢？我就高度赞赏赖清德今次演讲嘅内容，佢不温不燥嘅火候指出咗北京嘅野心同埋对台湾嘅威胁，台湾人民必须团结一致，认清楚中共嘅狼子野心，特别系吞并台湾嘅野心。而我认为台湾人民最重要嘅就系认清楚中共嘅邪恶本质，佢对全中华民族喺呢大半个世纪里面造成嘅伤害同埋死亡，足以令到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灭亡，包括文化嘅灭亡。站喺今时今日嘅国际形势角度嚟到讲，蒋经国时代嘅三不政策已经有点不合时宜过期啦。但系幸好嘅，而家国际嘅局势个天平系偏向台湾呢一边。美台虽然冇外交关系，亦都唔系军事联盟，但系特朗普政府亦都一再咁指出，喺台海问题上，佢哋系坚决同台湾人民站喺一齐，对抗呢个中共嘅入侵。而就喺早前嘅11中共嘅国庆日，美国就交付俾台湾两架 F-16V 战斗机。这个是最新升级版的现代战机，协助台湾防守领空。另外台湾亦都在军事上军力有所大幅提升，目前的俄乌战争提供了给台湾的军事人员一个实战的模型，去建立他们的军事数据库和改进他们的无人作战能力。即使例如是那些无人机和无人艇，尽管中共曾经威胁说他们造船的能力可以好像下饺子一样一日五只驱逐舰下水，但是这些这样的庞然巨物将来面对战争的时候，面对那些无人艇密集的轰炸，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活靶。反观翻对岸的中国大陆，他们军事上高，人事变动频繁，内斗激烈，万一习近平真是因为他个人的理由来到发动一次台海战争，他们下面的军头会不会这么听话任他摆布来到充当炮灰呢？打中南海远远易过打台海，而且 全国人民亦都相信推背图的预言，中共最拉尾一位皇帝是会忙于一次宫廷的军事政变，所以这些军人亦都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包括拥兵自重，局势一旦有什么意欲就直扑北京争雄啊。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返嚟睇返呢几日横扫全世界目光嘅俄罗斯废鼠疫疫情啊。我哋转头返嚟见。
2: 我喜欢 car dealer 嘅维修服务。
3: 我要普通修车行嘅价钱。
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嘅梦想。佢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嘅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同高档车。佢有先进嘅四轮定位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系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系415-713-3071，415-713-3071。
5: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喺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6: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同埋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5: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嚟，满意而归。
6: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7: 最近一直喺度谂，父母退休之后住喺边度比较放心呢？
8: 我听讲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同专业照护，仲有24小时紧急救援。而家佢哋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7: 哇，这个真系唔错喎！
8: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嘅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呢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继续睇翻下继日前俄罗斯全爆发出肺鼠疫情之后，呢几日有关周边国家嘅政府以及人民嘅动态。事件嘅起因，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处防鼠疫研究中心在9月底传出一名实验室人员因为肺炎死亡，死因一度引发外界对鼠疫的疑虑。俄罗斯政府紧急隔离了该防鼠疫实验所的200名人员，相信是和死者有个接触的人员。其后俄罗斯通讯社一度将死者死因由感染肺鼠疫改为一般不明的肺炎。由于俄罗斯政府有心隐瞒真实的消息，外界亦都好难得知真实的情况。美国特朗普表示会直接打电话同普京询问此事，但是遭到普京的拒绝。事件更加出奇的就是俄国政府有高层直接就飞了去该研究所，收走了有关疫情的资料和报告。随后俄国的刑法部门就正式立案调查今次的疫情是不是和肺鼠疫有关。这次的跨部门执法亦都证明了，即使在俄罗斯这些这么专制独裁的国家，普京都不能够隻手遮天。全俄国司法部门的介入最主要是根据他们俄国法典第236条，违反卫生防疫规则过失导致人丧命，以及第293条严重职务疏忽导致丧生等罪。即使俄方坚称那些是普通的肺炎引致死亡，但是第二名死者亦都是同一个实验室的人员，相同死因，不难怀疑同一实验室已经爆发了同一病毒。而第三名死者就是一名学生，亦都是在早前被证实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10月10日的公布表示，据俄罗斯当局的通报，死者和接触者的相关检测并没有发现鼠疫等受检的高风险病原体，接触者亦都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死者的确切病因仍属不明。世卫表示，目前并没有发现和这起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迹象。但是奇怪的就是，在10月11日法新社就报道，当地全有10人已经因此疫症而死亡。据被采访的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对俄国政府的讲法根本一句都不会相信。这个大概就是因为当年苏联时期真理报和塔斯社一句真话都没有讲过所带给人民的民间智慧，所以当地已经疯抢一些医疗的防护用品和药物，特别是一些防鼠疫的抗生素，几乎是几小时之内连夜被抢购一空。俄国政府当然是未能够及时补充有关的医疗物资啦。由于基层的市民对政府极度不信任，所以当地的社交媒体疯传疫情已经爆发得相当严重。有人说今次的疫情是鼠疫，亦有人说今次的疫情是香港的沙士病毒，亦有人说这些是中共国传过来的生化武器，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就在接近疫情爆发点的滨海滨江区，接近西伯利亚铁路终点的地方，当地政府就直接绕过了常规的申请，直接抢购了500套的重型生化武器的防护服。另外在俄罗斯境内的哈萨共和国，他们亦都同样地绕过了正常的申请，开了绿色通道，居民疯抢防护服和各种生化防毒面具。另外仍然在俄国境内，在 爆发点5000公里之外的卡利维亚共和国，当地的地理位置是在北极圈内接近芬兰的地方，因为他们有航班直接往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他们都采取了预防的措施，加加配备了生化装备的 HEPA P100 的防护盒，诸如此类的行径大家都看得到。不论民众定是当地的地区政府啊，对俄罗斯的讲法一啲都不信任。咁点解佢哋咁唔信任呢？可能都系有呢两个原因在内。第一就系、是、死者西皮洛娃嘅母亲，佢亦都系一名资深嘅医护人员啊。佢向俄罗斯嘅自媒体透露，佢嘅女嘅死法系得唔到正常渠道嘅治疗。佢质疑嗰啲试管喺实验室嘅试管，你就算揸住佢掟埋墙都唔会打得啦。即是话，是用不碎玻璃做的，为什么这么容易跌落地下就打得烂？第二，鼠疫本身已经是一种可防的病种，因为人类对抗鼠疫杆菌已经有了有效的疫苗。今次斯皮洛娃的死是证实了该鼠疫病毒对抗生素和疫苗都起了抵御的作用，即是说抗生素和疫苗对呢隻菌都系无效嘅。换言而之，呢隻病菌正如 Donald Trump 所讲，佢哋好聪明，佢哋好似一支军队咁。至于系唔系做咗增益功能嘅加强呢，咁就另有消息，就系、是、前苏联专搞生物武器嘅实验嘅第二号人物，佢早年逃咗去美国，佢喺美国对媒体表示，事发的防鼠疫实验室其实就是一种专门研究病毒增益，即是研究生化武器的实验室，而该名实验室的主持人正是他前任的上司，现在一直都在管理该病毒研究所，所以该病毒研究所本身就是制造生物武器的基地。再加上客观原因，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节节失利之余，普京不想就咁认输投降，更加不愿意前线的士兵回国对他的政权有所影响，会不会是这些原因，所以俄罗斯就请教他的契弟中共来到一起释放这些病毒呢？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可以排除的，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今次斯皮洛娃的死就在9月底，而在他死前的一个多月，即是早在8月中，中俄就联合举行过一次防鼠疫病毒扩散的演练。那大家想一想，这些这样的安排到底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还是真的无啦啦一个突然杀出来的呢？纯粹巧合。那讲到这里，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翻各个国家对今次疫情嘅反应。转头见啦。
2: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3: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2: 真系嘅？
3: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2: 原来生活入面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3: 系咯，
2: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3: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0: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一睇世界各国对今次俄罗斯呢个肺鼠疫疫情嘅反应。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嘅反应。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好似处理上一次武汉肺炎一样，是冇乜反应。佢哋嘅行动只係停留喺敦促俄罗斯政府俾更加多嘅有关死亡病例嘅死因同埋调查嘅资料。世卫表示，根据掌握嘅资料，俄罗斯境外风险非常低。世卫同时强调，目前冇迹象显示事件会发展成类似 COVID-19 嘅全球危机。美国嘅反应。美国对今次喺俄国爆发嘅肺鼠疫恐慌，基本上系采取咗一种不信任同埋积极预防嘅监察态度。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即是 CDC， 喺10月7日表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现嘅未经证实鼠疫病例对美国构成嘅风险极低，但系 CDC 已经做好咗准备，将对相关旅客进行监察同埋筛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喺10月6日已经表示，佢会安排同普京尽快通电话，询问有关嘅疫情。但是川普提议的通话后来被普京拒绝了，而美国国务院就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事件，并呼吁俄罗斯迅速公开准确的资讯。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俄罗斯已经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旅游警示，所以美国政府再次提醒国人尽快离开俄罗斯当地。欧盟的反应。欧盟委员会亦都表示，他们正在非常密切地监察事态的发展。他们已经和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即是简称 ECDC 的专家保持沟通。他们暂时并未召开紧急会议，亦都未采取边境限制的措施。但是欧盟同时强调，他们需要俄罗斯及时和透明的资讯披露。乌克兰的反应。乌克兰部分传染病专家就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件会威胁到乌克兰。专家指出，肺鼠疫虽然危险，但是潜伏期短，患者会迅速出现重症，较难好像某些病毒咁样长距离隐蔽传播。但是这些专家同时批评俄方的资讯透明度不足。咁大家都知道啦，乌克兰同俄罗斯而家正在处于交战状态嘅。如果真系生物武器嘅话，肯定就用嚟对付乌克兰。如果系咁嘅话，乌克兰好可能唔提防㗎喎。咁点解会口头上又话对佢哋冇大影响呢？这个当然是安慰剂来的啦，安抚他国内的平民百姓嘛。所以如此的言论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并不代表乌克兰官方的立场。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反应。首先讲一讲蒙古共和国的反应。在事件发生之后，蒙古政府亦都采取了防范的措施，在和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健康监测，以防范可能的公共卫生风险。与此同时，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在10月10日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报道，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表示，当地自1927年以来没有出现过鼠疫杆菌感染人类的病例，近年常态化监测亦都未发现鼠疫疫情，经综合研判，当地发生鼠疫疫情的可能性较低。不过呼伦贝尔本身是属于鼠疫自然历史疫源地， 又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跨境人员往来频繁，当局提醒前往俄罗斯远东鼠疫疫源地区的人员应该留意自身健康，如果出现症状应该立刻就医，并如实告知相关的旅行史。由于内蒙古是属于中共国管辖的范围，咁中俄分别就在去年的9月15日和12月1日起互相给了对方公民免签证入境的待遇，带动了双方人员的往来。据统计，在2025年中俄人员往来总量突破了300万人次，今次上半年中俄人员往来年增 43%， 俄罗斯更加跃居中国入境旅客来源国的第二位。咁既然蒙古政府就采取咁嘅措施啦，同样系接近俄罗斯嘅中国东北三省又点样呢？由于中共国对网络嘅封锁，导致咗中共国民长期接受中共嘅假资讯，同埋接受唔到外界传入嘅真资讯，所以中共国国民比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得知相关消息系滞后咗。近日中国社交媒体开始大量出现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在东北三省封存封城的警讯，呼吁囤粮、购买多些西环素等抗生素。俄罗斯肺鼠疫事件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了高度关注，网上出现了东北三省可能封城的消息，民众抢购多西环素等抗生素以及药价在短时间之内大幅上涨的说法，部分贴文呼吁民众提前准备药品和生活物资，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封控重演的忧虑。海外社交平台 X 上高亦都有中文的贴子建议购买多西环素、环丙沙星等抗生素和退烧药，特别提醒东北居民赶紧去买。咁样呢啲提醒当中，会唔会有一啲在度兴风作浪、恐吓市民的目的存在呢？这个我们亦都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千王百法里面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封嘛，封就是这些谣言，有人利用这些谣言来到发一些药品买卖的财，一点都不奇，其中可能就包括官方的亲属在内。这样我们看到今次东北封存这个疫情消息，叫人去买这些药物和储粮，这个你正面一点去理解就是叫人提高警惕，反面一点去看就是有人借意发财。那讲完东北，我们就看回河南。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河南已经有三名鼠疫的病例，那不知道这三个病例最终是医不医得回了，是不是这次这只咁聪明的肺鼠疫就无从得知了，因为中国官方的消息是乜嘢反应都冇嘅，好似俄罗斯的鼠疫从未发生过，亦都唔关中国人士一样。另有消息话湖南、广东甚至海南岛都有提醒民众提高对鼠疫防范的风险，当然官方的讲法是提醒，而不是告诉民众疫情已经在俄罗斯爆发。另外又有消息说，截至今日为止，上海和重庆都各有一单因鼠疫死亡的病例，而死者是刚从俄罗斯回国的国民，他们都没有被隔离，回来五日就死了，死因就是肺鼠疫。其实这两单病例就很典型地是外地输入的病例，我们又姑且密切监察着中共各防疫部门采取的措施和反应先。资料显示，自从俄国爆发了疫情的恐慌之后，已经有93万人次从俄国入境到中国各地旅游。假如疫情真的开始爆发，这样中国人被感染就是个必然，或者已经有更多的病例，中共并没有公布出来而已。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我哋睇一睇有关香港嘅几则消息。等阵见。
2: 重阳敬祖，唔好忘记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 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火化复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 35% 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号前预购，再享额外 5% 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
3: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
2: 律师催办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3: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4: 事运运，珠目相运，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我哋讲翻几则有关香港嘅消息。根据城大嘅调查，香港人第三季整体信心跌咗 2.2%。香港城市大学决策分析同埋营运学系统计咨询中心公布，喺2026年。第三季香港消费者整体信心指数录得 83.1， 按季下跌了 2.2%， 按年就下跌了 5.2%。 六个调查范畴之中，投资股票、生活消费状况、就业状况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按季下降，物价状况和购房的信心就有所回升。投资股票信心跌幅最大，分析指数录得86，按年下跌了 14.2%， 按季下降了 10.4%。 其中消费者对目前投资股票的信心分指数就是 85.6， 按季跌了 8.4%。 对未来三个月投资股票的信心分指数分别为 86.2， 按季跌 11%， 反映投资股票信心明显转弱。生活消费状况信心分指数录得 98.5，按年和按季都下降了 2.7%， 但是仍然是六个范畴之中最高。消费者对目前生活和消费状况信心分指数是107，按季下跌了 5.6%， 对未来三个月的信心就是 92.9， 按季微跌 0.2%。 由于整体分指数接近100分的分界线，反映港人对生活和消费状况的信心大致属于中性。就业状况信心分指数就是 77.4， 按年下跌了 4.4%， 按季就下跌了 2.4%。 其中目前就业状况信心分指数是 69.2， 按季微跌 0.1%， 未来三个月就业信心分指数就是 82.9， 按季下跌了 3.5%， 显示消费者对就业前景的信心转弱。经济发展方面，信心分指数录得 82.9，按年下降 1.4%， 按季就跌 1.2%。 消费者对目前经济发展的信心分指数就是 77.8， 按季上升了 4.6%， 但是对未来三个月经济发展的信心分指数是 86.3， 按季下降了 4.3%， 拖低了整体经济发展信心。物价状况的信心就按季有所改善，分指数录得 76.2，虽然按年下降 6.8%， 但是按季就上升了 3%， 是六个月范畴之中按季升幅最大的一项。不过该分指数仍然是六项之中最低。消费者对目前物价状况的信心分指数是 73.1， 按季微跌了 0.4%， 对未来三个月物价状况的信心分指数就升至 78.2， 按季上升了 5.1%。在购买房屋方面，信心分指数录得 77.7， 按年持平，按季上升了 2.6%。 其中对目前购买房屋的信心分指数是 75.7， 按季升 1.9%， 对未来三个月的置业信心分指数是 79.1， 按季升了 3.1%。 虽然置业信心有所改善，但是整体指数仍然偏低，反映港人对购买房屋的信心仍然不足。整体而言，第三季消费者信心较上一季下降，主要受到投资股票、生活消费、就业和经济发展四个范畴信心转弱拖累。物价和置业信心就按季回升，以绝对数值计算，生活消费信心最高并接近中性水平，物价状况信心就在六个范畴之中最低。咁有目共睹啦，研究得出的数据指出，香港总体消费的信心跌了 2.2%， 这个亦都反映出未来港人的消费将会趋于审慎。跟住我们再看一看菲沙研究所发表经济自由度报告。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以 8.53 分在165个国家和地区之中继续排名全球第一，瑞士和新加坡分别是以 8.45 和 8.43 分位列第二和第三，纽西兰就以 8.3 分位居第四，美国就以 8.21 分排名第五。 中国大陆就排110，俄罗斯就排143。不过香港整体经济自由度评分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下跌，而且大部分跌幅集中在2018年之后。今年报告主要采用了2024年的数据。报告指出，香港自由度在2009年以来的评分跌幅主要来自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和财产权以及监察权。香港近年监管以及法律制度与财产权评分转弱，与2020年开始的法治环境变化有关。菲沙研究所透过46项指标评估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和财产权、货币稳健程度、国际贸易自由和监管，分数越高代表经济自由度越高。报告强调，指数衡量的是个人作出经济选择受到限制的程度，并非言论等个人自由，是整体生活品质或者所有政策利弊综合的评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在11长假里面的一些数据。在11长假里面一共有 744.6 万人次出入境，西贡厦门湾单日就有3010人登岸，绿色和平促港府设立人数上限。根据入境处的数据显示，由10月1日至7日共有 744.6 万人次出入境，当中 375.6 万人次入境，较去年同期微升 2.8%， 当中大陆旅客占了 141.7 万人次，升幅是 9.4%， 出入境人次就有369万，下跌了 3.3%。厦门湾单日就有3010人登岸。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就在10月4日前往位于桥咀南边的厦门湾考察，录得全日登岸人数高达3010人，远超过连岛沙洲一带的人流。考察期间，厦门湾累计录得超过100人次挖掘海岸生物的行为，包括游人活捉海参、使用金属工具挖掘海螺和蚬，以及随意執取石珊瑚的骨骼。在下午三点高峰时段，现场一度有高达23名游客同时进行挖掘，期间并没有任何政府人员巡逻或者劝阻。浪茄录得89宗环境破坏个案。在距离破边州入口约30分钟步行的浪茄，绿色和平统计一日一共有1516人到访，比政府同日公布的破边州1160人多了三成。当日一共录得89宗环境破坏的行为，包括40宗无视警告标示爬树、35宗乱抛垃圾以及14宗干扰野生动物。至于实施预约制的东坝破边州段，绿色和平统计一日中午12点破边州观景台就有64人，超出了2021年破边州观景台比赛公布的25人承载人数上限。现场亦都发现了山头和草丛有大量垃圾，包括果皮、塑胶樽、纸巾和食物残渣。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夏纯权表示，当局在长假期派出超过100名人员连日驻守部分的热点，但是未被划入海岸公园的厦门湾就破坏四起，反映出在热点被揭发超载之后才加强执管，只是止痛药式的做法，无法从源头解决过度旅游问题。即使部分预约游人未有出现，破边州和浪茄的破坏乱象依然持续，显然单靠预约制和巡逻效果有限。咁人类对自然环境嘅破坏就係必然㗎啦，只有从教育着手㗎啫。但係有啲游客并唔係本地嘅人，所以不知如何教起。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选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2: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3: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1: 我撞了车，好彩无乜事。
4: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不一定是明显，会越拖越严重的。快啲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0: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嘅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嘅各种疼痛，唔使打针食药，见效快，效果好。
1: 云庄医生真系做啱咗，
0: 诊所仲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同埋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喺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嘅系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系你最值得信赖嘅推广伙伴。我哋嘅三大频道 AM 1400同埋 FM 96.9粤语频道 ，FM 96.1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Marine、San Mateo、Santa Clara， 为湾区35万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嘅新闻同埋丰富嘅生活资讯。
1: 我哋嘅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哋唔单止系广播，更加系湾区华人生活嘅资讯中心。
4: 同时，我哋拥有专业嘅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888-848-7388。
0: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星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bayw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时。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守信用与不守信用的后果。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泥，小车无辙，其何以行之哉？翻译成而家嘅白话文，大意就系一个人假使冇信用，就唔知道佢仲有乜嘢可取之处。咁就好比大车缺咗连接车和牛嘅泥，小车缺咗连接车同马嘅辙，咁样嘅车靠乜嘢嚟行路呢？孝悌忠信礼仪廉耻是中国传统八德，信是其中之一。古往今来，君子一诺重于千金。好多仁人志士为了一句承诺甘愿付出生命，不过在历史上亦有不乏失信的教训。在德国中北部的童话大道上，有一个小城叫哈默尔恩，是一座人口只有60,000人的小城。据该旅游局最新统计，每年前往那里旅客接近390,000人次，这个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据。因为德国最著名一座人口只有60,000人的小城，据该旅游局最新统计，每年前往那里旅客接近390万人次。

0: 麦尔恩的小城发生的故事。据说这件事是真的。1284年哈密尔恩当地爆发了严重的
1: 以及路易斯安那州五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下面为大家报道今日湾区方面的消息。三藩市半月湾一年一度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星期一落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着一个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成功第五次夺冠。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今次他和父亲将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驾车大概30个钟头才抵达加州。今年比赛有大约45名选手参加。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重达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不过目前世界纪录已经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保持，他在上个星期创下2857磅的新纪录。按照赛事规则，冠军每磅可以获得9蚊的奖金，金格今次一共获得大概21500美金，

0: 长南瓜又在今个星期末的半月湾庆祝巡游中展出。Marine 县警方正调查中怀疑谋杀后自杀案件。星期日傍晚， Mill Valley 附近一间住宅发现三人死亡，死者包括两名三藩市警察局退休警官以及他们24岁的女。警方表示，星期日下午五点过后，接获 Strawberry Circle 一间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案人当时身处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 Calvin Mannix、65岁的退休副警长 Ann Mannix 以及个女 Catherine Mannix。三藩市警察会表示，初步怀疑Kevin 枪杀妻子和女儿之后再开枪自尽。Kevin 曾经在三藩市警察局服务27年， Ann 即是服务超过30年，亦是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三藩市市长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目前未发现案发社区仍然存在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一宗涉及职场投毒的案件再次引起关注，一名华裔工程师 David Hsu 涉嫌长达18个月向同事沿用的饮用水和食物加入有毒金属镉，导致沿用及其父母出现健康问题。沿用和 David Hsu 都是加州大学帕莱分校 UC Berkeley 毕业，沿用表示自己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后来安装隐藏摄影机拍到怀疑投毒的过程。他上个星期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影片，希望外界关注案件判决。 David Hsu 原本面对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罪指控，但是在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后被判两年缓刑、一日监禁以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 David Hsu 目前已经完成缓刑，星期一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记录。沿用计划出庭反对，担心将来雇主无法查到他的犯罪记录，检方亦反对申请。不过按照加州法律，如果被告符合完成缓刑等法定条件，法官可能必须批准相关申请，案件结果仍有待确认。加州 Sacramento 检方对微型住宅公司 Anchor Tiny Homes 两名兄弟创办人提出35项重罪指控，两人分别是 Austin 和 Carlton Parkers。检方指控两人承诺协助家庭兴建附属住宅单位，亦即是 ADU 来应对住房问题，但涉嫌向客户收取大笔工程预付款之后，未有依照承诺施工并挪用客户资金。检方指出两人涉嫌收取大概104万，但未有提供所需材料或按工程进度施工。另外超过30名客户涉及的大概65万被指从公司账户用于与客户工程无关的支出。其中一名 Powers 的客户表示，未完成的工程令家庭损失大概8万。公司之后倒闭，加州都撤销他的工程承包执照，令多名已经付款的客户被迫另聘承包商再次支付部分工程费用。两兄弟目前正在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个星期在 Sacramento 高等法院审理。检方提醒，加州规定承包商一般最多只可以预收1000元的工程订金，或者是法律容许的较低金额。面对加州房屋保险费上升、保单被取消以及野火风险增加等问题，州保险专员候选人金简星期一提出成立一间由州政府管理的非牟利灾害保险公司。金简表示，这项名为全民自然灾害保险的计划将透过保费 建立公共保险基金，主要承保野火、洪水和地震等重大灾害。至于其他风险，仍然可以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不过计划要真正推行，仍然需要加州立法机构批准。他的竞选对手州参议员 Ben Allen 就质疑，这项方案可能令到州政府承担更大的财务风险。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人，并且已经在6月初选中晋级，将会在11月大选竞逐加州保险专员职位。另外，现有的加州公平保险计划并不是州政府直接经营的保险公司，而是由持牌保险公司组成，主要为难以在一般市场购买房屋保险的居民提供基本保障。现任保险专员 Ricardo Lara 已经连任两届，不能再寻求连任。两星期之前发生在三藩市湾区大桥附近的枪击案，警方星期一公布两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少年。加州公路巡警表示，19岁嫌犯 Alman Martin Sagrella 上个星期四在住所被捕，警方并起获一支枪械，目前他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面对谋杀未遂以及向载有乘客的车辆开枪等相关指控，预计星期二出庭。至于另一名15岁嫌犯，当时已经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拘留。案件发生在9月26号，地点位于80号洲际公路东行线湾区大桥收费站以西。警方相信事件可能源于之前在三藩市发生的一场肢体冲突。调查人员指，嫌犯之后尾随受害者的车辆驶上高速公路，再向车辆开枪，造成一名乘客腿部中弹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日，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沿用及他的父母出现健康问题。沿用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在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沿用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沿用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俾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同伍德福德，表彰佢哋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嘅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嘅研究推动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嘅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0,000，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 中共外交部星期一宣布制裁巴拉圭讯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利兹外交部长丰财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同澳门。巴拉圭与白利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同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利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星期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在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当名特工上午6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仲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10月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成立一支新的超级智能部队。这支部队会专门管 AI， 并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带队，直接向川普总统报告。副总统曼斯、战争部长夏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都在名单入面。目前他们首先的任务是在120日内交出报告，评估 AI 的风险和好处，界定政府的监管角色，并在防范先进系统造成威胁的同时，避免过度监管扼杀竞争。而且早前9月29号，川普亦都刚刚签署了一道行政令，从今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将不再讲人工智能 AI 了，一律改名叫超级智能 SI。 可能熟悉川普总统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改名了。之前墨西哥湾亦都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亦都改成了战争部，而且还不单止是这些。今日我哋就由呢件事开始，一齐嚟倾下川普总统都改过边啲名，佢点解要改，以及呢啲动作嘅背后有边啲共同点。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29号白宫 AI 峰会上，川普总统签下行政令，标题叫做开启超级智能时代。行政令入面指出，美国的创新者开创出来的这些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人工智能这个字眼当初被使用时的假设。他们正在放大人类的聪明才智，开启新形式的创造力。川普在峰会上还说，你说人工智能，它就是人工的，这个不是人工的，这个是极致的智能。不过这段时间大家对 AI 的疑虑和争议一直都在此起彼伏。9月中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还曾经先后公开呼吁 AI 的发展要放慢脚步，他们的理由是 AI 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打造下一代 AI 了，进步快到人类可能来不及检查它到底安不安全。据公司自己的讲法，今年7月还真是出过事， OpenAI 的一批 AI 代理走去入侵了一个开源平台，但就事件亦有 AI 业内的人怀疑，这些公司一边叫我们的产品太危险了，一边又急于上市，这里到底是真的担心还是一种黑暗行销？那川普总统怎样回应的？9月14号他在 Truth Social 上连续发表了好几句讲话， AI 会统治世界，毁灭人类，还有其他种种坏事，全部都是骗局，
2: 不要劏了那只色生金蛋的我。
1: AI 唯一需要的控制，唯一需要的护栏，就是一位强大而聪明的总统。他还将 AI 危险论和当年的通俄门两次弹劾放在一起，说这些全部是骗局。他说 AI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哪个赢到 AI 哪个就赢了。副总统曼斯亦都表态说，业界自己嗌住要政府来监管，其实是木马屠城，政府要的是聪明监管，而不是拖慢发展。骤眼睇之下，川普同佢嘅一啲幕僚好似系一面倒咁认为 AI 好安全，可以继续全速向前冲。但系其实事件可能冇咁简单。第一，你注意睇，川普喺联合国、喺白宫峰会，每次讲到 AI 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对手。喺联合国佢亦都讲过，边个赢得超级智能，边个就赢啦。我哋而家大幅领先中国。第二，川普成立了超级智能部队，而第一个任务就是在120日内评估 AI 到底有哪些风险，而且带队的还是国家情报总监。所以其实由这两点我们可以推论出，川普说 AI 危险论是骗局，并不一定是他看不到或者轻视了 AI 的风险，而是在他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更急迫的威胁。就好似伊朗呢件事，打仗令美国嘅油价、物价都喺度升，中期选举又快到啦，战事拖落去对执政党一定系一个麻烦。但系川普仲系选择咗打，因为喺佢睇嚟，同一个拥有核武器嘅伊朗比起嚟，油价上升系比较细嘅代价。而或者 AI 亦是一样，它确实可能成为 AI， 但在川普眼里更大的威胁是一个挨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裁大国，在虎视眈眈地跟美国抢第一。而且如果美国因为担心风险先慢下来，中共是不会跟着慢的。讲完 AI 改 SI， 我们再来看看川普都还改过哪些名字。 最有名的几个由墨西哥湾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这个是川普总统2025年1月20号上任第一日就签下的行政令，标题叫恢复彰显美国伟大的名称。为什么要改？其实川普在上任前的记者会上有讲过，那里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我们在这里做，那些是我们的。行政令入面亦都列咗一串数字，美国大约 14% 嘅原油係由呢一片海湾产出嘅，佢係世界上最丰富嘅渔场之一，亦係美国人最爱嘅旅游胜地之一。所以喺川普睇嚟，美国出力最多，受益最多，呢片海就应该叫美国湾。你可能会问，墨西哥湾唔係墨西哥嘅吗？仲真系唔系？呢片海系美国、墨西哥、古巴三个国家一起围住噶，而且三国当中美国嘅海岸线最长。墨西哥湾呢个名大约系喺1550年由西班牙殖民者叫出嚟嘅，嗰个时候甚至仲未有墨西哥呢个国家。之前呢片海仲叫过北海同佛罗里达湾，所以话呢片海嘅名本嚟就换咗好几次啦。而且改名之后支持的声音也不少，在国会入面提出要将美国湾正式写入联邦法律的众议员格林说，美国人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也应该为我们拥有的这片水域感到骄傲，也有议员认为改名能够带动南方沿岸各州的观光和爱国情绪。保守派刊物American Reformer 2025年2月亦有一篇文章，标题叫为什么美国湾并不尴尬。作者认为左派多年来一直在度靠改词汇来改变社会观念，譬如用生育者取代母亲，而川普改名就是保守派开始反击了。他说文字很重要，保守派必须开始投入这场字典之战。之后各个州都开始跟进，佛罗里达州直接立法，不单止州法要改，连学校的课本也要改，成为第一个用法律正式承认美国湾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长签了命令，州政府的法律和文件全部跟着改。德州参院通过了相关法案，还有 Google 苹果微软的地图现在在美国也都显示美国湾了。至于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川普在2025年8月时曾经说，以前叫战争部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仗，国防太偏向防守了，我们当然要防守，但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主动出击。历史上战争部是华盛顿总统在1789年设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9年才正式改名为国防部，而川普将名字改回来，不单只是希望展现强悍的军风，和拜登时期划清界线，亦是为了重新调整军队的任务定位，向对手释出信号，表明美国准备好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一战。而在改名前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军亦都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先是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然后又在国际水域击沉了一艘由委内瑞拉开出的贩毒船。而且有意思的是，2025年9月3号北京举行大阅兵，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第一次同时站在天安门。川普当日仲发表文章说，请代我向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你们是一起密谋对付美利坚合众国。然后在两日后的9月5号川普就签下了行政令，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川普说战争部这个名比国防部更加能够确保以实力及和平。对于这次改名，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亦说文字很重要，这个是在恢复战时精神，将胜利和清晰重新定为目标。除了 AI 改 SI, 墨西哥湾改美国湾，国防部改战争部，川普改过的名字还有不少，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山改回叫麦金尼山，安大略湖改成了美国湖，这个和墨西哥湾好似，
2: 安大略湖亦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共有的。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改叫川普海峡。还有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今年7月由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正式改名为唐纳川普总统国际机场，连机场代码都由 PBI 改成了 DJT 川普名字的缩写。咁咁多改名大家都听过几个呢？系唔系亦有人喺度諗改咗咁多个名，其实好多都只有美国自己咁样叫，真系有意义吗？其实将呢啲都放喺一齐睇，你会发现佢哋有几个共同点。同加拿大打贸易战就改安大略湖，同伊朗打仗就提川普海峡，同中共抢 AI 嘅主导权就将 AI 改成 SI。美国湾亦系一样，面对嘅系南边嘅墨西哥。好多改名都系发生喺有对抗发生嘅时候，而国防部改回战争部系由防守变成展现实力，人工改成超级系由防范变成进取。川普每一次改名都系喺话俾大家知，美国已经唔系以前嘅嗰个被动嘅美国啦。佢要将美国两个字刻喺地图上，刻喺湖上、海上，将战争两个字写返到国防部嘅门牌上，将 AI 改成超级智能，唔俾监管成为美国领先实力被拖后退嘅借口。一次次嘅改名都喺化被动为主动，为付诸行动提前铺路。而呢方面名字语言嘅力量确实系不容小觑嘅。共和党的语言策略专家法兰克伦兹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曾经建议将遗产税改名死亡税。人都死了还要被科税？当时反对的声音一下就大了。他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生活八成是情绪，只有两成是理智。而且中共亦都同样非常擅长运用名字嘅力量。2018年中共要求全球几十家航空公司将网站上嘅台湾改成中国台湾。当时白宫直接批评呢个系勾威尔式嘅胡说八道。中共知道名字一改，大家心入面嘅认知亦会喺潜移默化中跟住被改变。同时名最大的力量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明显。现在的大人或者仲习惯讲墨西哥湾，但佛罗里达州的细路仔由课本上学到的就是美国湾。再过十年、二十年，对他们来讲这一片海本来就叫美国湾。而且改名亦可以象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里程碑。2023年马斯克将Twitter 改名为 X， 新的老板、新的方向，用新名字和过去划清界线。所以川普政府这么经常改名，会不会也是出于这些原因呢？除了上面我们谈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些好奇，改名是总统说改就能够改的吗？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屋企细路仔嘅小名，你想点样叫就点样叫，系唔系？但系佢身份证上嘅名，如果你要改，就要去户政事务所办手续。至于你隔篱邻舍嘅细路叫乜嘢，你根本就管唔到。其实川普改名亦都系呢个道理。联邦政府自己要点样称呼，就好似细路仔嘅小名一样，总统嘅一道行政令就可以直接改。好似美国湾、美国湖，还有今日讲的 SI， 都是这一种。但是改了亦只有美国联邦政府自己会这样叫。墨西哥他们喜欢叫墨西哥湾，他们还是可以这样叫。加拿大亦还可以叫安大略湖。而如果是要将名写在法律入面的话，就有点像身份证上的名，就是说总统自己是改不到的。想写入法律就要经过国会修改法例。譬如战争部，众议院今年7月已经投票通过改名，但是因为参议院还未过，所以到今日为止法律上他还是叫国防部，战争部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名。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叫他川普海峡，这个就有点好像你可以按他的喜好去称呼隔离邻舍的细路。 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海峡，不是美国的地方，你在自己屋企怎样叫都可以，但人家叫什么还是人家话事。而且到目前为止，川普海峡亦只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来的想法，并没有走任何正式的改名程序。他更加似是一种宣示，在这场战争里面美国掌握着主动权。当 AI 业界都在喊慢一点的时候，川普一道行政令就将人工智能改成了超级智能，或者在他看来目前最迫切的威胁并不是 AI， 而是对面那个想同美国抢第一的中共。而美国湾战争部、美国湖每一次改名其实亦都在表态，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同之前的不一样了，我们要令美国真正强大，真正保护美国。不知大家怎样看这些改名呢？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73个女人加一对姊妹花，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被起诉之后，图色名单在网上热传。不过比起权色交易，官方通报入面的那些罕见字眼更加是耐人寻味。同样的字眼早已经在另外两名落马高官身上出现过。清洗不止在金融圈，深圳前市长、湖北前省委书记先后被查，军队救人马都有动静。这一班人背后同一个标签，就是彭丽媛的山东帮。亲信成批出事，习近平还稳不稳阵？北京街头火药味十足，地铁站有人死揽住条扶手不被警察拉，深夜之中有女子被人夹硬抬上车，官逼民反，民怨一触即发。而在外交方面，欧洲议会以454票压倒性通过，要求北京采取最严厉的政策。官场地震、民间怒火、外交孤立，这三条暗流在五中全会前夕加速交织，会聚成一场吞噬红潮的终极风暴。中共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今年9月30号正式被起诉，罪名是受贿和权色交易。消息一出，网上立即爆出图色名单和贪腐细节，引发舆论海啸。爆料指他的仔交代了17个海外离岸户口，全民隐藏资产过千亿。更瞩目的是权色交易，全然涉及73名女性，还有一对年轻姊妹花。网民留言说，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他体力有几好，怪不知得人人想做官。不过这些细节未有官方证实。有人质疑是中共惯用的伎俩，先扣他图色大王千亿巨贪的帽子，跟着用八卦转移视线，遮掩体制的漏洞。易会满2024年2月卸任证监会主席，转任政协闲职，一年半之后被捕，今年4月被双开，即是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上个月被起诉。起诉书指他利用银行和证监会的职务便利牟利，收受巨额财物。他的权力精准地捻住金融界的命脉，贷款要靠银行，上市就要靠证监会。他由工商银行一路做到证监会主席，两大水喉全权揸起手。四月份的通报内容就非常具体，涵盖了升职、上市审批和融资贷款，同时亦都纵容亲属谋取利益。核心就是边个分到资金，边个就可以打入他的私人圈子。经济观察报报道，他被带走嗰阵，家人一起被查。在落马之前，浙江银行学校他的多名校友已经出事。有接近他的人说，易会满曾经对同学打过招呼，说自己的事可以找他，其他人的事就不好理。 有门路的人直接找权力核心帮手，没门路的就想尽办法识他的同学，接近他家人。私人关系一旦干预到资源分配，那些规矩就会变成摆设。最讽刺的是2019年他一上任就提出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还说证监会主席这个位是火山口，怎知公开讲一套，私底下做的是另一套，根本就约束不到私底下的利益输送。到了2022年，中央巡视组点名指出的关键职位有很大的贪污风险，特别是旋转门，即是官商勾结，退休立即转做高职的问题非常严重。当时的主席是易会满，这些风险一早就写到明在份报告那里，结果最后他自己坐上被告席。通报入面的权势交易不只是个人问题，看回周永康、马兴瑞他们的通报都是用紧同一堆字眼，包括权力、前色、亲属、私人利益，反腐反了十几年，高官还是成批敢落马，原因就是因为升职和监督全部都是体制内部自己完成。73人姊妹花，这些八卦很容易成为话题，不过反而掩饰了核心的问题，究竟怎样拿到利益，审核机制哪里失守，监督的人去了哪。四月的通报还特别提到开除党籍这件事是需要在中央全会那里追认的，因为他是20届中央委员，而20届五中全会就在10月26号至29号召开。今次的主题还要是全面从严治党，结果就变成一边在这里总结反腐成就，而另一边又有高官的腐败内幕穿崩，整个体制的真实情况暴露晒出来。讲完易会满之后，再讲下更接近习近平家庭那条线，为什么马兴瑞落马之后连前深圳市长都被查，彭丽媛和所谓的三条支柱背后又牵连到哪些人，还有欧洲议会那454票又会带给北京什么压力呢？我们就由9月21号的人事通报讲起。中纪委宣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织成员谭伟忠落马，他卸任深圳市长之后调了去人大不够一个月就被查。谭伟忠虽然不是山东人，不过就属于马兴瑞的人马，在马兴瑞主政广东那阵上位。山东帮已经演变成以同乡为起点，靠提拔扩展的权力网，彭丽媛是核心，而马兴瑞就是地方的实权枢纽。马兴瑞和彭丽媛是同乡，由航天系空降，历任深圳书记、广东省长、新疆书记，还入埋政治局。这份履历是专门为进军最高层度身订造的，他不只是地方诸侯，更加是圈子入面帮手拉拢人才的关键角色。不过在今年四月突然被查，3个月之后快速被双开。前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亦都是在山东发迹，武汉疫情那阵获得重用，今年6月调任人大做闲职，在9月就传出被带走。山东帮的地方枢纽陆续断裂，而军队的内部布局同样动摇。资深媒体人郭军用三条支柱来拆解习近平的权力结构。第一条是前31军班底，第二条是敏捷旧下属，第三条是彭丽媛山东帮。而第三条支柱因为牵涉到未来最高权力交接最为敏感，党内元老锁定要拆。军委前副主席许其亮亦都是山东籍，是彭丽媛军队人物的关键人物。2025年6月病逝，军队大秘书钟少军在2024年被调走，两个人退场，军队布局重组。彭丽媛2024年已经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实质介入军队人事的考评权。 地方有马兴瑞同黄宗林呢一啲封疆大吏，军队有老乡，再加上自己有考评权，咁就形成第三条支柱。五中全会系二十一大安插人马嘅前哨，马兴瑞等人交实权之后，动荡蔓延。山东帮一旦被铲除，就是定点拆散习近平、彭丽媛的人事支撑，暴露私人关系权力最脆弱的一面。如果一出事的话，整张网就动摇。跟着下来，我们将视线由中南海的人事暗战转向北京街头。五中全会都未开，几段网上热传的画面已经令人感觉到维稳的气氛加速收缩。一条10月7号的影片看到，有广东访民在地铁车厢死捉住条扶手，被警察夹硬推走。隔离的女乘客质问，执法都要讲程序啩？不过警察就照样喐手。而在前一日，更加有影片影到，有女访民在斑马线被9个男人抬起四肢搬上车。上传影片的人指，这班是地方派来北京接访的人。接访即是地方官员派人拦截上访平民，不被他们向北京告状。最荒谬的是，平民在地方解决不到问题才去首都，怎知地方官又在北京封死条路，形成去投诉的地方偏偏掌握了不被你投诉的权力。开大会前夕，矛盾最尖锐，班官员最怕有人在北京搞事，平民的诉求往往被总之要踢他离开北京的死命令压下去。官员犯事起码有党内调查，而普通人在街头想要求解释执法理由，可能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五中全会说要从严治党，官媒就大吹党群联系，不过群众带着问题来，迎接他们的只有遣返。上面衡量维权只是看街头平不平稳，结果呢，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总好过解决问题本身，这样反而更容易跟上头交代。而北京要应付的不只是街头。10月8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访华，欧洲企业开出条件，要求改善市场准入和加强欧洲经济安全。北京要面对这一班准备要将要求带上谈判桌的欧洲人。欧盟想在10月倾出实质成果，等谢夫乔维奇回布鲁塞尔交代，主要是倾贸易失衡和稀土限制。而在去北京之前，欧洲议会10月7号以454票通过对华建议，将产业竞争、供应链、俄乌战争和台湾一起纳入框架。谢夫乔维奇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谈时，中方保证稀土不会停止供应，双方建立了磋商机制。不过在7月，商务部就将14间欧洲企业列入管制名单，禁止军民两用物资，因为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牵涉到中港企业。欧洲制裁，北京就可能停止供应关键材料，以前只是看价钱，现在就变成政治风险。欧盟对华逆差每日超过10亿欧元，而德国工业每个月流失大约15000个职位。在汽车方面，欧盟对纯电动车加税，不过混能车就没有。混能车出口急增，北京拒绝设立出口上限，而欧盟就考虑配额关税。法国和德国要求设立贸易紧急开关，即是快速制裁机制。欧洲议会指北京是俄罗斯决定性的助力，主张台海海军部署，支持和台湾半导体合作。现在供应链、俄乌战争和台海全部绑在一起，北京好难再只是谈生意。北京想市场开放，又想保留限制力。不过欧洲一旦发现北京将供应货物当成是政治工具，就会立即找第二个市场代替。 这样做短期内可以作为筹码，不过长期就会削弱信任。虽然外交部仍然说用对话解决，不过欧洲就要具体开放和放宽限制承诺。跟住落嚟，我哋讲下习近平同川普倾日本议题嗰阵，点解川普反而要求放宽限制？习近平喺华盛顿同川普倾到日本嗰阵，本来想抹黑日本，大吹军国主义风险。不过南华早报就揭露，川普冇中计，反而叫习近平放宽对日本嘅出口限制。仲话如果日本因为稀土被閘住，会连累埋美国嘅供应链，咁样就等于间接打破美中贸易休战。读埋新闻话，川普之后仲同日本嘅高市总理通话，大赞佢系个强人领袖。呢一个局面搞到北京非常闭翳。日本而家争取紧喺 APEC 期间同习近平直接对话，不过北京就想改派李强去应付。因为日本方面想直接找最高话事人，所以觉得好难搞。习近平长期将高市标签做军国主义，现在见不见面，态度硬不硬都左右为难。北京本来想用稀土来威吓人，结果反而将美国拉了入局，逼到欧美加速找代替供应。长远来讲，只会削弱自己的筹码。翻翻五中全会前的中国，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无论是高官贪污落马、北京街头狂拉访问维权，定是在外交被欧美反击，都反映出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共以为控制到人，閘住物资不出口，就当解决了问题。不过实际上只是将个炸弹越埋越深。五中全会说要从严治党，不过老百姓和外商最想看的其实是权力几时才受到管制约束，大家的诉求几时才可以真正落实。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讲几个问题，咁啊讲霍尔木兹海峡，而家睇到咗伊朗正在失去佢嘅控制力吓，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亦都会讲下咗我喺海外嘅，尤其喺美国嘅呢个民主人士戒建业啦，戒立建啦吓，戒立建啦，咁佢咧就前嗰轮咧系突然之间渺无音讯吓，咁突然之间。原来咧喺屋企昏迷咗，咁点解咧？一阵会同讲下。咁当然佢亦都系发出咗信息，多谢大家嘅关心啦。咁另外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咧 ，AI 人才而家要出境嘅话咧，唔单止系佢自己要审查，佢嘅家人都会受到审查吓。咁即系呢个叫连坐啦，真正开始啦。咁中共对富人加紧征税或者割韭菜咧，而家亦都喺度加紧紧。咁究竟中国富人喺香港存咗几钱呢？咁你一阵都会同大家讲下㗎。咁香港方面呢亦都睇到咗，因为制裁伊朗下，咁香港方面亦都有啲公司被制裁嘅，甚至乎呢喺2014年嘅时候，而家有一个内幕消息传咗出嚟，都讲緊2014年嘅雨伞运动嘅时候呢，中共已经想动用军队嚟镇压香港人㗎啦。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㗎。咁我哋先讲下伊朗嘅呢个情况先，咁睇到咗嘅一啲数据吓，咁因为而家睇到咗咧，原嚟伊朗喺呢个霍尔木兹海峡而家出油量咧已经达到咗，睇到咗呢个民间嘅讲法吓，咁呢个Capri 嘅呢一个数据，咁呢个系民间数据嚟噶啦，咁啊讲紧喺九月份咧，大概每日咧都有1633万桶嘅原油咧，系呢个出口嘅，咁啊同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出嚟嘅吓。咁霍尔木兹海峡喺二月份即系打伊朗之前咧，究竟系几多咧？咁啊，大概1951万桶，即系大概而家嘅原油嘅出口量咧，已经接近八成啦。好快脆咧嘅原油咧就可以呢个拉平呢个二月份出口嗰个量噶啦吓。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咗咧，其实可能嘅石油价钱或者系汽油价钱咧，可能会下跌。但系一点，只系原油呢个出口系增加咗嘅，但系而家睇到咗呢个油渣，亦即系讲紧柴油咧，其实仲系缺嘅。柴油缺最重要嘅一个原因咧，唔系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系因为俄乌战争。咁之前咧，川普已经讲咗啦吓，叫佢哋互相之间咧唔好炸大家嘅。呢、这个能源设施，咁但系佢哋答应咗，但系对方仲喺度炸紧，咁所以咧而家嘅柴油嘅价钱系升得相当之高嘅吓，柴油价钱升高，亦都对呢个货柜车即系运输车啦，佢嘅成本升高，咁成本升高嘅话，亦都会对物价升高吓，咁呢个就睇嚟同霍尔木兹海峡嘅关系咧，起码少咗好多，但系我哋自己开车嘅呢个汽油咧，就可能会慢慢会降翻落嚟，咁而家睇到咗嘅吓。佢使到咗呢个高，咁成本升高嘅话，亦都会对物价升高吓。咁呢个就睇嚟同霍尔木兹海峡嘅关系咧，起码少咗好多。但系我哋自己开车嘅呢个汽油咧，就可能会慢慢。

咁样吓，咁所以睇到咗都唔错嘅一个数据嚟噶。咁睇到咗呢个数据入边咧，包括咗沙特啊、阿联酋啊、伊拉克啊、阿曼同埋卡塔尔、科威特、伊朗啦、啊，咁呢几个国家嘅数据显示吓，原油咧就系、是、正如啱先讲嘅1630几万桶，咁啊每日系咁出嘅。咁而家嘅情况咧，睇嚟嘅势头相当之唔错噶吓。原因系咩咧？原因就系而家沙特出口嘅原油咧。是回升了，每日去到了540万桶，如果按照之前沙特那个原油去到700万桶的话，其实它已经是超过了，所以这个也是看到了这个数据往上升的很大一个原因。而唯独刚才讲的那几个国家，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朗，唯一一个国家就是伊朗没有出，因为现在封服务没有了，是美军在封紧的。咁最重要嘅呢、這个将伊朗嘅油船封咗下，呢个係非常之重要或者非常之严重嘅一个做法嘅。而家美国除咗最紧急嘅嗰啲医药啊等等嘅呢个必需品，对生命有关嘅呢啲必需品呢係冇封之外呢，所有类型嘅产品都封下，咁所以令到咗伊朗呢唔单止原油问题，係好多嘢呢都可能好快脆冇㗎啦。咁所以亦都被認為咗可能喺中期選舉之前咧，伊朗就要跪低㗎啦。咁會唔會係咁樣？我哋唔知。咁我哋到時會再睇睇下。因為伊朗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喺聯合國呢個大會期間咧，伊朗就話提出咗一個方案俾 Trump 想話開放霍爾木再合七日咁嚇。咁但係 Trump 直頭就否決咗。咁而家聽聞咧，伊朗又想同卡塔爾商量。再出一個方案，咁但係出呢個方案有冇用呢？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阿 Trump 而家其實呢已經係俾咗好多次機會伊朗啦。你唔能夠講話 Trump 係被伊朗呃咗，因為 Trump 其實係放長城釣大魚，咁俾咗好多次機會伊朗，但係伊朗呢都冇揸住呢啲機會，就喺度玩嘢。咁既然喺度玩嘢嘅話呢，咁而家 Trump 呢其實佢封咗霍爾木再合之後，佢就直接講講話，你如果答唔到我要求，我唔同你傾。咁基本上嘅要求就好簡單，一就係、是你要放弃你嘅核浓缩你嘅油啦，咁亦都交出你嘅浓缩油，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系唔可以有呢个制造核武器嘅可能性，连可能性都冇吓，咁所以呢样嘢系最重要嘅一点嚟嘅。但系伊朗如果一直都冇去做呢样嘢嘅话咧，其实都系冇办法达到要开放嘅程度吓。而伊朗自己本身咧，而家亦都做紧相反嘅嘢，咩意思咧？近期如果你睇到咗喺 X 平台又好或者其他平台又好咧，睇到咗伊朗嘅革命卫队出嚟咧，就叫啲美国民众投票咧，话去投票俾民主党咁样吓，就话想惩罚阿 Trump 咁，佢讲得好清楚噶，投票俾民主党惩罚阿 Trump 咁样。如果咁样做法嘅话咧，可能伊朗被封更加严重添。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啲而家嘅迹象啊，伊朗而家仲系唔服输。咁我哋到时再睇睇系咪咁样啦。咁当然而家嘅情况咧，就系因为喺美国护航之下，有好多个小嘅船只咧，将啲原油送到咗霍尔木佐峡之外咧，再转到去啲大船入边吓，咁样一个方式。虽然系麻烦啲，但系都达到咗慢慢回复之前嘅状态。如果伊朗系跪低，即系按照美国嘅要求去做嘅话咧，就唔系咁样噶啦，那个速度或者嗰个升嗰个幅度咧会大好多啦吓，咁啊再加上咗，如果伊朗真系达到咗阿 Trump 嘅目的嘅话咧，可能亦都俾翻个出口嘅话咧，呢啲原油咧就会好快脆猛增噶啦，咁所以呢一个亦都我哋睇睇发展到咩程度嘅，呢啲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基本上而家睇到咗个数字，睇到咗唔同地方出嚟嘅数字有啲差距啦。最重要就是計算方式不同，咁令到咗大家不同。但是一点好清楚嘅就係、是、而家美国军方佢嘅同埋政府数据呢，基本上可以理解成呢同而家民间嘅数据差唔多。咁单日最高嘅时候呢，美军讲过话佢哋护航咗40艘船过咗去咁样，大概1800万桶嘅石油咁样。咁即係单日嘅记录呢，而家暂时嚟讲呢，是比开战之前2000万桶只低少少嘅吓，咁样嘅讲法嘅话咧，如果系真系
服務最後真真正正開放開嚟嘅話咧，

嗰個數據會好快脆上去噶啦。咁本身就亦都講到咗話，每日咧或者都會有一千幾萬桶嘅呢個石油出去咁樣嚇。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噶，加上咗而家一個咩咧，就係、是、美國方面咧，其實係釋放再次釋放咗4000万桶嘅戰略石油出嚟嘅。咁呢個戰略石油咧，有冇起到一啲作用咧？喺而家呢個時候咧，佢係起到啲一啲作用嘅，但係佢同時亦都係想喺11月即係中期選舉之前咧，再次有一個比較好嘅數據或者比較好嘅睇法啦，俾大家睇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其實係咁樣一個釋放石油嘅情況嘅。咁當然4000万桶對於美國嚟講嘅話咧，可能未必係好多，因為海灣嘅即係霍爾木咗海峽咧，佢其實一日咧其實已經係有成千幾萬桶噶啦嚇。咁呢個咧但係美國開放呢4000万桶嘅話咧，係應急或者係喺短期之內咧會有啲幫助嘅。咁可以咁講嚇。咁因為佢4000万桶相當於每日只係65万桶啊嘛，其實唔算多，但係咧。亦都有啲補充咁解啦，咁你可以咁去理解啦。所以而家戰略石油嘅呢個釋放咧，就對美國嚟講係有少少作用嚇。咁但係因為戰略石油呢一次咧，其實係釋放嘅呢啲石油咧，係已經去美國嘅石油儲備咧，已經去到咗只係剩翻2.85亿桶啦，亦即係1982年10月以嚟咧最低嘅啦。咁亦都被認為咧，呢個係聯邦法律規定嘅呢個。儲備低於2.524亿桶入邊嘅差距好少噶啦咁樣嚇，咁所以咧亦都係比較應該留意呢一方面嘅。咁市場嘅反應咧，當然呢幾日咧都唔係咁好嘅反應啦。咁因為 Trump 就算同個習總見咗面之後咧，其實冇乜好結果出嚟，大家嘅反應都冇乜好面色俾大家睇下。咁呢幾個都好清楚嘅一個道理嚟嘅。咁希望喺呢一段時間咧，而家真係伊朗對霍爾木珠海峽嘅控制咧，係越嚟越弱，越嚟越弱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啊。而喺中東方面咧，今日其實亦都發生咗一件都幾大件事嘅，就係一架由阿聯酋到杜拜起飛，飛去呢個以色列達拉維夫，即係以色列嘅首都嘅呢個客機咧，喺空中。差啲出現咗嚴重安全事件嚇，呢個其實相當之重要嘅，因為佢呢架飛機入邊咧，坐喺駕駛艙入邊有兩個飛行員，咁一個係正，一個係副嚇，咁但係突然之間咧，喺呢架飛機差唔多去到咗進入以色列領空之前咧，突然之間副駕駛嘅駕駛員咧就攞把刀向個駕駛員即正駕駛咧就開始攻擊，咁啊攻擊。打整傷咗呢個正駕駛嚇，咁然後咧副駕駛員咧個目的係咩咧？就係想機毀人亡，即係同部機一齊呢個墜毀嚇。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駕駛員真係值得一讚嚇。咁佢喺被插傷咗或者係俾刀整傷咗之後咧，瞓喺地下入邊咧，就喺駕駛艙嘅地下入邊咧，佢都想盡辦法將嗰、那個門打開咗，咁所以打開咗之後咧，喺外邊嘅呢啲機組人員咧，就衝咗入去入邊，同乘客一齊咧，就制服咗呢一個咁嘅副駕駛嚇，咁令到咗咧喺呢部飛機緊急下降咗10000几米嚇，因為呢個情況之下嘅話咧，力挽狂瀾，咁就冇去到達拉維夫，去到咗沙特嘅一個機場入邊咧，係降落咗嘅，咁當然呢個人被拉咗啦。呢個副駕駛被拉咗啦，咁起飛大概兩個幾小時咧，睇到咗佢哋嘅開數據入邊顯示啦嚇，個飛機突然之間下降，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嚇。咁好彩啲乘客一齊夾手夾腳咧，將佢整低咗。而根據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因為佢係馬上就接見咗呢個幫手。捉刺客同埋幫手咧，將部飛機拉翻正嘅呢個人啦，咁佢就講得好好笑嘅呢個人，佢講噶嘛，其實咧我將部飛機將佢拉翻上嚟啦，咁點樣拉翻上嚟咧？佢講其實我睇過一出電影，咁呢出電影咧就咁夠我哋整噶啦，咁真係我就呢佢唔識駕駛噶，就係攞咗呢個咁嘅出電影嘅動作咧，
嚟將部飛機拉翻直咁樣嚇，咁啊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情況嚟噶。咁當然啦，而家睇到咗呢個政府駕駛咧，而家都送咗醫院噶啦。咁因為呢個正駕駛咧，一開始嘅時候傳出嚟嘅消息咧，就講緊話佢係呢一個亞聯酋嘅人咁。其實後嚟證實咧，呢個人嘅唔係亞聯酋人啊，係印度人嚟嘅。咁而攻擊佢嘅呢個副駕駛咧，其實係亞曼人，咁呢個係咁樣啊。咁而家所以將呢件事咧，可能聯繫到同呢個反恐有關啊。咁睇到咗內塔尼亞胡咧，嘅政府緊出現咗緊馬上就呢個進入緊急狀態嘅呢個情況嘅。咁話而家已經控制咗啦，所有嘅旅客都安全。咁事實係。咁因為呢部飛機入邊咁多嘅旅客入邊咧，幾乎全部咧都係以色列人嚟嘅。咁呢一次咧，其實可以講係不幸中嘅大幸，可以咁講嚇。咁但我睇到以色列嘅報紙入邊報道咧，就話呢個機長咧可能係亞聯酋人嚟咁。所以咧，我到時再呢個睇睇機長究竟係印度人咧定係亞聯酋人嚟嚇。但係副機師係亞曼籍嘅咧，就一定係噶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咁樣一個情況嚇，就是、航空嗰個人。OK， 咁喺讲完呢个之后咧，就同大家讲下呢、這个中秋嘅可以优惠价吓，因为今日咧其实最后一日，咁大家咧可以再去买噶，因为而家系十点，咁如果系过咗东部嘅十二点嘅话咧，就呢个优惠已经过咗噶啦。咁从即日开始到今日，即系九月三十号咧，就系、是、买呢个黑高脂有一个优惠嘅。因为我哋本身已经攞到一个优惠码，你如果用我哋嘅优惠码 YUE 咧，就可以享受85%嘅优惠噶啦。但系如果你喺今日12点钟之前买嘅话咧，如果买满350蚊咧，你仲可以自动减20蚊噶吓。咁所以咧呢个20蚊咧，如果过咗今日嘅话咧，就冇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系用过呢个产品或者想用呢个产品嘅话，买满350蚊嘅话咧，就即时再减20蚊，即系85%之后再减20蚊吓。咁啊，同大家講下呢個係黑高脂咧，其實就係西洋參嘅濃縮品，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係一個保健品嚇，佢唔係藥物，係保健品嚟嘅。咁可以使到你睡眠方面咧有幫助啦，咁亦都有人講緊對佢嘅血糖咧都有穩定同埋下降嘅幫助啦。咁有一位張女士多倫多嘅咧，佢亦都係因為睡眠長期咧都有困擾嘅嚇，用咗其他方法咧都唔少噶啦，但係都唔係好好。但係佢用咗呢個黑高脂之後咧，咁我發覺個睡眠咧係踏實咗好多，咁所以佢而家係經常攞嚟做呢個日常保健品攞嚟用嘅。咁啊，用呢個匙羹仔咧，筆一匙羹大概係一克左右嘅產品咧，你可以直接咁食，亦都可以開水飲嘅，就係非常之好飲嘅一個產品嚟嘅嚇。咁所以推薦俾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個保健品嚟嘅，唔係藥物嚟嘅。咁我哋翻嚟講下中國大陸嘅情況。咁啊，而家睇到咗彭博社一个报道吓，佢入边讲咗两件事，一件事咧就系讲紧中共咧对呢个顶尖嘅科技人才出境咧嘅管制正在从个人延伸到家属，咁啊即系某啲嘅，譬如特别系AI 啦，即系人工智慧同埋呢个晶片业嘅呢啲高管啦，佢直系亲属咧，即使系短期出国咧，可能都要事先咧得到北京当局嘅批准，呢个就系连坐嚟噶啦。咁你即系讲俾你知话，你边度都唔使去啦吓。咁你系去嘅话咧，就喺中国大陆咧转下得噶啦。咁喺中国大陆咧喺内需啦吓，内需消费啦。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睇到咗，同时报道嘅吓，呢个彭博社就讲紧话，中共而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大陆高收入或者系高正值嘅人群咧嘅税务嘅呢个监管咧，就系加紧嘅，亦即系讲紧对富人咧割韭菜咧系唔会留手噶啦。咁我哋睇下个情况吓，因为喺9月15号正式开始咧，就所谓嘅正式开始，中共嘅呢个实施国务院讲紧嘅呢个出入境管理嘅规定咧，其中提到咗，其实就系将违反出入境管制或者技术出口管制嘅呢规定啦，或者可能危及到国家产业或者技术安全嘅嗰啲人咧列为咗唔准出境嘅范围嘅吓，咁佢嘅决定机关原则咧，系需要向当事讲俾当事人知话，你有啲乜嘢
情況係唔俾你出境啦，我可以講俾你知嘅。但係佢係邊有一個要求咧？講緊話，如果涉及國安嘅話，或者刑事嘅話咧，就可以唔講俾你知嘅嚇。咁亦都講俾你知，所有你唔俾出境嘅都可以唔講俾你知噶啦。因為佢講緊話涉及國安，唔講俾你知，咪即係講可以唔講俾你知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係多餘嘅。咁呢個講法嘅。但係佢規定入邊咧冇明文規定話呢上述人員嘅親屬咧都唔能夠出境嚇。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可以理解成係人質外交或者係人質性嘅做法嚇，唔係人質外交係人質性嘅做法，或者係連坐嘅。咁根據彭博社係引述佢講嘅個知情人士透露啦，個近期咧中共政府部門咧已經開始向受影響嘅人士傳達咗擴大之後嘅出境限制措施，亦都講緊國務院出咗嗰個都唔緊要。但是而家咧出完之後咧，再講俾你知有擴大嘅嚇，咁啊根本唔使通知你噶啦。咁啊，其中包括咗呢個一啲新興公司啦，比較知名嘅創辦人啊，或者係呢個 AI 入邊相關領域嘅具有戰略意義呢啲公司負責人啦，咁都會被通知到話哦，你同你嘅直系親屬係唔可以隨便出境嘅。咁啊，你直系親屬要出境嘅話咧，要報備，然後北京批先得。讲得清楚啲就系你唔使出境噶啦。咁根据知情人士嘅讲法系咩讲法咧？佢讲话某啲呢个咁嘅啱先讲紧嘅人工智能又好，晶片行业嘅高管又好，佢即系亲属啦。譬如佢配偶啊，或者系佢子女咧。如果去短期旅行嘅话咧，要得到北京当局嘅批准。呢、這个直接真系呢个人质嚟噶吓。因为好多时候咧，呢啲有一定嘅技术或者系佢哋比较。收入比较高嘅人啦，或者佢啲子女要出去留学咧，咁你点办咧？咁呢个系咪？咁呢个配偶要翻要去帮下啲子女留学方面咧，咁点办啊？系咪？咁派得嚟嘅话，可能开学已经过咗去咧，咁都有呢种咁嘅可能啊！咁所以亦都系睇到咗一样咩咧？就系中共对中国大陆比较顶尖嘅嗰啲科技人才嘅出境嘅呢个管控咧，就系正式从个人咧延伸到佢整嘅家庭成员。咁可以咁講嚇，因為佢淨係親屬嚟噶嘛。咁其實喺今年嘅五月份咧，彭博社其實當時已經報道咗話，從2020年嘅年初開始以嚟咧，其實中共當局咧已經係限制咗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同埋 DeepSeek 呢一啲咁嘅所謂嘅嚇私企頂尖人工智能嘅專家咧出境旅行噶啦。咁所以我嗰日都講就講啦。集总为要带一班人出嚟嘅话咧，其实呢啲人咧好多时候咧，带唔带得出嚟唔知，因为咧就算集总俾佢出嚟嘅话咧，美国都未必俾佢入境。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哋咩征漏技术嚟呢个撤出美国嘅呢、這个结果啊，呢啲其实美国系不耻噶吓。咁亦都睇到咗之前人士讲到咗话，目前仲唔清楚所有被限制嘅呢啲包括 AI。领域嘅晶片领域嘅人士咧，佢哋嘅家属咧，是否必须遵守相同嘅规定吓？咁而北京当局喺度计划紧嘅咧，就系随住时间推移咧，将更加多符合条件嘅人员咧会纳入名单，呢个系肯定噶啦。当佢谂起想话要呢个限制你嘅话，就限制你噶啦。咁迟下可能啲富人都系一样噶啦吓。咁中国喺过去对一啲中国大陆。大学嘅一啲研究人员啊，或者系核科学家，以及一啲高国企边嘅高管吓，都用限制出境嘅呢种方法嘅。咁尤其系呢啲核科学家，当然系啦。咁啊，而家咧中共将呢啲目标咧转向咗私营部门嘅人才，咁即系讲明咗 AI 方面咧，对中共嚟讲系相当之重视嘅一个产业嚟嘅，被认为咗系中共嘅战略资产嚟噶吓呢啲人。咁所以读书。叻翻佢嘅话咧，做呢啲嘅都俾中共控制吓。咁你话你情愿翻中国大陆咧，定系喺呢度比较自由啲啦？系咪？咁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对比嚟，可以咁讲。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实亦都睇到咗，同时都系彭博社嘅呢个报道吓。咁而家中共咧喺度加紧对中国富人咧进行呢个征税啦，亦都被我哋俗称为割韭菜嘅。咩意思咧？就近期睇到咗中共当局咧。亦都喺度進一步加強咗對高收入或者高正值嘅人群嘅稅務呢個監管啦。咁因為中國嘅國家所謂稅務總局咧，就成立咗一個專案小組嚇。呢個專案小組係咩咧？
係專門係追蹤中國富豪同埋大型企業嘅財產同埋稅務嘅。得到咗嘅結論咧，針對佢哋進行更加細化嘅稅務監管，有部分嘅工作咧，仲係要一對一添嘅方式嚟進行噶，因為太有錢啦。咁啊，所以對個別嘅呢、這個億萬富豪啦，可以咁講啦，進行咗稅務管理嘅。咁我覺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正常嚟講嘅話，喺中國大陸，如果你係正常交税，交完税之後咧，仲係針對佢咁樣去做嘅話咧，其實就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嚇。咁好值得注意一樣嘢咧，就係中共針對富人同埋大型企業嘅相關行動咧。而家唔係涉及佢哋國內嘅呢啲財產，而家國外嘅財產咧，都而家延伸去噶啦，包括咗國外資產啦，以及一啲信託啦。咁所以彭博社講緊話，之前咧中共已經調整咗對部分嘅呢個離岸信託嘅呢個相關規定噶啦。咁啊，將境外嘅資產同埋信託收入咧納入咗更加嚴格嘅稅務管轄範圍。咁佢哋已經查清楚曬嘅，你其實走唔甩嘅啦，基本上係。咁所以部分嘅中國嘅呢、這個地方稅務部門咧，亦都對佢哋嘅企業進行咗歷史叫做税款嘅追繳，啊習總都可以追查到廿幾年之前嘅呢一個軍隊嘅貪腐，咁點解佢唔可以歷史追查啦？係咪？中共呢個歷史追查最叻噶啦，咁包括咗喺香港。呢、这個支聯會嚇做咗幾十年嘅呢、这個為六四抱不平嘅呢一個維園嘅呢個集會咧，中共都可以追溯到嘅。咁當然歷史追溯咧，就中共最叻噶啦，咪坐喺嗰度追溯你就死啦，係咪？咁並且咧對中國居民持有喺香港等境外資產咧係進行關注嘅，咁佢哋嘅基本上都清曬噶啦嚇。咁有部分嘅富豪咧被要求喺今年十月底咧。之前要繳清涉及海外信託嘅税項添，咁我哋睇下入邊有啲邊啲人嘅情況嚇。咁而家面對住中共嘅呢個咁嚴格嘅施行咁嚴格嘅稅務審查啦，而家睇到有錢人咧喺度尋求包括咩咧，加快申請外國護照，或者係出售部分嘅呢個股票咧，籌集資金準備納税。喺海外借錢，又或者係嚟籌集呢個寬控咧，用唔同嘅方式嚟應對嘅嚇。咁彭博社舉咗個例子，就近期咧，大家可能喺中國大陸又好，或者喺唔同嘅海外嘅地方咧，都有一個火鍋店非常之有名嘅，叫做海底撈。咁而家海底撈嘅聯合創辦人咧，亦都係董事長張勇嘅太太，叫做舒平嚇。咁傳聞通過家族嘅信託基金咧。是出售咗接近 2.6 億股嘅股票，攞嚟做咩呢？攞嚟納税啊！咁呢個呢，因為佢喺拋售股票之前呢，呢、這個海底撈嘅創始人嘅家族呢，之前收到咗一筆意料之外嘅税單，就話呢、這個海底撈係咁樣講啊，佢話交易基於股東嘅呢一個資金需求同埋財務安排，屬於股東嘅個人事項咁樣，當然係個人事項啦。咁你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咧，中共因為面臨巨大嘅財政危機嚇，咁大量有錢人咧，而家想盡辦法將啲錢咧轉到海外，咁然後咧再帶啲家人離開中國大陸咧，就潤啦，係咪？咁啊，中國大陸嘅經濟崩潰得相當之犀利，或者相當之嚴重嚇。咁一陣有時間會講下中國大陸嘅經濟真係跌到咩程度嘅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中共咧開始對富人徵税係在所難免噶啦。咁我哋嚟睇下，而家香港，我哋淨係睇下香港嘅情況下，唔好講緊佢其他海外嘅資產。咁因為中共成立咗呢個叫追蹤同埋徵税富人嘅特別小組啦，咁專門徵對啲億聲嘅呢啲富豪啦。咁香港目前咧已經超過咗瑞士，成為咗全球最大嘅離岸財富管理中心。咁達到幾錢咧？ 2.9 萬億美金嘅喺香港嚇，咁其中 2.9 萬億美金入邊咧有 59% 嘅錢咧係中國大陸嘅人嘅錢嚟嘅，亦即係涉及最少係 1.7 萬億嘅 1.7 兆嚇。咁中共一睇到咗，哇咁大嚿肥肉，咁仲唔掠你啊？咁如果 1.7 萬億嘅話咧，收20%嘅話，相當之窩尾係咪？咁對於中共而家嘅財政咁緊缺，特別係地方政府冇錢嘅情況之下嘅話咧。
呢一筆錢就真係可以救得燃眉之急㗎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而家最有錢嘅嗰班人咧，都係同時間賽跑下，因為佢哋被要求十月底要交錢啊嘛。如果唔交錢嘅話咧，佢哋再有額外嘅費用啊。咁呢啲咧就係而家非常之明顯睇到咗㗎啦。咁所以睇到咗海底撈嘅聯合創辦人呢、這個書評咧，佢太太書評咧賣咗 2.6 億股之後咧，攞到咗大概 3.5 億美金嘅公司股票嘅攞嚟準備嘅錢準備交税嘅嚇。咁海外借錢嘅人咧，就當然啦，因為佢係追溯到二三十年嘅嚇，咁所以咧你唔知道查到咩程度嘅。咁呢啲就係好明顯噶啦。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哋亦都設法同海同當局呢個討價還價嘅。咁我睇到咗有一個廣州嘅公司嚇，咁因為佢之前收到咗呢個帳單啦，咁佢收到帳單大概罰佢幾錢咧？就聽講收到帳單罰咗佢一億，即係要加收一億人民幣嘅咁但係呢個富人咧就同當局咧就討價還價。點討價還價咧？喺廣東可能會好啲。咁佢講嗰話哦，如果咁樣嘅話，我交咗呢一億嘅話，咁我就退出廣東啦。咁我就要搬去上海咁樣。咁結果咧，一話搬去上海嘅話咧，即刻佢嘅税收大幅減低咗。你話估下幾多？95% 啊，只係交500萬啊，即係交500萬就得噶啦。亦即係講呢啲税收咧，其實所謂嘅税收嚇，打住税收嘅名咧，就係掠水。即係講得清楚啲就係嗱，喺而家美國咧，尤其係我哋加州啦嚇，加州咪話收我哋富人税嘅，就講緊話，你有咁多錢嘅話咧，我哋要一次過收你5% 嘅税咁，5% 唔少噶咯，因為讲紧嗰啲几百亿嘅、几十亿嘅或者系过千亿嘅呢个资产嘅嗰啲人啦，5% 系相当之多钱噶啦。咁如果按照呢位企业家喺广州嘅呢位企业家讲嘅话，唔好啦，我将佢搬到上海。咁如果佢哋同呢个加州嘅呢个税收讲嘅话，唔好啦，我搬到德州咁样，会唔会减税咧？我唔知，因为喺加州嚟讲嘅话咧，系减系呢个以法律嘅形式咧，夹硬。叫你加税噶，喺中國大陸嘅話咧，就拍腦袋就可以加税噶啦。咁呢個亦都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係有唔同嘅嘢嚟噶嚇。咁呢種咁嘅可以傾掂嘅呢種咁嘅形式嘅話咧，就係而家咧佢哋最有機會咧可以減低佢哋嘅税收嘅機會，咁可以咁講嚇。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哋除咗交税之外咧，而家喺度想盡辦法咧要辦外國護照。咁當然以前有啲黃金護照咧可以俾錢買噶啦。咁我知道以前有人講過係其實$200,000都可以買一個黃金護照啦嚇。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佢哋可能會計算，如果我買咗個黃金護照，咁我咪係外國人啦，係咪？咁我就唔使納税啦，或者我可以走先啦，係咪？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一個好明顯睇到咗嚇咁一個走嘅情況。咁如果你按照呢啲富人咧，而家想方設法將啲錢移走，而家你就算徵咗税，即係俾你徵咗税嗰部分啦。你可能真係得到咗燃眉之急嘅喎，但係你之後係點辦呢？因為有錢人或者係嗰啲企業家咧，佢哋自己本身有一套產業喺中國大陸咁解嚇，咁佢而家情願唔要啦，咁將賣曬佢或者係劈曬佢，夾平夾戰，咁夾平夾戰賣曬佢，咁以後嗰啲人就開始嗰啲工人失業啦，或者佢啲公司嘅人失業啦，咁慢慢就算係有人接手嘅話，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原嚟，係咪？咁呢種現象咧，會令到咗中國大陸經濟咧，可能未必幫到嚇。幫到係咩咧？幫到中共，因為啱先講咗啦，中共國庫空虛，中共嘅地方官員咧，佢哋冇錢，佢哋要咁樣去掠水，攞到錢之後咧，佢哋會解決佢哋嘅工資啦，解決燃眉之急啦，但係唔會解決到民間嘅呢個就業嚇。呢樣嘢就肯定啦，因為對。嗰啲企業家嘅話咧，你咁樣打擊佢哋嘅話咧，佢哋係意興難生嘅啦。因為其實好多人其實或者佢徵已經早就交曬税嘅啦。咁你而家仲要係夾硬去徵税嘅話咧，咁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係打擊相當之大嘅。咁佢哋可能真係會走嘅，或者係結業嘅嚇。咁就一大批人咧就失業嘅啦。咁失業之後咧，會對社會有啲咩影響咧？呢個就係中共自己要承受嘅啦。呢啲都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嘅。所以你會睇到咗咧。中共咁樣做咧，其實係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噶。咁好明顯睇到咗咧，佢哋只係實雞取卵嘅呢種方式嘅一，
佢哋唔係講緊話係長遠打算嘅。如果長遠打算咧，就唔會係去到咁嘅程度咯。咁我稍微講少少嘅呢個呢、這個中國大陸而家嘅嘅生意啦，或者有啲生意去到咩程度咧？嗱，國內嘅內需咧要有幾冷咧？即係內需嚇，八月份汽車銷售比2021年咧係少咗1億輛嚇，係五年嘅漲幅全部冇曬，而汽車嘅銷售咧係連續9個月下跌嘅，而汽車銷售咧連續加速咁，可以講係向下直線咁下跌緊㗎嚇，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嘅。而中秋節咧，亦都係喺大陸嘅人咧食大閘蟹啦，大閘蟹嘅價格咧跌咗一半都唔止，呢個係可以講係崩潰嘅，可以咁講嚇。咁有啲不可思議嘅情況啦，咁包括咗中秋節嘅呢個假期嘅上映嘅電影啦。咁我哋琴日講咗一樣嘢，就講緊話一個外國電影啦，上映兩日啦，得零票房啦。咁其實咧，中國大陸嘅一啲喺中秋假期嘅上映電影咧，其實都跌到係13年前嘅水平啊。因為中秋假期嘅票房咧，只係有12.79億人民幣嘅，係13年前嘅水平嘅。咁你話睇下13年前嘅水平咁樣嘅程度咧，你話大唔大鑊？唔係12.79億啊，12.79億係台幣嚟嘅，係2.7億人民幣啊。咁呢個咧就係咁樣一個票房記錄。咁你話大唔大劑係咪？咁啊跌咗，個跌幅係相當之大嘅。而另外一個被稱為咗有6種商品啦，係喺中秋節嘅時候不可或缺嘅，譬如高價嘅月餅冇人要啦，大家都要啲平價㗎啦。咁呢個以前中秋係送禮嘅好時機啦，而家根本上就係原價話聽講388蚊嘅呢啲禮盒咧，喺節前打折打到99%，即係打到99% 啦，其實都冇乜人買㗎嚇。咁呢个亦都非常明显睇到咗咧，而家嘅奶品咧就变成咗，大家不如去食餐饭好过啦，高端嘅白酒咧，亦都系少咗好多嘅。咁但系就系啱先讲咗啦，咁因为价格可以讲系跳水价钱嚟噶，咁呢个就系而家嘅情况啦。鸡蛋咁亦都系讲紧话，其实鸡蛋啊系需求非常之稳健噶啦，按理嚟讲唔会大跌嘅，但系而家睇到咗咧，亦都听讲话鸡蛋嘅价钱咧跌到连啲。呢、這個攤販咧都搖曬頭㗎嚇，咁呢個亦都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啦。而水果方面咧，越係貴嘅水果，可能就越少人買。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而家大家咧都係揞住荷包過日子嘅情況啦。咁另外一種亦都係消費品嚟嘅，喺中國大陸嘅香煙嚇。咁香煙咧，以前係叫做硬通貨中嘅硬通貨嚟嘅。咁過逢年過節咧送高級香煙咧，其實係一種慣例嚟㗎啦，咁但係而家咧，似乎高檔嘅香煙都賣唔喐啦，酒又賣唔喐，高檔香煙賣唔喐，大閘蟹都冇，都嘅價都跌到呢、這個半價，咁你話幾嚴重啦？係咪？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中國大陸嘅人咧，如果好景嘅話，佢唔係咁樣嘅；如果唔好景嘅話咧，嘅狀況就咁樣嚇。咁你仲要去割韭菜，咁你咁割嘅話，富人更加唔會高消費啦。咁富人唔會高消費。本身已經唔係高消費嘅人，更加唔高消費。咁你話高消費嗰啲人邊有啊？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嚟噶。咁再同大家講下，因為而家因為伊朗嘅問題啦，咁而家美國咧要制裁同伊朗採購啊、武器採購啊呢啲實體同個人嘅嚇。咁啊含伊朗軍方後勤部嘅駐港代表啊。咁而家睇到咗美國咧制裁咗13個。個人同埋實體嘅呢個新一輪嘅制裁嘅，其中包括咗位於俄羅斯、中國大陸、香港同埋巴基斯坦嘅機構同埋個人嘅。咁睇到咗貝森達嘅講喺佢新聞稿入邊講到咗話，喺經濟孤立嘅行動之下咧，美國嘅財政部咧將繼續針對並且打擊伊朗嗰啲提供物資、技術同埋資金支持呢個助伊朗政權嘅嗰啲實體同個人嘅，咁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㗎啦，咁入邊咧包括咗香港嘅呢個集團嘅，咁
而家睇到咗咧，位于总部位于香港嘅叫做昂津电信有限公司啦。咁美国财政部就讲紧话呢间公司就系喺采购电子元件方面啦，其实系一个叫李芬雅。咁啊，佢哋系佢试图咧就系规避一啲出口管制啦，咁啊将呢啲产品咧系俾伊朗啦。咁呢个都系好明显睇到咗佢要打击嘅呢啲对象嚟噶吓。咁所以香港方面咧，听讲制裁咗有成十个实体同埋个人嘅，咁你话犀唔犀利啦？咁呢个都系相当之犀利嘅情况嚟噶。咁最重要嘅同大家讲嘅香港嘅消息咧、就系而家近日咧有一份曝光咗出嚟机密嘅军事文件啊，系中共军方高层咧喺2014年咁啊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啦，因为香港当时仲系有可以大规模示威噶嘛，咁啊因为大规模示威啦，咁令到咗中共咧准备以军事嘅准备方式咧嚟进行采取军事行动啊，如果一失控嘅话就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呢份文件嘅整理咧就系2014年10月到11月嘅。咁呢次文件入边咧，就睇到咗中共嘅总书记啦，即系习近平啦，都出席咗相关会议吓。咁你睇到咗2014年佢可以咁准备嘅话咧，2019年点解唔可以咧？咁所以其实点解会当时嘅 Trump 打咗个电话俾习总习停咗咧？其实已经喺深圳准备进入噶啦。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因为卫星睇到咗，然后打个电话暂停咗噶。到目前为止，仲有啲香港人咧系唔信当时咧中共咧准备喺香港咧准备喺深圳咧集结军队要进行对香港大规模镇压嘅。仲有人唔信话讲啊 Trump 打个电话俾习总咧暂停咗佢嘅镇压，唔信噶。其实绝对有关系嘅，绝对系有呢件事噶，因为中共绝对唔会系对香港人手软嘅。结果最后而家打压嘅话，对香港人嚟讲咪相当之严重啦，系咪？咁因为当时雨伞运动系持续咗79日吓，从9月份开始，咁就当然系近代史上边，即系香港近代史上边呢个民主运动之一啦。当初就系由学生团体咧系推动呢个罢课同埋集会嘅。咁当然呢一个咧就系同黄之锋有佢哋一班人有关啦。当时嘅学民思潮啦嘅召集人就系黄之锋。咁佢哋发起咗叫做重夺公民广场嘅呢个行动啦，咁所以咧就学生进入咗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嘅呢个前地啦，咁啊进行抗议嘅。咁紧接住咧喺当然9月26号进去嘅，咁9月28号咧嘅凌晨咧就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文同埋朱耀明咧就正式宣布启动咧叫做让爱与和平占领中华。呢个活动嘅，咁所以咧睇到咗，其实就相当之浩大嘅呢个运动嚟，可以咁讲吓。当时香港市民喺金钟、旺角同埋铜锣湾呢啲地方咧，长期占领咗赵街道啦，要求落实更具民主成分嘅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同埋呢个运动咧，其实最终喺12月15号咧系告一段落嘅。咁啊，香港警方咧完成咗主要嘅占领区嘅呢个清场啦，咁所以系一个过程嚟噶吓。咁因为中共嘅文件显示咧，就话如果呢个运动啊持续嘅时间更加嘅话咧，中共军方内部咧，曾经要将香港局势咧嘅最坏情况咧纳入咗军事应变嘅呢个咁嘅状态嘅。咁所以咧，点解会啱先我一再强调话喺2019年嘅时候咧，真系差啲呢个动用军队去镇压咧，系不无关系噶，中共其实系完全唔会当你普通嘅呢个抗议咧系可以接受嘅，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喺中共眼皮之下嘅。所以你而家睇到咗咧，有任何可以出嚟抗议，可以出嚟呢一个自由系游行嘅情况咩？冇嘅。所以习总呢次嚟到咗美国咧，连佢哋去白宫嘅时候出又好，入又好，喺内部又好，都听到抗议声咧。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嚟嘅，所以亦都俾咗佢哋一个教训，就讲紧话，当你嚟到外国嘅时候咧，你系完全听到呢啲声音嘅，就咁样一个意思啦。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星期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仲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5个礼拜内，而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

0: 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3.1%。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1151.14美元，略高过去年的114.45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1/3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1/4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0: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面呢，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888-604-1688。今日呢係 Columbus Day 㗎假期啦。咁如果朋友你係放假嘅话呢，咁你不妨可以喺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呢，亦都多啲打电话入嚟啦，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啦。咁平时可能呢喺放工嘅路上啊，咁样就冇咁方便啦咁样。咁啦，讲一讲呢，就面对呢个旧金山持续不断嘅大规模停电同埋近期发生嘅火灾。咁旧金山市长罗伟咧，市府律师邱信福啦，仲有监事会嘅主席赖菲尔曼德尔曼，咁同埋旧金山公共事务委员会嘅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嘅，咁佢哋咧喺10月8日就写信俾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嘅主席，就要求呢个 PG&E 啦。对呢个 PG&E 系展开呢个公开调查嘅。咁石头男呢、这个系唔系话市政府而家睇到诶呢个公共设施出现咁嘅情况啦，咁系一个负责任嘅表现呢？咁你有冇认为即系咁样嘅做法，即系对于 PG&E 系有一个警惕嘅作用呢？
3: 起码对市民嚟讲系一个负责任嘅做法啦。咁因为你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呢，就系、是到今年为止吓，咁啊呢个喺旧金山，正系旧金山啊吓，咁啊呢个停电咧就已经达到咗呢个40次嘅呢个咁嘅每一次超过1000户以上嘅呢个咁嘅停电方式，咁其实系影响相当之大嘅。咁持续时间无论超过5分钟又好，15分钟又好，佢当然超过15分钟嘅先计啦。咁但系嗰啲都已经系一停电，其实就系对设备啊，对各方面嘅影响都相当之大噶啦，对心情嘅影响都大啊。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咁样一个情况噶。咁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除咗停电之外咧，亦都讲紧话 PG&E 主要嘅基础设施嘅呢、这个叫做开关站啦。咁啊，原计划咧就话喺2021年投入嘅，咁啊推迟到2029年。咁

0: 点解咧？咁呢个本身亦都系一个情况嚟噶吓。咁其实之前咪传出过话，港新又话想收购 PG&E， 咁呢个系监事会嘅问题啦。咁话要收购，咁但系问题系收购我就唔赞成啦。但系问题系调查我认为赞成，因为到目前为止，而家睇到咗 PG&E 所讲出嚟嘅每一次嘅呢啲咁嘅停电嘅情况咧，其实都系比较模糊不清嘅。咁啊，呢种咁嘅只系讲话喺度抢修啊，又呢样嗰样咁，要个别咧就讲紧话起火啊，又或者咩咁啦吓，咁呢啲都系可能设备老旧嘅情况，但系你都要一个比较彻底嘅解决方式啊。如果你唔系嘅话咧，咁你投资咗入去，你又唔会维护，咁你话喺荒山野岭维护唔到，因为之前唔俾斩树，咁你仲讲得过去啫？咁你如果你讲喺九龙山嘅呢啲咁嘅城市入边，你都维护唔好嘅话，咁你就何论讲紧你去荒山野岭维护咧？
1: 嗯，
0: 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所以如果城市入边都维护得唔好嘅话，咁其他嘅嘢都唔使讲啦，因为城市根本就冇乜太大嘅呢个所谓嘅风灾之后之类嗰啲灾害可以令到你咁样啊，系咪？咁所以。嗯PG&E 系需要出嚟解释一下，我认为，而且系比较详细咁出个报告，而且呢啲报告咧，唔单止系讲紧话要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嚟做调查报告，其实作为港新市嚟讲嘅话咧，应该由市长牵头要一个第三方嘅呢个独立委员会咧嚟调查，首先调查港新嘅情况先。咁然后再去呢、这个要求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呢要调查整个 PG&E 喺其他地方系咪亦都出现类似嘅情况同埋调查。呢、这个系应该分两方面下，但系一定要系对外嚟讲系一个独立委员会，如果唔系嘅话呢呢啲咁嘅报告出嚟呢系难以服众嘅。咁所以呢呢啲独立委员会呢好重要嘅一个报告嚟噶，咁所以希望市府亦都要做呢一步咯，就自己先调查先啦，因为有成几十起，而且系咁关乎到我哋啲用户嘅情况嘅话咧，我认为系需要嘅。
1: 咁你担唔担心呢个市政府会趁机咧对呢个 PG&E 嘅真系一个收购啊，或者系？
0: 你冇结果之前咧，你呢种担心，我基本上认为多余嘅咯。因为其实咧，政府收购呢种现象咧，我就非常之唔赞成嘅。你讲嗰个其他公司嚟收购 PG&E 咧，可唔可能咧？呢个系有可能嘅，但系咧，政府收购咧系基本上唔应该做嘅嘢嚟嘅。
1: 咁另外，市长罗伟咧近日就批评呢个进步主义政治导致呢个城市迷失方向，并且承诺话以常识性嘅措施咧去重塑城市嘅。咁而市长喺接受 CNN 采访时就话咧，过去咧系过于沉迷于极左嘅意识形态同埋口号啦，忽视咗街头现实。佢指出咧，之前每年大约有平均810人死于吸毒过量咧，以及30,000宗嘅汽车盗窃案等嘅现象。并唔系呢个进步嚟噶，咁啊部分进步所谓进步人士啦，就甚至将呢个公开吸毒同埋行涉咧视为可接受行为啊。咁市长罗伟就强调，佢嘅政府咧将会聚焦常识治理，譬如喺公共安全方面啦，要打击犯罪啦，增加警力啦，杜绝公开吸毒啦，保障市民日常呢个安全。咁另外咧又要改善呢个营商环境，譬如呢个简化呢个企业审批啊，打造更友好嘅商业环境。咁喺戒毒治理方面就推动强制戒毒，新增600张治疗床位嘅。咁石头，你听完市长呢一个咁嘅讲法咧，你有咩评价？
0: 我先俾市长一个建议先吓，唔好讲评价先。咁啊，先俾市长一个建议，因为我哋有做汽车节目啦，其实都讲到咗，其实喺九龙山咧，对啲车主啊非常之唔友善啊吓。咁所以咧，希望市长喺呢方面咧要早做努力，等我哋啲全部喺外喺三藩市以外嘅车主入嚟呢个九龙山咧，感受到呢一种啱先讲紧嘅友好嘅营商环境吓。因为其实咧开车入嚟，无论系你开出租车又好，或者系开紧私家车又好， 其实都喺度帮助紧旧金山嘅呢一个商业环境啊，或者讲紧等旧金山更加好啊。咁你如果唔有好嘅话，咁人哋走，咁你嘅有好环境边度嚟啦？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市长咧喺呢方面要加强咗做嘢。咁啊，当然啦，佢希望打造营商环境，希望包括呢方面啦。
1: 嗯。
0: 所以我点解讲咁啊？呢个先唔好讲紧佢评价先，先俾市长一个建议先吓。咁因为佢讲紧嘅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嘅，就系两点。一就系佢话以常识呢个治理嘅，我哋成日都讲紧噶，我哋做节目都系嘅嘛，都系讲常识嘅嘛，咁所以佢用常，如果真系用常识治理嘅话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呢、這个做法噶，咁所以咧我都非常之赞成呢个市长如果真系去推广的话，去咁做，咁另外一个佢亦都讲到咗话之前咧，因为太激进啦。即系其实佢讲紧嘅所谓嘅进步派啦，系咪？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紧系退步派嘅呢、這个使到城市迷失方向，就因为退步先使到城市迷失方向啊嘛。大家都知道常识噶，咁但系如果你退咗步嘅话，咁大家咪讲紧喂一倒退，咁咪真系迷失咗方向啦，系咪？咁呢个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系咪咁样咧？系事实嚟嘅。咁而家佢亦都提到咗吸毒过量嘅死亡人数，同埋呢个汽车盗窃案嘅人数啦。咁呢啲亦都系或者系讲紧盗窃行为啦。呢啲其实咧近年嚟就系无论系旧金山又好，或者系加州又好，尤其系啲深蓝嘅州吓，咁佢哋咧其实对犯罪嚟讲咧，其实都系有相当之大嘅叫做纵容或者宽容嘅程度嘅。嗱，呢啲绝对唔系人道主义吓，唔好搞错咗啊！咁亦都唔系对呢啲重罪犯绝对唔系爱心啊！如果你对重罪犯嘅所谓嘅爱心嘅话咧，你其实系对整个社区咧都系黑心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点解叫做常识治理就咁嚟啦？咁佢讲紧常识治理咧，其实讲紧话打造公共安全啦，咁当然系同打击犯罪同埋增加警力有关啦。咁打击犯罪要分两样嘢吓，捉人。同埋判刑呢两样嘢咧，系要同时进行嘅，唔能够捉咗人之后咧，到时又判唔到刑啊！呢个唔系打击犯罪，呢个其实咧亦都喺度纵容紧犯罪啊！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喺呢个捉人、增加警力嘅情况之下咧，要有一个保障咧，就系要起诉罪犯，要真系要叫做严刑峻法至得，呢个是好重要噶。咁另外佢讲紧改善营商环境，事实系咁，其实咧，旧金山虽然比疫情之前咧嗰、那个环境有所改善吓，但系咧远远未达到咧呢个最好状态嘅时候。咁所以咧或者讲2019年之前啦。远远未达到呢个水平噶吓，咁啊争好远嘅。咁虽然市长喺度努力紧，因为事实上系叫做迷失方向太远啦。我觉得呢个当然唔系怪市长，我讲紧个迷失方向太远啦，想拉翻转头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咁所以咧俾少少时间市长等佢做下嘢咧，因为佢讲出嘅嘢，而家佢做紧嘢，做咗啲嘢出嚟吓，我都觉得佢做咗啲嘢出嚟。咁咧就呢、這个戒毒方面嘅话，佢亦都推动加强戒毒啦，话增加床位嚟戒毒咧，即系证明咗。而家啲毒瘾或者毒友咯好多，因为增加600张床位攞嚟做治疗，咁你话谂下啲毒友几多？即系增加咗好多毒友吓，呢样嘢咧其实亦都要需要一样嘢，就系喺治理戒毒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系嗱，因为佢杜绝公共吸毒啊嘛，佢入边讲到一样嘢啊嘛，会保障市民嘅呢个安全嘛。既然杜绝公共吸毒嘅话，亦都要杜绝喺街上边卖毒贩毒吓，呢啲就算系嗰啲咁嘅细嘅。毒贩仔咧都要拉，因为其实咧你要禁止佢喺街上边卖毒，你先有办法杜绝佢公开吸毒。虽然你毒枭唔系咁容易捉噶啦，咁你但系你都要打击到咗佢唔敢抬头呢样嘢先得噶吓。咁所以咧从呢几方面佢讲出呢方面咧，先做咗出嚟先。咁我哋再睇一睇咧，之后仲有啲咩要改善嘅先。
1: 交通方面啦，有朋友话：，点解而家啲车速可以限到越嚟越低啊？咁其实呢方面系咪都要治理下咧？嗱，好似路面上边呢啲嘅踏板车啊，跟住咧人行道啊、单车啊，又同嗰啲汽车同一个路咁样，所以呢方面系咪都要常识治理？
0: 呢叫出法规啦。呢叫出法规，既然系呢、這个你有呢啲咁嘅单车啊。 搭板车喺上街上边行嘅话咧，要出自你嘅法规咯。既然你汽车都要 stop 晒，点解佢唔要 stop 晒系咪？咁、既然呢、這个佢哋有条拎行嘅话，佢点样要压住汽车条拎啫？咁呢个本身嚟讲，佢哋都要罚，我认为都系合理嘅呢个做法噶吓。咁当然呢啲系要一步一步嚟啦。咁要最重要嘅就系你要俾人哋睇到咗，真系喺度改善紧。
1: 城市咧系靠大家去治理啦，同埋维护啦吓。咁当然市长已经踏出第一步努力啦，咁市民亦都会应该配合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在这里呢，多谢一位捐车给我们希望之声的朋友。他是旧金山的刘生的。他捐了一部 Ford E250 给希望之声。在这里呢，很多谢他的。那么也都在这里呼吁一下啦。那如果我们的朋友，如果你要换车啦，那你部旧车呢亦都唔需要啦，咁你欢迎你呢打我哋呢个捐车电话，咁希望之声呢有一个好好嘅呢个捐车服务下，咁亦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呢个捐车问题，点样处理部车嘅问题嘅。咁我哋嘅电话系 855-578-0088, 855-578-0088。咁嗱，中期选举就临近㗎啦，咁选民都希望有公正嘅投票啦，同埋一个点票嘅程序嘅。咁而家睇到呢 Contra Costa County 嘅选举办公室近日呢就对呢个投票设备呢进行咗州政府规定嘅测试，咁以确保准确性同安全性嘅。而测试期间呢，计票机投入咗运行啦。咁而加州嘅选举法规咧就要求各个县嘅选举办公室喺选举前至少七日要进行一个逻辑同准确性嘅测试，咁啊确认话呢啲选票扫描仪啦，同埋呢个计票设备咧系运作正常嘅。石头啊，睇嚟加州呢一次嘅中期选举嘅结果会唔会有望公正啲啦？
0: 嗱，机器运作正常咧，要睇下系咩状态之下吓，因为之前嘅呢个机器运作嘅都正常噶，只不过佢系因为有人通过咗 internet 嚟改咗佢嘅内容啫嘛，咁所以你系咪真系通过咗 internet 嚟改咧？因为你冇唔知噶嘛，入边咧，因为佢测试嘅时候一定冇 internet 入嚟改噶，咁所以咧你测试嗰部机器系咪正常咧？一定正常嘅，因为唔正常嘅话，绝对唔会买翻嚟，系咪？咁但系入边有冇咩警广，我哋冇证据，唔知啊。但系而家睇到咗咧，其他嘅地方已经越嚟越多嘅证据出嚟讲紧，呢一个投票机，佢因为系通过 internet 可以远程操作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达到咗修改结果啊嘛。咁你嗰个冇做啊嘛。咁呢个或者讲紧呢个选举委员会入边佢冇呢个权限，冇办法去整。咁人哋黑客可以得噶，咁你唔得，咁当然运作正常啦，系咪？咁所以无论系早七日又好，或者系七个月去呢个检测都好吓，可能都正常嘅。但系至于计票嘅时候正唔正常咧，石头就唔知啦。
1: 哦，咁而家加州嘅啲科技咁先进，系咪都可以就是拦截下呢一啲咁嘅，譬如黑客啊呢啲咁嘅攻击。
0: 但系加州冇呢个规定啊，佢亦都冇话要预计做呢样嘢，佢更加冇呢个团队，所以佢只能够讲，因为你嗰个地方咧就先测试一下，正常咧就开始运作啦咁样。咁亦即系讲紧佢哋冇打算嚟噶啦已经。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系咁样一个程度，所以我只能讲紧话检测嘅时候一定冇问题噶啦，只不过检测完之后正式运作嘅时候得唔得咧？唔知，冇人知
1: 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
0: 你好 ，Tina。
3: 系，你好，系你好
1: ，Tina， 你好，请讲。
3: 我想发表自己吓、啊，你好，我想发表我自己嘅意见咧，就系、是、我哋嘅警察局咧，你应该知道。做警察嘅人或者其他嘅嗰啲女警察，佢哋都唔鍾意寫报告。但係你唔好欺负我哋嗰啲朋嗰啲有心人去报案。你叫人哋去嗰度一到两个一个钟头到两个半个钟头。但你唔係你本身搞唔掂呢，你就请一个 clerk secretary 喺嗰度，人哋咁样报 ，OK， 呢个报案系好重要。你身为警察咧，你应该要知道哦，乜嘢日乜嘢日日乜嘢发生？呢、這个资料唔系你要俾钱俾嗰啲嗰啲黑社会人俾你information， 系我哋本身俾人嚟欺负啦 ，OK， 先有胆去到嗰个警察局，所以我希望咧，警察局咧以前系墨西哥嗰啲黑社会做警察噶，而家已经冇啦，所以你唔应该叫人哋去嗰阵时咧，俾人哋足足两个钟头噃。你是想点呢？我都唔知道。如果唔识写嘅话都唔紧要，你系做警察，你就系要捉人啊嘛。你对呢个写报告你就头痛呢，就唔紧要，请一个 secretary or clerk。OK， 呢个我自己嘅意见。
1: 嗯，多谢天啊。咁系咪即系话提升警局嘅效率啊，特别报案方面。
0: 你可以咁讲啦，其实提升效率嘅情况之下呢，我唔知道呢个报案嘅呢啲 form 啦，啲表格入边啦，有冇中英文甚至乎系几种语言嘅呢个文字啦。如果有嘅话就最好啦。咁、
1: 嗯、
0: 样嘅话呢我哋譬如同人去报案，咁佢有啲人睇中文快过睇英文嘅，咁佢报案嘅时候呢，你有中英文喺同一个表格入边嘅话呢，咁佢可能会写得更加快啦。咁然后呢嗰、那个警察可能又更加好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其实喺警局入边改良嘅可能其中嘅一啲办法啦，或者系一啲方式啦。咁所以都系需要加强效率嘅。Hello， 你好。
4: 系我姓陈嘅。
0: Hey， 陈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嚟啦，陈生。
1: 请讲。
4: 比较忙啲啊，我啱啱好彩又听到你节目，我想发表下咧，就系关于三藩市啊，我觉得咧，其实咧，现任市长咧，佢应该咧将以前旧嗰个布里德咧，佢做灯咧，佢应该做细，即系佢做嗰啲嘢咧，全部做相反咧，咁就可以帮到三藩市兴旺。最紧要最紧要，我觉得啊，开翻条马骑街俾所有嘅车辆，即系去到几唔方便，左兜右兜又唔落得去马骑街，净系俾嗰啲巴士的士，我觉得咁你封咗人哋，觉得唉咁麻烦，嚟到三藩市又唔依度又唔行得，嗰度又唔去得，走晒落去嗰啲话美隆嗰度，咁我就话有冇搞错啊？咁我以后哎，唔系呢度湾区唔系净系你三环市有铺头啫，周围都有，我偏唔去。万一俾你抄咗100蚊，因为我自己觉得有经验啊，佢有啲抄牌咧，直情都唔使俾张 ticket 你，喺后面静静鸡抄咗你，然后咧就寄张罚单俾你。我觉得咁样咧，就对想入嚟嗰啲其他城市嘅居民咧。有一种恐吓又唔直情咧对佢哋咧唔公平，所以咧我就觉得应该咧尽快做呢件事，可以帮到三藩市咧有多啲生意同埋人流。你又想有生意冇人流？因为个个都上晒网。OK， 我
0: 讲
4: 咁多，
0: 多谢你陈生，
1: 多谢陈生。
0: 咁啊，事实就系要对司机嘅友善啦，呢个好重要。啱先其实对司机友善做一样嘢，你Finn 啱先亦都提到咗嘅，关于呢个路嘅呢个速度嘅问题啊 ，speed。咁其实咧有啲地方本身可以行呢个25嘅，咁啊改为20，咁啊真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啲本身好似富田街嗰啲本行25嘅，咁佢又改为20，或者唔系本行30嘅佢改为25咁样，咁啊系为咗纯粹抽牌啦。呢其实咧都系唔系咁好嘅一啲现象啊。咁所以其实改善营商环境真系要好多啊！咁所以市长真系任重道远啊！
1: 吓，有时讲到 market 街咧，根本就系三藩市中心嗰个心脏街嚟噶啦。咁你话如果系嗰啲商铺，点解而家就一间执一间咁样就？所以就呢个情况同交通系完全有关系噶。嗯，咁下边咧，我哋继续讲下呢、這个。 Sacramento 就发生了一宗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一个邮件盗窃案了。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就揸着一架灰色的 SUV 就在油车的后面车厢打开车厢就抢走了几托的邮件。警方说附近的一户人家的目击者就亲眼看晒这个盗窃的过程的。而美国邮政监察员就话咧，喺盗窃事件入边可能有选票系被盗啊！咁石头头光天化日之下又喺度偷呢个邮件啦，而家亦都可能话影响到投票嗰啲选民嘅情况啦。咁系咪呢方面即系邮寄选票系咪亦都可能一个漏洞嚟咧？
0: 邮寄选票不嬲都一个漏洞，但系因为佢邮政车咧，通常啲人咧就唔会去接近邮政车嘅，因为其实咧偷邮件其实本身就犯法嚟嘅。咁、如果偷呢、這个邮寄选票嘅邮件咧，更加犯联邦法添。应该英国如果我冇估错的话，咁、其实咧呢啲咁嘅现象咧系如果喺频繁出现嘅话咧，其实可能会系好可怕嘅一件事吓。就算唔系嘅话咧，呢种咁嘅现象都而家啱啱先你邮寄选票。到咗人哋屋企，咁你而家讲紧话会偷邮寄选票，咁啊真系相当之夸张嘅一个事件嚟嘅。佢会唔会攞咗人哋啲选票之后咧，然后咧就自己攞去呢、這个对住佢要支持嘅人去投票咧？呢、其实都好有可能咁样做嘅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亦都系令到咗我哋喺度担心紧。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嗱、這、呢个嗰、那个选票机吓。咁嗰个机器咧正常，咁但系咧 internet 唔知正唔正常吓，咁然后咧而家又有人偷选票咁样，就算正常嘅话，可能都唔系嗰个人停嘅，咁你话大唔大剂？仲要加上咗，你又唔俾又唔使俾身份证去睇嗰个人究竟系公民咧，定系非法入境者咧？你根本都唔知道，咁呢个就非常之奇怪嘅一件事。咁你而家加州其实咧，如果讲起选举公正嘅话咧，远远都未达到呢种咁嘅所谓公正嘅门槛，可以咁讲。
1: 咁如果真系话近期就系开始应该陆续收到选票噶啦，
0: 已经收到咗啦，我哋。
1: 咁仲未收到嘅朋友咧，可能真系要留意或者系点样去追翻嗰个选票，自己亲自去投票。
0: 自己亲自投票咯，会更加好咯。
1: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入嚟。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这个美国联邦法官就10月11号就下令川普政府必须停止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投放电视广告的。而纽约联邦地区法官的这个 Jennifer,这个罗红咁佢呢就话批准原告提出嘅临时限制令，要求川普政府取消所有尚未播出嘅涉事广告，并且呢命令话喺有效期嘅两个礼拜内不得签订、续签或者扩大相同呢、這个相关嘅广告合同嘅。咁石头到底咩广告内容呢引发一个争议呢咁样。
0: 嗱，呢个联邦法官签署嘅呢个叫做叫 Trump 停止用纳税人资金投放电视广告嘅呢个做法咧，其实我认为系大势超嚟嘅吓，因为第一Trump 政府其实唔系 Trump 系川普而家现政府出嘅呢个广告咧，其实佢唔系为选举嚟呢个做势嘅，亦都唔系同个人有关吓，系同呢个公众利益有关。咁其实按照正常嚟讲嘅话咧，系完全冇问题啦，因为其实如果系对公众利益有关嘅话咧，其实呢个系可以讲系联邦政府一向以嚟嘅做法，或者系有相处嘅做法，譬如好似小宝树以前呢、這个反毒品嘅广告或者反恐广告啦，咁又或者系奥巴马政府嘅时候呢、這个医保政策嘅宣传啦，又或者系拜登政府之前用咗几亿美金推动嘅呢、這个我哋可以做到嘅呢个咁嘅疫苗接种运动啦，其实全部都系用政府钱嚟嘅。咁但系呢一次其实 Trump 嘅广告系内容系咩咧？佢其实呢个广告内容咧最重要就系宣传，讲紧嘅就系 可以讲个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吓，咁啊宣传佢就系共产主义嘅威胁片段啦，同埋重播咗佢喺竞选嘅时候嘅一啲做法啦，咁啊即系譬如捉马杜罗啦呢啲咁嘅做法咧，佢其实最主要就系讲俾大家知，其实系唔需要美国唔需要独裁，亦都唔需要共产主义，亦都唔需要社会主义吓，咁啊大概系咁样一个一个方式。咁呢个方式嘅话呢就俾人就投诉讲讲话诶呢个咁嘅唔可以用纳税人嘅钱咁样。边一个投诉我相信就係同呢个社会主义同埋共产主义呢啲人有关㗎啦。多数都有关㗎啦。如果唔系嘅话呢唔会觉得呢嗰个内容呢系呢个同竞选有关。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呢啲其实系佢唔系政治宣传，其实讲得清楚啲啲呢就系公众嘅认识嘅。因为近年嚟尤其今年啦，呢个竞选之前出咗好多嘅呢啲社会主义者或者系共产主义者啦。其实好多美国人咧，而家系认清啊，即系咩系共产主义，乜嘢系社会主义嘅呢啲行为啊。咁以前嘅老一辈嘅美国人咧，其实慢慢老去咗啦，年轻一辈嗰啲咧，好多人都认识唔到或者系认清唔到。咁反而认为咧，佢可能会系更加好添。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令到咗咧大家都模糊不清嘅。包括咗我哋唐人在内吓，嗰啲老一辈或者系年轻一辈嘅，根本上都唔知道咩共产主义系点样坏法嘅，就包括咗佢哋拥护共产党咪就系一样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坏透顶嘅呢个党咧，都有人去拥护嘅话，我都觉得好神奇嘅。但系咧，你再谂一谂，喺美国而家咧都话呢个支持呢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嘅人咧，咁你咪觉得我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去拥护共产党都唔系好神奇，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其实人嘅呢个思想转变系非常之可怕噶吓。咁啊，共产党有两种方式咧嚟统治世界嘅，一种系用暴力，就好似中国共产党一样吓，用暴力咧系去剪压我哋中国嘅民众。咁另外一种咧就系用呢个而家意识形态呢种方式咧，喺欧美国家进行渗透嘅，咁令到咗咧我哋啲民众咧系不知不觉咁呢个陷咗入去嘅。就譬如好似一味喺度发福利啦，咁其实发福利嘅话，边一个帮你制造福利啫？系咪？咁呢个系笑话嚟，我觉得。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咧，有啲人得到少少嘅呢个所谓嘅利益之后咧，就以为几好几好几好，呢个就系走社会主义嘅呢个叫做介入经济或者系叫做所谓嘅结果公平啦。咁所以呢个就系非常之唔好嘅嘢嚟噶吓。
1: 咁白宫方面嘅回应点样咧？同埋会唔会停止呢个广告播出？
0: Trump 都讲紧话会改用呢个竞选资金去呢个支付啦。佢之前其实讲过一样嘢嘅，佢又讲过一样嘢，佢可以用自己的钱去支付吓。咁因为咧，佢而家当然佢可以用呢一啲咁嘅自己嘅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啦，或者系呢啲筹款嘅资金可以支付呢啲广告，或者呢啲短片啦，其实都冇问题嘅，我相信。咁所以咧，佢应该系停唔到嘅呢个广告嘅。只不过必须俾钱咁解啫嘛。
1: 好，咁另外咧，加州高铁委员会喺10月9日以7-2嘅投票就撤销咗行政总裁伊恩乔杜里对$2,500万以下合同嘅独家审批权，改由内部律师把关嘅。审计报告揭露咗呢个高铁管理局咧向顾问支付咗超过68万嘅可疑差旅费，包括高级航班升舱、娱乐场所以及前往 CEO 住所嘅停车费。董事会成员林恩申克就讲到话咧，我哋竟然被当成提款机，任由呢一啲开支去挥霍嘅。佢亦都话感到非常愤怒。咁石头牛会唔会有更多嘅加州高铁嗰个丑闻曝光咯？
0: 其实呢个讲法嘅话咧，我觉得都好奇怪噶吓，68万唔系好多啫嘛。咁对于高铁嚟讲，已经损失咗成几百亿，咁呢个68万都系钱嚟嘅嘛。对于佢哋嚟讲，根本唔系钱嚟嘅，系咪？咁所以所谓嘅小题大做，我认为呢种咁嘅现象啊，唔系话有唔有丑闻曝光嘅问题。你问下嗰啲董事会成员，可能系个个都有呢啲问题啦，系咪？咁只不过而家可能要攞个替死鬼出嚟，咁可能就要做呢个咁嘅动作。我相信系咁样做下，因为咩加租高铁啫，根本上就应该取消呢个项目嚟啦。咁因为呢个项目已经喺度浪费钱噶啦。而家一开始嘅预计几百亿，而家嘅成本飙升到2,000几亿，咁啲项目都仲可以做嘛？ 咁所以基本上系唔可能做嘅呢个项目，亦都唔可能完工啊！我成日都讲紧加州高铁呢个项目嘅话，其实就系加州最丑陋嘅烂尾工程，最丑陋嘅烂尾工程吓，亦都系最用钱最多嘅烂尾工程嚟嘅。咁你都讲紧喺度，仲喺度六啊几万，仲叫新闻，我哋觉得笑到你碌地啦。咁所以呢六啊几万根本上我都睇唔起添啊！呢个咁讲法，所以呢一个唔系新闻嚟嘅，其实完全系自己内斗嚟嘅。
1: 但系佢系撤销咗呢个行政总裁对2500万，即系个独家审批，
0: 就系内斗咯。
1: 咁如果系咁嘅话，而家讲到话呢个工程咧个完工时间会推迟到2039年左右，讲系咁讲咋？但系如果呢个工程一日未开工嘅话，可能都唔知拖到几时。
0: 钱又冇，呢、這个项目又呢、這个拉唔起身，做咩啊？咪成个委员会喺度，咪即系坐喺度收钱，咪直接佢哋再提款机啊！
1: 嗯哼，
0: 就唔系嗰600万啊提款机 ，OK？ 所以讲嚟讲去嘅话，佢哋自己都系提款机嚟嘅。
1: 喺石头，你认为呢个项目其实应唔应该再继续融资呢？咁佢话，如果唔再融资咧，那个资金就会枯竭啦，咁样。
0: 咩叫做唔继续融资啊？你可以融资噶，有人去投资得噶。
1: 系咯，仲
0: 你唔任何项目都可以去融资噶，我唔系讲紧可唔可以融资，因为可唔可以融资系佢哋自己最后决定，有冇人融资呢个系两回事嚟噶。咁人哋睇住都冇钱赚，咁融咩资系咪？咁所以佢讲紧话再冇办法融资嘅话，就资金枯竭啦，啱。冇人融资嘅话，咪资金固结啦，系啱噶。因为你等你发晒啲工资之后，冇人融资咯，就咁简单啫嘛。
1: 咁即系倒不如早啲关闭好过啦，不然嘅话再踩到个氹再踩落。
0: 咁我哋自己嘅决定咧，我哋冇办法决定嘅，因为呢个唔系我哋嘅职责范围嘅，我哋只能够讲紧话，我哋赞成呢个取消佢。
1: OK， 咁啊，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袁蓉及佢嘅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嘅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喺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蓉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俾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同伍德福德，表彰佢哋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嘅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嘅研究推动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嘅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0,000，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尼兹外交部长丰塞卡， 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与白尼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和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尼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多名特工上午6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仲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耀南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耀南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圣王判破官的故事。乾隆四年，我同东江县嘅李云举，仲有霍养仲呢，一齐喺云生精舍嗰度读书。咁有一日夜晚，我哋三个人呢，就偶然间喺度倾起鬼啊神啊咁。阿云举就认为系有鬼神嘅，而阿仲谦呢，佢认为冇嘅。咁几个人啊，正喺度争论紧啦。阿云举个仆人呢，突然间就话：世间呢本来就有好多奇怪嘅事㗎啦。如果唔係老财我亲身经历㗎呢，我都唔会信㗎。有一次啊，我从城隍庙前面嗰个乱坟岗嗰度经过，唔小心呢一个就踩空咗，竟然呢踩烂咗一副棺材啊。咁当晚呢就发梦啊，俾城隍派嚟嗰啲人捉咗去啊，话有人要告我整烂佢间屋喎。我心就知啦，讲嘅梗係我踩烂人哋棺材嗰啲事啦。咁我梗係要辩解一下㗎啦。咁我话你嗰间屋啊唔应该喺路嗰度㗎嘛。如果唔係我点会侵害咗你啫。嗰、那个鬼呢佢都争辩话嗰条路係通去我间屋啊，唔係我间屋专登喺路个中间㗎嘛。城隍呢就笑一笑咁对住我话，大路呢就人人都行嘅，这个呢就唔怪得你㗎。咁人人都冇踩烂佢间屋喎，点解就唯独你踩烂咗啦，唔能够就咁样就算数㗎嘛。你应该用冥钱呢嚟俾返啲赔偿佢。城隍仲话，鬼呢就唔能够自己修理棺材㗎嘛。咁你咪喺佢个棺材上面钉返块木板，然之后搵啲泥啊冚返好佢囉。咁第二日呢我就按照城隍神嘅指示去做囉。仲烧咗啲纸钱，就见到一阵旋风过嚟，将啲烧嘅纸钱嘅灰呢卷走咗。后来有一日夜晚我又从嗰度经过啦，听到有人叫我喎，叫我去嗰度坐一阵，心諗呢就係嗰个鬼啦。咁即刻跑过去囉。嗰、那个鬼呢就喺度大笑，我把声啊真係好似嗰啲猫头鹰咁嘅声啦。而家諗返起嚟啊，真係毛管都冻晒啊。
1: 养仲听咗呢就对云举话：
2: 你嘅仆人啊梗係帮你啦，我一把口啊点讲得过你哋两把口啫。但係我点都唔能够将人哋见到嘅嘢作为我见到㗎嘛。
1: 云举呢就话啦：
2: 咁如果你审理案件，你系咪件件案你都要亲眼见到先至相信呢？咁梗系要从嗰啲有关嘅证人嘅证词嗰度取证㗎嘛。如果事事都话要亲眼目睹，咁梗系冇可能㗎啦。从人哋嗰啲证词里面取证，唔通系将人哋见到嘅嘢作为你见到㗎喇喎。你仲有乜嘢话好讲啊？我时时都话要亲眼目睹，咁梗系冇可能㗎啦。从人哋嗰啲证词里面取证，唔通系将人哋见到嘅嘢作为你

如果唔系，我哋仲学习书本上面先人所留低落嚟嘅知识做乜嘢呢？况且，即使系亲眼所见啊，有时都唔一定系真噶。眼见为实，唔一定系啱嘅。

0: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黄雷遇鬼嘅故事。村里面有一个农户叫做黄雷，佢喺田嗰度耕地，咁啊攰咗咧，佢就攞块泥土啊浸住，就瞓喺度休息下啦。突然间佢就见到一趟轿从西面嗰度行过嚟，跟随住嗰啲仆人同埋马车咧就有好多嘅。轿里面坐住嘅系我嘅先叔父阿二南公啊。黄雷佢就觉得好奇怪啦。阿二南先生佢唔系病咗瞓喺床上面咩？点解佢走出嚟嘅呢？黄雷呢就即刻跑到阿二南公面前向佢请安问好啦。咁叔父呢就同佢傾咗好耐偈，先至往东北方嗰度走咗去。黄雷呢耕完地返嚟，听讲阿叔父呢已经係过咗身啦。听佢讲嘅，佢所见到嘅嗰啲车马同埋仆人随从，正係屋企俾阿叔父烧嘅嗰啲纸钱同埋纸马嘅数目一样。我哋屋企嘅仆人啊，沈崇贵嘅老婆，佢系亲耳听阿黄雷讲呢件事嘅。过咗一个几月，黄雷亦都得病死咗啦。要知道，光天白日见到鬼，系因为佢嘅阳气衰咗，不足以抵抗嗰啲阴气，鬼先至喺佢面前显现噶。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你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近期呢，川普政府似乎呢加大了力度打击中共间谍啊。今日我哋会讲下呢、這个张婉莹案咧，亦都会讲下呢一个李平啦，或者系呢个黄爱林啦，仲有魏金超嘅呢啲典型嘅案件啦。咁其实咧，中共嘅间谍咧，而家又或者系讲紧中共未登记嘅代理人吓。咁其实从地产经纪到一个普通嘅呢个科技公司嘅员工，咁都帮中共喺度做紧嘢。咁而家美国似乎咧，尤其司法部方面咧，个打击相当之大吓，包括咗取消美国国籍。咁啊，呢种咁嘅手法咧，似乎睇到咗美国咧喺度唔手软咁打嘅。咁嗱，因为近期出现咗呢个中共间谍嘅呢个案件咧，都几热门吓。咁啊，请阿路桥咧同张婉莹嘅呢个案件开始讲起先啦。
3: 系啊，张婉莹呢个案件的确系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咁当然就其中之一就系因为佢系去帮助，即係涉嫌啦嚇，去監控賴清德嘅仔賴廷宇，咁樣啲人係非常敏感一樣嘢，但亦都係同今次美國嘅手法好有關係。美國咧係今次係用非常之高調去逮捕張婉瑩，就係喺佢飛去上海嘅飛機場，即係當時講佢係想翻中國嘅單程機票喺。當時在機場裏面逮捕他，其實張婉瑩的事 FBI 早就知道，要逮捕什麼即機會都有，為什麼要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逮捕，就是要高調地去即被人知道這件事。當中也都是整個的媒體，即美國的媒體都是很多的報導，譬如華爾街日報是用社論的形式你講這件事，就好像阿石头话斋呢件事喺美国好 hot， 就系好多人讲。咁就手法方面，美国系改变咗啦。咁张婉莹佢涉及嘅三宗三单案啦吓，咁就都系。

0: 同有兩單係同台灣有關嘅，咁就仲有一單咧，就係涉及一啲嘅好出名嘅博主嚇，我哋會慢慢一步一步，即係每一度都講好精簡咁講一講啦。不過咧，就阿張婉瑩都係俾人感覺都係好啊，點講即係下場都係悲慘。點解咧？佢係10月5日佢第一次出場嘅時候咧，佢帶住手鏈同埋腳鏈。咁呢個亦都係美國手法嘅改變，以前嚟講唔需要咁做，而家嚟講佢係用咁嘅方式出庭嚇。咁第二個樣嘢就佢再出庭嘅時候咧，咁就佢嘅律師啦，佢嘅辯護律師就用$1,200,000嘅房產作為擔保，要佢要申請保釋，但係檢方唔俾，話佢有高度潛逃嘅風險，同仲而且有中國護照。亦都係同中共即係有好多好密切嘅關係，喺中國嘅資源係好多嘅，人嘅資源、物質嘅資源好多嘅。咁就基於呢啲咧，即係最後就還押，唔俾佢即係唔俾佢保釋。咁呢啲都係比較係特別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佢今次咧三樣嘢，第一個就係即係頭先所講嘅啦，就係監視賴清德嘅仔同埋佢屋企人啦。咁佢同埋另外一個人咧，就飛去西雅圖，就去錄即係、就是、用錄像咧，就影咗阿賴清德嘅仔嘅車牌號碼，就將呢啲相啊、影片啊就同埋相關資料咧，就傳俾中國官員。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是、佢去聽咗一個中國官員嘅話，咁就想攞一個台灣民選官員嘅資料。咁呢個民選官員咧就係非常之反共嘅啊，好清楚反共。咁而家中共嘅官員就要呢個張婉瑩去攞料。第三個咧就係、是、佢有一個即係一個。中國一個網紅咧，就係、是、要約一個有聽講有1.3亿訂閱者嘅 YouTube 博主咧，就翻中國。咁啊，張婉瑩咧就話：我可以介紹我認識嗰啲人俾你嚇。咁即係當然要佢呢個博主咁多人睇，當然就俾中共利用啦嚇，睇下有冇機會俾中共利用。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嘅罪。咁咧就第三宗呢、這個即係、就是、約呢、這、一個博主。去中國呢件事咧就係、是、比較特別，因為咧頭兩單咧就係、是、監視台灣嘅即係啲比較出名嘅人物啦，但第三單咧就係、是、同中共拉線，所以呢個拉線呢個罪亦都唔少嘅，咁所以即係情況大概係咁樣。
1: 嗯，咁嗱呢一次其實咧睇到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張婉瑩呢個案件啦、美國似乎咧，即係我真係第一次睇到咗佢咁詳細嘅呢個資料啦，公佈嘅時候啦，咁連佢所嘅做嘅動作啊，幾時幾日同中共官員去接觸啊，講咗啲乜嘢啊，點樣作案過程，點樣去飛去呢、這個拉斯維加斯，再租車去再飛西雅圖，再租車。等等嘅呢啲咁嘅好難去接觸啊，講咗啲乜嘢啊？點樣作案過程？點樣去飛去呢、這個拉斯維加斯，再租車去再飛西雅圖，再租車等等嘅呢啲咁嘅好 detail 嘅細節啦。咁呢啲細節咁清楚出嚟，代表住咩咧？代表住美國政府係咪已經一早就釘上咗佢？
0: 佢當然就一早釘着咗佢啦，咁今次咁多 details 出嚟，就係俾你班同阿張婉瑩同一類型嘅人知道，其實你做乜嘢嘢，就美國已經係喺美國嘅監視之下，美國即係 FBI 乜都知，係嘛？睇佢幾時爆你嘅啫。咁呢個當然就造成咗好大嘅震攝作用。咁頭先阿石頭你提出一點、就是，就係即係以前嚟講係真係冇咁 detail 嘅，今次真係乜嘢都與官員嘅對話完全曝光曬，裏面講咗啲乜嘢嘢啊？或者同中另外一個亦都有個同犯啊，一個係同佢一齊飛去西雅圖去拍攝啊賴清德嘅仔嘅車啊屋企嗰個人嚇，佢兩個人嘅對話曾經有啲咩交往啊，乜嘢都爆曬出嚟。咁所以我諗即係對中共即係啲特務喺美國仲係活躍嘅，或者已經做咗唔做嘅，都心驚膽跳。佢知道佢冇得喐嘅。

0: 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掌握喺即係呢個美國 FBI 手裏面，即係佢係佢會唔會呢個時候逮捕你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今次美國做法係同以前係真係好唔一樣。咁今次美國做法當然就係、是、即係有三個層面啦，即係點即係阿張婉瑩犯嘅罪係跨越咗即係一啲嘅。即係淨係跨境監視咁樣嘅一個層面啦。佢跨境監視就係賴清德同埋嗰個美國台灣官員嘅即係嗰個佢嘅嗰個行為啦。咁另外呢就係頭先所講嘅建立人脈啊，呢點都好大件事，因為呢個一般嘅特務做嘅其中一樣好重要事就係建立人脈，就係拉線喺美國將美國嘅人同中共嘅在國內的特務機構連在一起，所以都不是簡單的。那這三樣東西呢可能呢都是屬於同一個指揮鏈的，即是中共他有一堆人跟張婉瑩合作的嘛，那這個指揮鏈可能就會暴露的了。
1: 那麼這個指揮鏈暴露，如果這樣的話呢，可能是整條線被在美國的這些這樣的間諜網呢，可能我相信都会受到咗一啲打击啩，会唔会咧？
0: 而家捉到阿张婉瑩，就当然就有排审噶啦，咩都要审晒出嚟噶啦。即系不但就系呢一个上层佢上对头嘅指挥链啦，另外就系张婉瑩佢今次嘅好多嘅电邮啊、电话嘅录音啊，仲有喺个 social media 嘅。對話好多嘢俾人抄曬出嚟，咁即係呢啲人，即係同阿張婉瑩有溝通嘅呢啲人，全部都係美國嘅，而家就係置於美國嘅監視網，或者係即係將來嚟講可能係逮捕網之內。另外阿張婉瑩本身咧就係做地產嘅，好成功嘅地產商人啊，買親啲豪宅，邊個同佢買豪宅咧？邊個託佢做中介咧？咁呢班喺中共嘅大部分，我諗就好多中共嘅高官啊，想出嚟係咪使錢啊？乜都好啦，使錢唔係話用錢，係洗白嘅意思。咁即係呢一堆人，亦都會係就落入 FBI 嘅即係嘅名單裏面，所以牽連係好廣嘅，一大堆係嘛？咁指揮鏈一個，另外就係佢賣屋嗰度部分嗰度一個，另外就係佢其他嘅通訊嚇，佢亦都一日到黑就喺網上喺度炫耀自己係幾有錢啊，著啲衫幾靚啊咁樣係嘛？咁好多嘢都即係總言之，騰楞呱呱楞騰，有排查咁。咁呢度都讲讲张婉瑩啦，佢今年都好后生，34岁，佢就系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嘅，2014年就毕业咗12年到啦，跟住佢马上就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就留学，咁好快就攞到呢一个硕士学位，另外咧就好快入到籍吓，唔知佢点入嘅，佢好快入到籍嘅，咁呢个南加州大学咧就系、是、台湾政商名流嘅。下一代咧最中意去嘅高校之一，所以佢选南加州大学咧，可能就早有预谋，因为嗰度好多台湾嘅高官嘅仔女都喺嗰度读嘅，或者唔系高官啦，台湾就一定高官仔女住美国读嘅，叻啲嘅都会系去美国去游一游学咁样吓，咁所以可能连呢样嘢都系故意嘅，即系佢选咩学校。咁就呢個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咧，就叫做人哋叫佢做間諜大學或者係特工搖籃，因為以前嘅外交部長秦剛同埋方方，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方方啊？方方就係用即係昔有美國嘅議員啦，係嘛？咁收尾呢件事暴露咗之後，佢就好2015年就已經急急咁樣就逃翻去中國嗰度噶啦。咁呢啲嘅呢間咁嘅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咧，咁睇嚟咧就係專訓練特務嘅，咁就佢係呢個嘅畢業生，咁即係佢係好活躍嘅，咁另外就一樣就係佢有一樣我諗好多人都會心驚膽跳嘅。阿張婉瑩咧就被人爆咧就係、是、被另外一個呢、這個就唔係政府啦，係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主席戒立健咧，就爆佢咧喺2023年啊，蔡英文訪問洛杉磯嘅時候咧， 佢係出現喺酒店度抗議嘅，咁俾人影咗相嚇。咁所以呢一點亦都係令到嗰啲學生啊、啲僑團去抗議嘅心有餘悸。唔怪得今次啊，習近平訪美呢班咁嘅人咧，全部戴曬口罩，全部戴曬帽，係嘛？驚死人睇到佢。咁佢哋都知道，你去親歡迎啊習近平，咁就可能俾人影曬相。咁即係呢一個張遠瑩嘅情況，大概就係咁樣。
1: 咁啊，呢一次唔单止系嗰啲戴晒口罩、戴晒帽吓，你要睇到咗咧，其实大学出嚟嘅留学生去欢迎嘅集种嘅咧，似乎少之又少啊，因为惊佢嗰个签证被取消，呢个镜头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嚟噶啦。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
1: 嘅，睇到咗你啱先讲紧嘅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嘅呢种咁嘅被称为咗特务嘅培养中心或者特务斗嚟啦。但系呢一次美国嘅行动咧，喺实际上边嘅话咧，除咗打击张远营呢啲咁嘅间谍之外咧，佢嘅实际意义你睇唔睇到？有冇更加多嘅咧？
0: 即係頭先啊，即係你都講咗啦，係好高調啦，係嘛？即係公開咁樣咁多資料，係機場裏面去逮捕你。咁嘅意思即係話，我哋不但會追查起訴，而且咧會阻止你離開離境。啊、你好多嘅，即係譬如芳芳當年就係離境，大把人都離境啊，好似加拿大嗰、那個有兩個科學家係咪啊？即係佢哋落偷咗加拿大最高即係一個生化機構嘅資料材料之後就走人啦，就係、是、離境啦。佢即係最典型嘅方法就係離境，但係而家美國講緊聽，你冇辦法離境，我就係機場逮捕你。另外咧就會取消你美國籍啊，咁即係呢個行動係升級啊，升級得好都幾犀利嘅。咁就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咗啦，就係佢唔會淨係捉一個人。佢會睇 FBI 會睇下你啲通訊記錄啊、旅行記錄啊、你嘅手機啊、你嘅資金往來嘅證據啊，咁啊進一步調查邊個指揮你嘅，邊個協助你嘅，邊個係你嘅聯絡人，邊啲人係可能同呢件事有關嘅，咁樣咁咧就今次咧就因為咁詳細爆咗咁多料出嚟啦嚇，咁就變咗好多人咧，譬如阿賴清德個仔就知道自己哦，原來係咁樣嚟被監視嘅，我住嘅地方，我嘅車牌。我嘅一句一动俾人哋就录晒嘅，咁即系亦都系可能就系帮助其他啲敏感啲嘅人啦，即系话你睇美国佢哋会咁样嚟整你哋噶，你哋小心啲啊咁样。咁咧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今次系同台湾有关系，咁就系特别敏感。即系以前嚟讲咧，任何同台湾嘅事。就算是去監視台灣的在美國的官員呢都是列入一個外交的一個範圍一個外交的範圍。但是今次不是。今次美國將它是就是跟國家安全綁在一起。這個國家安全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那就任何在美國做這些事的就不是外交的事情咁簡單，當然都係外交嘅事情啦，而係刑事，係一個刑事嘅。咁我覺得喺即係美國，好似張遠瑩呢種一日喺度監視台灣嘅人，一定係好多。但係即係美國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但美國亦都好似好可以好似今次咁高調咁樣去捉阿張遠瑩。咁就但係今次一捉。就發出嗰個警告係其實就係直接針對中共嘅，即、就、係、是、你冇喺我呢度搞咁多嘢，咁亦都係提醒台灣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嗰係多重嘅意義啦。今次佢咁樣捉阿張遠瑩，
1: 你啱先講緊嘅第一個美國國家安全，第二個咧亦都上升到喺台灣方面嘅呢個安全又或者佢哋啲官員又好，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係咪亦都可以顯示到美國？即系而家好多人咪一直都讲紧话 ，Trump 喺台湾上边嘅态度，摇摇摆摆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出现嘅话咧，亦系咪亦都系睇到咗而家现政府对台湾嘅态度或者立场咧，系非常之明确嘅咧？
0: 其实我觉得即系睇阿 Trump， 我哋以前讲过啦，系嘛？你话卢比奥系咪阿 Trump 嘅人咧？佢系佢个 staff， 事情系政府，即系国会仲就隔一层啦，因为三权分立系咪啊？咁你即系国务院卢比奥系点样对中共？点样对台湾？即系你即系睇阿 Trump， 你佢听佢，你可以听佢讲嘢吓，甚至有时做啲嘢，你都唔系话一定系好中意。咁但系佢整个嘅政府。即係佢嘅屬下，譬如話呢、這個呢個戰爭部，另外財政部，另外就係佢個副總統，另外就係最緊要就係國務卿阿盧比奧，佢哋嘅對台灣嘅立場係點樣？咁啊，最近亦都有即係已經開始運一啲 F-16 嘅飛機去台灣咧，及各方面，所以我覺得睇川普要整體咁睇咯。咁啊，川普亦都同阿習近平講得好清楚，台灣問題我唔想講啊。你唔好逼我啊，差唔多系咁讲噶啦。你要明白我嘅感受啊，已经上升到一个情绪嘅层次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睇川普，如果话川普系对台湾冇承诺啊性咧，我就觉得佢可能对新闻即系好多方面冇一个全面嘅睇法咁样啦。咁今次嚟讲就但系张婉莹今次同即系台湾挂钩，的确。是其实是对台湾的人在美国的安全保障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信号来的。就是你看赖清德的仔是吧都是很敏感啦赖清德是吧中华民国的总统他的仔在台湾的安全受是不是在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今次这么高调这样讲给捉人那就是讲给台湾听。你啲人喺我哋呢度系安全嘅，包括你个仔。咁另外一个台湾官，亦都系民选官员，亦都系被监视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俾台湾嘅信号系好清晰嘅，即系美国系会保护你哋喺我哋国家里面嘅人嘅。我觉得呢点呢、這个信息系好清晰嘅。
1: 嗱，呢一次其实张婉莹被拉啦，佢其实活动嘅范围入边咧。其中亦都包括咗之前被美國拉咗或者佢自己承認咗係中共代理人嘅呢個王愛林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關係嘅，因為佢喺佢賣嘅房屋喺佢嗰個佢以前做市長嗰個地方啦，其實都有好多嘅交易㗎嚇。咁啊呢個王愛林咧，其實亦都係因為承認咗係中共代理人，你而家被中共喺度審訊緊，你點睇呢嘅咁嘅情況？
0: 即系呢啲人都系我谂就一个网络里边咯，即系即系美国而家已经系好清楚，即系中共对美国嘅渗透系无所不用其极，几乎冇一个area， 冇一个范围系佢哋唔去侵占嘅。咁所以即系王爱林系属于政界啦，系嘛？佢系呢个南加州Acadia 市嘅。市长嚟嘅，系民选议员嚟嘅，民选市长嚟嘅，咁所以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呢个渗透系好惊人嘅，即系已经去到好高层噶啦。咁芳以前嚟讲就同美国嘅议员系嘛，即系搞一个男女关系啦，咁亦都系渗透到系国会嗰个层次。咁就而家呢一个张婉莹咧，佢本身就系一个地产经纪，佢个即系佢个层级就冇好似这个王爱林咁高啦，但系佢嘅监控对象居然系赖清德嘅仔，咁所以即系呢啲都系点讲啊？系即系中共喺美国嘅布局。咁啊，好得意嘅，即系呢个王爱林亦都系喺南加州，咁所以南加州可能真系系中共嘅点讲啊？一个特务斗嚟嘅吓，咁就呢一个就系、是、即系王爱林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個咧，我就係一個魏金超啦。魏金超就係今年年初咧就被捕，佢係一個海軍水兵嚟嘅。咁佢咧就係、是、住喺呢個聖地牙哥海軍基地咁樣。咁佢阿媽就慫恿佢，就要佢向中共提供一啲敏感嘅炮艇嘅艦艇嘅消息。佢只係收咗$12,000，但係要判處200个月嘅監禁啊，16年啊。咁另外咧，就美國亦都要撤銷佢呢一個國籍，係嘛？呢、這個魏金超，我應該呢個人可能係美國出世， 但如果你要美國出世就係咪可以呢？應該就如果美國出世就難一啲。
1: 佢唔係美國出世嚇，佢唔係美國，佢唔係美國出世。
0: 佢唔係美國出世嘛？咁、所以唔怪得而家我睇到嘅信息就話美國而家法院要佢撤銷佢呢一個國籍，美國國籍就咁樣。咁呢個係魏金超啦，係嘛？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李平嚇、美國司法部咧就啱啱宣布。就針對40名歸化公民，即係本來就唔係美國公民，身邊去到美國之後就入籍美國成為美國人嘅呢啲人呢，就即係美國司法部要法院撤銷，即係美國司法部本身冇辦法去撤銷，要要求法院撤銷佢哋嘅美國國籍。咁呢40幾個人裏面呢，就係、是、全部係嚴重犯罪㗎啦。包括就係做代理人啦，好似魏金超咁啦，或者暴力犯罪啊、性犯罪啊之類啊咁樣。咁就除咗魏金超咧，即係華人華裔有兩個，一個就魏金超，一個叫李平嘅嚇。咁就呢位李平啊，我諗我會講即係講一講，但我睇下阿石頭有冇嘢佢想分享，同埋有冇嘢要問先嚇。
1: 嗱，呢個魏金超咧就係、是、佢系随住佢阿妈嚟呢个美国嘅，然后再入籍噶，咁入咗籍冇几耐，佢其实系参咗军之后先入籍嘅，咁之后咧就呢、这个，所以点解会取消佢嘅美国国籍咧？有可能就系因为咁嘅原因啦。咁佢阿妈会唔会系间谍咧？我哋就唔知啦吓。咁但系咧，而家美国申请紧嘅就系两个人啦，要取消佢嘅美国国籍，一个咧就系魏金超，一个就系李平吓。呢、这个李平咧，其实睇到咗个资料咧。就係已經喺美國成30年噶啦，亦都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即係佢嘅學歷相當之唔錯，或者工作相當之唔錯嚇。點解會成為咗中共嘅間諜咁蠢呢？你話
0: 係啊，即係而家就蠢人好多咯，即係喺美國，你睇個李平嚇，蠢人真係好多，即係喺美國遍地都係資料係嘛？去聽下《希望之星》嘅節目啊，聽下係咪？即係我哋講廣東話，佢唔講廣東話，好多都國語節目嘅啫，係咪？聽下啦，睇下啦，係咪啊？睇下你就算左媒都好啦，你睇左媒一講到中共都係反嘅，咁所以佢呢啲人本來就係受過咁高嘅教育，咁應該就攞到好多資訊，佢唔信，佢要去搞呢啲嘢。咁咧呢個李平咧就係2012年起，即係14年前起咧。就已經開始做中共嘅間諜㗎啦。咁佢搜集嘅對象咧，就係啲異議人士啦、法輪功學員啦，仲有其他中共唔中意嘅人啦，仲有啲美國嘅非政府組織嚇。佢呢個咧就佢主要係針對異議人士、法輪功同埋呢啲其他中共唔中意嘅人，所以佢係協助中共跨境鎮壓嘅。嗱、呢個同頭先阿張婉瑩又唔係幾一樣啦。咁咧，佢亦都係去爆佢自己曾經做嘅好大嘅公司嘅一啲資料咁樣。咁就呢一個李平咧，真係唔衰攞嚟衰嘅嚇。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啱先啊，路桥讲到咗话呢个李平啦，唔需攞嚟衰，咩意思咧？路桥，
0: 佢就嚟到今年61岁，咁咧佢咧就系点讲啊？嚟咗美国30年，好后生就嚟噶啦。咁个学历咧就相当好，攞咗个双硕士嘅喺南佛州吓，即系好出名嘅一个。一個科系裏面攞咗碩士，亦都喺美國好大嘅公司叫Verizon 裏面咧做呢個工程師咧就20年，跟住轉到去一間印度公司度嚇，亦都係做到好好。佢賺嘅錢好多，喺美國 IT 行業係賺好多錢嘅。咁咧佢已經有係兩個細路仔噶啦，早就加入美國籍噶啦。咁其实佢入籍嘅时候咧，即系喺美国国籍，即系入籍嘅时候要宣誓噶嘛，要支持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嘅宪法同埋法律，对抗国内同国外所有敌人，系嘛，将忠诚于美国啊，呢啲就系即系美国入籍嘅时候佢嘅承诺。 咁咧佢喺美國，嗱你諗下，從大陸出去，大陸係一個好嚴苛嘅一個社會嚟嘅，即係佢去到美國，乜自由都有，你去信乜又得，你點講咩都得，你唔使驚，唔使一日到黑就驚俾人哋捉啊，怕講錯一句説話，咁你又生活又無憂啦，係嘛？美國就俾你學位，然後你又去到好大公司。屋企又都算系唔知你家庭状况啦，都好正常啦，系咪？两个细路仔，两个细路仔肯定系美国人啦。咁就系美国可能亦都受到好好嘅教育啦，两代人系嘛？咁你做咩好嘢唔做？你唔珍惜，你要去搞呢啲嘢咧吓？咁咧就当2024年FBI 逮捕佢嘅时候咧。话佢做呢啲坏事，充当中共嘅间谍嘅时候，佢唔认嘅。咁但系收尾咧，好快脆，佢就冇得唔认啦。因为咧 ，FBI 就将所有嘅证据俾佢睇到，所有嘅嘢全部系喺 FBI 长期嘅秘密监控之中，所以佢见到咁，佢冇办法啦，佢只好认啦吓。咁你呢样嘢亦都系俾好多呢啲做特务嘅。華人嚇，俾你哋知道你嚟自中國嘅，或者有啲仲係啲係西人添。你唔好以為你係瞞天過海，你唔好以為你好聰明，你唔好以為中共會係可以保障你個安全，同埋你被捕之後會擔保你啊，會支持你啊，會為你即係做一啲嘢。你天真啊，你太天真。你睇李平呢個傻人，即係全世界都冇佢咁傻，直情係蠢人一個係嘛？有好嘅，佢唔去珍惜，唔去感激，佢就做埋晒呢啲咁样嘅，即系为中共搞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你话点解，即系佢要咁做？我谂佢就系喺中共喺中国时候已经洗脑洗得好紧要啦。佢主要就系要自己国家强大啊，爱国主义。因为以佢嘅即系以佢嘅背景嚟讲，佢应该唔愁钱嘅。佢只系赚好多嘅 ，IT 真系赚好多。咁啊，亦都冇而家冇證據話美國即係中共俾佢有幾多嘅錢。咁我諗佢就係一種點講啊？同呢個美國社會雖然好似喺主流社會工作生活，但係其實佢同美國嘅即係嗰個自由嘅思想啊、憲法啊、法律啊嗰、那個範圍啊各方面，佢係脱節嘅。佢系唔清楚，亦都唔介，唔在意，亦都唔觉得重要。嗱，美国有好多呢啲人，加拿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你睇佢好似同你一样，佢同你唔一样。佢谂嘅嘢、睇嘅嘢、想嘅嘢，全部系中国大陆嗰一套，全部系中共控制嗰一套。咁所以呢个真系愚蠢无知到唔使行嘅一个咁人。咁所以就只会变成系一个即系中共嘅帮凶。
1: 其实你啱先讲好多呢啲咁嘅人，其实好多呢啲咁嘅人，你会发现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基本上系分唔清咩叫做爱国，咩叫爱党吓。咁佢成日都将爱中共咧作为咗爱国嘅一种咁嘅表现，咁就所以咧就你啱先被洗脑嘅一个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咁嗱，而家其实咧中共利用咗呢啲人帮佢做事，做间谍，做代理人又好，其实。在他们被拉了之后，正如刚才说的，中共其实是没有帮他们任何东西的，反而还是撇清关系的。那在撇清关系之余的话，如果他们现在这样被这个判了刑之后，或者被取消了国籍之后，赶回中国大陆之后，你估中共还会不会关心他们呢？
0: 唔会关心啦，而家呢个人最大件事就系除咗身败名裂之外啦，本来好好地好人一个，而家变咗全几多人去报道媒体报道啊，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咁样嘅傻人蠢人系嘛，咁啊，另外就系即系佢会被取消美国国籍，咁取消美国国籍就好大件事咯，你冇身份你就要翻大陆噶咯，你边度嚟就你当初啲边度嚟，你而家就翻去边度。咁中共会系以往嘅记录就清清楚楚噶啦，佢唔会理你嘅吓，你翻到中国大陆可能会另外一层嘅迫害，因为佢觉得你可能喺坐监嘅时候或者喺审判嘅期间爆咗好多中国嘅料出嚟，所以中共一啲都唔会相信呢啲人嘅，翻到去会好惨，美国佢留唔住，翻到中国都系会好惨。 咁就唔知佢會點慘法啦。你知中國大陸佢哋乜都夠膽做噶啦。咁就喺美國就判四年監，就已經係好似個法官話齋，你好彩，而家你喺美國被判，你睇下你翻到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變態嘅地方，佢哋會點整你？就咁樣啦，咁所以就唔知佢點整啦，係嘛？但係肯定就會整得好慘，因為佢覺得你係一定係審判期間爆咗好多料出嚟，所以呢個蠢人，呢、這個咁樣嘅人，即係亦都今次美國咁高調，亦都將好多料爆曬出嚟，就俾你啲其他人睇啦，唔好咁蠢啦，真係太蠢啦，你知唔知啊？即係有好嘅唔要，你要搞一啲咁嘅嘢，咁就大概李平嘅情況就係咁樣啦。
1: 無論李平又好，或者係呢一個张婉莹又好啦，即系佢两个嘅好大嘅一个优势咧，其实喺美国入边其实都相当之好嘅生活，同埋佢哋嘅收入啊，可以讲系一个成功嘅中产阶级以上嘅人啦。咁啊，如果讲我哋讲得清楚啲，就系一个美国梦已经实现咗嘅人啦。咁啊，如果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被赶走嘅话咧，咁啊第一你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啦。咁但系同自己屋企人都可以讲个分离啦，咁会唔会造成咗家庭惨剧咧？我哋唔知啦。但系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好似而家未被拉嗰啲咁嘅，你啱先讲紧嘅，连中共同埋爱国、中国都分唔清嗰啲咁嘅人啦。咁你有啲咩告诫佢哋咧？
0: 告诫我谂你就系睇睇人哋咯，你睇下李平同埋呢个张婉莹，张婉莹今次最高可以判十年，系嘛？呢、这个魏金超就判咗十六年几，另外呢位李平唔会判得少嘅吓，咁、所以就佢今年就即系今次就判咗四年半啦吓，咁、就亦都充公咗25万啊咁样，你咪睇下啲例子咯，佢同你哋好似嘅吓，呢、这个张婉莹所谓嘅精英系嘛，咁啊李平亦都系精英，都系名校毕业噶啦，喺美。在中國大陸係即係咩都好啦，喺美國都係名校畢業嘅，你佢哋嘅下場係就係咁樣。但你自己去睇睇咯。咁你最重要就注意一下，即係究竟中共認唔認救佢哋？如果佢哋認救，中共認救，你都仲有啲少少希望。如果中共耍手零頭，好似今次中共咪就話咯，我對呢件事唔清楚喎。佢哋嘅反應就係咁。佢哋就係一句説話，我對呢件事唔清楚。我哋反對美國，成日都話我哋。即系运啲特务去美国，就系、是、咁样，系两句嘅咋，咁所以你就冇咁傻啦，系嘛？唔值得啫，系咪先？美国好多时候，你嘅作为一个移民去到美国，你享受即系呢个国家嘅所有嘅自由啊好处，咁你而家就做嗰啲嘢嚟伤害呢一个俾你嘢嘅国家，咁我谂呢个就亦都系恩将仇报咯，就咁、
1: 是。咁未被拉嗰啲帮中国做紧嘢嗰啲咧，最好去呢个美国司法部登记啊，成为咗中共代理人啊，因为咧就唔好做啦。咁因为咧佢对中共咁啊系最好噶啦吓，咁啊系你脱身最好嘅机会。如果唔系嘅话咧，咁捉咗之后咧，唔好意思啦吓，咁中共救唔到你嘅话，冇人都救到你噶啦。咁啊，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0: 冇啦，冇补充。
1: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路桥，拜拜。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3: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轮回转世节目。上一集我哋讲到维珍尼亚大学研究咗数以千计嘅个案，发现前世如果系死于突然嘅意外或者暴力事件，佢哋会转世投胎，喺中间停顿期会明显嘅较短。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深入剖析。到底点解呢个死因同转世时间嘅规律，让好多原本抱住怀疑态度嘅科学家都不得不认真咁去思考呢个统计学铁证，同埋研究人员喺呢啲小朋友身上到底仲发现咗啲乜嘢同前世致命伤口一模一样嘅神秘印记？我哋即刻开始呢一节精彩嘅内容。我哋接住上一集提到嘅统计发现，我哋深入去睇呢个研究嘅背后最让科学界震撼嘅深层原因。喺正规嘅科学嘅研究领域里面，最讲求嘅就系数据可重复性以及客观规律。如果小朋友口中讲述的前世记忆纯粹是童言童语的幻想，或者是受到大人引导下的虚构故事，这样这些数据呈现出来的结果理应是随机杂乱毫无逻辑可言的。然而维珍尼亚大学这一份研究报告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正正就是在于它展现出一种高度一致而且严密的统计规律。前世死得越是突如其来，今世投胎转世的速度就越快。这种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系统性规律，是传统心理学或者是巧合理论完全是无法解释的。其实主导这项研究的维珍尼亚大学知觉研究中心，他们从1960年代由精神病学家伊恩·史提文森教授创立至今，已经累积了60年的严谨调查。研究团队从来不轻信单方面的口述，他们建立了一套极其严格的验证程序。当一个小朋友讲出自己前世的名、居住的城镇，甚至亲戚的名字的时候，研究人员会亲自前往当地翻查几十年前的户籍记录、报纸新闻以及死亡证，去确保这些的细节在客观现实里面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小朋友在现实生活中是绝不可能透过电视或者网络接触到这些资讯的。在这几千个经过严格验证的真实案例里面，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啧啧称奇的现象，就是生理上的印记。这份报告又指出，有相当一部分声称拥有前世记忆的小朋友，在今世出生时身上会带有特殊的胎记或者先天的缺陷。而当研究团队对照前世死者的解剖报告和医疗记录时，他们震撼地发现，这些小朋友身上的胎记形状，他的大细和位置竟然是和前世死者致命的伤口是完全吻合的，就好像前世死于枪伤的人，今世小朋友身上致命的子弹射入的位置恰好就是有一个圆形胎记。如果前世死于刀伤，今世对应的位置就会出现一条疤痕形状的痕迹。面对这些超越常理的生理现象，维珍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心身同步的假说。他们认为呢，当一个人经历极度剧烈的身体创伤并突然的离去，那份强烈的创伤记忆可能不单止刻在他们的意识里面，
甚至会转化成一种生物学上的信息，是可以直接塑造新生命的胚胎发育过程。这种现象提示我们人类的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连结，可能远比传统医学所理解的是更加的深刻。基因和遗传学固然可以决定了我们绝大部分的生理特征，但是在某些极端而特殊的个案里面，前世记忆和创伤印记似乎是能够在基因表达的框架之外留下肉眼可以见到的真实痕迹。虽然科学界对于这些的现象依然存在争论，但是维珍尼亚大学这60年来的庞大数据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这份报告并不是要强迫大家去相信神鬼传说，而是提醒我们以更加开放和客观的态度去面对宇宙和生命中尚未被完全揭开的谜团。从突然终结的生命到急速重新的意识，再到皮肤上神奇对应的胎记，这些客观存在的规律正默默地告诉我们，其实生命的故事或许是远比我们眼中见到的现实更加的辽阔。当科学不断的进步，这些看似神秘的现象终有一日会迎来属于他们的理性答案。一个又一个经过科学方法反复查证的案例，再加上今次这份研究从大数据中分析出来的死因和转化时间规律，似乎都在度不断地挑战我们对生命的传统认知。这份报告不仅仅是一份统计数据，更似是向人类的科学界提示，就是在现有唯物科学的认知框架之外，人类的意识或者灵魂可能是拥有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运行机制。生命的终结或许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只是一片虚无，而是一个正在等待被科学揭开的奥秘。生命和意识的奥秘或者还有很多未知等待我们去探索。如果你喜欢今日节目的内容，请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好了，今集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奇闻异事的时间了。今日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用眼神杀人的故事。俄罗斯真理报报道了一个恐怖而又真实的案例，听起来很荒诞，但是呢又的确发生了。2007年3月，俄罗斯的夏诺夫哥罗德市，即是以前的高尔基市，为了庆祝他们城市建立786年，就决定上演歌剧《浮士德》。歌剧院最终就选定了资深的演唱家安德烈夫扮演主角浮士德。安德烈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演员，尤其是他那对眼特别全神，喜怒哀乐都可以表现无遗。4月23日，安德烈夫参加集体彩排，在第五幕的宫殿篇里面，个剧情是这样的。浮士德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在大运河前面很烦躁地跟梅菲斯特对话，这一段台词充满了压抑和愤怒，是全剧的最高潮。安德烈夫这个时候完全沉浸在角色里面，他讲出来的话充满了愤怒的力量。就在这个时候，舞台下面一位场景师在那搬道具，声音稍微大了一点，安德烈夫就很生气地望着他，希望他可以静下来。场景师接触了安德烈夫的目光，他身体突然间震动了一下，呆了一阵就跌了落地了。他手指用力地指住安德烈夫的头部，一言不发，然后就停止了呼吸。医生在解剖这个场景师的尸体的时候，找不到死亡的原因，就说是猝死。歌剧院就开始传安德烈夫用魔鬼式的眼神杀死了场景师。4月29日，浮士德正式上演，演出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又到了第五幕的宫殿篇。安德烈夫再次因为剧情而表现出很焦虑的表情，而乐队的指挥阿列克谢就突然间分了神，手势停了一下，音乐中就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安德烈夫是凡事都追求精益求精的，他认为这个不可以原谅，他就很生气地瞪了阿列克谢一眼。阿列克谢的身体一震，呆了几分钟之后就扑低，他的面容很痛苦。他跟着说，安德烈夫的目光，我的胸口透不到气，跟着就晕低了。第二天早，医院传出消息，就说阿列克谢死了。眼神是否真的可以杀人呢？这件事引起了真理报的兴趣，他们请了俄罗斯脑波信息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弗拉德和生物学博士格兰特一起来探究一下眼神杀人的这件事的真相。弗拉德和格兰特重新建立了这个案发的现场，他们将歌剧院清场，一切都恢复到演出时候的状态。啲科学家叫安德烈夫望住固定在对面的一只马骝，然后就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技术当场去记录只马骝在接受安德烈夫眼神的时候的反应。安德烈夫唱到第五幕的时候，只马骝显得有点烦躁，个身扭来扭去。等到安德烈夫再次唱到宫殿篇，我诅咒这里钟声一响，我便勃然大怒的时候，只马骝尖叫了起身，而且用力摇住个身体避开安德烈夫的目光。一直到演唱结束，只马骝才安静了下来，不过就好像大病了一场那样。实验证明，只马骝看到带有愤怒表情的目光的时候，它脑里面负责感知潜在威胁、调整情绪和指挥情绪的区域的活动强度增加了。他们又同安德烈夫做过很多次实验，结果弗拉德认为用眼睛盯人真的可能会导致人死亡，至少对健康是有害的。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还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5个礼拜内，已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 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

0: 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下面为大家报道今日湾区方面的消息。三藩市半月湾一年一度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星期一落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着一个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成功第五次夺冠。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今次他和父亲将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揸车大概30个钟头才抵达加州。今年比赛有大约45名选手参加。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重达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不过目前世界纪录已经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保持，他在上个星期创下2857磅的新纪录。按照赛事规则，冠军每磅可以获得9元的奖金，金格今次一共获得大概$21,500。得奖南瓜又在今个星期末的半月湾庆祝巡游中展出。Marine 县警方正调查中怀疑谋杀后自杀案件。星期日傍晚 ,Mill Valley 附近一间住宅发现三人死亡，死者包括两名三藩市警察局退休警官以及他们24岁的女。警方表示，星期日下午5点过后接获 Strawberry Circle 一间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案人当时身处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 Calvin Mannix、65岁的退休副警长 Ann Mannix 以及个女 Catherine Mannix。 三藩市警察会表示，初步怀疑 Kevin 枪杀妻子和女儿之后再开枪自尽。Kevin 曾经在三藩市警察局服务27年， Ann 则是服务超过30年，亦是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三藩市市长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目前未发现案发社区仍然存在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一宗涉及职场投毒的案件再次引起关注，一名华裔工程师 David Hsu 涉嫌长达18个月向同事沿用的饮用水和食物加入有毒金属镉，导致沿用及其父母出现健康问题。沿用和 David Hsu 都是加州大学帕莱分校 UC Berkeley 毕业。沿用表示自己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后来安装隐藏摄影机拍到怀疑投毒的过程。他上个星期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影片，希望外界关注案件判决。 David Hsu 原本面对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罪指控，但是在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后被判2年缓刑、1日监禁以及支付$7,058赔偿。

0: David Hsu 目前已经完成缓刑，星期一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记录。袁勇计划出庭反对，担心将来雇主无法查到他的犯罪记录。检方亦反对申请，不过按照加州法律，如果被告符合完成缓刑等法定条件，法官可能必须批准相关申请。案件结果仍有待确认。加州 Sacramento 检方对微型住宅公司 Anchor Tiny Homes 两名兄弟创办人提出35项重罪指控，两人分别是 Austin 和 Carlton Powers。检方指控两人承诺协助家庭兴建附属住宅单位，亦即是 ADU 来应对住房问题，但涉嫌向客户收取大笔工程预付款之后，未有依照承诺施工并挪用客户资金。检方指出两人涉嫌收取大概104万，但未有提供所需材料或按工程进度施工。另外超过30名客户涉及的大概65万，被指从公司账户用于与客户工程无关的支出。其中一名 Powers 的客户表示，未完成的工程令家庭损失大概8万。公司之后倒闭，加州都撤销他的工程承包执照，令多名已经付款的客户被迫另聘承包商再次支付部分工程费用。两兄弟目前正在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个星期在 Sacramento 高等法院审理。检方提醒，加州规定承包商一般最多只可以预收1000元的工程订金，或者是法律容许的较低金额。面对加州房屋保险费上升、保单被取消以及野火风险增加等问题，州保险专员候选人金简星期一提出成立一间由州政府管理的非牟利灾害保险公司。金简表示，这项名为全民自然灾害保险的计划将透过保费建立公共保险基金，主要承保野火、洪水和地震等重大灾害，至于其他风险仍然可以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不过计划要真正推行，仍然需要加州立法机构批准。他的竞选对手州参议员 Ben Allen 就质疑，这项方案可能令到州政府承担更大的财务风险。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人，并且已经在6月初选中晋级，将会在11月大选竞逐加州保险专员职位。另外，现有的加州公平保险计划并不是州政府直接经营的保险公司，而是由持牌保险公司组成，主要为难以在一般市场购买房屋保险的居民提供基本保障。现任保险专员 Ricardo Lara 已经连任两届，不能再寻求连任。两星期之前发生在三藩市湾区大桥附近的枪击案，警方星期一公布两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少年。加州公路巡警表示，19岁嫌犯 Alman Martin Sagrella 上个星期四在住所被捕，警方并起获一支枪械，目前他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面对谋杀未遂以及向载有乘客的车辆开枪等相关指控，预计星期二出庭。至于另一名15岁嫌犯，当时已经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拘留。案件发生在9月26号，地点位于80号洲际公路东行线湾区大桥收费站以西。警方相信事件可能源于之前在三藩市发生的一场肢体冲突。调查人员指，嫌犯之后尾随受害者的车辆驶上高速公路，再向车辆开枪，造成一名乘客腿部中弹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袁蓉及佢嘅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嘅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喺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蓉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俾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同伍德福德，表彰佢哋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嘅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嘅研究推动咗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嘅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尼兹外交部长丰塞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与白尼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和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尼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 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多名特工上午六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仲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10月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成立一支新的超级智能部队。这支部队会专门管 AI， 并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带队，直接向川普总统报告。副总统曼斯、战争部长夏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都在名单入面。目前他们首先的任务是在120日内交出报告，评估 AI 的风险和好处，界定政府的监管角色，并在防范先进系统造成威胁的同时，避免过度监管扼杀竞争。而且早前9月29号，川普亦都啱啱签署了一道行政令，从今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将不再讲人工智能 AI 了，一律改名叫超级智能 SI。可能熟悉川普总统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改名了。之前墨西哥湾亦都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亦都改成了战争部，而且还不单止是这些。今日我哋就由呢件事开始，一齐嚟倾下川普总统都改过边啲名，佢点解要改，以及呢啲动作嘅背后有边啲共同点。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29号白宫 AI 峰会上，川普总统签下行政令，标题叫做开启超级智能时代。行政令入面指出，美国的创新者开创出来的这些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人工智能这个字眼当初被使用时的假设。他们正在放大人类的聪明才智，开启新形式的创造力。川普在峰会上还说，你说人工智能，它就是人工的，这个不是人工的，这个是极致的智能。不过这段时间大家对 AI 的疑虑和争议一直都在此起彼伏。9月中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还曾经先后公开呼吁 AI 的发展要放慢脚步，他们的理由是 AI 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打造下一代 AI 了，进步快到人类可能来不及检查它到底安不安全。据公司自己的讲法，今年7月还真是出过事， OpenAI 的一批 AI 代理走去入侵了一个开源平台，但就事件亦有 AI 业内的人怀疑，这些公司一边叫我们的产品太危险了，一边又急于上市，这里到底是真是担心，定是一种黑暗行销？咁川普总统点样回应嘅？9月14号佢喺 Truth Social 上连续发表咗好几句讲话， AI 会统治世界，毁灭人类，仲有其他种种坏事，全部都系骗局。 唔好劏咗嗰隻色生金蛋嘅我。
2: AI 唯一需要嘅控制，唯一需要嘅护栏，就系一位强大而聪明嘅总统。佢仲将 AI 危险论同当年嘅通俄门两次弹劾放喺一齐，话呢啲全部系骗局。佢话 AI 系历史上最伟大嘅经济发展引擎，边个赢到 AI， 边个就赢啦。副总统曼斯亦都表态话，业界自己嗌住要政府嚟监管，其实系木马屠城。政府要嘅系聪明监管，而唔系拖慢发展。骤眼睇之下，川普同佢嘅一啲幕僚好似系一面倒咁认为 AI 好安全，可以继续全速向前冲。但系其实事件可能冇咁简单。第一，你注意睇，川普喺联合国、喺白宫峰会，每次讲到 AI， 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对手。喺联合国，佢亦都讲过，边个赢得超级智能，边个就赢啦。我哋而家大幅领先中国。第二，川普成立咗超级智能部队，而第一个任务就系喺120日内评估 AI 到底有边啲风险，而且带队嘅仲系国家情报总监。所以其实由呢两点，我哋可以推论出，川普话 AI 危险论系骗局，并唔一定系佢睇唔到或者轻视咗 AI 嘅风险，而系喺佢心入边可能仲有一个更急迫嘅威胁。就好似伊朗呢件事，打仗令美国嘅油价、物价都喺度升，中期选举又快到啦，战事拖落去对执政党一定系一个麻烦。但系川普仲系选择咗打，因为喺佢睇嚟，同一个拥有核武器嘅伊朗比起嚟，油价上升系比较细嘅代价。而或者 AI 亦系一样，佢确实可能成为 AI， 但喺川普眼里，更大嘅威胁系一个挨住人类命运共同体嘅独裁大国，喺虎视眈眈咁同美国抢第一。而且如果美国因为担心风险先慢落嚟，中共系唔会跟住慢嘅。讲完 AI 改 SI， 我哋再嚟睇下川普都仲改过边啲名。最有名的几个，由墨西哥湾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这个是川普总统2025年1月20号上任第一日就签下的行政令，标题叫恢复彰显美国伟大的名称。为什么要改？其实川普在上任前的记者会上有讲过，那里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我们在这里做，那些是我们的。行政令入面亦都列咗一串数字，美国大约 14% 嘅原油係由呢一片海湾产出嘅，佢係世界上最丰富嘅渔场之一，亦係美国人最爱嘅旅游胜地之一。所以喺川普睇嚟，美国出力最多，受益最多，呢片海就应该叫美国湾。你可能会问，墨西哥湾唔係墨西哥㗎吗？仲真系唔系，呢片海系美国、墨西哥、古巴三个国家一起围住噶，而且三国当中美国嘅海岸线最长。墨西哥湾呢个名大约系喺1550年由西班牙殖民者叫出嚟嘅，嗰个时候甚至仲未有墨西哥呢个国家。之前呢片海仲叫过北海同佛罗里达湾，所以话呢片海嘅名本嚟就换咗好几次啦。而且改名之后支持的声音亦不少，在国会入面提出要将美国湾正式写入联邦法律的众议员格林说，美国人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亦应该为我们拥有的这片水域感到骄傲。亦有议员认为改名能够带动南方沿岸各州的观光和爱国情绪。保守派刊物American Reformer 2025年2月亦有一篇文章，标题叫为什么美国湾并不尴尬。作者认为左派多年来一直在度靠改词汇来改变社会观念，譬如用生育者取代母亲，而川普改名就是保守派开始反击了。他说文字很重要，保守派必须开始投入这一场字典之战。之后各个州都开始跟进，佛罗里达州直接立法，不单止州法要改，连学校的课本也要改，成为第一个用法律正式承认美国湾的州。 路易斯安那州长签署命令，州政府的法律和文件全部跟着改。德州参议院通过了相关法案，还有 Google 苹果微软的地图，现在在美国亦都显示美国湾了。至于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川普在2025年8月时曾经说，以前叫战争部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仗，国防太偏向防守了，我们当然要防守，但必要的时候我们亦要能够主动出击。历史上战争部是华盛顿总统在1789年设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9年才正式改名为国防部，而川普将名字改回来，不单只是希望展现强悍的军风，和拜登时期划清界线，亦是为了重新调整军队的任务定位，向对手释出信号，表明美国准备好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一战。而在改名前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军亦都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先是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然后又在国际水域击沉了一艘由委内瑞拉开出的贩毒船。而且有意思的是，2025年9月3号北京举行大阅兵，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第一次同时站在天安门。川普当日还发表文章说，请代我向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你们是一起密谋对付美利坚合众国。然后在两日后的9月5号，川普就签下了行政令，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川普说，战争部这个名比国防部更加能够确保以实力及和平。对于这次改名，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亦说，文字很重要，这个是在恢复战时精神，将胜利和清晰重新定为目标。除了 AI 改 SI， 墨西哥湾改美国湾，国防部改战争部，川普改过的名字还有不少，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山改回叫麦金利山，安大略湖改成了美国湖，这个和墨西哥湾好似，安大略湖亦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共有的，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改叫川普海峡，还有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今年7月由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正式改名为唐纳川普总统国际机场，连机场代码都由 PBI 改成了 DJT， 川普名字的缩写。咁多改名大家都听过几个呢？是不是亦有人在度諗，改了咁多个名，其实好多都只有美国自己咁样叫，真係有意义吗？其实将呢啲都放喺一起睇，你会发现佢哋有几个共同点。同加拿大打贸易战就改安大略湖，同伊朗打仗就提川普海峡，同中共抢 AI 的主导权就将 AI 改成 SI， 美国湾亦是一样，面对的是南边的墨西哥。好多改名都是发生在有对抗发生的时候，而国防部改回战争部是由防守变成展现实力，人工改成超级，是由防范变成进取。川普每一次改名都是在告诉大家，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被动的美国了。他要将美国两个字刻在地图上，刻在湖上、海上，将战争两个字写回到国防部的门牌上，将 AI 改成超级智能，不被监管成为美国领先实力被拖后退的借口。一次次的改名都在化被动为主动，为付诸行动提前铺路。而这方面名字语言的力量确实是不容小觑的。共和党的语言策略专家法兰克伦兹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曾经建议将遗产税改名死亡税。人都死了还要被科税？当时反对的声音一下就大了。他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生活八成是情绪，只有两成是理智。而且中共亦都同样非常擅长运用名字的力量。2018年中共要求全球几十家航空公司将网站上的台湾改成中国台湾，当时白宫直接批评这个是勾威尔式的胡说八道， 中共知道名字一改，大家心入面的认知亦会在潜移默化中跟着被改变，同时名最大的力量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明显。现在的大人或者仲习惯讲墨西哥湾，但佛罗里达州的小孩子由课本上学到的就是美国湾，再过十年二十年，对他们来讲，这一片海本来就叫美国湾，而且改名也可以象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里程碑。2023年马斯克将 Twitter 改名为 X， 新的老板，新的方向，用新名字和过去划清界线，所以川普政府这么经常改名，会不会也是出于这些原因呢？除了上面我们谈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些好奇，改名是总统说改就能够改的吗？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家小孩子的小名，你想怎样叫就怎样叫，是不是？但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如果你要改，就要去户政事务所办手续。至于你隔离邻舍的小孩叫什么，你根本就管不到。其实川普改名亦都是这个道理，联邦政府自己要怎样称呼，就好像小孩子的小名一样，总统的一道行政令就可以直接改，好像美国湾、美国湖，还有今天讲的 SI 都是这一种，但是改了亦只有美国联邦政府自己会这样叫，墨西哥他们喜欢叫墨西哥湾，他们还是可以这样叫，加拿大亦还可以叫安大略湖。而如果是要将名写在法律入面的话，就有点像身份证上的名，就是说总统自己是改不到的，想写入法律就要经过国会修改法例，譬如战争部。众议院今年7月已经投票通过改名，但是因为参议院还未过，所以到今日为止，法律上他还是叫国防部，战争部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名。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叫他川普海峡，这个就有点好像你可以按他的喜好去称呼隔离邻舍的小孩，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海峡，不是美国的地方，你在自己家怎样叫都可以，但人家叫什么还是人家话事。而且到目前为止，川普海峡亦只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来的想法，并没有走任何正式的改名程序。他更加似是一种宣示，在这场战争入面美国掌握着主动权。当 AI 业界都在度嗌慢一啲的时候，川普一道行政令就将人工智能改成了超级智能，或者在他睇嚟，目前最迫切的威胁并不是 AI， 而是对面那个想同美国抢第一的中共。而美国湾、战争部、美国湖每一次改名其实亦都在表态，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同之前的不一样了，我们要令美国真正强大，真正保护美国。不知大家怎样看这些改名呢？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73个女人加一对姊妹花，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被起诉之后，图色名单在网上热传。不过比起权色交易，官方通报入面的那些罕见字眼更加是耐人寻味。同样的字眼早已经在另外两名落马高官身上出现过。清洗不只在金融圈，深圳前市长、湖北前省委书记先后被查，军队救人马都有动静。这一班人背后同一个标签，就是彭丽媛的山东帮。亲信成批出事，习近平还稳不稳阵？北京街头火药味十足，地铁站有人死揽住条扶手不被警察拉，深夜之中有女子被人夹硬抬上车，官逼民反，民怨一触即发。而在外交方面，欧洲议会以454票压倒性通过，要求北京采取最严厉的政策。官场地震，民间怒火，外交孤立， 这三条暗流在五中全会前夕加速交织，会聚成一场吞噬红潮的终极风暴。中共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今年9月30号正式被起诉，罪名是受贿和权势交易。消息一出，网上立即爆出图色名单和贪腐细节，引发舆论海啸。爆料指他的仔交代了17个海外离岸户口，全民隐藏资产过千亿。更瞩目的是权势交易，全然涉及73名女性，还有一对年轻姊妹花。网民留言说，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他体力有几好，怪不知得人人想做官。不过这些细节未有官方证实。有人质疑是中共惯用的伎俩，先扣他图色大王千亿巨贪的帽子，跟着用八卦转移视线，遮掩体制的漏洞。易会满2024年2月卸任证监会主席，转任政协闲职，一年半之后被捕，今年4月被双开，即是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上个月被起诉，起诉书指他利用银行和证监会的职务便利牟利，收受巨额财物。他的权力精准地捻住金融界的命脉，贷款要靠银行，上市就要靠证监会。他由工商银行一路做到证监会主席，两大水喉全权揸起手。四月份的通报内容就非常具体，涵盖了升职、上市审批和融资贷款，同时亦都纵容亲属谋取利益。核心就是边个分到资金，边个就可以打入他的私人圈子。经济观察报报道，他被带走嗰阵，家人一起被查。在落马之前，浙江银行学校他的多名校友已经出事。有接近他的人说，易会满曾经对同学打过招呼，说自己的事可以找他，其他人的事就不好理。有门路的人直接找权力核心帮手，没门路的就想尽办法识他的同学，接近他家人。私人关系一旦干预到资源分配，那些规矩就会变成摆设。最讽刺的是2019年他一上任就提出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还说证监会主席这个位是火山口，怎知公开讲一套，私底下做的是另一套，根本就约束不到私底下的利益输送。到了2022年，中央巡视组点名指出的关键职位有很大的贪污风险，特别是旋转门，即是官商勾结、退休立即转做高职的问题非常严重。当时的主席是易会满，这些风险一早就写到明在份报告那里，结果最后他自己坐上被告席。通报入面的权势交易不只是个人问题，看回周永康、马兴瑞他们的通报都是用紧同一堆字眼，包括权力、前色、亲属、私人利益。反腐反了十几年，高官还是成批敢落马，原因就是因为升职和监督全部都是体制内部自己完成。73人姊妹花这些八卦很容易成为话题，不过反而掩饰了核心的问题，究竟怎样拿到利益，审核机制哪里失守，监督的人去了哪。四月的通报还特别提到开除党籍这件事是需要在中央全会那里追认的，因为他是20届中央委员，而20届五中全会就在10月26号至29号召开。今次的主题还要是全面从严治党，结果就变成一边在这里总结反腐成就，而另一边又有高官的腐败内幕穿崩，整个体制的真实情况暴露晒出来。讲完易会满之后，再讲下更接近习近平家庭那条线，为什么马兴瑞落马之后连前深圳市长都被查，彭丽媛和所谓的三条支柱背后又牵连到哪些人， 仲有欧洲议会嗰454票又会带俾北京乜嘢压力呢？我哋就由9月21号嘅人事通报讲起。中纪委宣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织成员谭伟忠落马，佢卸任深圳市长之后调咗去人大唔够一个月就被查。谭伟忠虽然唔系山东人，不过就属于马兴瑞嘅人马，在马兴瑞主政广东嗰阵上位，山东帮已经演变成以同乡为起点，靠提拔扩展的权力网，彭丽媛是核心，而马兴瑞就是地方的实权枢纽。马兴瑞和彭丽媛是同乡，由航天系空降，历任深圳书记、广东省长、新疆书记，仲入埋政治局。呢一份履历是专门为进军最高层度身订造的，佢唔只是地方诸侯，更加是圈子入面帮手拉拢人才的关键角色。不过在今年四月突然被查，三个月之后快速被双开。前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亦都是在山东发迹，武汉疫情那阵获得重用，今年六月调任人大做闲职，在九月就传出被带走。山东帮的地方枢纽陆续断裂，而军队的内部布局同样动摇。资深媒体人郭军用三条支柱来拆解习近平的权力结构。第一条是前31军班底，第二条是敏捷旧下属，第三条是彭丽媛山东帮。而第三条支柱因为牵涉到未来最高权力交接最为敏感，党内元老锁定要拆。军委前副主席许其亮亦都是山东籍，是彭丽媛军队人物的关键人物。2025年6月病逝，军队大秘书钟少军在2024年被调走，两个人退场，军队布局重组。彭丽媛2024年已经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实质介入军队人士的考评权。地方有马兴瑞和王忠林这些封疆大吏，军队有老乡，再加上自己有考评权，那就形成第三条支柱。五中全会是21大安插人马的前哨，马兴瑞等人交实权之后动荡蔓延，山东帮一旦被铲除，就是定点拆散习近平、彭丽媛的人事支撑，暴露私人关系权力最脆弱的一面。如果一出事的话，整张网就动摇。跟住落嚟，我哋将视线由中南海嘅人事暗战转向北京街头。五中全会都未开，几段网上热传嘅画面已经令人感觉到维稳嘅气氛加速收缩。一条10月7号嘅影片睇到，有广东访民喺地铁车厢死捉住条扶手，俾警察夹硬推走。隔篱嘅女乘客质问，執法都要讲程序啩，不过警察就照样喐手。而在前一日更加有影片影到，有女访民在斑马线被九个男人抬起四肢搬上车。上传影片的人指这一班是地方派来北京接访的人。接访即是地方官员派人拦截上访平民，不给他们向北京告状。最荒谬的是平民在地方解决不到问题才去首都，怎知地方官又在北京封死条路，形成去投诉的地方偏偏掌握了不给你投诉的权力。开大会前夕矛盾最尖锐，班官员最怕有人在北京搞事，平民的诉求往往被总之要踢他离开北京的死命令压下去。官员犯事起码有党内调查，而普通人在街头想要求解释执法理由，可能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五中全会说要从严治党，官媒就大吹党群联系，不过群众带着问题来，迎接他们的只有遣返。上面衡量维权只是看街头平不平稳，结果呢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总好过解决问题本身， 这样反而更容易同上头交代。而北京要应付的不只是街头。10月8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访华，欧洲企业开出条件，要求改善市场准入和加强欧洲经济安全。北京要面对这班准备要将要求带上谈判桌的欧洲人。欧盟想在10月倾出实质成果，等谢夫乔维奇回布鲁塞尔交代，主要是倾贸易失衡和稀土限制。而在去北京之前，欧洲议会10月7号以454票通过对华建议，将产业竞争、供应链、俄乌战争和台湾一起纳入框架。谢夫乔维奇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谈时，中方保证稀土不会停止供应，双方建立了磋商机制。不过在7月，商务部就将14间欧洲企业列入管制名单，禁止军民两用物资，因为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牵涉到中港企业。欧洲制裁，北京就可能停止供应关键材料，以前只是看价钱，现在就变成政治风险。欧盟对华逆差每日超过10亿欧元，而德国工业每个月流失大约15000个职位。在汽车方面，欧盟对纯电动车加税，不过混能车就没有。混能车出口急增，北京拒绝设立出口上限，而欧盟就考虑配额关税。法国和德国要求设立贸易紧急开关，即是快速制裁机制。欧洲议会指北京是俄罗斯决定性的助力，主张台海海军部署，支持和台湾半导体合作。现在供应链、俄乌战争和台海全部绑在一起，北京很难再只是谈生意。北京想市场开放，又想保留限制力。不过欧洲一旦发现北京将供应货物当成是政治工具，就会立即找第二个市场代替。这样做短期内可以作为筹码，不过长期就会削弱信任。虽然外交部仍然说用对话解决，不过欧洲就要具体开放和放宽限制承诺。跟住落嚟，我哋讲下习近平同川普倾日本议题嗰阵，点解川普反而要求放宽限制？习近平喺华盛顿同川普倾到日本嗰阵，本来想抹黑日本，大吹军国主义风险。不过南华早报就揭露，川普冇中计，反而叫习近平放宽对日本嘅出口限制。仲话如果日本因为稀土被閘住，会连累埋美国嘅供应链，咁样就等于间接打破美中贸易休战。读埋新闻话，川普之后仲同日本嘅高市早苗通话，大赞佢系个强人领袖。呢一个局面搞到北京非常闭翳。日本而家争取紧喺 APEC 期间同习近平直接对话，不过北京就想改派李强去应付。因为日本方面想直接找最高话事人，所以觉得好难搞。习近平长期将高市标签做军国主义，而家见唔见面，态度硬唔硬都左右为难。北京本来想用稀土嚟威吓人，结果反而将美国拉咗入局，逼到欧美加速找代替供应。长远嚟讲，只会削弱自己嘅筹码。翻翻五中全会前的中国，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无论是高官贪污落马、北京街头狂拉访问维权，定是在外交被欧美反击，都反映出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共以为控制到人，閘住物资不出口，就当解决了问题。不过实际上只是将个炸弹越埋越深。五中全会话要从严治党，不过老百姓同外商最想睇嘅其实系权力几时先至受到管制约束，大家嘅诉求几时先至可以真正落实。

0: Hello， 大家好，我哋讲翻今日个主要讲个内容咧，就内蒙古咧多个地方怀疑咧爆发肺鼠疫，过千个病例当中咧系遭到封锁啦，其中咧睇到有70个染疫当中有已经有40人已经冇咗啦，其中咧3个医护人员可能染疫死咗，咁有传咧习近平而家开始准备好事啦，彭丽焕咧就进入咗7人应急小组啊。咁同埋咧，又睇到佢日前咧，喺英國靈媒 Park 咧就講咗有西藏方面嘅僧侶咧，突然間係喺佢屋企出現，咁同佢講咗好多藏傳嘅天機啊，同埋佢西藏嗰邊嘅草藥秘方。咁我哋講，我哋今日嘅嘉賓係國際人權協會理事中國問題專家吳文英先生，吳生你好。
1: 誒，阿 Lina 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0: 因为今日我哋准备唔系几充分啦，后边我哋熟图仲未有，可能有啲观众上唔到嚟，未收到我哋个通知，咁希望大家喺嚟传下我哋而家直播紧啊。吴生，讲到今次嘅疫情啊，咁系由我哋最新睇到咧，就内蒙古嗰个地方咧，就有人喺 Twitter 度爆料咧，就话 X 平台爆料咧，就话怀疑多嘅地方已经爆发咗肺鼠疫。咁同埋我哋睇到俄羅斯方面咧，喺中俄邊境咧，就出現咗逃離潮啊！好多華人啊，而家係喺度逃離緊個俄羅斯。不過咧，你台兩方面睇喺逃離嗰邊，咁翻到中國係咪度仲安全咧？你中國有好多地方，好似而家已經開始發現咗案例，河南嗰地方已經3案例已經實實咗有呢樣嘢。同埋咧，如果你係潛在嗰個即係疫大菌者啊，可以咁讲吓，咁你会唔会系更加增加咗呢个传播嘅机会咧？
1: 绝对会有个好大嘅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咧，即系个问题咧，唔单单系因为呢、这个肺鼠疫啊，嗰个传播好快，同埋咧个死亡率好高啊，系100%嘅死亡率。如果你即系一个人如果被感染咗呢、这个。这个肺鼠疫菌啊，咁咧就如果佢24小时之内唔得到呢个抗生素嘅治疗咧，咁就肯定一命呜呼噶啊！所以呢、这个嗰、那个死亡率系远远超出咗其他，可以话所有其他啲病毒啊，啲其他啲瘟疫咧都冇呢个咁犀利嘅。你即系如果单单从呢个死亡率嚟睇啊，咁而家雪上加霜係咩呢？就係呢3國家即係被懷疑已經鼠疫正在瀰漫中，正在傳播中，係邊3國家呢？俄羅斯、蒙古、中國大陸。而呢3國家呢個最大嘅問題係咩呢？因為3呢，中國就仍然係共產黨統治嘅國家，而俄羅斯同蒙古呢係俄羅斯是共產黨統治過70年的國家，蒙古咧冇咁耐，但係都係曾經係共產黨統治國家。雖然共產黨喺蒙古同埋俄羅斯啊，已經唔係純粹嘅一黨專政嘅國家，但係咧共產黨嘅影響力咧仍然係好強嘅。因為共產黨經過咁幾十年嘅統治咧，已經建立咗一種所謂黨文化啊，即係個人嘅啲思維啊、啲文化、啲言行啊，係好怪噶。咁開始咁去講呢一啲問題咧，就係因為呢3個國家啊，中國就更加係啦，係喺啲共產思想領導下咧，最叻係咩咧？發現呢個疫情嘅時候咧，首先係點樣去隱瞞？首先係要注意對我哋嘅形象有冇唔好嘅影響啊！而咧唔係話點樣去快速救人、快速去防止呢、这個疫情嘅擴散。所以咧，所以喺呢啲咁嘅國家出現疫情咧，係可以話一定要非常警惕啊！大家都知道在上一次6年前呢、这个新冠病毒啊，如果唔系中共咁样隐瞒咗差唔多半年嘅时间啊，咁咧就唔会死咁多人噶啊，所以佢哋系非常唔负责任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这个 疫情啊，如果每一個國家都好早知道，即係有關嘅防疫機構啊，越早知道佢哋嘅防疫情嘅效率咧就會越高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其實一個既係天災亦係人禍。我認為咧，個人認為咧係人禍多於天災嘅。
0: 咁你睇到咧，系中国大陆嗰边咧，就而家就睇到咧河南咧有三个案例证实咗，跟住咧你又睇到好多地方啦，湖南啊，就包括你头先讲到蒙古啦，蒙古300几万人口，今次都非常之紧张，可能你讲咗佢同俄罗斯啊、中国之间嘅关系咁亲密嘅话咧，系包括埋系好接壤嘅情况之下啦，就非常之容易。包括你头先讲到蒙古啦，蒙古300几万人口，今次都非常之紧张，可能你讲咗佢同俄罗斯啊、中国之间嘅关系咁亲。

蒙古同俄羅斯之間的邊界封鎖了，不讓人進出，不讓俄羅斯人，亦都不讓蒙古人去俄羅斯。這個呢是已經很明顯是證明呢這個疫情已經很嚴重的了、啊、但是呢到目前為止，中國和這個俄羅斯又都有很長的共同邊界，而且呢最近這幾十年來呢 是有非常密切的所謂邊界交易、啊、即是雙方的商人、啊啊、過邊界去對方那裡 賣產品。咁嘅時候咧，如果俄羅斯有呢個鼠疫，或者中國有，總言之係嗰個傳播咧就會更加容易發生啦嚇。咁、啊、我個人覺得咧，呢個俄羅斯已經佢哋已經承認咗話有一個呢、這個病毒實驗室嘅特係研究鼠疫嘅一個實驗室嘅一個好似係一個助手啊乜鬼嘢啊，係好年輕啊，28歲嘅。一個工作人員死了、啊、是因為鼠疫而死、啊、所以這個即最起碼俄羅斯承認有一個人已經死了，但是俄羅斯仍然隱瞞的是什麼呢，就是有多少人中了招，有多少人現在正在危急中，他們還未公佈這件事、啊、這個蒙古一樣，蒙古只是說已經即宣布了是就封鎖了呢個俄蒙邊邊界啦、啊、但是咧真實嘅詳細情況咧又係唔講到好多。咁中方又係，中方係咩咧？係承認呢個中國同俄羅斯前好似唔係應該係八月份嘅時候搞咗一個中俄共同鼠疫應急演練，話嗱咁大家知道。做呢啲咁嘅演練咧，唔會話無端端咁做噶嘛，即係好明顯咧，就係雙方已經知道有鼠疫喺度生，喺度傳播緊，係嘛？如果唔係，點解要做呢個應急演練係嘛？所以即係肯定啊，即係我哋可以肯定嘅係鼠疫，尤其是呢個肺鼠疫，正在喺俄羅斯、蒙古、中國三個國家。蔓延緊啊！咁如果係、如果呢個係甚至好似上一次呢個新冠病毒，中共嘅政策係乜嘢？將錯就錯，利用呢、這個因為係新冠病毒咧係非常有可能係因為喺呢個武漢嘅實驗室嗰度出咗意外，啲病毒流咗出嚟，咁之後咧中共就所謂將錯就錯咧。就將啲病毒咧係無控制咁樣散播喺全世界，尤其是向西方，因為當時武漢去全世界嘅飛機冇被停擺，淨係國內航線被停擺啊！咁就大家要明白嚇、啊，司馬昭之心啊，可能眾人皆知啦。點解你咁樣做啊？點解你國內航線全部停擺，但係國外航線冇啊？咁即係話你係故意將呢個新冠病毒傳播去外國，而武漢有直飛紐約、倫敦、法蘭克福、東京等等大城市嘅，所以好快呢個新冠病毒就成為一個全球性嘅 pandemic 啊，全球性疫情。所以咧，而家我覺得係一個其實一個好嚴重嘅一個時間點嚟嘅。我希望咧，中共咧今次咧唔好重犯錯誤啊！係由於佢將自己嘅呢個形象睇得更加重要啊，或者咧係所謂將錯就錯，利用呢個實驗室漏咗出嚟嘅驚人嘅細呢個肺鼠疫咧，聽講話唔係病毒，係細菌嚟嘅，冇所謂啦，細菌啊係細菌嚟嘅，咁呢個細菌咧。佢最得人驚就係因為佢個100%嘅死亡率，咁如果有可能咧，中共係利用佢作為一個生物武器嘅，所以目前咧仲有好多疑雲疑團未能夠完全解開。但係因為呢三個國家啊，一係就係共產專政嘅國家，一係咧就係曾經幾十年共產專政嘅國家，所以咧。我對呢啲國家嘅政權係完全冇

0: 信心的，因為他們最厲害的是什麼？講大話，講大話，隱瞞，隱瞞真相，欺騙全世界，所以呢，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其實。
1: 咁我哋睇到咧 ，X 平台上边有个叫罗翔嘅，咁佢就爆咗呢个料，咁佢话咧，内蒙古嗰地方咧就话好多嘅医院咧近期就收到咧70多个肺鼠疫患者咧，咁其中40多人咧已经死亡啦。咁佢话咧，如果系送医咁短时间，即系话到好期咁短时间嘅话咧，可能系都系好大剂嘅，同埋咧，你部分遗体咧都未通知家属。就直接火化，其实呢件事好像都是上次 COVID-19 中国的处理方式，就是说会不会是，其实如果是不尽快火化，是不是怕它传染？
0: 我想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怕传染，因为它没有，根本就没办法对付，是吧？很怕。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要隐瞒真相，不让人知道，可以話消失滅跡啦，嚇滅口啦，可以話，唔係滅口啦，人都死咗啦，咁就消失滅跡啦，嚇，即係等你冇辦法去查，係嘛，係咩事啊？
1: 即係如果 OK， 即係如果啊睇翻又睇翻河南嗰邊咧，即係有已經3个已經確診嘅案例。如果以呢一種方式，之前我睇到去海南嗰邊咁遠啦，都有。是看到是肺鼠疫化了，他真的是那个情况啊。咁医生呢远远望住个病人好好生个好生女。咁如果咁有已经发现咗案例，其实是传播嗰个速度系咪都好快㗎，如果冇采取冇隔离啊或者其他方式，系咪都好容易好快蔓延呢？咁系咪咁样呢？
0: 当然啦，因为全世界的经验都是这样，同埋全世界国际间呢个世界世卫组织啊等等，一直咧系认为咧呢个知情权系好重要嘅，同埋透明度系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唔知道就，即系举个例啊，如果你话完全隐瞒晒，咁变咗即系话咧好多俄罗斯人、蒙古人、中国人已经身上边带咗呢啲咁嘅细菌。但是因为他们因为媒体上没有说，他们连很多中国人、蒙古人、俄罗斯人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这样的疫情，有这个这样的鼠疫，是吧？那你会继续做你平常做的事，比如去旅行，到处去旅行，到处飞去外国，飞去全世界，因为现在中国和国际间的经济来往是非常多的。咁嘅時候咧，就好快好快啊，就會將一個地區性嘅疫情變成一個全球性嘅疫情，同上一次新冠病毒一模一樣啊！我記得，即係由中共政權承認確有其事嗰陣係2020年1月23日，我記得係啊，1月23日。習近平親自承認有呢個新冠病毒疫情嘅問題，但係因為一直咧冇人知道，之前其實呢個病毒咧應該係第一次令到一個喺實驗室工作嘅人死亡啦，係已經係9月份嘅事，最新嘅估計啊，當時2019年9月份就有人有一次就已經突然間，成個呢個武漢實驗室突然間冇曬人，冇停止工作，因為呢個係美國你天上嗰啲間諜衛星可以 check 到嘅，因為每一個人都會帶住手機不斷發出信號，所以咧嗰啲天間諜衛星咧可以知道啊呢間實驗室裏邊咧而家有幾百人喺度工作緊，即係帶住手機喺度做緊事，但係有一日突然間。完全冇曬動靜，冇曬活動啊！咁咧，後來咧，都俾美國嘅情報人員查到，有4个工作人員喺呢個武漢實驗室被送到去附近一間醫院裏邊。醫院裏邊咧喺個病歷裏面寫住不明病毒啊，導致呢四個人病倒，同埋後來好似死咗添啊！咁係即係。如果你唔冇透明度啊，就好危險嘅。所以當時就係咁啊。 當時你想想呢個武漢嗰度仲搞咗咩元旦大聯歡係嘛？成上萬人坐埋一齊喺度食過年飯乜鬼嘢係嘛？之後咧就爆發得好犀利，同埋因為啲飛去外國嘅飛機冇停到嘛，話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有病毒，咁好快就傳播出，即係好得人驚嘅。唯一嘅辦法就係讓大家知道啊，同埋。即刻進行呢個封鎖啊！唔俾已經被傳染咗嘅人，唔應該再同嗰啲未被傳染嘅人有接觸啊！呢個係全世界都公認嘅唯一辦法。但係你如果冇透明度，啲人中咗招都唔自己都唔知道，仲到處飛，咁你就害人不淺。
1: 咁睇到其實呢件事咧，美國呢方呢呢邊咧，最初反應到幾快嘅，就留俾我就話咗希望俄羅斯嗰邊咧就分享更加多嘅資訊啦。跟住佢又話每個小時都觀察緊呢件事嘅發展啦。跟住 Trump 就話咗又打電話俾普京，但點知咧就佢 Truth Social 就講咗啦，打咗電話啦，10號。通过电话咁讲，每次都讲到倾得非常之好啊！咁都系倾咗个半钟啦，跟住媒体大肆报道，边个都唔想挂电话先嘅，即系好似佢哋两个友谊啊难舍难分咁样啊，好多媒体都咁讲。但系咧，有冇讲到疫情啊？有冇讲到呢件事？佢问而家情况结果点啊？对方点答啊？咁亦系讲到柴油啊，系俄罗斯方面会向美国呢边咧输入噶。柴油啊，可能啊都系应翻呢个中期选举啊，川普嘅呢一方面，可能系柴油呢一方面系油方面降价啦，可能对佢嚟讲非常之重要。但系今次嘅疫情咧就冇讲到。
0: 咁呢个就唔知系真定假噶啦。不过最起码我哋知道阿 Trump 同阿卢比奥都系好关心呢件事啊，咁肯定咧。美國中央情報局肯定係知道呢個情況而家係點樣啊？我哋最起碼佢哋有唔一定係有證據，或者能夠已經有好多蛛絲馬跡啊，係指向咧呢個疫情正在爆發啊，所以佢哋先咁重視。
1: 係啊，咁對於我哋普通民眾，你睇到北方。就中國北方三省啊，係嘅一個地方，大家更加恐慌咯。好似嗰邊接近俄羅斯啊嘛，黑龍江、吉林啊、遼寧啊呢幾個地方咧，非常之接近嗰邊，咁好恐慌。可能首先中招係咪嗰邊咧？包括埋而家嘅天氣，係咪呢個濕冷嘅天氣係咪更加容易傳播咧？
0: 最起碼我知道喺1910年嘅時候，即係。清朝末年啊，清朝最后一年嘅时候，喺东北就先你提到嗰啲地区，黑龙江啊、等等啊、长春啊咁啊，就出现一个同样嘅肺鼠疫啊，当时叫做黑死病啊，黑死病，我可能就系中咗嗰啲鼠疫嘅人啦，佢死嘅时候咧，人成个人都好多地方变得好黑色嘅啊，所以黑死病啊，咁即系话咧。最起碼即係當時嗰啲描寫嘅情況好恐怖嘅即係因為東北好冷啊嘛，佢爆發嘅時候係冬天嚟嘅，即係最嚴重嘅時候冬天。話咧，通街都係好似哈爾濱啊，通街都係死人咁好多死人，因為冬天嘅時候嗰度好冷啊嘛，一路都係零下，所以啲人就好似即係被觸動一樣啦，一個瞓喺嗰度喺雪裏邊包住，好多人驚非常可怕一個景象。所以對於啲年紀大一啲嘅人咧，可能仲記憶猶新
1: 你有咁睇翻啲報道咧，好似嗰場黑死病咧，就死咗6萬幾人啊，係嘛？
0: 係啊，呢個係當時嘅統計啦，可能唔止嘅，不
1: 唔
0: 過
1: 止啊，
0: 都唔少噶啦
1: 咁唔生麻煩你個鏡頭咧，眼，因為咧而你剩翻上邊個頭頂係 就可能啊镜头矮压咧，你上边空白太多啦，你个下巴咧差唔多已经系啊见唔到啦，头先系啊，因为系黄生咧，黄生依家
0: 我咧唔喺屋企嚟，所以好麻烦。
1: 系佢喺酒店啊，
0: 咁样系咪好啲啊
1: ？O K， 咁样好啲。咁啊，讲翻习近平啦，即系习近平咧就。其实讲到习近平咧，就讲更加多嘅内情啦，可能都系今次咧。突然间，我睇到日前啦，就有英国嘅灵媒 Park 啦，喺佢嘅直播当中讲到啦，有两个西藏方面嘅僧侣，咁佢哋两个突然间喺佢屋企出现，冇敲门，冇要人通传，啱啱佢太太又唔喺屋企，系出去买餸，咁佢屋企有边个咧？一个油漆工喺佢屋企，咁佢话佢哋讲个内容咧就有人见证有人证噶，就有人喺度听到油漆工喺佢屋企，梗系听到佢讲个内容啦。咁两个僧侣啊，唔系话西藏嗰藏袍啊嗰个形式，而系就普通我哋成人西装啊，好正式嘅服装啊，去出现佢喺佢屋企嘅，咁就同佢讲咗。
0: 佢哋自称系西藏，
1: 系啊，可以话自称
0: 西藏男啊，
1: 跟住咧系都系俗世当中，可能嘅人世当中个专业人士啊，咁啊，又系讲咗好多西藏传嘅天机，系咪讲到可以咁样理解咧？系嘛？咁讲到呢件事咧，就一阵跟住讲翻佢讲嘅其他嘅藏传嘅天机嘅内容啊，又系讲到习近平啊，系咪同而家近日所传嘅习近平嘅身体状况都吻合到咧？咁佢讲到习近平嘅身体咧，远远唔止大家睇到个样，大家睇到已经身体好差。你去美国上落飞机都用棒嚟换做拐杖啊，咁啊强撑住咁攞翻嚟啊，咁系远远差过佢嘅，即系大家睇到嗰个样嘅。咁又而家有传坊间有传啦，习近平嘅身体都随时出事。咁又有传佢已经去咗西山嘅地下堡垒当中啦。咁而家咧系就中南海嗰边咧就成立咗一个七人嘅应急小组。咁佢个老婆啦，彭丽媛咧，而家入咗呢个小组当中，又有传啦，就其他人又冇讲啦，有冇电视墙啊，有其他嗰啲，就冇讲到详细嘅内容。要七人当中有边个咧？系咪有蔡奇啊？有几个冇讲，但系咧又讲到啦，可能佢又传位俾咁即系扎哈个王朝，唔想旁落噶嘛？有传啦，系咪俾传俾佢个女咧？习明扎咧，同埋佢个细佬习远平啦，有冇呢种可能咧？
0: OK， 首先你头先开始讲嘅，讲嗰个英国嘅预言家系嘛？呢、這个叫做好似叫做 Craig Park 啊，咁佢好出名嘅呢、這个 Park 啊。点解咧？因为佢好多预言咧，后来证实系啱嘅。佢经常咧系会半年前、一年前就已经预言有咩事会发生，咁结果好大多数啊，绝大多数系佢讲啱咗嘅。咁佢今次咧？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年尾或者今年年初，他就说呢今年下半年啊，即是现在这个时候，习近平呢 会出现重病啊，会病倒啊，即是病到不可以再做事啦啊。咁另外他亦都讲啦，他说明年27年呢共产党高层将出现一个好剧烈嘅内斗啊，好剧烈嘅内斗，甚至会导致共产党垮台啊！但系内斗就比较肯定啲，垮唔垮台佢就冇咁肯定。咁即系咁同一个即系佢讲都已经好准下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几个月来越嚟越多迹象证明啊，习近平是摇摇欲坠，佢嘅健康情况系嘛？咁另外咧，呢个帕克咧，亦都曾经预言过咧，话今年年底之前喺东方啊，中国大陆啊，会再次出现一个大疫情。咁又佢讲啱咗啊！而家呢个鼠疫咧啊，正在喺度蔓延紧。咁今次據我所知咧，呢兩個西藏嘅喇嘛咧，突然間喺佢屋企出現啦。咁佢哋咧要話要將一啲即係藏傳佛教嘅一啲天機，所謂天機即係話秘密嘅意思啊，好秘密嘅嘢。 天机嘛，天机不可泄咁啊，就系呢个天机。咁佢哋因为认为咧呢件事事关重要，可能系对人类咧有好处，将佢泄漏出嚟。咁泄漏咩咧？咁我记得佢泄漏嘅就话咧，话咧呢个呢、这个疫情，即系佢其中讲一个道理就话呢、这个呢、这个鼠疫咧啊系呢个中共搞出嚟嘅。同埋咧，佢话有一个原本系藏族嘅，大家以为佢系中汉人嘅一个医生咧，已经好早咧就喺度帮中共咧，要揾到一种疫苗去对付呢种鼠疫嘅。咁即系意思即系话咧，如果中共系成功嘅话咧，佢可以咧将个疫将啲疫苗，将嗰啲病毒或者病菌放出嚟，然之后咧唔需要佢哋唔想死嗰啲人咧，就俾佢哋疫苗，系嘛？想死嘅人就唔俾佢疫苗，咁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典型嘅呢个生物武器嘅思维啊！咁佢系讲到，另外佢话咧，另外呢两个喇嘛咧，仲讲啦，话好似系。今年或是明年啦，明年年底之前咧，中国会出现好大嘅动荡啊，同埋咧中国会分裂性啊，即系中国嘅政权会分裂啊，甚至中国都会分裂成唔同嘅地区，即系各自为政咁嘅意思啦。咁即系总言之咧，我觉得最有兴趣系咩咧？不论系阿帕克嘅预言啦，还是呢啲喇嘛嘅所泄漏嘅所謂天機啊，個個咧指向同一個大約係同樣嘅，就係咩咧？共產黨出現激烈嘅內鬥。咁其實呢個都係唔係秘密嚟噶？我都同大家講咗好多。我成日都話共產黨，我已經應該係最近呢兩三年啦，我經常描寫共產黨高層係刀光劍影、殺氣騰騰。咁呢班呢啲喇嘛咧，都係講嘅一樣，都係其實一樣嘅道理啊。不過佢就用佢哋嘅方法去預言到或者預感到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即係好從各方面啊，包括呢、這個一個美國嘅好有名嗰個 Brando 啊，白蘭度係嘛？
1: 比加斯啊。
0: Brandon Briggs 啊，佢曾经就系佢曾经准确预言阿 Trump 会被行刺啊，或甚至预言到好细节啊，话个子弹会打到佢个耳仔啊，哇，好犀利！佢讲之前系事情发生之前四个月啊，即系佢好可能咧，佢就系嗰啲属于有天幕啊，已经冲破咗时空啊。啊，唔受我哋而家呢个时空嘅限制，能够睇到过去与将来啊。咁佢咧呢个 Brando 啊，同埋或者 Briggs 啊，佢都预言到话咧，今年年底前咧，中国大陆会出现一个新嘅疫情啊，佢都系咁讲。所以而家似乎啦，呢个鼠疫咧，真系俾佢哋讲中咗。因为呢个鼠疫，我觉得虽然仲未係一個全球性嘅疫情，但係嗰個來勢好兇猛啊！尤其是最得人驚嘅呢個肺鼠疫啊，嚇就黑死病咧，係100%嘅死亡率，24小時之內唔得到抗生素嘅治療，一定死亡啊！即係中咗而被感染之後，咁講翻呢個習近平啊。我一直都認為習近平咧係身體有毛病啊，因為佢唔係神啦，啊佢唔係佛啦，啊佢係人啦，人咧係有生老病死呢個規律嘅，啊佢跳唔出呢個規律，即係你有啲人更加早會老病死，有啲人咧遲啲先至老病死，但係咧凡係人咧都跳唔出呢個生老病死嘅。咁我諗咧，習近平咧早就已經進入呢個病，即係呢個四個階段啊嘛，生老病死啊，佢早就已經進入病呢個階段嘅啦。啊，我當時我係相信傳出嚟嗰個三中全會嘅時候，2024年啊。 三中全会佢曾经晕倒，个头趴喺个台上面。呢个传言我系相信，因为有几个高官在场嘅传出嚟，唔同嘅人传出嚟啊。咁另外佢之后啊，佢个走路嘅状态咧系典型嘅中咗风之后嘅嗰种后遗症嘅症状嚟嘅。咁所以咧，我系一啲都唔怀疑呢个系假消息。我絕對相信阿習近平的健康情況是很大問題。大家都知道，如果他是中風的話，中了風的人很少是完全再好翻的。相反，中了一次風的人經常會中第二次，而第二次的 後果呢比第一次更加嚴重。這個我想習近平都跳不出這個規律。習近平你還是一個很喜歡喝酒的人，所以很多人都會傳出嚟話佢肝臟都有毛病，我諗都會係真嘅，因為酒精係對肝臟非常唔好嘅，會造成肝硬化等等。咁一個人如果肝臟好重要嘅，你肝臟功能有問題咧，對成個人都有問題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咧，習近平健康有問題，這個我係非常非常相信。確有其事的，但是是不是已經衰到要準備後事呢，我就不敢這樣說。但是呢，最起碼就是什麼呢，他的健康情況是越來越差，但是呢他是用盡一切辦法去死雞撐飯蓋，去印度訪問，哇，好像冇事咁，裝做冇事咁，但是結果都是又出了事。大家都知道，印度的總理莫迪在那做開場白的時候，兩次問他Is it okay？ 或者 Are you okay？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就是你沒事嘛，你沒事嘛。哇，大家想想，12個國家的第一把手坐在那裡，而泱泱大國的印度總理在那裡 發表開場白，中斷自己的開場白而去問習近平他是不是沒事，是吧？咁呢個如果唔係嚴重，絕對唔會嘅，絕對唔會。你話因為習近平有啲攰啊，瞌眼瞓啊，咁莫迪絕對唔會中斷佢嘅開場白去問佢有冇事，係嘛？肯定係比呢、這個比瞌眼瞓啊，比攰啊嚴重得多嚇。好可能佢當時啊頭又打喺張台度啊，差唔多暈倒啊，咁又可能又冇完全暈倒啊，就直其。坐直翻咁，可能係咁樣類似嘅嘢，係好可惜。當時咧個鏡頭冇對住習近平啊。咁另外，大家後來睇到佢去訪問美國嘅時候，佢捉住彭麗媛嘅手啊，直情係將彭麗媛當咗個拐杖咁嚟行落嚟噶。落飛機嗰陣啊，同以前幾年前嘅比較係相差好遠好遠啊。佢五六年前落飛機嘅時候，不需要用手揸住个扶手都可以直接咁落。咁当时系彭丽媛轻轻咁握住佢，即系做好好嘅所谓夫妇形象咁落嚟嘅。但系而家唔系，而家系习近平大力咁捉住彭丽媛只手，惊死跌亲啊！所以呢个系一个肯定佢直系健康有问题嘅。咁如果出現呢個問題啦，咁正如呢個英國嘅預言家講嘅話咧，今年年底之前咧，呢個會出現類似駕崩嘅情況啊，即係皇帝就嚟要皇帝突然間去世咧，就駕崩啦。但係英國嘅預言家咧就冇話佢要死，但係佢會得到重病，即係唔能夠再工作啊。咁啊，所以咧。如果呢個傳言是屬實的，咁就係證明咧，習近平健康情況繼續惡化，所以最後咧就要呢個彭麗媛去參加呢個應急小組，因為習近平是一個典型的大獨裁者，大獨裁者係對任何人都有疑心嘅，所以佢而家咧真正重信得過嘅人咧，除咗佢老婆就係佢個女習明澤。同埋佢個細佬習遠平所以非常有可能就係佢係想習明澤佢個女 同埋佢個細佬習近平去做接班人，非常有可能。大家知道佢最近訪問習近平一年前訪問呢個北朝鮮嘅時候，哇，好似要向呢個肥仔金去取經啊！取咩經啊？因為肥仔金呢個所謂社會主義朝鮮咧，係世襲式接班制度啊！阿爺傳俾阿老豆，老豆傳俾個仔，個仔就係肥仔金啦，三代嘅。咁佢習近平可能認為咧，肥仔金呢個做法好好啊，好妥當啊！咁我諗咧，習近平都係個想咁樣。點解咧？所有獨裁者啊，為咗佢哋自己手上嘅權力，佢哋曾經殺人如麻啊，曾經將好多好多啲政敵啊拉落馬，係嘛清洗，即係話咧喺中國大陸咧，憎恨佢嘅人想報一箭之仇嘅人非常多。咁啊，習近平咧唔會係笨到唔知道嘅，所以佢好驚。怕他落了台之後失了權，如果接班人不是他的女兒，不是他的老婆，不是他的弟弟，很可能就會翻案，那就慘了，他可能會受到如果他是還未死的病重的，那很可能就好像毛澤東對付劉少奇一樣，讓劉少奇慢慢地非常痛苦地去離開人世，他是很害怕這個，還有他很害怕正如鄧小平、劉少奇的老婆王光美等等都受到很大的虐待，習近平所有獨裁者都驚呢度嘅，佢哋失去權力之後咧，佢嘅政敵唔單單對佢本人去報仇，甚至對佢嘅家人佢老婆彭麗媛、細佬習近平同埋佢個女都會，所以最好就是由他自己的家人去做接班人，但是呢他这样做呢更加会增加周围的人对他的不满，所以呢这个所以共产党呢目前呢他怎样在宣传上吹他们怎样形势大好啊，从胜利走向胜利啊，得个讲字的，即共产党那条路是死路一条来的。
1: 咁就听你咁讲，咁推断嘅话咧，就算佢唔会一下子驾崩，系年尾驾崩啦，可能分分钟佢身体嘅状况啦，可能好难企得翻身，继续好似以前咁啊，系最重要嘅位置，系咪维持佢嘅政权啊？咁听就睇翻个报道咧，就有人知情人士话咧，佢喺美国翻去嗰阵时咧，洛菲嘅撑住，撑住喺美国期间，其实系露面，大家睇到影相啦。包括埋佢嘅档案资料馆啦，系咪嗰期间啦？其实 Trump 好想教育佢，同佢讲翻历史啊，讲翻呢边个传统啊，就是、美国伟大嘅自由啊、民主啊咁嘅精神啊，咁样同佢灌输呢啲嘢，点知咧？但系讲咗十分钟噶咋，因为佢身体撑唔到住，甚至佢罢工咧消失五个钟，佢说休息。咁休息期间咧，边个人都唔可以近佢身边喎，都系彭丽媛啊。蔡奇都被挡在门外啊，就唔可以见到佢，所以咧佢唯有相信身边啲人啦。咁点知翻中国之后被抬落飞机，佢自己都行唔到落去啦，即系身体状况真系好似好差咁样。
0: 肯定系好差，肯定系好差。
1: 是啊，咁如果真係有啲人有一种讲法为彭丽媛啊同埋诈命诈呢呢个时间会唔係真係介入呢个政权当中啊，係咪传递非常之重要嘅个位置呢，有冇可能呢？但本身佢哋之前都唔係一个好冇咩要职喺身，点可以入去七常委呢，或者係真有咁个权利，係咪好难啊？
0: 我諗係好难入嘅。但是呢，他如果死雞撐飯過一年入呢，那就會激發更多對習近平的不滿，對習家軍的不滿，那就很可能發生大規模的反撲政變。他們想想那些憎死習近平的人，他們覺得豈有此理，你的習近平啊，你看將胡錦濤這樣侮辱胡錦濤，將他架出會場之后又杀了这个李克强，后来又将 張友俠捉鬼咗阿劉真啊！哇，大家諗下啦，嗰啲同阿張友俠、同阿胡錦濤、同阿李克勤曾經關係好好嘅人，肯定咧係心裏邊無名火起三千丈嘅嚇。所以咧，你強勢嘅就我冇辦法，我就敢怒不敢言。但係當你病重，當你垂垂即係呢個咩即係奄奄一息嘅時候啊，你嘅佢哋知道你已經係弱勢嘅時候，咁就另一回事啦。咁佢哋就會開始考慮點樣去反擊你習近平噶啦。咁習近平大鑊噶啦，佢啲家人都會好大鑊嘅。
1: 即系讲到习近平咧，就话中佢喺在位十几年啦，咁又谂翻推背图，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咁又睇到系啊，今次讲到西藏个僧侣咧，佢见面喇嘛啦，系嘛？佢见到拍嗰阵时咧，佢又讲到咧，佢曾经俾咗佢好似藏传啊，西藏方面好神秘个藏药俾佢。我唔知嗰个系咪即系藏传嗰边防疫嗰啲秘方啊，但系Park 咧就冇食，冇接受佢俾佢一床药，冇食。不过就有一种讲法咧，其实西藏方面好神秘啊，藏传文化当中有好神秘嘅一种力量啊，同埋个秘方啊，好似习近平都希望揾到，但系揾唔到。你睇到佢对西藏嘅控制啦，包括之前尼泊尔嗰边个地震啦，咁系其实系咪都系同佢喺西藏嗰边做咗好多嘢有关咧？
0: 咁西藏藏传佛教咧，我谂佢同中国大陆嘅佛教差别好大。中国大陆嘅佛教咧系受到呢、这个。世俗的影響很大，越來越不是很離佛的境界越來越遠，我只可以這麼說。但是呢在西藏呢是很比較特別，西藏的人呢，你真 西藏的佛教徒，他們的對佛的虔誠呢是遠遠超過漢地的大多數的佛教徒的，因為佢哋好虔誠對佛係嘛，好真係真心信佛咧，咁佛咧就會幫佢哋好多嘢嘅，所以佢哋有好多特異功能啊，能夠其實中國古人叫做佛法神通，咁佛法神通咧就係而家講嗰啲所謂特異功能，咁你有特異功能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睇到好多人哋睇唔到嘅，譬如話你話。这个草药，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李时珍或者是神农，神农很早就能够发现哪些中药可以，哪些草药可以治疗什么病，他是因为通过他的特异功能的，不是在实验室里面做了很多试验，不是的，他看得到的，他天目开了，同埋佢嘅特異功能，由佢睇到個草嘅時候，睇個草會發出一啲能量、一啲光，咁佢就知道咧呢個草咧係對，譬如話對呢、這個身體個肝臟有毛病嘅人咧係好有用嘅啊。咁呢啲嘢咧而家嘅科學咧可能係冇辦法承認嘅，但係咧邊個話你而家嘅科學比幾千年前的科學更高啊？唔一定噶，咁所以咧，藏傳佛教嗰啲佛教徒咧，因為佢哋係真心虔誠咁信佛咧，所以佢哋嘅保持咗好多，或者係更加能夠返本歸真啊！嚇，即係所謂返本歸真咧，就係你當然你即係能夠脱離世俗嗰啲對影響對人好唔好嘅影響啊，將你好多啲。生出嚟嘅本能都掩蓋咗嘅世俗咧，如果你能夠脱穎而出咧，咁你就好多原本人應該有嘅功能咧，會突然間恢復嘅，咁你就會睇到好多人哋睇唔到嘅嘢。咁所以喺西藏咧，呢個係好嘅。點解咁多人想去西藏度去取經啊，或者去西藏度學同即拜啲喇嘛為師啊？就係因為咧。事實上很多人在西藏經歷了一些沒辦法用現代科學解釋的事，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專門研究呢啲現象嘅，佢同我解釋過啊，好多嗰啲即係冇佢好似寫咗本書叫做失傳的技術，好似叫做嚇。佢講嘅就係西藏嗰啲佛教徒、西藏啲喇嘛嘅特異功能啊，佢哋可以。佢哋話可以通過，譬如其中一個記得，佢哋要搬一個好大嘅石頭啦。佢哋可以將喺個石頭附近放咗好多鼓啊，啲大嘅鼓，然之後敲啲鼓，敲到一定嘅規律啊，一定嘅節奏咧，嗰、那個石頭咧會自己喐嘅，即係好大嘅石頭，冇辦法，一般嚟講人係喐唔到嘅，太大，但佢可以咧通過一個對一個大鼓聲嘅操作咧，可以令到呢個石頭咧有被即係好似控制咁快向東去移動，那個石頭會被佢移動到嘅啊！嗰啲所謂集體搬運工啊，咁聽講話有啲人係真係親身經歷過，咁好可能咧呢啲喇嘛咧真係咧。有他們的天目開了，能夠找到那些靈丹妙藥啊，是怎樣可以對付這個鼠疫的，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1: 嗯，那我們最後講回那個諾貝爾和平獎了，今次又是 Trump 又失落了這個獎，那他上次講了，是贏了八場的戰爭，他應該拿八次諾貝爾和平獎，為什麼專登就不給他呢？咁今次就俾咗个非常之有争议嘅个南非嗰边个国际刑事法庭嘅法官皮内，85岁嘅皮内。咁呢件事咧，其实佢本身呢个人都几有争议嘅。咁你你会觉得系咪个诺贝尔系咪呢个奖啊专登同 Trump 作对咧？定系 Trump 唔系企埋佢哋同一个阵营啊？
0: 当然系啦。諾貝爾獎咧，大家要知道咧，要搞清楚，因為我以前住喺瑞典北歐啊嘛，係嘛，咁好多人咧就以為呢個諾貝爾和平獎係瑞典搞出嚟嘅，唔係。諾貝爾獎有好多種啊，諾貝爾其他嘅獎啊，諾貝爾呢個文學獎啊、物理獎啊、醫學獎啊、化學獎啊，同埋嗰啲咧，全部咧係由瑞典嘅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嘅，但係諾貝爾和平獎咧就係挪威嘅諾貝爾委員會評論出嚟嘅。咁挪威呢個委員會咧同瑞典有啲政治上有啲分歧嘅嚇。咁挪威咧其實佢已經做咗好多次令人即係笑到可以好難好係哭笑不得嘅決定啊！嗱，我舉個例。奧巴馬總統曾經係得咗諾貝爾和平獎嘅，但係佢做咗咩和平上嘅貢獻啦？冇乜貢獻喎，佢當時嘅做點解佢俾佢和平獎？我話佢咧，佢同呢個伊朗簽咗呢個和平協議。咩叫伊朗和平協議啊？是即是说呢答应呢伊朗如果不再继续发展这个核武器十年内不再发展核武器，那这十年呢美国每年会给他不知道多少好像$1.2亿的补偿啊。喂，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如果认为这个伊朗是因为一个很邪恶的政权，所以他们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为什么你要賠償人哋啊？如果咁嚇，你認為佢做核武器係錯噶嘛？咁佢唔俾佢做，你咪好咯，係嘛？點解係仲要補償啊？就係因為咁樣，佢反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所以係好荒唐嘅嚇。咁所以阿 Trump 咧，其實咧唔係真係好希望諾貝爾和平獎係佢係得主，其實唔係，佢其實係希望挪威嘅諾貝爾委員會。改邪歸正啊！唔好俾嗰啲根本對和平冇任何貢獻嘅，好似奧巴馬咁。佢奧巴馬在位嘅時候，佢靠花錢嚟買和平， 買十年的和平和伊朗，但是伊朗有沒有和平到？沒有和平到。這十年伊朗用奧巴馬給他的錢大力發展運載核武器的火箭技術，那就不算是核武器嘛，暫停十年的核武器發展，但十年一過又開始發展核武器，而且又已經成功地造成很多能夠運載核武器的洲際導彈、遠程導彈，所以是非常荒唐的。奧巴馬根本就沒有對和平有任何貢獻，而川普今次是用空襲的方式盡量少殺這個無辜平民，而將這個伊朗的核武器設施和其他軍事設施摧毀，對於和平來說其實是更大的貢獻，因為伊朗是非常這個这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他公开说 要消灭以色列，公开说 要 打低美帝国主义，所以 很奇怪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川普其实呢就是嬲就嬲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已经是太过败坏，以前他不是那么衰，现在越来越衰，就是因为为什么呢，那些左派思想咩全球性啊，咩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嘅性別啊等等呢啲咁嘅思想咧，而家侵蝕到咧，連諾貝爾和平獎嘅人都被侵蝕咗啊！咁所以佢去呢個判斷好壞嘅標準亦都改咗啦啊！奧巴馬係認為咧呢個學校裏邊啊男女共同次啊，係正確嘅咁啊，咁佢可以得到和平獎嘅。阿川咧就啱啱相反，一上台就話唔可以男女啊。阿奧巴馬容許美國嘅軍隊變咗性嘅人，即係通過手術改咗性別人都可以做參軍啊。所以你側邊嗰個戰友係男係女，你都搞唔清楚嘅啊。咁樣去破壞腐蝕呢個美國嘅軍隊啊，佢可以得到和平獎。而阿川一上台就即刻话唔得，变性人唔俾参军，咁反而咧就冇机会得到和平奖。其实好可能阿川嘅做法咧，对和平嚟讲可能贡献更大，因为美国唔多唔少系世界警察，你冇人要佢做警察，但系佢事实上系警察，系嘛？世界警察，咁世界警察被败坏咧？肯定是对世界的和平不好的。
1: 所以现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变成质啦。咁你刚才讲到奥巴马啦，其实奥巴马当时我记得做他做总统，好像啱啱上咗嚟八九个月的时间，他拿到这个奖，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啊，他自己都觉得好奇怪吓，点解佢攞咗呢个奖咧？又好似系啱啱好嗰阵时咧，佢又攞咗呢个奖，佢又话上向阿富汗增兵三万人。咁 total 增到十万啦，你阿富汗撤兵嗰阵时系咩样咧？大家都知啦吓。咁喺呢一种人，你头先讲咗佢会俾诺贝尔和平奖，偏偏 Trump 做咗咁多嘢就冇。包括咪旧年嗰阵时咧，大家都讲咗啦，佢呢个奖咧，唔攞到版啦，系咁已经变晒质啦。咁唔好谂佢。大家当我记得旧年嗰阵时咧，大家争议非常之大嘅。我谂啊，诺贝尔呢个奖项嗰边，诺贝尔嗰边咧都应该承受啲压力嘅。但系今年咧又冇解释规程，又系咁样，我特登就唔俾你。
0: 呢、这个世界好危险啊！当即系。当好人被当成坏人，坏人被当成好人咧，呢个系一个乱世嘅典型嘅现象嚟噶。如果咁样继续落去，如果冇人拨乱反正咧，呢个世界就好危险。
1: 咁诺贝尔和平奖都企埋左派嗰个阵营当中，或者可能强调嗰方面，或者嚟大家了解一下一个诺贝尔奖呢个85岁嘅皮内你就知啦，点解会颁俾佢？可能佢哋都系同一阵营、同一战线嘅嗰一人啦，系嘛？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吴生有冇补充咧？
0: 差唔多啦，我总之我哋自己咧要可以话即系要守住正义吓，喺乱世之中 虽然好乱，但我哋自己咧仍然要做，能够做好人，有勇气继续做好人，唔怕人哋话我哋唔跟你个主流嘅思想啊。有时咧主流思想唔一定系啱嘅啊，有时咧正如我曾经有一个老板系好有意思嘅。我因为当时咧喺大公司里面，经常我会有一个唔同嘅睇法啦，喺讨论嘅时候，咁有一次我同佢讲话，哎呀，老板真系对唔住啊，每一次经常咧，大家开会嘅时候咧，我因为意见同其他人都唔一样，所以就令到有时有啲唔系几愉快咁啊，同埋咧好难下决定啊。结果我老板咧对我非常好，佢话，唉，佢话你唔好咁样讲，你知唔知啊？健康强壮嘅鱼系逆水而行嘅，嗰啲顺水而漂嘅鱼啊，一系就病咗，一系就死咗。
1: 哇，好好啊，系啊，真系喎，冇错。
0: 所以佢话你唔需要担心，你系一条好好健康、好强壮嘅鱼，你能够有力气逆水而游。
1: 诶，我冇，你明天好，我冇啊，我冇删除你个户口，系咪？我哋唔小心，我个同事又唔小心，好似食图嘅节目当中有个咁编辑咧，小编咧喺后台又唔小心，我好似系听到佢哋讲，唔知点啊，就话可能我删错咗啊，唔知点恢复翻，跟住石头同佢讲，你唔好乱咁删我哋嘅观众啊，哎呀，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吓。冇啊，
0: 三
1: 咁
0: 十
1: 我
0: 蚊
1: 哋
0: 未三嘛？
1: 唔系，我哋做直播嗰阵时，可能有啲人有啲朋友留言，咁唔
0: 即
1: 小
0: 系
1: 心
0: 唔
1: 啊，
0: 系
1: 见
0: 今
1: 到
0: 日，唔系今日咁。
1: 唔系今日，跟住咧佢见到啲留言咧，对，即系唔系几好噶，佢唔小心，我之前试过唔小心删咗，因为系点到咧，睇到点到，点知佢删咗下边嗰个，因为佢滚动噶嘛，咁留言，对唔住，我得问一问同佢哋了解一下，咁我头先吴生讲嘅嘢，希望大家守住心中嘅善念啦，系嘛？咁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嘅嘢系冇。OK，多谢吴生，多谢大家收睇。
0: 多谢各位。

下面一组湾区本地的新闻。加州高铁项目首席执行官失去合同控制权。加州社区邮件白天被盗。三藩市市长承认因纵容极左意识形态，三藩市迷失方向。湾区及太平洋沿岸经历危险海放。社保福利政策调整严重冲击加州拉美裔家庭。Contra Costa 院选举前测试计票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加州高铁委员会10月9号以7-2的投票剥夺了 CEO 伊恩·乔道里对2500万美金以下合同的独家审批权，改由内部律师把关。审计报告披露，高铁管理局向顾问支付了超过68万美金的可疑差旅费，包括高级航班升舱、娱乐场所及前往 CEO 住所的聘车费。董事会成员林恩·辛克说，我们竟然被当成提款机，任由这些开支挥霍，我感到非常愤怒。会后乔道里被见记者拒绝回应辞职的呼声。丑闻曝光之后，这个项目正面临严重的资金危机。加州高铁管理局监察长警告说，如果这个项目没办法获得更多的融资，资金将枯竭。据估计，这个高铁项目的成本已经飙升至惊人的2310亿美金，竣工时间亦都推迟至2039年左右。从2015年破土动工以来，这个项目远未完工。直到今年，一个具争议性的铁路项目才进入官员所谓的铺轨阶段。 Sacramento 大学格伦社区最近发生白天油车劫车案，引发选举选票丢失的担忧。根据监控和目击者显示，一名男子驾驶灰色的 SUV 停在路边，才打开油车后车厢，并且倒走一些托盘邮件。随着投票日临近，美国邮政监察员证实被盗邮件中可能包含刚刚寄出的选民选票。受害居民表示，邮件通知显示当日应该收到家人的选票，但最终并未送达。目前调查人员正紧急查明受影响选票的具体情况。这一宗案件引发公众对选民可能因此错过投票机会的强烈担忧。三藩市市长丹尼尔·劳里近日批评进步主义政治导致城市迷失方向，并承诺以常识性举措重塑城市。劳里上个星期四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过于沉迷极左意识形态和口号，忽视了街头现实。他指出，之前年均810人死于吸毒过量和30000宗的汽车盗窃案等现象绝不是进步。部分进步人士甚至将公开吸毒和行窃视为可接受的行为。劳里强调，他政府会聚焦常识治理，第一，公共安全，打击犯罪，增加警力，杜绝公开吸毒，保障市民日常安全；第二，改善营商，简化企业审批，打造更加友好的商业环境；第三，是戒毒治理，推动强制戒毒，新增600张治疗床位。劳里说，在他执政下，汽车盗窃案已经下降 90%， 表明强硬措施已见成效，但承认在戒瘾和康复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美国国家气象局近日表示，加州沿海和三藩市湾区的水域在整个周末期间面临危险状况。针对海滩危险状况的警示会持续生效至10月12号星期一晚10点。气象局建议前往沿海海滩的民众远离防波堤、码头、礁石和其他临水设施。据气象局估计，海浪高度可以达到16英尺。另外，离岸洋流和突发的巨浪风险亦会增加。气象局特别提醒，千祈不要背对大海。气象局已经发布大风警报和小型船只航行建议。对于航海人员、缺乏经验的游泳者和冲浪者来说，海况非常之危险。受加州和联邦层面新规的影响，多达100万加州拉美裔居民正面临失去 Medicare
和 CalFresh 福利的风险。加大洛杉矶分校 UCLA 拉美裔政策与政治研究所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导致加州依赖上述福利的低收入拉美裔家庭退出计划或失去保障资格，主要有三个原因，分别是因为不符合新标准而失去资格，因为担忧现行移民政策而主动退出，以及因为新的申报和续期要求而面临的各种困难。简报的作者表示，联邦政府并不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很多人之所以会被取消参保资格，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处理繁琐的文书工作，或者觉得难以理解并遵守相关的规定。 Contra Costa 院选举办公室近日对投票设备进行了州政府规定的测试，以确保它准确性和安全性。测试期间，计票机投入运行。加州的选举法规要求各院选举办公室在选举前至少七日进行逻辑与准确性测试。这项程序目的是确认选票扫描仪和计票设备运作正常。10月9号在位于 Martinez 的 Contra Costa 院选举办公室一间安保严密的计票室内，工作人员处理了几千张测试选票。当日测试中使用的25,000张选票是专门为满足州政府10月9号在位于 Martinez 的 Contra Costa 院选举办公室一间安保严密的计票室内，工作人员处理了几千张测试选票。

对计票过程进行实时的直播。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10月11号星期日结束了为期一个礼拜的行程，搭机离开三藩市。这个是他2024年卸任之后首次访问美国，全程是以学术和科技交流为主轴。今次行程的重点集中在 Stanford 大学。10月7号他应邀参加国安科技研讨会，并且发表演讲。第二日又在胡佛研究所和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等学者闭门会谈。蔡英文在会上发言表示，台湾在半导体、无人机等全球供应链中拥有稳定的产能和技术，在国际社会中具备重要价值。除了学术活动，蔡英文亦安排了本地的行程。他在驻美代表宇大雷的陪同下，前往南湾 Cupertino 的台式面包店，并且同硅谷科技创投界进行交流。在他抵达湾区当日，下榻饭店外有几百名海外的台湾侨胞到场迎接。他在社群平台上和民众的互动亦都引发了网络关注。今次蔡英文的行程在官方层面上保持低调，主要是通过学界和民间渠道进行交流。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听。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今日的主要节目内容有，在台海局势紧张的今日，赖清德总统在双十国庆发表的演讲词里面包含的信息，以及俄国爆发肺鼠疫疫情之后消息的持续跟进，最后我们回来看一看香港几则的消息。当前世界局势都关注住台海的时候，在刚过去的双十国庆演讲里面，台湾总统赖清德到底讲了什么，释放了什么信号，引来外界的关注。在10月10日，这个是中华民国成立115周年的纪念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发表了演讲，批评中共持续以军事和灰色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强调，台湾珍惜和平，但是不会放弃自由，台湾愿意交流，但是不会接受矮化。赖清德在台北总统府前发表的双十国庆演讲之中谈到，30年前面对飞弹的威胁，台湾人民勇敢走进了投票所，用手中的选票话给全世界听，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赖清德总统还说，今日我们更加确信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不会背道而驰，台湾越是拥抱民主迎向世界，就越能够创造繁荣，亦都越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他援引基督教圣经的讲法，强调要将台湾打造成山巅之城。赖清德还说，我们要让世界看到民主不是只有选择自由，更加有解决问题照顾人民的能力。各位各人同胞，山巅之城必须固若金汤，全民团结一心，是维护印太和平和稳定的关键力量。而就在几日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刚刚在希腊雅典卫城对面的普尼克斯山巅之上发表了一篇战略演讲，指出世界文明正处于十字路口，呼吁欧洲和美国一起应对威胁。民阵副主席独立中文笔会发言人盛雪就说，西方的文明

0: 自由、民主等等这个价值，作为整个人类进步发展的一个根基，实际上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威胁。所以说他们要将美国以及欧洲的同盟国定位为维护自由民主、对抗专制暴政，要去共同守护。盛雪仲分析认为，卢比奥在传达一种信念，就是美国、就是美欧这些西方国家作为民主、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灯塔，要承担照亮和引导世界的责任。而赖清德的演讲正好同此互相呼应。盛雪仲说，这两个演讲遥相呼应，因为这两个演讲的共同核心，我认为都是在当前全球的自由、民主、文明受到严重的威胁的情况底下，这样的一种重新定性，重新去校正这一个方向。赖清德指责北京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他表示，台湾将会以负责任的行动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但是和平不能够只靠愿望，包容亦都不能够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台湾政府正在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的战略，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和精密制造等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据军事频道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他说他一方面是呼吁世界要正视台湾的力量，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台湾自己的增加投入，让自己拥有一个坚强的国防力量。这样的话亦都是让中共不敢轻易地窥近台湾，亦都就是起到一种保卫台湾的作用。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回复媒体查询的时候表示，美国乐于看见赖清德在双十演讲之中对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承诺。盛雪就说，赖清德总统的演讲，他是高度对齐了美国的价值体系，他在两岸关系方面亦都是承诺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这样这一点亦都是符合美国对台海未来的期望。而北京各方面一如既往对赖清德的演讲大加批评，声称演说是颠倒是非，以武谋独，搞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等等。盛雪仲说，今日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政体，融入了整个人类向前发展的潮流。而中共他一直是固守他的共产专制暴政，所以说中共的反应并不让人意外，但是他的任何反应实际上都只是能够让他自己不断地出丑。据台湾陆委会当晚做出的回应，就指中共恶意批判双十演讲，强调台湾前途只是能够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到决定，武力不能够凌驾规则，强权亦都不能够剥夺台湾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这样讲到这里，台美中的表述都有了，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今次赖清德演讲的内容呢？我就高度赞赏赖清德今次演讲的内容，他不温不燥的火候指出了北京的野心和对台湾的威胁，台湾人民必须团结一致，认清楚中共的狼子野心，特别是吞并台湾的野心。而我认为台湾人民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他对全中华民族在这大半个世纪里面造成的伤害和死亡，足以令到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灭亡，包括文化的灭亡。站在今时今日的国际形势角度来到讲，蒋经国时代的三不政策已经有点不合时宜过期了，但是幸好的 而家国际嘅局势个天平系偏向台湾呢一边。美台虽然冇外交关系，亦都唔系军事联盟，但系特朗普政府亦都一再咁指出，喺台海问题上，佢哋系坚决同台湾人民站喺一齐，对抗呢个中共嘅入侵。而就喺早前嘅十一中共嘅国庆日，美国就交付俾台湾两架 F-16V 战斗机，呢个系最新升级版嘅现代战机，协助台湾防守领空。另外，台湾亦都喺军事上军力有所大幅提升，目前嘅俄乌战争提供咗俾台湾嘅军事人员一个实战嘅模型，去建立佢哋嘅军事数据库，同埋改进佢哋嘅无人作战能力，即是例如系嗰啲无人机同埋无人艇。尽管中共曾经威胁话佢哋造船嘅能力可以好似下饺子咁，一日五隻驱逐舰下水，但系呢啲咁嘅庞然巨物，将来面对战争嘅时候，面对嗰啲无人艇密集嘅轰炸，这个简直就系一个活靶。反观翻对岸嘅中国大陆，佢哋军事上高，人事变动频繁，内斗激烈。万一习近平真系因为佢个人嘅理由嚟到发动一次台海战争，佢哋下边嘅军头会唔会咁听话，任佢摆布嚟到充当炮灰呢？打中南海远远易过打台海，而且全国人民亦都相信推背图嘅预言，中共最拉尾一位皇帝系会忙于一次宫廷嘅军事政变，所以呢啲军人亦都作好咗充分嘅战斗准备，包括拥兵自重，局势一旦有乜异动，就直扑北京争雄啊！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睇翻呢几日横扫全世界目光嘅俄罗斯肺鼠疫情啊！我哋转头翻嚟见。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继续睇翻下继日前俄罗斯全爆发出肺鼠疫情之后，呢几日有关周边国家嘅政府以及人民嘅动态。事件嘅起因，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处防鼠疫研究中心喺九月底传出一名实验室人员因为肺炎死亡，死因一度引发外界对鼠疫嘅疑虑。俄罗斯政府紧急隔离咗该防鼠疫实验所嘅200名人员，相信系同死者有个接触嘅人员。其后俄罗斯通讯社一度将死者死因由感染肺鼠疫改为一般不明的肺炎。由于俄罗斯政府有心隐瞒真实的消息，外界亦都好难得知真实的情况。美国特朗普表示会直接打电话同普京询问此事，但是遭到普京的拒绝。事件更加出奇的就是俄国政府有高层直接就飞咗去该研究所，收走咗有关疫情嘅资料同埋报告。随后俄国嘅刑法部门就正式立案调查今次嘅疫情系唔系同肺鼠疫有关。呢次嘅跨部门執法亦都证明咗，即使喺俄罗斯呢啲咁专制独裁嘅国家，普京都唔能够隻手遮天。全俄国司法部门嘅介入最主要系根据佢哋俄国法典第236条，违反卫生防疫规则过失导致人丧命，以及第293条严重职务疏忽导致丧生等罪。即使俄方坚称嗰啲系普通嘅肺炎引致死亡，但系第二名死者亦都是同一个实验室的人员，相同死因，不难怀疑同一实验室已经爆发了同一病毒。而第三名死者就是一名学生，亦都是在早前被证实死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10月10日的公布表示，据俄罗斯当局的通报，死者和接触者的相关检查并没有发现鼠疫等受检的高风险病原体，接触者亦都没有出现相关的症状，死者的确切病因仍属不明。世卫表示，目前并没有发现和这起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迹象。但是奇怪的就是，在10月11日法新社就报道，当地存有10人已经因此疫症而死亡。据被采访的当地居民表示，他们对俄国政府的讲法根本一句都不会相信。这个大概就是因为当年苏联时期真理报和塔斯社一句真话都没有讲过所带给人民的民间智慧。所以当地已经疯抢一些医疗的防护用品和药物，特别是一些防鼠疫的抗生素，几乎是几小时之内连夜被抢购一空。俄国政府当然是未能够及时补充有关的医疗物资啦。由于基层的市民对政府极度不信任，所以当地的社交媒体疯传疫情已经爆发得相当严重。有人说今次的疫情是鼠疫，亦有人说今次的疫情是香港的沙士病毒，亦有人说这些是中共国传过来的生化武器，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就在接近疫情爆发点的滨海滨江区，接近西伯利亚铁路终点的地方，当地政府就直接绕过了常规的申请，直接抢购了500套的重型生化武器的防护服。另外在俄罗斯境内的哈萨共和国，他们亦都同样地绕过了正常的申请，开了绿色通道，居民疯抢防护服和各种生化防毒面具。另外仍然在俄国境内，在 爆发 5,000 公里之外的卡利维亚共和国，当地的地理位置是在北极圈内接近芬兰的地方，因为他们有航班直接往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他们都采取了预防的措施，加加配备了生化装备的 HEPA P100 的防护盒，诸如此类的行径大家都看得到。不论民众还是当地的地区政府啊，对俄罗斯的讲法一点都不信任。那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信任呢？可能都是有这两个原因在内。第一，就是死者西皮洛娃的母亲，他亦都是一名资深的医护人员。他向俄罗斯的自媒体透露，他的女的死法是得不到正常渠道的治疗。他质疑那些试管，在实验室的试管，你就算揸住它掟埋墙都不会打得烂，即是说是用不碎玻璃做的，为什么这么容易跌落地下就打得烂？第二，鼠疫本身已经是一种可防的病种，因为人类对抗鼠疫杆菌已经有了有效的疫苗。今次斯皮洛娃的死是证实了该鼠疫病毒对抗生素和疫苗都起了抵御的作用，即是说抗生素和疫苗对这只菌都是无效的。换言而知，这只病菌正如 Donald Trump 所说，他们很聪明，他们好像一支军队那样。至于是不是做了增益功能的加强呢？那就另有消息，就是前苏联专搞生物武器的实验的第二号人物，他早年逃了去美国，他在美国对媒体表示，事发的防鼠疫实验室其实就是一种专门研究病毒增益，即是研究生化武器的实验室，而该名实验室的主持人正是他前任的上司，现在一直都在管理该病毒研究所，所以该病毒研究所本身就是制造生物武器的基地。再加上客观原因，因为俄乌战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节节失利之余，普京不想就这样认输投降，更加不愿意前线的士兵回国，对他的政权有所影响，会不会是这些原因，所以俄罗斯就请教他的契弟佬中共来到一起释放这些病毒呢？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可以排除的，大家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今次斯皮洛娃的死就在九月底，而在他死前的一个多月，即是早在八月中，中俄就联合举行过一次防鼠疫病毒扩散的演练。那大家想一想，这些这样的安排到底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定是真是无啦啦一个突然杀出来的呢？纯粹巧合。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看回各个国家对今次疫情的反应，转头见啦。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一睇世界各国对今次俄罗斯呢个肺鼠疫疫情嘅反应。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嘅反应。世界卫生组织基本上好似处理上一次武汉肺炎一样，是冇乜反应。佢哋嘅行动只係停留喺敦促俄罗斯政府俾更加多嘅有关死亡病例嘅死因同埋调查嘅资料。世卫表示，根据掌握嘅资料，俄罗斯境外风险非常低。世卫同时强调，目前冇迹象显示事件会发展成类似 COVID-19 嘅全球危机。美国嘅反应。美国对今次喺俄国爆发嘅肺鼠疫恐慌，基本上系采取咗一种不信任同埋积极预防嘅监察态度。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即是 CDC， 喺10月7日表示，俄罗斯西伯利亚出现嘅未经证实鼠疫病例，对美国构成嘅风险极低。但是 CDC 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对相关旅客进行监察和筛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6日已经表示，他会安排和普京尽快通电话，询问有关的疫情。但是川普提议的通话后来被普京拒绝了，而美国国务院就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事件，并呼吁俄罗斯迅速公开准确的资讯。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俄罗斯已经发出了最高级别的旅游警示，所以美国政府再次提醒国人尽快离开俄罗斯当地。欧盟的反应。欧盟委员会亦都表示，他们正在非常密切地监察事态的发展。他们已经和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即是简称 ECDC 的专家保持沟通。他们暂时并未召开紧急会议，亦都未采取边境限制的措施。但是欧盟同时强调，他们需要俄罗斯及时和透明的资讯披露。乌克兰的反应。乌克兰部分传染病专家就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件会威胁到乌克兰。专家指出，肺鼠疫虽然危险，但是潜伏期短，患者会迅速出现重症，较难好像某些病毒那样长距离隐蔽传播。但是这些专家同时批评俄方的资讯透明度不足。咁大家都知道啦，乌克兰同俄罗斯而家正在处于交战状态嘅。如果真係生物武器嘅话，肯定就用嚟对付乌克兰。如果係咁嘅话，乌克兰好可能唔提防㗎喎。咁点解会口头上又话对佢哋冇大影响呢？呢、这个当然係安慰剂嚟㗎啦，安抚佢国内嘅平民百姓㗎嘛。所以如此嘅言论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并不代表乌克兰官方的立场。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反应。首先讲一讲蒙古共和国的反应。在事件发生之后，蒙古政府亦都采取了防范的措施，在和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实施了最高级别的健康监测，以防范可能的公共卫生风险。与此同时，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在10月10日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报道，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表示，当地自1927年以来没有出现过鼠疫杆菌感染人类的病例，近年常态化监测亦都未发现鼠疫疫情，经综合研判，当地发生鼠疫疫情的可能性较低。不过呼伦贝尔本身是属于鼠疫自然历史疫源地， 由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跨境人员往来频繁，当局提醒前往俄罗斯远东鼠疫疫源地区的人员应该留意自身健康，如果出现症状应该立刻就医，并如实告知相关的旅行史。由于内蒙古是属于中共国管辖的范围，咁中俄分别就喺去年嘅9月15日同埋12月1日起互相俾咗对方公民免签证入境嘅待遇，带动咗双方人员嘅往来。据统计，喺2025年中俄人员往来总量突破咗300万人次。今次上半年中俄人员往来年增 43%， 俄罗斯更加跃居中国入境旅客来源国嘅第二位。咁既然蒙古政府就采取咁嘅措施啦，同样系接近俄罗斯嘅中国东北三省又点样呢？由于中共国对网络嘅封锁，导致咗中共国民长期接受中共嘅假资讯，同埋接受唔到外界传入嘅真资讯，所以中共国国民比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得知相关消息系滞后咗。近日中国社交媒体开始大量出现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在东北三省封存封城的警讯，呼吁囤粮、购买多些西环素等抗生素。俄罗斯肺鼠疫事件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了高度关注，网上出现了东北三省可能封城的消息，民众抢购多西环素等抗生素以及药价在短时间之内大幅上涨的说法，部分贴文呼吁民众提前准备药品和生活物资，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封控重演的忧虑。海外社交平台 X 上高亦都有中文的贴子建议购买多西环素、环丙沙星等抗生素和退烧药，特别提醒东北居民赶紧去买。这样这些提醒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在度兴风作浪、恐吓市民的目的存在呢？这个我们亦都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千王百法里面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封嘛，封就是这些谣言啊。有人利用这些谣言来到发一些药品买卖的财，一点都不奇，其中可能就包括官方的亲属在内。这样我们看到今次东北封存这个疫情消息，叫啲人去买这些药物和储粮，这个你正面啲去理解就是叫啲人提高警惕，反面啲去睇就是有人借意发财啦。咁讲完东北，我哋就睇返河南。有未经证实嘅消息话河南已经有三名鼠疫嘅病例，咁唔知呢三个病例最终系医唔医得返啦，是不是这次这只咁聪明的肺鼠疫就无从得知了，因为中国官方的消息是乜嘢反应都冇嘅，好似俄罗斯的鼠疫从未发生过，亦都唔关中国人士一样。另有消息话湖南、广东甚至海南岛都有提醒民众提高对鼠疫防范的风险，当然官方的讲法是提醒，而不是告诉民众疫情已经在俄罗斯爆发。另外又有消息说，截至今日为止，上海和重庆都各有一单因鼠疫死亡的病例，而死者是刚从俄罗斯回国的国民，他们都没有被隔离，回来五日就死了，死因就是肺鼠疫。其实这两单病例就很典型地是外地输入的病例，我哋又姑且密切监察住中共各防疫部门采取嘅措施同反应先啦。资料显示，自从俄国爆发咗疫情嘅恐慌之后，已经有93万人次从俄国入境到中国各地旅游。假如疫情真系开始爆发，咁样中国人被感染就系个必然，或者已经有更多嘅病例，中共并没有公布出来而已。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我哋睇一睇有关香港嘅几则消息，等阵见。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我哋讲翻几则有关香港嘅消息。根据城大嘅调查，香港人第三季整体信心跌咗 2.2%。香港城市大学决策分析同埋营运学系统计咨询中心公布，喺2026年。第三季香港消费者整体信心指数录得 83.1， 按季下跌了 2.2%， 按年就下跌了 5.2%。 六个调查范畴之中，投资股票、生活消费状况、就业状况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按季下降，物价状况和购房的信心就有所回升。投资股票信心跌幅最大，分析指数录得86，按年下跌了 14.2%， 按季下降了 10.4%。 其中消费者对目前投资股票的信心分指数就是 85.6， 按季跌了 8.4%。 对未来三个月投资股票的信心分指数分别为 86.2， 按季跌 11%， 反映投资股票信心明显转弱。生活消费状况信心分指数录得 98.5，按年和按季都下降了 2.7%， 但是仍然是六个范畴之中最高。消费者对目前生活和消费状况信心分指数是107，按季下跌了 5.6%， 对未来三个月的信心就是 92.9， 按季微跌 0.2%。 由于整体分指数接近100分的分界线，反映港人对生活和消费状况的信心大致属于中性。就业状况信心分指数就是 77.4， 按年下跌了 4.4%， 按季就下跌了 2.4%。 其中目前就业状况信心分指数是 69.2， 按季微跌 0.1%， 未来三个月就业信心分指数就是 82.9， 按季下跌了 3.5%， 显示消费者对就业前景的信心转弱。经济发展方面，信心分指数录得 82.9，按年下降 1.4%， 按季又跌 1.2%。 消费者对目前经济发展的信心分指数就是 77.8， 按季上升了 4.6%， 但是对未来三个月经济发展的信心分指数是 86.3， 按季下降了 4.3%， 拖低了整体经济发展信心。物价状况的信心就按季有所改善，分指数录得 76.2，虽然按年下降 6.8%， 但是按季就上升了 3%， 是六个月范畴之中按季升幅最大的一项。不过该分指数仍然是六项之中最低。消费者对目前物价状况的信心分指数是 73.1， 按季微跌了 0.4%， 对未来三个月物价状况的信心分指数就升至 78.2， 按季上升了 5.1%。在购买房屋方面，信心分指数录得 77.7， 按年持平，按季上升了 2.6%。 其中对目前购买房屋的信心分指数是 75.7， 按季升 1.9%， 对未来三个月的置业信心分指数是 79.1， 按季升了 3.1%。 虽然置业信心有所改善，但是整体指数仍然偏低，反映港人对购买房屋的信心仍然不足。整体而言，第三季消费者信心较上一季下降，主要受到投资股票、生活消费、就业和经济发展四个范畴信心转弱拖累。物价和置业信心就按季回升，以绝对数值计算，生活消费信心最高并接近中性水平，物价状况信心就在六个范畴之中最低。咁有目共睹啦，研究得出的数据指出，香港总体消费的信心跌了 2.2%， 这个亦都反映出未来港人的消费将会趋于审慎。跟住我们再看一看菲沙研究所发表经济自由度报告。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以 8.53 分在165个国家和地区之中继续排名全球第一，瑞士和新加坡分别是以 8.45 和 8.43 分位列第二和第三，纽西兰就以 8.3 分位居第四，美国就以 8.21 分排名第五。 中国大陆就排110，俄罗斯就排143。不过香港整体经济自由度评分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下跌，而且大部分跌幅集中在2018年之后。今年报告主要采用了2024年的数据。报告指出，香港自由度在2009年以来的评分跌幅主要来自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和财产权以及监察权。香港近年监管以及法律制度与财产权评分转弱，与2020年开始的法治环境变化有关。菲沙研究所透过46项指标评估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和财产权、货币稳健程度、国际贸易自由和监管，分数越高代表经济自由度越高。报告强调，指数衡量的是个人作出经济选择受到限制的程度，并非言论等个人自由，是整体生活品质或者所有政策利弊综合的评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在11长假里面的一些数据。在11长假里面，一共有 744.6 万人次出入境，西贡厦门湾单日就有3010人登岸，绿色和平促港府设立人数上限。根据入境处的数据显示，由10月1日至7日共有 744.6 万人次出入境，当中 375.6 万人次入境，较去年同期微升 2.8%， 当中大陆旅客占了 141.7 万人次，升幅是 9.4%， 出入境人次就有369万，下跌了 3.3%。厦门湾单日就有3010人登岸。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就在10月4日前往位于桥咀南边的厦门湾考察，录得全日登岸人数高达3010人，远超过连岛沙洲一带的人流。考察期间，厦门湾累计录得超过100人次挖掘海岸生物的行为，包括游人活捉海参、使用金属工具挖掘海螺和蚬，以及随意執取石珊瑚的骨骼。在下午三点高峰时段，现场一度有高达23名游客同时进行挖掘，期间并没有任何政府人员巡逻或者劝阻。浪茄录得89宗环境破坏个案。在距离破边州入口约30分钟步行的浪茄，绿色和平统计一日一共有1516人到访，比政府同日公布的破边州1160人多了三成。当日一共录得89宗环境破坏的行为，包括40宗无视警告标示爬树、35宗乱抛垃圾以及14宗干扰野生动物。至于实施预约制的东坝破边州段，绿色和平统计一日中午12点破边州观景台就有64人，超出了2021年破边州观景台比赛公布的25人承载人数上限。现场亦都发现了山头和草丛有大量垃圾，包括果皮、塑胶樽、纸巾和食物残渣。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夏纯权表示，当局在长假期派出超过100名人员连日驻守部分的热点，但是未被划入海岸公园的厦门湾就破坏四起，反映出在热点被揭发超载之后才加强执管，只是止痛药式的做法，无法从源头解决过度旅游问题。即使部分预约游人未有出现，破边州和浪茄的破坏乱象依然持续，显然单靠预约制和巡逻效果有限，咁人类对自然环境嘅破坏就係必然㗎啦，只有从教育着手㗎啫。但係有啲游客并唔係本地嘅人，所以不知如何教起呀。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星期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还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5个礼拜内，而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 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
1: 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下一首的歌曲是 Columbus Day Disco Song， 哥伦布日流行曲。

0: 我而家请林老师讲一讲北美洲喺早期嘅发展。
1: 美国位于北美洲嘅南部，根据考究，北美洲原住民嘅祖先喺10,000多年前经由西伯利亚越过白令海峡嚟到北美洲，发展成为咗印第安人呢个民族。印第安人就成为咗北美洲嘅原住民。根据1492年克里斯多福哥伦布第一次来到北美洲时的估计，当年的北美洲原住民大约有800,000到1,000,000人。随着欧洲殖民的涌入，原住民受到侵害，在150年之内，原住民的人口锐减了 90% 至到100,000人左右。从1492年至1763年，北美洲这片土地处于殖民地时代。
0: 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City of Pragu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演奏 Gone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的主题曲 Taylor's Theme。 乱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 是一部1939年的美国史诗式电影，改编自 Margaret Mitchell 1936年同名的小说。这部电影以1861年4月12号至到1865年5月9号美国内战 The American Civil War 和重建时期的美国南部为背景，讲述了乔治亚州 The State of Georgia 的一位果园的原主的意志坚定的女儿 Scarlett O'Hara 追求梦想的爱情故事。乱世佳人里面有很多出色

对白，其中嘅一句就系女主角 Scarlett O'Hara 所讲嘅 ：I will think about that tomorrow. Tomorrow is another day。翻译成中文嘅意思就系我明天才考虑它，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有咁样嘅几句，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唐代诗人罗隐喺佢嘅诗自显系咁样写嘅：得即高歌，失即忧，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白话意译呢一首诗系咁样嘅：得我就放声高歌，亦都唔会将佢放喺心上；失我亦都系睇得开。愁同埋恨系会延绵不尽咁样嚟嘅。今日有酒就今日饮啦，明日嘅愁烦就等待明日再去担忧啦。呢几段嘅引文就系表达咗做人要乐观通达，拎得起就放得低，与世无争。

0: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第三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
1: 1620年在英国本土，一些失去了土地、生活艰苦的农民和受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他们坐着轮船五月花号在11月21日到达北美洲的普利茅斯港。他们在五月花号轮船上面共同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并且答应在登岸之后共同遵守所拟定的法规和公民权利，奠定了日后管理和组织自治政府的基础。跟着英国移民陆陆续续涌至，为了保护越来越多的英国移民，英国军队亦都开始大量进驻，同北美洲的原住民展开了长期的战争，最后令到北美洲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英国的统治，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移民先后在大西洋沿岸的北美洲东岸一共建立了13个殖民地区。英国政府开始管治的时候是用放任的政策去管治北美洲的13个殖民地区。殖民地区的人民享有自治权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令到殖民地区的人民培养出自治的意识和管理地区的能力。
0: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 Elton John、 Connie Talbot 合唱电影 The Lion King 狮子王的主题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你今夜感到爱吗？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只想和你在一起，今晚你能感受到爱吗？爱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就只是想和他在一起。电影《狮子王》的另外一句金句就是 You got to put your behind in your past， 就是说你必须把自己的过去抛诸脑后向前走。各位听众，大家又做唔做到呢？

0: 1756年至1763年，北美洲的原住民和法国结盟，联合攻打英国的殖民地，爆发英法在北美地区的7年战争。1763年2月，法国战败，英国和法国签署巴黎和约，法国割让了一大片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给英国，令到英国成为在北美洲这片土地上最多殖民地的宗主国。之后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洲的人口大增，经济价值飙升。英国政府为了增加英国本土的经济利益，加强了对殖民地区的控制，制约殖民地区政府的管治权，加强英国军队对殖民地区的控制，设立海关和加征税款等等不合理条款，受到殖民地区的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其中反对得最强烈的两位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和 Benjamin Franklin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在1765年至1783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反英的美国革命战争，称为美国独立战争。北美13个殖民地州份的人民掀起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1767年英国国会通过唐辛德法案，要求北美洲殖民者补贴英国本土的地税，受到北美洲殖民者的强烈反对。波士顿和纽约的殖民地商人发起了抵制英国货品的运动，英军于是出兵波士顿镇压。1770年3月5日，波士顿市民和英国驻军发生冲突，英国驻军向平民开枪，这次事件称为波士顿惨案，引发了强烈的反英情绪。1774年9月5日，来自13个英国殖民地地区的代表聚集在费城，召开第一次北美洲大陆会议，希望能够同英国政府商讨和平解决英国政府对殖民地人民伤天害理的剥削和推行专制的暴政。1775年4月19日，华盛顿担任总司令，率领美国革命军迎战英国。在富兰克林的外交斡旋之下，法国和西班牙向北美洲殖民地政府提供了作战物资，击败了英国。
1: 下一首的歌曲是由 The Key Bombers 主唱的 Columbus Day Song 哥伦布节日歌。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的音乐缘起啦。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下一首歌曲是 Dr. Jean 的 Columbus 哥伦布。

0: 我哋而家继续请林老师为我哋讲述美国独立史。
1: 1776年7月2日在费城举行的第二届北美洲大陆会议表决通过一项由维吉尼亚州 Richard Henry Lee 理查·亨利里议员在6月7日提出美国独立的提案。之后北美洲大陆国会开始制定美国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由 Thomas Jefferson、托马斯·杰弗逊等五人委员会草拟，再由北美洲大陆国会作出审议，并在两日之后，即是同年的7月4日予以通过，美国宣布独立，并以每年的7月4日这一日定定为美国国庆日，而加以庆祝。
0: 下一首歌曲是由 Sabrina Carpenter 主唱的 Juno。 Juno 的歌词主要是讲出女子的心声。 Juno Tell me I'm the only, only, only, only one. Adore me, hold me, and explore me. Juno, 告诉我我是你的唯一，爱慕我，拥抱我，理解我。

0: 独立宣言在国会通过接近一个月之后，即是同年的8月2日才正式被签署成为宪法。第一位签署独立宣言的人是第二届北美大陆国会主席 John Hancock， 约翰·汉考克。这份独立宣言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后独立宣言由出版商 John Dunlap、 约翰·当涅普印制，共印制了大约200份，现在传下来的只有26份，被命名为当涅普单面印刷版的独立宣言。在这26份独立宣言里面，有21份是美国政府机构保存，2份就是英国政府机构保存，3份被私人收藏。当年美国的人口是250万。
1: 各位听众，今集音乐原理的主题美国哥伦布节就讲到这一度了。我们非常多谢林老师为我们讲述。最后一首歌曲是由 Danny Ticker 和 Peacock Kids 演唱的 Christopher Columbus This Land Is My Land， 哥伦布这片土地就是我的国土。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各位听众，当听完呢首歌曲之后，本节目嘅时间应该已经到㗎啦。下一次同样时间再喺大气电波中同大家喺音乐缘起呢个节目中再结缘啦。祝各位能够做一个乐观通达、拎得起放得低、与世无争嘅人。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2: History. Oh, how nice. A song about Christopher Columbus.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神奇的绿植。绿本意是天上的瑞兽，名叫天绿。传说中天绿的形象似麒麟，头上有独角，后背有双翼。亦有一个讲法，绿是上天的星宿，主管官禄和子嗣。由于绿善于明辨是非，深得皇天的信赖，成为历代福气、官运、财运的象征。传说中，如果一个人亦能明辨是非，神明就将他的名字记载到绿籍，赐予他福分。清朝民间有这样一则传奇，在阳善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贾亚玉的人，自幼行乞为生，常年居住在城外的土地庙里面。有一天，贾亚玉发现地上有一个蓝色的包裹，侧起身来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件女人着的衣服，衫里面包住32两白银。阿玉一看是白银，高兴得不得了，但转念又一想，唉，我是个乞衣，都用不着那么多钱啦。那个丢了钱的人估计正心急如焚啊。于是阿玉就坐在地上等待失主。过了好耐，阿玉看到一个中年妇人从城入面走出来，妇人伤心地哭着，一边行一边好像在找东西。阿玉知道她不见了东西，就问她，妇人见阿玉是个乞衣，所以就没有理会她，继续在哭在找。阿玉说，你在找什么呢？我在这里坐了好耐，或者我见过呢？妇人就讲，丢了衣服和银两，是为了救夫君用的。阿玉询问衣服的颜色和丢钱的数目，妇人都答啱了。于是阿玉就取出包裹交给她。妇人喜出望外，检查一下包裹，发现分文不少，就想送阿玉银两答谢她。阿玉坚持不受，起身离开了。当晚阿玉夜宿土地庙，原本漆黑的殿堂忽然一下变得很明亮。阿玉睡到懵懵地，心想天都还没光，为什么就有人来烧香的？这阵时阿玉又忽然听到有人说，今日这个乞衣拾金不昧，保存了夫妇两个人的性命，功德真是大啊，应该赐予他福报。又有人说，他这个人注定是做乞衣，只有30岁的命。殿上坐着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说，最好都是禀告东岳大帝，为他添加绿植，赐予他妻子儿女，这样才可以劝人向善。讲完叫人先赐给乞衣一箱白银，即刻就有人将箱搬到阿玉的面前，对他说，这个是神明赐给你的。阿玉兴奋到极点，一下从梦中醒来，看到周围漆黑如故，方知是一场梦。阿玉伸伸手伸伸腿准备起身，这阵时脚碰到一个东西，传来铜铁的声音。挪起身来一看，是一串用绳穿住的绿梅大钱。阿玉先知梦境不去，高兴地说，真是神赐给我的钱财啊。阿玉对寺庙里面的神像一拜再拜。阳善风俗，众人好赌，喜欢用烧饼施舍给乞衣。阿玉每次乞到烧饼吃饱后，就将钱收在衣服里面，就去城里面赌博了。那天运气非常好，他接连赢了钱，
赢了数万钱。以前阿玉乞到钱就会到面馆吃面，面馆的老板贾翁一直都很怜悯他。那天阿玉赢了很多钱，全部钱都寄放在贾翁那里。阿玉一连赌了四五天，他忽然意识到，我在赌场赢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啊，承蒙神明赐福，我有了钱，但那些输钱的人一旦输光就没有余钱了，生活会陷于困境。我贪这个不义之财不是造孽吗？况且我是个乞衣，是神为我谋出路才有这么多钱，我应该早点娶亲成家，勤俭地生活才对。还要赌什么呢？赌赢了心亦都不安，输光了我还是沦为乞衣。于是阿玉向神明起誓，再都不去赌博了。当时面馆老板贾翁因为缺少资本，打算关店歇业。阿玉和贾翁商量，将得到的钱全部投资在面馆里面，自己甘愿做面馆的帮工。贾翁很高兴，有了这些钱能够继续维持面馆的生意。说来又奇怪，自此之后面馆的生意比以前还要兴隆，日日都门庭若市。贾翁没有仔，只有一个女。贾翁见阿玉淫口，就将女儿嫁给她。阿玉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就随贾翁姓贾。阿玉待贾翁犹如亲生父亲，尽心侍候，为其养老送终。阿玉的妻子生了两个仔，一家生活殷实康乐。清朝坐花治国的作者汪道鼎听了这件事，感叹地说，阿玉是一个卑贱的乞衣，却能拾金不昧，真是好难得。亦因为他这样的善念，神明进入他的梦中赐予他福报。更可贵的是，阿玉赌博每赌必赢，赢了很多钱，但他没有被钱，好难得。亦因为他这样的善念，神明进入他的梦中赐予他福报。更可贵的是，阿玉赌

呢件善事，得以登载到绿籍，妻财子禄俱全，还改变了他短寿的命运。神奇的绿籍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道场的祖先都颜面增光的了。阿老佛爷啊，现在梳妆已完，等奴才替你画眉呢。

0: 老佛爷
1: 啊，真风美丽呀，
0: 谢谢老佛爷。神女打来求问金安，金奉上一盏神汤，依报老佛爷多年提携嘅恩义呀。
1: 怪咯，贤侄女，你真系善解人意，而且端庄严肃。你姑妈决定命王爷封你把骄阳执掌，做一个天下无二啊！多谢六神爷恩典啊！
0: 顺风自惭蒲老，奉皇上以后留真玉枝啊！
1: 话，
0: 哀家言出必行，你且暂离此地啊！拜别老佛爷，顺风告退。王爷进见，
2: 老佛爷口谕，皇上进见，
3: 皇上进见。

0: 见母后。
1: 王爷，怎得你近日闹酒贪花，有负祖宗创业艰难，亦有父哀家期望之心。看来你都不止一位英明君主啊。
2: 系咩？咁臣儿只系无才无德，怎知得母后你睡眠清静，国家都尽见升平之象，臣儿何幸得此贤明母后，替儿把国政主持。老佛爷啊，你听下，阿皇上言中有物，未必流畅噃。表面听起上嚟就好似好谦敬咁，但内里咧就实存有讽刺噃。
3: 混住，
2: 我岂有钱你个奴才？我哋胆敢进谗嚟离间，想睡亲就莫若母子。孤家纵然不俏，亦绝不敢嚟怨我嘅亲前噶。
1: 量你都唔够啦。

头一个燕娘送金，只有一位心把爱结真啊阿姨。阿母啊，你可不知道奔下。

0: 困啦，冇啊，
1: 未必。

0: 我认为晋江的浪漫性情，我
1: 点啊？
0: 我唔系都点合意噃？
1: 王爷，你认为啫？未免太武断啦！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乃认为晋江才貌相全，而甄宜得功臣善感，两者相较，都应选晋江为宜啊！连英
2: 在，
1: 传晋江以国公办晋江后殿啊！
2: 传晋江与国公办晋江。

你不好。

0: 进宫上前听风，封为龙御皇后。
1: 谢皇上。真儿，今日皇上封宫，刻立我侄女进宫为后，谁叫你定不如人，岂用你泪眼相对呀？奴婢岂敢如斯斗胆？我因为晋封者荣为国母，所以我喜极而泣，请老佛爷恕我失意。
0: 系呢，母后，臣儿欲封真儿为妃，还望母后你开恩准许好吗？
1: 老佛爷，你睇下皇上，佢如此沉迷女色，显见真儿佢狐媚墨主，亦不早为驱逐。下只怕后祸亨如。
0: 皇上，
2: 你莫似超阳世位，欺负我嘅心爱真。

0: Bye.
1: 真儿是孤家的灵魂碎魄，自从你目的的雨沉欺呀你人，我母后你若爱神儿，恳求外屋及孤。

0: 騎母后，騎母后，
1: 你个老佛爷。
0: 系咧，阿珍儿、锦儿，快上前听风。
1: 系
0: 啊，封为曾锦儿妃啊。
1: 谢皇上娘娘。王爷，
0: 母后，
1: 明日举行大婚。
0: 好，
1: 莲英，
2: 在。
1: 前日礼部预备盛大铺排，祝你哋师承连理啊。
0: 谢母后，你慈祥母爱。更显得朝皇三凤都共赴齐眉
1: 啦！外加上三宫六院，只有无上嘅威权啊！真是在之后你要遵从外加嘅意旨啊！

0: 妃子，
1: 在
0: 我可恨俊峰，佢拔胡飞扬，这简直是孤家等于一个傀儡。
1: 皇上你可知，日本自从明治维新，我海军竟然战败，可正非维新不能复兴。
0: 系咩？
1: 甚至太后为建筑颐和园，消耗建设海军公款，望皇上维新变法。

0: 系嘅，
1: 万军为鸿，是国天莫过临天，堪羡于。
0: 系系。

0: 梦正惺忪，莺啼惊醒梦，借一借冠冕银灯，照一照花前月下。
1: 三姑娘，你哋说话我听到。

0: 何谓彩楼泽会呢？
1: 彩楼泽会，彩头西向东则东，西则西，中者为郎，去以百年。
0: 哦。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耀南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耀南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耀南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痴儿厚道的故事。先太夫人的奶妈廖婆婆说，每年的4月28号呢，就是沧州的传统庙会日，赶来庙会上香的妇女呢，就从四面八方地来到这里。有一位少年呢，在傍晚的时候他就要回屋企了。在城外面他遇到一部向东行的牛车，上面呢就坐着两个女子。这两个女子呢生得很漂亮，从他们那些衣着打扮来看呢，就不像农家妇女。这个少年呢就想了，他们或者是大户人家的家属吧，但是又不是几次，因为他们身边都没有一个仆人啊、丫鬟啊，而且大户人家那些家属呢都不应该坐这些没有遮盖的牛车的嘛。他正望着他们在这里想的时候，突然间见到其中的一个女子呢，就用一条手巾包着一些东西，里面好像是有几百文钱咁样掉咗落地。嗰两个女子同埋赶车嘅呢，连睇都唔睇呢个手巾包住嘅嗰啲嘢，头都唔回咁样走咗去。呢、这个少年生性淳朴敦厚，佢本来呢諗住执咗呢追返去送俾佢哋嘅，但係觉得呢件事呢有啲奇怪咁，又怕惹嚟咩麻烦，所以呢就冇去执到。回到屋企之后，个少年就将呢件事话咗俾佢妈妈听。佢妈妈就埋怨佢，话佢太傻，意思即係话佢有钱都唔识执。过咗半年，隔离村有个少年呢就被两个狐狸精迷惑咗。后来呢病重救唔返呢就死咗。有知道呢件事来龙去脉嘅人呢就话，狐狸精呢就是利用这个少年执了他们掉下来的那包手巾包住的东西，然后呢就利用说要去拿回这包手巾的东西的机会，互相调情勾搭而成的。这位少年的妈妈听了之后呢恍然大悟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啊，话傻那些人呢其实不是真的傻的，话唔傻啊，好聪明啊，嗰啲人啊先至真係傻啊。

跟住呢再讲一个狐媚记嘅故事。胶河院有两姐妹，两个呢都系妓女嚟㗎。佢哋都被狐狸精所迷，气血耗尽，好虚弱，就快死啦。咁屋企啲人呢就请嚟咗道士要惩治啲狐狸精。咁狐狸精就梗系反抗拒捕啦。咁道士就好嬲啦，撤起神坛就告到雷暴嗰度，要求要用雷击去惩治佢哋。狐狸精就变成书生咁嘅样去见道士话：法师，你又何苦非要置我于死地啫？你同我有咩仇呢？我采宝人嘅精气杀人，的确系犯咗天庭嘅律条。但系，亦请你谂下，嗰两个女子系咩人嚟啫？佢哋打扮得妖冶迷人，去迷惑咗几多无知嘅人啊！佢哋令到唔知几多人嘅家庭破败，又令到唔知几多个人荒废咗学业同埋事业，离间破坏咗唔知几多人嘅夫妻关系。呢啲罪都应该处以死刑啦。既然佢哋摄取人哋嘅精气，我又摄取佢哋嘅精气，佢哋搞到人哋病啦，咁我哋又搞到佢哋病咯。佢哋害咗人哋嘅命，咁我哋又害佢哋条命。呢、这个都系请君入瓮嘅做法嚟啫，系顺应咗天道，佢哋亦系罪有应得噶。阿法师，你又点解要刻意去庇护佢哋啫？法师，你要捉捕我嚟惩处，只系认为人命至关重要嘛？人之所以系人呢，系因为人有人嘅心肠啊嘛。咁呢啲妓女呢，机诈万端，寒热百变，系人所讲嘅人面兽心嘅家伙嚟啊！既然已经系兽心咯，就应该按兽嚟对待佢哋啦。兽杀死兽系经常发生嘅事啦，公认嘅道理嚟噶。喺深山旷野之间，互相捉捕嘅兽类就好似恒河嘅沙咁多啦。你能够请雷暴神一个一个咁都去捕杀佢哋咩？个道士听咗之后就唔再管呢件事啦。有人呢就喺背后议论话：咦，系嗰个道士自己冇本事制服嗰啲狐狸精，就编咗呢啲话出嚟啫。但系狐狸精嘅呢番话，却系深刻明白，好有道理噶，系应该记取嘅。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仲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5个礼拜内，已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 亿美元，增长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6: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7: 我是石头。
1: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面呢，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888-604-1688。今日呢系 Columbus Day 嘅假期啦。

0: 主席赖菲尔曼德尔曼，咁同埋旧金山公共事务委员会嘅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嘅。咁佢哋咧喺10月8日就写信俾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嘅主席，就要求呢个 PG&E 对呢个 PG&E 系展开呢个公开调查嘅。咁石头男呢、這个系唔系话市政府而家睇到诶呢个公共设施出现咁嘅情况啦，咁系一个负责任嘅表现呢？咁你有冇认为即系咁样嘅做法，即系对于 PG&E 系有一个警惕嘅作用呢？
1: 起码对市民嚟讲系一个负责任嘅做法啦。咁因为你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呢？就系、是到今年为止吓，咁呢个喺旧金山，正系旧金山啊吓，咁呢个停电咧就已经达到咗呢个40次嘅呢个咁嘅，每一次超过1000户以上嘅呢个咁嘅停电方式，咁其实系影响相当之大嘅。咁持续时间无论超过5分钟又好，15分钟又好，当然超过15分钟嘅先计啦。咁但系嗰啲都已经系一停电，其实就系对设备啊，对各方面嘅影响都相当之大噶啦，对心情嘅影响都大啊！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咁样一个情况噶。咁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除咗停电之外咧，亦都讲紧话 PG&E 主要嘅基础设施嘅呢、這个叫做开关站啦。咁啊，原计划咧就话喺2021年投入嘅，咁啊推迟到2029年。咁点解咧？咁呢个本身亦都系一个情况嚟噶吓。咁其实之前咪传出过话，港新又话想收购 PG&E， 咁呢个系监事会嘅问题啦，咁话要收购，咁但系问题系收购我就唔赞成啦，但系问题系调查我认为赞成，因为到目前为止而家睇到咗 PG&E 所讲出嚟嘅每一次嘅呢啲咁嘅停电嘅情况咧，其实都系比较模糊不清嘅，咁啊呢种咁嘅只系讲话喺抢修啊，又呢样嗰样咁。要个别呢就讲緊话起火啊，又或者咩咁啦，咁呢啲都系可能设备老旧嘅情况，但系你都要一个比较彻底嘅解决方式啊。如果你唔系嘅话呢，咁你投资咗入去你又唔会维护，咁你话喺荒山野岭维护唔到，因为之前唔俾斩树，咁你仲讲得过去啫。咁你如果你讲喺旧金山嘅呢啲咁嘅城市入边你都维护唔好嘅话，咁你就何论讲緊你去荒山野岭维护呢，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问题嚟㗎。所以如果城市入边都维护得唔好嘅话，咁其他嘅嘢都唔使讲啦，因为城市根本就冇乜太大嘅呢个所谓嘅风灾之后之类嗰啲灾害可以令到你咁样，系咪？咁所以PG&E 系需要出嚟解释一下，我认为。而且系比较详细咁出个报告。而且呢啲报告呢唔单止系讲緊话要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嚟做调查报告，其实作为旧金山市嚟讲嘅话咧，应该由市长牵头，要一个第三方嘅呢个独立委员会咧嚟调查，首先调查旧金山嘅情况先，咁然后再去呢、這个要求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咧要调查整个 PG&E 喺其他地方系咪亦都出现类似嘅情况，同埋调查呢个系应该分两方面吓，但系一定要系对外嚟讲系一个独立委员会，如果唔系嘅话咧，呢啲咁嘅报告出嚟咧系难以服众嘅，咁所以咧呢啲独立委员会咧好重要嘅一个报告嚟噶，咁所以希望市府亦都要做呢一步咯，就自己先调查先啦，因为有成几十起，而且系咁关乎到我哋啲用户嘅情况嘅话咧，我认为系需要嘅。
0: 咁你担唔担心呢个市政府会趁机咧对呢个 PG&E 嘅真系一个收购啊，或者系？
1: 你冇结果之前咧，你呢种担心，我基本上认为多余嘅咯，因为其实咧。政府收购呢种现象呢，我就非常之唔赞成的。你讲个其他公司嚟收购 PG&E 呢，可唔可能呢？呢个系有可能的。但是呢政府收购呢系基本上唔应该做嘅嘢嚟嘅。
0: 咁另外市长罗伟呢近日就批评呢个进步主义政治导致呢个城市迷失方向，并且承诺话以常识性嘅措施呢去重塑城市嘅。咁而市长喺接受 CNN 采访时就话呢，过去呢系过于沉迷于极左嘅意识形态同埋口号啦，忽视咗街头现实。佢指出呢，之前每年大约有平均810人死于吸毒过量呢，以及30000宗嘅汽车盗窃案等嘅现象，并唔系呢个进步嚟噶吓，咁啊部分进步所。

0: 为进步人士啦，就甚至将呢个公开吸毒同埋行涉咧视为可接受行为啊。咁市长罗伟就强调，佢嘅政府咧将会聚焦常识治理，譬如喺公共安全方面啦，要打击犯罪啦，增加警力啦，杜绝公开吸毒啦，保障市民日常呢个安全。咁另外咧就要改善呢个营商环境，譬如呢个简化呢个企业审批啊，打造更友好嘅商业环境。咁喺戒毒治理方面就推动强制戒毒，新增600张治疗床位嘅。咁石头，你听完市长呢一个咁嘅讲法咧，你有咩评价？
1: 我先俾市长一个建议先吓，唔好讲评价先。因为先俾市长一个建议，因为我哋有做汽车节目啦，其实都讲到咗，其实喺九龙山咧，对啲车主啊非常之唔友善啊，咁所以咧，希望市长喺呢方面咧要做努力，等我哋啲全部喺外喺三藩市以外嘅车主入嚟呢个九龙山咧，感受到呢一种啱先讲紧嘅友好嘅营商环境吓。因为其实咧开车入嚟，无论系你开出租车又好，或者系开紧私家车又好，其实都喺度帮助紧九龙山嘅呢一个商业环境啊，或者讲紧等九龙山更加好啊。咁你如果唔友好嘅话，咁人哋走，咁你嘅友好环境边度嚟啦？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市长咧喺呢方面要加强咗做嘢。咁当然啦，佢希望打造营商环境，希望包括呢方面啦。
0: 嗯。
1: 所以我点解讲咁啊？呢个先唔好讲紧佢评价先，先俾市长一个建议先吓。咁因为佢讲紧嘅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嘅，就系两点。一就系佢话以常识呢个治理嘅，我哋成日都讲紧噶，我哋做节目都系嘅嘛，都系讲常识嘅嘛，咁所以佢用常，如果真系用常识治理嘅话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呢、這个做法噶，咁所以咧我都非常之赞成呢、這个市长如果真系去推广的话，去咁做，咁另外一个佢亦都讲到咗话之前咧，因为太激进啦。即系其实佢讲紧嘅所谓嘅进步派啦，系咪？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紧系退步派嘅呢、這个使到城市迷失方向，就因为退步先使到城市迷失方向啊嘛。大家都知道常识噶，咁但系如果你退咗步嘅话，咁大家咪讲紧喂倒退，咁咪真系迷失咗方向啦，系咪？咁呢个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系咪咁样咧？系事实嚟嘅。咁而家佢亦都提到咗吸毒过量嘅死亡人数，同埋呢个汽车盗窃案嘅人数啦。咁呢啲亦都系或者系讲紧盗窃行为啦。呢啲其实咧近年嚟就系无论系九龙山又好，或者系加州又好，尤其系啲深蓝嘅州吓，咁佢哋咧其实对犯罪嚟讲咧，其实都系有相当之大嘅叫做纵容或者宽容嘅程度嘅。嗱，呢啲绝对唔系人道主义吓，唔好搞错咗啊！咁亦都唔系对呢啲重罪犯绝对唔系爱心啊！如果你对重罪犯嘅所谓嘅爱心嘅话咧，你其实系对整个社区咧都系黑心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点解叫做常识治理就咁嚟啦？咁佢讲紧常识治理咧，其实讲紧话打造公共安全啦，咁当然系同打击犯罪同埋增加警力有关啦。咁打击犯罪要分两样嘢吓，捉人。同埋判刑呢两样嘢咧，系要同时进行嘅，唔能够捉咗人之后咧，到时又判唔到刑啊！呢个唔系打击犯罪，呢其实咧亦都喺度纵容紧犯罪啊！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喺呢个捉人、增加警力嘅情况之下咧，要有一个保障咧，就系要起诉罪犯，要真系要叫做严刑峻法至得，呢个是好重要嘅。咁另外佢讲緊改善营商环境，事实系咁，其实呢九龙山虽然比疫情之前呢嗰、那个环境有所改善，但係呢远远未达到呢呢个最好状态嘅时候。咁所以呢或者讲19年之前呢远远未达到呢个水平㗎，咁差好远嘅。咁虽然市长喺度努力緊，因为事实上系叫做迷失方向太远，我觉得呢个当然唔系怪市长，我讲緊个迷失方向太远，想拉返转头呢其实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咁所以呢俾少少时间市长等佢做下嘢呢，因为佢讲出嘅嘢，而家佢做緊嘢做咗啲嘢出嚟，我都觉得佢做咗啲嘢出嚟。咁呢就呢、這个戒毒方面嘅话，佢亦都推动加强戒毒啦，话增加床位嚟戒毒啦，即系证明咗而家啲毒瘾或者毒友咯好多，因为佢增加600张床位攞嚟做治疗，咁你话谂下啲毒友几多？ 即系增加咗好多毒毒有吓呢样嘢咧，其实亦都要需要一样嘢，就系喺治理戒毒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系嗱，因为佢杜绝公共吸毒啊嘛，佢入边讲到一样嘢啊嘛，会保障市民嘅呢个安全嘛。既然杜绝公共吸毒嘅话，亦都要杜绝喺街上边卖毒贩毒吓。呢啲就算系嗰啲咁嘅细嘅毒贩仔咧，都要拉，因为其实咧你要禁止佢喺街上边卖毒，你先有办法杜绝佢公开吸毒。虽然你毒枭唔系咁容易捉噶啦，咁你但系你都要打击到咗佢唔敢抬头呢样嘢先得噶吓。咁所以咧，从呢几方面佢讲出呢方面咧，先做咗出嚟先。咁我哋再睇睇咧，之后仲有啲咩要改善嘅先。
0: 交通方面咧，有朋友话：，点解而家啲车速可以限到越嚟越低啊？咁其实呢方面系咪都要治理下咧？嗱，好似路面上边呢啲嘅踏板车啊。跟住咧，人行道啊，单车啊，又同嗰啲汽车同一个路咁样，所以呢方面系咪都要常识？
1: 呢叫出法规啦，呢叫出法规。既然系呢、這个你有呢啲咁嘅单车啊、踏板车喺上街上边行嘅话咧，要出治理嘅法规咯。既然你汽车都要 stop 晒，点解佢唔要 stop 晒啊？系咪？咁既然呢、這个。佢哋有条拎行嘅话，佢点样要压住汽车条拎啫？咁呢个本身嚟讲，佢哋都要罚，我认为都系合理嘅呢个做法噶吓。咁当然呢啲系要一步一步嚟啦。咁要最重要嘅就系你要俾人哋睇到咗，真系喺度改善紧。
0: 城市咧系靠大家去治理啦，同埋维护啦吓。咁当然市长已经踏出第一步努力啦，咁市民亦都会应该配合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在这里多谢一位捐车给我们希望之声的朋友。他是旧金山的刘生的。他捐了一部 Ford E250 给希望之声。在这里很多谢他的。那么也都在这里呼吁一下，如果我们的朋友如果你要换车了，那你部旧车呢亦都唔需要啦，咁你欢迎你呢打我哋呢个捐车电话，咁希望之星呢有一个好好嘅呢个捐车服务下，咁亦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呢个捐车问题，点样处理部车嘅问题嘅。咁我哋嘅电话系855-578-0088 855-578-0088。咁嗱，中期选举就临近㗎啦，咁选民都希望有公正嘅投票啦，同埋一个点票嘅程序嘅。咁而家睇到呢 Contra Costa County 嘅选举办公室近日呢就对呢个投票设备呢进行咗州政府规定嘅测试，咁以确保准确性同安全性嘅。而测试期间呢计票机投入咗运行啦。咁而加州嘅选举法规咧就要求各个县嘅选举办公室喺选举前至少七日要进行一个逻辑同准确性嘅测试，咁啊确认话呢啲选票扫描仪啦，同埋呢个计票设备咧系运作正常嘅。石头啊，睇嚟加州呢一次嘅中期选举嘅结果会唔会有望公正啲啦？
1: 嗱，机器运作正常啦，要睇下系咩状态之下吓，因为之前嘅呢个机器运作嘅都正常噶，只不过佢系因为有人通过咗 internet 嚟改咗佢嘅内容啫嘛，咁所以你系咪真系通过咗 internet 嚟改咧？因为你冇唔知噶嘛，入边咧，因为佢测试嘅时候一定冇 internet 入嚟改噶，咁所以咧你测试嗰部机器系咪正常咧？一定正常嘅，因为唔正常嘅话绝对唔买翻嚟，系咪？咁但系入边有冇咩警棍？我哋冇证据，唔知啊。但系而家睇到咗咧，其他嘅地方已经越嚟越多嘅证据出嚟讲紧，呢一个投票机，佢因为系通过 internet 可以远程操作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达到咗修改结果啊嘛。咁你嗰个冇做啊嘛， 咁呢个或者讲緊呢个选举委员会入边佢冇呢个权限，冇办法去整。咁人哋黑客可以得㗎，咁你唔得，咁当然运作正常啦，系咪？咁所以无论系早七日又好，或者系七个月去呢个检测都好吓，可能都正常嘅。但系至于计票嘅时候正唔正常咧，石头就唔知啦。
0: 哦，咁而家加州嘅啲科技咁先进，系咪都可以就是拦截下呢一啲咁嘅，譬如黑客啊呢啲咁嘅攻击。
1: 但系加州冇呢个规定咧，佢亦都冇话要预计做呢样嘢，佢更加冇呢个团队，所以佢只能够讲，因为你个地方咧就先测试一下，正常咧就开始运作啦咁样。咁亦即系讲紧佢哋冇打算嚟噶啦已经。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系咁样一个程度，所以我只能讲紧话检测嘅时候一定冇问题噶啦，只不过检测完之后正式运作嘅时候得唔得咧？唔知，冇人知
0: 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
1: 你好 ，Tina。
4: 系，你好，系你好
0: ，Tina。
4: 我想发表自己吓、啊，你好，我想发表我自己嘅意见咧，就系、是、我哋嘅警察局咧，你应该知道做警察嘅人或者其他嘅嗰啲女警察，佢哋都唔中意写报告，但系你唔好欺负我哋嗰啲朋嗰啲有心人去报案。你叫人哋去嗰度一到两个一个钟头到两个半个钟头，等你唔系你本身搞唔掂咧，你就请一个 clerk secretary 响嗰度，人哋咁样报 ，OK 呢个报案系好重要。你身为警察咧，你应该要知道哦，乜嘢日乜嘢日日乜嘢发生？呢、这个资料唔系你要俾钱俾嗰啲黑社会人俾你information， 系我哋本身俾人嚟欺负啦 ，OK， 先有胆去到嗰个警察局。所以我希望咧，警察局咧。以前是墨西哥那些黑社会做警察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你不应该叫人家去的时候被人家足足两个钟头，你是想怎么呢？我都不知道，如果不懂写的话都不紧要，你是做警察 你就是要捉人嘛，你对这个写报告你就头痛呢就不紧要，请一个 secretary or clerk。OK， 呢个我自己嘅意见。
0: 嗯，多谢 Tina。咁系咪即系话提升警局嘅效率啊？特别报案方面，
1: 你可以咁讲啦。其实提升效率嘅情况之下咧，我唔知道呢个报案嘅呢啲 form 啦，啲表格入边啦，有冇中英文，甚至乎系几种语言嘅呢个文字啦吓。如果有嘅话就最好啦。咁样嘅话咧，我哋譬如同人去报案咁，佢有啲人。睇中文快过睇英文嘅，咁佢报案嘅时候咧，你有中英文喺同一个表格入边嘅话咧，咁佢可能会写得更加快啦。咁然后咧，嗰、那个警察可能又更加好啦，咁所以咧，呢啲都系其实喺警局入边改良嘅可能其中嘅一啲办法啦，或者系一啲方式啦，咁所以都系需要加强效率嘅。Hello， 你好。
5: 系啊，我姓陈
1: 嘅。诶，陈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嚟啦，陈生。
0: 请讲。
5: 比较忙啲啊，我啱啱好彩又听到你节目。我想发表下咧，就系关于三藩市啊。我觉得咧，其实咧，现任市长咧，佢应该咧将以前旧嗰个布里德咧，佢做东咧，佢应该做西，即系佢做嗰啲嘢咧，全部做相反咧。咁就可以帮到三藩市兴旺。最紧要，我觉得啊，开翻条马骑街俾所有嘅车辆，即系去到几唔方便，左兜右兜，又唔落得去马骑街，净系俾嗰啲巴士的士，我觉得咁你封咗人哋，觉得唉咁麻烦，嚟到三藩市又唔呢度又唔行得，嗰度又唔去得。走晒落去嗰啲，喂美隆嗰度，咁我就话有冇搞错啊？咁我以后，哎，唔系呢度湾区唔系净系你三藩市有铺头啫，周围都有，我偏唔去。万一俾你抄咗100蚊，因为我自己个有经验啊， 佢有啲抄牌咧，直情都唔使俾张 ticket 你，喺后面静静鸡抄咗你，然后咧就寄张罚单俾你。我觉得咁样咧，就对想入嚟嗰啲其他城市嘅居民咧，有一种恐吓啊，又唔直情咧对佢哋咧唔公平，所以咧我就觉得应该咧尽快做呢件事，可以帮到三藩市咧有多啲生意同埋人流。你话想有生意冇人流，因为个个都上晒网。OK， 我
1: 讲
5: 系咁多，
1: 多谢你陈生
0: 啊，多谢陈生意
1: 见。咁事实就系要对司机嘅友善啦，呢个好重要。啱先其实对司机友善做一样嘢，你Finn 啱先亦都提到咗嘅，关于呢个路嘅呢个速度嘅问题啊 ，speed。咁其实咧有啲地方本身可以行呢个25嘅，咁啊改为20，咁啊真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啲本身好似富田街嗰啲本行25嘅，咁佢又改为20，或者唔系本行30嘅佢改为25咁样，咁啊系为咗纯粹抽牌啦。呢其实咧都系唔系咁好嘅一啲现象啊。咁所以其实改善营商环境真系要好多啊！咁所以市长真系任重道远啊！
0: 吓，有时讲到 market 街咧，根本就系三藩市中心嗰个心脏街嚟噶啦。咁你话如果系嗰啲商铺，点解而家就一间执一间咁样就？所以就呢个情况同交通系完全有关系噶。咁下边咧，我哋继续讲下呢、這个。Sacramento 就发生咗一宗嘅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嘅一个邮件盗窃案啦。咁啊，监视器嘅画面显示咧，一名男子就揸住一架灰色嘅 SUV 咧，就喺油车嘅后边车厢吓打开车厢啦，就抢走咗几托嘅邮件。咁警方话咧，附近嘅一户人家嘅目击者就亲眼睇晒呢个盗窃嘅过程嘅。咁而美国邮政监察员就话咧，喺盗窃事件入边可能有选票。要系被盗啊！咁石头头光天化日之下又喺度偷呢个邮件啦，而家亦都可能话影响到投票嗰啲选民嘅情况啦。咁系咪呢方面即系邮寄选票系咪亦都可能一个漏洞嚟咧？
1: 邮寄选票不嬲都一个漏洞，但系因为佢邮政车咧，通常啲人咧就唔会去接近邮政车嘅，因为其实咧偷邮件其实本身就犯法嚟嘅。咁如果偷呢、這个邮寄选票嘅邮件咧，更加犯联邦法添。应该如果我冇估错的话，咁其实咧呢啲咁嘅现象咧系如果喺频繁出现嘅话咧，其实可能会系好可怕嘅件事吓。就算唔系嘅话咧，呢种咁嘅现象都而家啱啱先你邮寄选票。到咗人哋屋企，咁你而家讲紧话会偷邮寄选票，咁啊真系相当之夸张嘅一个事件嚟嘅。佢会唔会攞咗人哋啲选票之后咧，然后咧就自己攞去呢、這个对住佢要支持嘅人去投票咧？呢其实都好有可能咁样做嘅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亦都系令到咗我哋喺度担心紧。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嗱、這、呢个嗰、那个选票机吓。咁嗰个机器咧正常，咁但系咧 internet 唔知正唔正常吓，咁然后咧而家又有人偷选票咁样，就算正常嘅话，可能都唔系个人停嘅，咁你话大唔大剂？仲要加上咗，你又唔俾又唔使俾身份证去睇嗰个人究竟系公民咧，定系非法入境者咧？你根本都唔知道，咁呢个就非常之奇怪嘅一件事。咁你而家加州其实咧，如果讲起选举公正嘅话咧，远远都未达到呢种咁嘅所谓公正嘅门槛，可以咁讲。
0: 咁如果真系话近期就系开始应该陆续收到选票噶啦，
1: 已经收到咗啦，我哋。
0: 咁仲未收到嘅朋友咧，可能真系要留意或者系点样去追翻嗰个选票，自己亲自去投票。
1: 自己亲自投票咯，会更加好咯。
0: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入嚟。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这个美国联邦法官就10月11号就下令川普政府必须停止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投放电视广告的。而纽约联邦地区法官的这个 Jennifer,这个罗红咁佢呢就话批准原告提出嘅臨時限制令，要求川普政府取消所有尚未播出嘅涉事广告，并且命令话喺 有效期的两个礼拜内不得签订、续签或者扩大相同这个相关的广告合同的。咁石腾到底咩广告内容呢引发一个争议呢咁样。
1: 嗱，呢个联邦法官签署嘅呢个叫做叫 Trump 停止用纳税人资金投放电视广告嘅呢个做法咧，其实我认为系大势超嚟嘅吓，因为第一Trump 政府其实唔系 Trump 系川普而家现政府出嘅呢个广告咧，其实佢唔系为选举嚟呢个造势嘅，亦都唔系同个人有关吓，系同呢个公众利益有关。咁其实按照正常嚟讲嘅话咧，系完全冇问题啦，因为其实如果系对公众利益有关嘅话咧，其实呢个系可以讲系联邦政府一向以嚟嘅做法，或者系有相处嘅做法，譬如好似小宝树以前呢、这个反毒品嘅广告或者反恐广告啦，咁又或者系奥巴马政府嘅时候呢、这个医保政策嘅宣传啦，又或者系拜登政府之前用咗几亿美金推动嘅呢、这个我哋可以做到嘅呢个咁嘅疫苗接种运动啦，其实全部都系用政府钱嚟嘅。咁、但系呢一次其实阿 Trump 嘅广告系内容系咩咧？佢其实呢个广告内容咧最重要就系宣传，讲紧嘅就系、是、可以讲系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吓。咁啊宣传嘅就系共产主义嘅威胁片段啦，同埋重播咗佢喺竞选嘅时候嘅一啲做法啦。咁啊即系譬如捉马杜罗啦呢啲咁嘅做法咧，佢其实最主要就系讲俾大家知，其实系唔需要美国唔需要独裁，亦都唔需要共产主义，亦都唔需要社会主义吓。咁啊大概系咁样一个方式。咁呢个方式嘅话咧，就俾人就投诉讲讲话，呢、这个咁嘅唔可以用纳税人嘅钱咁样。边一个投诉，我相信就系同呢个社会主义同埋共产主义呢啲人有关噶啦，多数都有关噶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唔会觉得咧嗰个内容咧系呢个同竞选有关吓。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呢啲其实系佢唔系政治宣传，其实讲得清楚啲咧，就系公众嘅认识嘅。因为近年嚟，尤其今年啦，呢个竞选之前出咗好多嘅呢啲社会主义者或者系共产主义者啦，其实好多美国人咧而家系认唔清啊，即系咩系共产主义，乜嘢系社会主义嘅呢啲行为啊。咁以前嘅老一辈嘅美国人咧，其实慢慢老去咗啦，年轻一辈嗰啲咧，好多人都认识唔到或者系认清唔到，咁反而认为咧佢可能会系更加好添。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令到咗咧大家都模糊不清嘅，包括咗我哋唐人在内吓，嗰啲老一辈或者系年轻一辈嘅，根本上都唔知道咩共产主义系点样坏法嘅，就包括咗佢哋拥护共产党咪就系一样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坏透顶嘅呢个党咧，都有人去拥护嘅话，我觉得好神奇嘅。但系咧，你再谂一谂，喺美国而家咧都话呢个支持呢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嘅人咧，咁你咪觉得我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去拥护共产党都唔系好神奇，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其实人嘅呢个思想转变系非常之可怕噶吓。咁共产党有两种方式咧嚟统治世界嘅，一种系用暴力，就好似中国共产党一样用暴力咧，系去剪压我哋中国嘅民众。咁另外一种咧，就系用呢个而家意识形态呢种方式咧，喺欧美国家进行渗透嘅。咁令到咗咧，我哋啲民众咧系不知不觉咁呢个陷咗入去嘅。就譬如好似一味喺度发福利啦。咁其实发福利嘅话，边一个帮你制造福利啫？系咪？咁呢个系笑话嚟，我觉得。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讲咧，有啲人得到少少嘅呢个所谓嘅利益之后咧，就以为几好几好几好，呢个就系走社会主义嘅呢个叫做介入经济，或者系叫做所谓嘅结果公平啦。咁所以呢个就系非常之唔好嘅嘢嚟噶吓。
0: 咁白宫方面嘅回应点样咧？同埋会唔会停止呢个广告播出？
1: Trump 都讲紧话会改用呢个竞选资金去呢个支付啦。佢之前其实讲过一样嘢嘅，佢又讲过一样嘢，佢可以用自己钱去支付吓。咁因为咧，佢而家当然佢可以用呢一啲咁嘅自己嘅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啦，或者系呢啲筹款嘅资金可以支付呢啲广告，或者呢啲短片啦，其实都冇问题嘅，我相信。咁所以咧，佢应该系停唔到嘅呢个广告嘅。只不过俾佢俾钱咁解啫嘛。
0: 好，咁另外咧，加州高铁委员会喺10月9日以7-2嘅投票就撤销咗行政总裁伊恩乔杜里对$2,500万以下合同嘅独家审批权，改由内部律师把关嘅。审计报告揭露咗呢个高铁管理局咧向顾问支付咗超过68万嘅可疑差旅费，包括高级航班升舱、娱乐场所以及前往 CEO 住所嘅停车费。董事会成员林恩辛克就讲到话咧，我哋竟然被当成提款机，任由呢一啲开支去挥霍嘅。佢亦都话感到非常愤怒。咁石头牛会唔会有更多嘅加州高铁嗰个丑闻曝光咯？
1: 其实呢个讲法嘅话咧，我觉得都好奇怪嘅吓，68万唔系好多啫嘛。咁对于高铁嚟讲，已经损失咗成几百亿，咁呢个68万都系钱嚟嘅嘛。对于佢哋嚟讲，根本唔系钱嚟嘅，系咪？咁所以所谓嘅小题大做，我认为呢种咁嘅现象啊，唔系话有唔有丑闻曝光嘅问题。你问下嗰啲董事会成员，可能系个个都有呢啲问题啦，系咪？咁只不过而家可能要攞个替死鬼出嚟，咁可能就要做呢个咁嘅动作。我相信系咁样做下，因为咩加租高铁啫，根本上就应该取消呢个项目嚟噶啦。咁因为呢个项目已经喺度浪费钱噶啦。而家一开始嘅预计几百亿，而家嘅成本飙升到2,000多亿，咁啲项目都仲可以做吗？咁所以基本上系唔可能做嘅呢个项目，亦都唔可能完工啊。我成日都讲紧加州高铁呢个项目嘅话，其实就系加州最丑陋嘅烂尾工程。最丑陋嘅烂尾工程吓，亦都系最用钱最多嘅烂尾工程嚟嘅。咁你都讲紧喺度，仲喺度60几万，仲叫新闻，我哋觉得笑到你碌地啦。咁所以呢60几万根本上我都睇唔起添啊！呢个咁讲法，所以呢一个唔系新闻嚟嘅，其实完全系自己内斗嚟嘅。
0: 但系佢系撤销咗呢个行政总裁对2,500万，即系个独家审批，
1: 就系内斗咯。
0: 咁如果系咁嘅话，而家讲到话呢个工程咧个完工时间会推迟到2039年左右，讲系咁讲咋。但系如果呢个工程一日未开工嘅话，可能都唔知拖到几时。
1: 钱又冇，呢个项目又拉唔起身，做咩啊？咪成个委员会喺度，咪即系坐喺度收钱，咪直接佢哋再提款机啊！
0: 嗯哼，
1: 就唔系嗰68万啊提款机 ，OK？ 所以讲嚟讲去嘅话，佢哋自己都系提款机嚟嘅。
0: 喺石头，你认为呢个项目其实应唔应该再继续融资呢？咁佢话，如果唔再融资咧，个资金就会枯竭啦，咁样。
1: 咩叫做唔继续融资啊？你可以融资噶，有人去投资得噶。
0: 系咯，仲
1: 你唔任何项目都可以融资噶吓，我唔系讲紧可唔可以融资，因为可唔可以融资系佢哋自己最后决定，有冇人融资呢个系两回事嚟噶。咁人哋睇住都冇钱趁，咁融咩资系咪？咁所以佢讲紧话再冇办法融资嘅话，就资金枯竭啦，啱。冇人融资嘅话，咪资金枯竭啦，系啱噶。因为你等你发晒啲工资之后，冇人融资啦，就咁简单啫嘛。
0: 咁即系倒不如早啲关闭好过啦，不然嘅话再踩到个氹再踩落。
1: 我哋自己要决定啦，我哋冇办法决定嘅，因为呢个唔系我哋嘅职责范围嘅，我哋只能够讲紧话，我哋赞成呢个取消佢。
0: OK， 咁啊，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1: 拜拜。
6: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下面为大家报道今日湾区方面的消息。三藩市半月湾一年一度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星期一落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着一个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成功第五次夺冠。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今次他和父亲将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揸车大概30个钟头才抵达加州。今年比赛有大约45名选手参加。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重达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不过目前世界纪录已经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保持，他在上个星期创下2857磅的新纪录。按照赛事规则，冠军每磅可以获得$9的奖金， 金格今次一共获得大概$21,500，得奖南瓜又在今个星期末的半月湾庆祝巡游中展出。Marine 县警方正调查中怀疑谋杀后自杀案件。星期日傍晚 ,Mill Valley 附近一间住宅发现三人死亡，死者包括两名三藩市警察局退休警官以及他们24岁的女。警方表示，星期日下午5点过后接获 Strawberry Circle 一间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案人当时身处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 Calvin Mannix、65岁的退休副警长 Ann Mannix 以及个女 Catherine Mannix。三藩市警察会表示，初步怀疑 Kevin 枪杀妻子和女儿之后再开枪自尽。Kevin 曾经在三藩市警察局服务27年， Ann 则是服务超过30年，亦是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三藩市市长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目前未发现案发社区仍然存在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一宗涉及职场投毒的案件再次引起关注，一名华裔工程师 David Hsu 涉嫌长达18个月向同事沿用的饮用水和食物加入有毒金属镉，导致沿用及其父母出现健康问题。沿用和 David Hsu 都是加州大学帕莱分校 UC Berkeley 毕业。沿用表示自己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后来安装隐藏摄影机拍到怀疑投毒的过程。他上个星期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影片，希望外界关注案件判决。 David Hsu 原本面对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罪指控，但是在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后被判2年缓刑、1日监禁以及支付$7,058赔偿。 David Hsu 目前已经完成缓刑，星期一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记录。沿用计划出庭反对，担心将来雇主无法查到他的犯罪记录。检方亦反对申请，不过按照加州法律，如果被告符合完成缓刑等法定条件，法官可能必须批准相关申请，案件结果仍有待确认。加州 Sacramento 检方对微型住宅公司 Anchor Tiny Homes 两名兄弟创办人提出35项重罪指控，两人分别是 Austin 和 Carlton Powers。 检方指控两人承诺协助家庭兴建附属住宅单位，亦即是 ADU 来应对住房问题，但涉嫌向客户收取大笔工程预付款之后，未有依照承诺施工并挪用客户资金。检方指出两人涉嫌收取大概$1,040,000，但未有提供所需材料或按工程进度施工。另外超过30名客户涉及的大概$650,000被指从公司账户用于与客户工程无关的支出。其中一名 Powers 的客户表示，未完成的工程令家庭损失大概$80,000。公司之后倒闭，加州亦都撤销他的工程承包执照，令多名已经付款的客户被迫另聘承包商再次支付部分工程费用。两兄弟目前正在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个星期在 Sacramento 高等法院审理。检方提醒，加州规定承包商一般最多只可以预收$1,000的工程订金，或者是法律容许的较低金额。面对加州房屋保险费上升、保单被取消以及野火风险增加等问题，州保险专员候选人金简星期一提出成立一间由州政府管理的非牟利灾害保险公司。金简表示， 这项名为全民自然灾害保险的计划，将透过保费建立公共保险基金，主要承保野火、洪水和地震等重大灾害，至于其他风险仍然可以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不过计划要真正推行，仍然需要加州立法机构批准。他的竞选对手州参议员 Ben Allen 就质疑这项方案可能令到州政府承担更大的财务风险。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人，并且已经在6月初选中晋级，将会在11月大选竞逐加州保险专员职位。另外，现有的加州公平保险计划并不是州政府直接经营的保险公司，而是由持牌保险公司组成，主要为难以在一般市场购买房屋保险的居民提供基本保障。现任保险专员 Ricardo Lara 已经连任两届，不能再寻求连任。两星期之前发生在三藩市湾区大桥附近的枪击案，警方星期一公布两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少年。加州公路巡警表示，19岁嫌犯 Alman Martin Sagrella 上个星期四在住所被捕，警方并起获一支枪械，目前他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面对谋杀未遂以及向载有乘客的车辆开枪等相关指控，预计星期二出庭。至于另一名15岁嫌犯，当时已经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拘留。案件发生在9月26号，地点位于80号洲际公路东行线湾区大桥收费站以西。警方相信事件可能源于之前在三藩市发生的一场肢体冲突。调查人员指，嫌犯之后尾随受害者的车辆驶上高速公路，再向车辆开枪，造成一名乘客腿部中弹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我似是你仆人，不断看着你下沉，女王大人。让你找到别人，请别要狠心比较，我还是人。你想要凄美动人，三餐亦求安稳，要忠厚。

0: 四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还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五个礼拜内，而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 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近期咧，川普政府似乎咧加大咗力度打击中共间谍吓。咁今日我哋会讲下呢、這个。张婉莹案咧，亦都会讲下呢一个李平啦，或者系呢个王爱林啦，仲有魏金超嘅呢啲典型嘅案件啦。咁啊，其实咧，中共嘅间谍咧，而家又或者系讲紧中共未登记嘅代理人吓。咁啊，其实从地产经纪到一个普通嘅呢个科技公司嘅员工，咁都帮中共喺度做紧嘢。咁而家美国似乎咧。尤其司法部方面咧，个打击相当之大吓，包括咗取消美国国籍。咁啊，呢种咁嘅手法咧，似乎睇到咗美国咧喺度唔手软咁打嘅。咁嗱，因为近期出现咗呢个中共间谍嘅呢个案件咧，都几热门吓。咁啊，请阿路桥咧同张婉莹嘅呢个案件开始讲起先啦。
3: 系啊，张婉莹呢个案件的确系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咁当然就其中之一就系因为佢系去帮助。即係涉嫌啦嚇，去監控賴清德嘅仔賴廷宇，咁樣啲人係非常敏感一樣嘢。但亦都係同今次美國嘅手法好有關係。美國咧係今次係用非常之高調去逮捕張婉瑩，就係喺佢飛去上海嘅飛機場，即係個當時講佢係想翻中國嘅單程機票喺。當時在機場裏面逮捕他，其實張婉瑩的事 FBI 早就知道，要逮捕什麼即係機會都有，為什麼要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逮捕，就是要高調地去即係俾人知道這件事。咁當中亦都是整個的媒體，即係美國的媒體都是很多的報導，譬如華爾街日報佢係用社論的形式你講呢件事，就好似阿石头话斋呢件事，人知道呢件事，咁当中亦都系整个嘅媒体，即系美国嘅媒体都系好多嘅报道吓，譬如话。

0: 涉及一啲嘅好出名嘅博主，我哋会慢慢一步一步，即系每一度都讲好精简咁讲一讲啦。不过咧，就阿张婉莹都系俾人感觉都系好啊，点讲啊，即系下场都系悲惨。点解咧？佢系10月5号佢第一次出场嘅时候咧，就带住手镣同埋脚镣。咁呢个亦都系美国手法嘅改变，以前嚟讲唔需要咁做，而家嚟讲佢系用咁嘅方式出庭吓。咁第二个样嘢就佢再出庭嘅时候咧，咁就佢嘅律师啦，佢嘅辩护律师就用$1,200,000嘅房产作为担保，要佢要申请保释，但系检方唔俾，话佢有高度潜逃嘅风险，同而且有中国护照。亦都係同中共即係有好多好密切嘅關係，喺中國嘅資源係好多嘅，人嘅資源、物質嘅資源好多嘅。咁就基於呢啲咧，即係最後就還押，唔俾佢即係唔俾佢保釋。咁呢啲都係比較係特別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佢今次咧三樣嘢，第一個就係即係頭先所講嘅啦，就係監視賴清德嘅仔同埋佢屋企人啦。咁佢同埋另外一個人咧，就飛去西雅圖，就去錄，即係用錄像咧，就影咗阿賴清德嘅仔嘅車牌號碼，就將呢啲相啊、影片啊，就同埋相關資料咧，就傳俾中國官員。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係佢去聽咗一個中國官員嘅話，咁就想攞一個台灣民選官員嘅資料。咁呢個民選官員咧就係非常之反共嘅啊，好清楚反共。咁而家中共嘅官員就要呢個張婉瑩去攞料。第三個咧就係佢有一個即係個中國一個網紅咧，就係要約一個有聽講有1.3亿訂閱者嘅 YouTube 博主咧，就翻中國。咁啊，張婉瑩咧就話我可以介紹我認識嗰啲人俾你嚇，咁即係當然要佢呢個博主咁多人睇，當然就俾中共利用啦嚇，睇下有冇機會俾中共利用。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嘅罪。咁咧就第三宗呢、這個即係、就是、約呢、這、一個博主去中國呢件事咧，就係、是、比較特別，因為咧頭兩單咧就係監視台灣嘅。即係啲比較出名嘅人物啦，但第三單咧就係同中共拉線，所以呢個拉線呢個罪亦都唔少嘅，咁所以即係情況大概係咁樣。
1: 嗯，咁嗱呢一次其實咧睇到咗一樣嘢咧，就係張婉瑩呢個案件啦，美國似乎咧，即係我真係第一次睇到咗佢咁詳細嘅呢個資料啦，公佈嘅時候啦，咁連佢所嘅做嘅動作啊，幾時幾日同中共官員去接觸啊，講咗啲乜嘢啊，點樣作案過程，點樣去飛去呢、這個拉斯維加斯，再租車去再飛西雅圖，再租車等等嘅呢啲咁嘅好 detail 嘅細節啦。咁呢啲細節咁清楚出嚟，代表住咩咧？代表住美國政府係咪已經一早就釘上咗佢？
0: 佢當然就一早釘着咗佢啦。咁今次咁多 details 出嚟，就係俾你班同阿張婉瑩同一類型嘅人知道，其實你做乜嘢嘢，就美國已經係喺美國嘅監視之下，美國即係 FBI 乜都知，係嘛？睇佢幾時爆你嘅啫。咁呢個當然就造成咗好大嘅震攝作用。咁頭先阿石頭你提出一點就係、是，即係以前嚟講係真係冇咁 detail 嘅，今次真係乜嘢都與官員嘅對話完全曝光曬，裏面講咗啲乜嘢嘢啊？或者同中另外一個亦都有個同犯啊，一個係同佢一齊飛去西雅圖去拍攝啊賴清德嘅仔嘅車啊屋企嗰個人嚇，佢兩個人嘅對話曾經有啲咩交往啊，乜嘢都爆曬出嚟。咁所以我諗即係對中共即係啲特務喺美國仲係活躍嘅，或者已經做咗唔做嘅，都心驚膽跳。佢知道佢冇得喐嘅，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掌握喺即係你個美國 FBI 手裏面，即係佢係佢會唔會呢個時候逮捕你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今次美國做法係同以前係真係好唔一樣。咁今次美國做法當然就係即係有三個層面啦，即係點即係阿張婉瑩犯嘅罪係 跨越咗即係

0: 一啲嘅即係淨係跨境監視咁樣嘅一個層面啦。佢跨境監視就係賴清德同埋嗰個美國台灣官員嘅即係嗰個佢嘅嗰個行為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建立人脈啊，呢點都好大件事，因為呢個一般嘅特務做嘅其中一樣好重要事就係建立人脈，就係拉線喺美國，將美國嘅人同中共嘅喺國內嘅特務機構連埋一齊，所以都唔係簡單嘅。咁呢三樣嘢咧可能咧都係屬於同一個指揮鏈嘅，即係中共佢有一堆人同阿張遠瑩合作噶嘛。咁呢個指揮鏈可能就會暴露噶啦。
1: 咁啊，呢個指揮鏈暴露嚇，如果咁樣嘅話咧，可能係整條線被喺美國嘅呢啲咁嘅間諜網啦。可能我相信都會受到咗一啲打擊啩，會唔會咧？
0: 而家捉到阿張遠瑩，就當然就有排審噶啦，咩都要審曬出嚟噶啦。即係不但就係呢一個上層佢上對頭嘅指揮鏈啦，另外就係張遠瑩佢今次嘅好多嘅電郵啊、電話嘅錄音啊，仲有喺個 social media 嘅對話，好多嘢俾人抄曬出嚟。咁即係呢啲人，即係同阿張遠瑩有溝通嘅呢啲人，全部都係美國嘅，而家就係置於美國嘅監視網，或者係即係將來嚟講可能係逮捕網之內。另外阿張遠瑩本身咧就係做地產嘅，好成功嘅地產商人啊，買親啲豪宅。邊個同佢買豪宅咧？邊個托佢做中介咧？咁呢班喺中共嘅大部分，我諗就好多中共嘅高官啊，想出嚟係咪洗錢啊？乜都好啦，洗錢唔係話用錢，係洗白嘅意思。咁即係呢一堆人，亦都會係就落入 FBI 嘅即係嘅名單裏面，所以牽連係好廣嘅，一大堆係嘛？咁指揮鏈一個，另外就係佢賣屋嗰度部分嗰度一個，另外就係佢其他嘅通訊嚇，佢亦都一日到黑就喺網上喺度炫耀自己係幾有錢啊，著啲衫幾靚啊咁樣係嘛？咁好多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
1: 睇到咗你啱先讲紧嘅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嘅呢种咁嘅被称为咗特务嘅培养中心或者特务斗嚟啦。但系呢一次美国嘅行动咧，喺实际上边嘅话咧，除咗打击张远瑩呢啲咁嘅间谍之外咧，佢嘅实际意义你睇唔睇到？有冇更加多嘅咧？
0: 即係頭先啊，即係你都講咗啦，係好高調啦，係嘛？即係公開咁樣咁多資料，喺機場裏面去逮捕你。咁嘅意思即係話，我哋不但會追查起訴，而且咧會阻止你離開離境。嚇、啊，你好多嘅，即係譬如芳芳當年就係離境，大把人都離境啊，好似加拿大嗰、那個有兩個科學家係咪啊？即係佢哋落偷咗加拿大最高即係一個生化機構嘅資料材料之後就走人啦，就係離境啦。佢即係最典型嘅方法就係離境，但係而家美國講緊聽，你冇辦法離境，我就係機場逮捕你。另外咧就會取消你美國籍啊，咁即係呢個行動係升級啊，升級得好都幾犀利嘅。咁就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咗啦，就係佢唔會淨係捉一個人。佢會睇 FBI 會睇下你啲通訊記錄啊、旅行記錄啊、你嘅手機啊、你嘅資金往來嘅證據啊，咁啊進一步調查邊個指揮你嘅，邊個協助你嘅，邊個係你嘅聯絡人，邊啲人係可能同呢件事有關嘅咁樣。咁咧就今次咧就因為咁詳細爆咗咁多料出嚟啦嚇，咁就變咗好多人咧，譬如阿賴清德個仔就知道自己哦，原來係咁樣嚟被監視嘅，我住嘅地方，我嘅車牌。我嘅一句一动俾人哋就录晒嘅，咁即係亦都係可能就係帮助其他啲敏感啲嘅人啦，即係话你睇美国佢哋会咁样嚟整你哋㗎，你哋小心啲呀咁样。咁呢就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因为今次係同台湾有关系， 咁就係特別敏感。即係以前嚟講呢，任何同台灣嘅事，就算係去監視台灣嘅喺美國嘅官員呢，都係列入一個外交嘅一個範圍，一個外交嘅範圍。但係今次唔係，今次美國將佢係即係同國家安全綁埋一齊。呢、这個國家安全，美國嘅國家安全嚇，咁、啊、就任何喺美國做呢啲嘢嘅，就唔係外交嘅事情咁簡單，當然亦都係外交嘅事情啦、啊、而係刑事，係一個刑事嘅。咁我覺得喺即係美國，好似係張婉瑩呢種一日喺度監視台灣嘅人，一定係好多。嗯，但係即係美國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但美國亦都好似好可以好似今次咁高調咁樣去捉阿張婉瑩，咁就但係今次一捉就發出嗰個警告，係其實就係直接針對中共嘅，即係你冇喺我呢度，我呢度搞咁多嘢，咁亦都係提醒台灣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嗰係多重嘅意義啦。今次佢咁樣捉阿張婉瑩，
1: 你啱先講緊嘅第一個美國國家安全，第二個咧亦都上升到喺台灣方面嘅呢個安全，又或者佢哋啲官員好。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係咪亦都可以顯示到話美國即係而家好多人咪一直都講緊話 Trump 喺台灣上邊嘅態度搖搖擺擺嘅。咁如果咁樣嘅情況出現嘅話咧，亦係咪亦都係睇到咗而家現政府對台灣嘅態度或者立場咧係非常之明確嘅咧？
0: 其实我觉得即系睇阿 Trump， 我哋以前讲过啦，系嘛？你话卢比奥系咪阿 Trump 嘅人咧？佢系佢个 staff， 直情系政府，即系国会仲就隔一层啦，因为三权分立系咪啊？咁你即系国务院卢比奥系点样对中共，点样对台湾？即系你即系睇阿 Trump， 你佢听佢，你可以听佢讲嘢吓，甚至有时做啲嘢你都唔系话一定系好中意。咁但系佢整个嘅政府。即係佢嘅屬下，譬如話呢、這個呢個戰爭部，另外財政部，另外就係佢個副總統，另外就係最緊要就係國務卿阿盧比奧，佢哋嘅對台灣嘅立場係點樣？咁啊，最近亦都有即係已經開始運一啲 F-16 嘅飛機去台灣咧，各方面。所以我覺得睇川普要整體咁睇咯。咁啊，川普亦都同阿習近平講得好清楚，台灣問題我唔想講啊。你唔好逼我啊！差唔多系咁讲噶啦，你要明白我嘅感受啊！吓，应该上升到一个情绪嘅层次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睇川普，如果话川普系对台湾冇承诺啊，性咧，我就觉得佢可能对新闻即系好多方面冇一个全面嘅睇法咁样啦。咁、今次嚟讲就但系张婉瑩今次同即系台湾挂钩，的确。是其實是對台灣的人在美國的安全保障是一個怎麼說是一個信號來的，就是你看賴清德的兒子是吧，都是很敏感啦，賴清德是吧，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兒子在台灣的安全受，是不是在美國的安全受到威脅，那今次這麼高調地說給捉人，那就是說給台灣聽你啲人喺我哋呢度系安全嘅，包括你个仔。咁另外一个台湾官，亦都系民选官员，亦都系被监视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俾台湾嘅信号系好清晰嘅，即系美国系会保护你哋喺我哋国家里面嘅人嘅。我觉得呢点呢、這个信息系好清晰嘅。
1: 嗱，呢一次其实张婉瑩被拉啦，佢其实活动嘅范围入边咧。其中亦都包括咗之前被美國拉咗嘅，或者佢自己承認咗係中共代理人嘅呢個王愛林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關係嘅，因為佢喺佢賣嘅房屋喺佢嗰個佢以前做市長嗰個地方啦，其實都有好多嘅交易嘅嚇。咁啊呢個王愛林咧，其實亦都係因為承認咗係中共代理人，你而家被中共喺度審訊緊，你點睇呢嘅咁嘅情況？
0: 即系呢啲人都系我谂就一个网络里边咯，即系即系美国而家已经系好清楚，即系中共对美国嘅渗透系无所不用其极，几乎冇一个area， 冇一个范围系佢哋唔去侵占嘅。咁所以即系王爱林系属于政界啦，系嘛？佢系呢个南加州Acadia 市嘅 市长嚟嘅，系民选议员嚟嘅，民选市长嚟嘅。咁所以就系、是，即、就、系、是、我觉得呢个渗透系好惊人嘅，即、就、系、是、已经去到好高层噶啦。咁芳芳以前嚟讲就同美国嘅议员系嘛，即系、就是、搞一个男女关系啦。咁亦都系渗透到系国会嗰个层次。咁就而家呢一个张婉莹咧，佢本身就系一个地产经纪，佢个即系佢个层级就冇好似呢个黄伟林咁高啦。但系佢嘅监控对象居然系赖清德嘅仔，咁所以即系呢啲都系点讲啊？系即系中共喺美国嘅布局。咁啊，好得意嘅，即系呢个黄伟林亦都系喺南加州，咁所以南加州可能真系系中共嘅点讲啊？呢一个特务斗嚟嘅吓，咁就呢一个就系、是、即系黄伟林嘅情况啦。咁另外一个咧，我就系一个魏金超啦。魏金超就系今年年初咧就被捕，佢就系佢系一个海军水兵嚟嘅。咁佢咧就系、是、住喺呢个圣地牙哥海军基地咁样。咁佢阿妈就怂恿佢，就要佢向中共提供一啲敏感嘅炮艇嘅艦艇嘅消息。佢只係收咗$12,000，但係要判處200个月嘅監禁啊，16年啊。咁另外咧就美國亦都要撤銷佢呢一個國籍，係嘛？呢、這個魏金超，我應該呢個人可能係美國出世。但如果你要美國出世，就係咪可以呢？應該就如果美國出世就難一啲。
1: 佢唔係美國出世，佢唔係美國出世。
0: 佢唔係美國出世嘛？咁、所以唔怪得而家我睇到嘅信息就話美國而家法院要佢撤銷佢呢一個國籍，美國國籍就咁樣。咁呢個係魏金超啦，係嘛？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李平嚇、啊，美國司法部咧就啱啱宣布。就針對40名歸化公民，即係本來就唔係美國公民，後屘去到美國之後就入籍美國，成為美國人嘅呢啲人咧，就即係美國司法部要法院撤銷，即係美國司法部本身冇辦法去撤銷，要要求法院撤銷佢哋嘅美國國籍。咁呢40几个人裏面咧，就係、是、全部係嚴重犯罪噶啦。包括就係做代理人啦，好似魏金超咁啦，或者暴力犯罪啊、性犯罪啊之類啊咁樣。咁就除咗魏金超咧，即係華人華裔有兩個，一個就係魏金超，一個叫李平嘅嚇。咁就呢位李平啊，我諗我會講即係講一講，但係我睇下阿石頭有冇嘢佢想分享，同埋有冇嘢要問先嚇。
1: 嗱，呢個魏金超咧就係、是、佢系随住佢阿妈嚟呢个美国嘅，然后再入籍噶，咁入咗籍冇几耐，佢其实系参咗军之后先入籍嘅。
3: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在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啱先阿路桥讲到咗话呢个李平啦，唔需攞嚟衰，咩意思咧？路桥
0: 佢就嚟到今年61岁，咁咧佢咧就系点讲啊？嚟咗美国30年，好后生就嚟噶啦。咁个学历咧就相当好，攞咗个双硕士嘅喺南佛州吓，即系好出名嘅一个一个科系里边攞咗硕士。亦都喺美國好大嘅公司叫Verizon 裏面咧做呢個工程師咧就20年，跟住轉到去一間印度公司度嚇，亦都係做到好好。佢賺嘅錢好多，喺美國 IT 行業係賺好多錢嘅。咁咧佢已經有係2个细路仔噶啦，早就加入美國籍噶啦。咁其实佢入籍嘅时候咧，即系喺美国国籍，即系入籍嘅时候要宣誓噶嘛，要支持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嘅宪法同埋法律， 对抗国内同国外所有敌人，系嘛？将忠诚于美国啊，呢啲就系即系美国入籍嘅时候佢嘅承诺。咁咧，佢喺美国嗱，你谂下，从大陆出去，大陆系一个好严苛嘅一个社会嚟嘅，即系佢去到美国，乜自由都有，你去信乜又得，你点讲咩都得，你唔使惊，唔使一日到黑就惊俾人哋捉啊。怕講錯一句説話，咁你又生活又無憂啦，係嘛？美國就俾你學位，然後你又去到好大公司，屋企又都算係唔知你家庭狀況啦，都好正常啦，係咪？有兩個細路仔，兩個細路仔肯定係美國人啦。咁就係美國可能亦都受到好好嘅教育啦，兩代人係嘛？咁你做咩好嘢唔做？你唔珍惜，你要去搞呢啲嘢咧咁咧就當2024年FBI 逮捕佢嘅時候咧，話佢做呢啲壞事，充當中共嘅間諜嘅時候，佢唔認嘅。咁但係收尾咧，好快脆，佢就唔冇得唔認啦，因為咧 FBI 就將所有嘅證據俾佢睇到，所有嘅嘢全部係喺 FBI 長期嘅秘密監控之中。所以佢見到咁，佢冇辦法啦，佢只好認啦嚇。咁你呢樣嘢亦都係俾好多呢啲做特務嘅華人嚇，俾你哋知道你嚟自中國嘅，或者有啲仲係啲係西人添。你唔好以為你係瞞天過海，你唔好以為你好聰明，你唔好以為中共會係可以保障你個安全，同埋你被捕之後會擔保你啊，會支持你啊，會為你即係做一啲嘢。你天真啊！你太天真。你睇李平呢个傻人，即系全世界都冇佢咁傻，直情系蠢人一个，系嘛？有好嘅佢唔去珍惜，唔去感激，佢就做埋晒呢啲咁样嘅，即系为中共搞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你话点解？即系佢要咁做，我谂佢就系喺中共喺中国时候已经洗脑洗得好紧要啦。佢主要就系要自己国家强大啊，爱国主义。因为以佢嘅即系以佢嘅背景嚟讲，佢应该唔愁钱嘅。佢只系赚好多嘅 ，IT 真系赚好多。咁啊，亦都冇而家冇证据话美国即系中共俾佢有几多嘅钱。咁我谂佢就系。一種點講啊？同呢個美國社會雖然好似喺主流社會工作生活，但係其實佢同美國嘅即係嗰個自由嘅思想啊、憲法啊、法律啊嗰、那個範圍啊各方面，佢係脱節嘅，佢係唔清楚，亦都唔介、唔在意，亦都唔覺得重要。嗱，美國有好多呢啲人啊，加拿大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你睇佢好似同你一樣，佢同你唔一樣。佢諗嘅嘢、睇嘅嘢、想嘅嘢，全部係中國大陸嗰一套，全部係中共控制嗰一套。咁所以呢個真係愚蠢無知到唔使行嘅一個咁人，咁所以就只會變成係一個即係中共嘅幫兇。
1: 嗱咁啊，其實你啱先講好多呢啲咁嘅人啦，其實好多呢啲咁嘅人，你會發現一樣嘢咧，就係、是。佢哋基本上係分唔清咩叫做愛國，咩叫愛黨嚇。咁佢成日都將愛中共咧。作為咗愛國嘅一種咁嘅表現，咁就所以咧就你啱先被洗腦嘅一個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咁嗱，而家其實咧，中共利用咗呢啲人幫佢做事、做間諜、做代理人又好，其實喺佢哋被拉咗之後，正如啱先講嘅，中共其實係冇幫佢哋任何嘢嘅，咁啊反而仲係撇清關係嘅。咁喺撇清關係之餘嘅話咧，如果佢哋而家咁樣被判咗刑之後，咁或者系被取消埋国籍之后，赶翻中国大陆之后咧，你估中共仲会唔会关心佢哋咧？
0: 啊，唔会关心啦！而家呢个人最大件事就系除咗身败名裂之外啦，吓，本来好好地好人一个，而家变咗全几多人去报道媒体报道啊！咁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咁样嘅傻人、蠢人系嘛？咁啊，另外就系即系佢会被取消美国国籍，咁取消美国国籍就好大件事咯！你冇身份，你就要翻大陆噶咯！你边度嚟就你当初啲边度嚟，你而家就翻去边度？咁中共会系以往嘅记录就清清楚楚㗎喇，佢唔会理你㗎吓，你返到中国大陆可能会另外一层嘅迫害，因为佢觉得你可能喺坐监嘅时候或者喺审判嘅期间爆咗好多中国嘅料出嚟，所以中共一啲都唔会相信呢啲人㗎，返到去会好惨，美国佢留唔住，返到中国都系会好惨。 咁就唔知佢會點慘法啦。你知中國大陸佢哋乜都夠膽做㗎啦。咁就喺美國就判四年監，就已經係好似個法官話齋，你好彩，而家你喺美國被判，你睇下你翻到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變態嘅地方，佢哋會點整你？就咁樣啦，咁所以就唔知佢點整啦，係嘛？但係肯定就會整得好慘，因為佢覺得你係一定係審判期間爆咗好多料出嚟，所以呢個蠢人，呢、這個咁樣嘅人，即係亦都今次美國咁高調，亦都將好多料爆曬出嚟，就俾你啲其他人睇啦，唔好咁蠢啦，真係太蠢啦，你知唔知啊？即係有好嘅唔要，你要搞一啲咁嘅嘢，咁就大概李平嘅情況就係咁樣啦。
1: 無論李平又好，或者係呢一個张婉莹又好啦，即系佢两个嘅好大嘅一个优势咧，其实喺美国入边其实都相当之好嘅生活，同埋佢哋嘅收入啊，可以讲系一个成功嘅中产阶级以上嘅人啦。咁啊，如果讲我哋讲得清楚啲，就系一个美国梦已经实现咗嘅人啦。咁啊，如果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被赶走嘅话咧，咁啊第一你永远都入唔到美国噶啦。咁但系同自己屋企人都可以讲个分离啦，咁会唔会造成咗家庭惨剧咧？我哋唔知啦。但系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好似而家未被拉嗰啲咁嘅，你啱先讲紧嘅，连中共同埋爱国、中国都分唔清嗰啲咁嘅人啦。咁你有啲咩告诫佢哋咧？
0: 告诫我谂你就系睇睇人哋咯。你睇下李平同埋呢个张婉莹，张婉莹今次最高可以判十年，系嘛？呢、这個魏金超就判咗16年幾，另外呢位李平唔會判得少嘅嚇，咁、所以就佢今年就即係今次就判咗4年半啦嚇，咁、就亦都充公咗25萬啊咁樣，你咪睇下啲例子咯，佢同你哋好似嘅嚇，呢、这個張婉瑩所謂嘅精英係嘛，咁啊李平亦都係精英，都係名校畢業噶啦，喺中國大陸係。即系咩都好啦，喺美国都系名校毕业嘅，你佢哋嘅下场系就系咁样，就你自己去睇睇咯。咁你最重要就注意一下，即系究竟中共认唔认够佢哋？如果佢哋认够，中共认够，你都仲有啲少少希望。如果中共耍手零头，好似今次中共咪就话咯，我对呢件事唔清楚，佢哋嘅反应就系咁。佢哋就系一句说话，我对呢件事唔清楚，我哋反对美国成日都话我哋即系运啲特务去。去美國就係咁樣，係兩句嘅咋，咁所以你哋冇傻啦，係嘛？唔值得啫，係咪先？美國好多時候，你嘅作為一個移民去到美國，你享受即係呢個國家嘅所有嘅自由啊好處，咁你而家就做啲嘢嚟傷害呢一個俾你嘢嘅國家，咁我諗呢個就亦都係恩將仇報咯，就係咁。
1: 咁未被拉嗰啲讲中国做紧嘢嗰啲咧，最好去呢个美国司法部登记啊，成为咗中共代理人啊，因为咧就唔好做啦。咁因为咧佢个中共咁啊系最好噶啦吓，咁啊系你脱身最好嘅机会。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捉咗之后咧，唔好意思啦吓，咁啊冇中共救唔到你嘅话，冇人都救到你噶啦。咁啊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0: 冇啦，冇补充。
1: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路桥，拜拜。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4: 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袁蓉及佢嘅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嘅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喺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蓉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2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 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的研究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的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尼兹外交部长丰塞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同澳门。巴拉圭与白尼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尼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多名特工上午6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仲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失 申报错误获得澄清。呢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仲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五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五个礼拜内，已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1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
亿美元，增长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

0: 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放宽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广结善缘千万家，
2: 杂志式家庭节目，
1: 为你人生
2: 缔造正确的方向，
1: 加添正面的能量。
3: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日之美国民歌。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The Robert Shaw Chorale 合唱 Stephen Foster 的名曲 Old Folks at Home， 在家乡的老朋友。 Old Folks at Home 是 Foster 1851年创作的美国民歌。 Foster 被称为美国民谣鼻祖，或者是美国音乐之父。他的歌谣好能够反映到当时的美国社会现象。身为美国人或者是身居美国的人，亦都需要了解一下美国的传统文化。Stephen Foster 的歌谣在世界上被很多国家的音乐教科书纳入了作为教材。Old Folks at Home 肯定是其中最常被采用的其中一首。Old Folks at Home 又名 Swami River 是一首流浪艺人的歌曲，当年卖出单行本乐谱2000万份，高居了乐谱畅销的首位，1935年成为佛罗里达州的官方州歌。各位听众，你们身居美国，身居异地，有些人为了寻找美好的生活，有些人为了得到较佳的学习环境，有些人为了自由，有些人为了逃避政治信仰的迫害，远离家乡，有家归不得的滋味。看看这首的歌曲会否带给你共鸣啦。

0: 哥伦布节日 Columbus Day 是很多美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定假日 National Holiday， 亦都是美国的联邦假日 Federal Holiday， 正式庆祝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在1492年10月12号抵达美洲的周年纪念日。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
2: 是由 Lee Greenwood 主唱的一首美国民歌This land is your land， 这片土地就是你们的国土。John Locke， 约翰洛克，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之父，他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洛克认为人生而平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洛克主张人民有监督和制衡政府的权力，当政府背离人民意愿的时候，人民甚至可以透过革命去推翻它。咁唔单止是人民的一种权利，亦都是一种义务。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2: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日之美国民歌。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Pete Seeger 主唱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所有的花朵都往哪里去了。作曲和作词人 Pete Seeger 生于1919年至2014年，是美国著名的民歌歌手，亦是美国民歌复兴运动的先驱，有现代美国民歌之父之称。他年轻的时候投入了人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之后全程投入环保工作。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的歌词是这样写的，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的花朵都往哪里去了，是年轻的姑娘把它们都摘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年轻的姑娘都往哪里去了，她们都去找寻她们的丈夫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姑娘的丈夫都往哪里去了，她们都入伍当兵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的士兵都往哪里去了，他们都已经被埋葬在坟墓里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如今墓地的情况又如何呢？墓地已经长出重重的花朵了，难道没有人能够从中得到教训吗？

在1892年，在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一批暴徒杀害了11名意大利移民。当年的第23届美国总统哈里逊 President Benjamin Harrison， 为了安抚意大利裔的美国公民和缓解和意大利的外交紧张关系，宣布当年的10月12号哥伦布节日举行一次性的全国性庆祝活动。同时一群教师、传教士、诗人和政治家在当日举行活动来宣扬爱国主义。那些活动包括了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认同、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庆祝美国社会的进步等等。其中包括了 Francis Bellamy 对美国的效忠誓词 Pledge of Allegiance。 Francis Bellamy 对美国的效忠誓词成为了日后美国人效忠美国的效忠誓词。这个效忠誓词是这样的： I pledge allegiance to my flag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中文翻译这个效忠誓词应该是这样的：我宣誓效忠我的国旗和他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他赋予所有人自由和公义。宣讲效忠誓词的同时，又加上一个向美国旗帜致敬的敬礼，称为 The Bellamy Salute。 那个是一个被 Francis Bellamy 所描述的首长向外的敬礼， A Palm Out Salute。 这个 Bellamy Salute 又称为 Flag Salute， 向旗帜敬礼。因为效忠誓词是人民向着美国旗帜致敬的，而美国旗帜就是代表着美国这个国家。后来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 Italian Fascist 和德国纳粹 German Nazi 采用了和美国 Bellamy Salute 非常相似的敬礼方式。美国国会在1942年12月22号修改了国旗法的时候，将 Bellamy Salute 的首长向外的敬礼更改为手心交礼 The Hand Over Heart Salute。 1954年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在23届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要求国会在 Francis Bellamy 的效忠誓词上面加上 Under God， 在上帝之下，成为了今日美国人正式的31个字的效忠誓言。这个美国人正式的31个字的效忠誓言是这样的： 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中文翻译这个效忠誓言是应该是这样的：我宣誓效忠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效忠于他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不可分割，赋予所有人自由和公义。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The Learning Station 的 Jane Norrie和 Don 合唱的 Little Pilgrim 小小清教徒。

0: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的人生。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Mary Singers 合唱120年至130年代的美国民谣 Turkey in the Straw， 稻草里的火鸡。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幻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日想同大家讲下，近年嚟中国大陆有好多有钱嘅人咧，响海外嘅消费出手非常之阔绰，一掷千金，亦都流落咗唔少嘅笑话噃。嗱，啲外国人就发现啲大陆游客去到啲景点旅游区咧，佢就唔系欣赏当地嘅风景嘅喎。嗱嗱臨影幾張相啊，翻到去中國可以向人哋炫耀一下，跟住就催嗰啲導遊，喂，嗱、我哋係影曬相㗎啦，再逗留落我又冇意思啊，邊度有啲咩名牌店、大商場，快啲帶我哋去啦！去到啲購物中心咧，就瘋狂咁搶購，出手驚人，財大氣粗。讲说话就声大大，好似嗌交咁。嗱，又试过发生喺德国嘅一啲嘅商务贸易团啊。咁佢哋到咗德国之后，参加嗰个会议咧，好多都喺度瞌眼瞓嘅，或者系玩下手机啊，甚至喺个会议嘅现场发短信、打电话，唉，令到嗰个会议主持人啊非常之尴尬。都唔明白呢班人究竟发生咩事，咁啊到有关啲人员去制止佢哋唔好做呢啲嘢嘅时候咧，佢哋话：，唉，湿湿碎啦，做下呢啲，嗱，我补钱俾你哋，今次嘅签证嚟到，令到你哋有咩损失嘅，我通通补俾你，而家就快快脆脆结束，我哋可以出去玩我哋中意嘅嘢。嗱，而家开会呢个会场租金系有限嘅啫。我而家过数50,000人民币俾你，满意啦啩？啊，咁啊，嗱嗱声啊，安排我哋去玩啦！搞到有关嗰啲商业界咧就啼笑皆非，大家都喺度谈论：喂，哇，点解中国啲商家佬咁得意嘅？喂，佢以为有钱就系万能，乜嘢都搞得掂噶噃？嗱，喺巴黎啊，有一个比较出名嘅导游，佢就话。我自从呢几年接待啲中国大陆旅游团以嚟啊，令到我喺巴黎嘅旅游界咧名誉尽失，酒店、旅游车公司、观光嘅中介好多都得罪晒啦。佢就话咧，嗱，举个例啊，喺巴黎嘅凡尔赛宫，整个观光嘅过程咧，人哋系有顺序咁，一个宫殿还一个宫殿咁介绍噶嘛。佢咁好嘅古典艺术，佢哋都唔识得去欣赏，就大嗌：，诶，咁烦嘅，咁厌嘅呢啲嘢，跳过佢咧，我哋再睇睇下边嗰啲啦。睇埋啲咁无聊嘅嘢，就好似坐监咁闷。咁啲外国人睇见咁奇怪咧，就去问咯噃。佢喂。我从啲书本度睇到你哋中国人啊，千年嘅文化最精华嘅部分咧，就系尊严、勤勉、内敛同温和嘅噃。呢班系咪真正中国人嚟噶？呢、这个导游就响度呻啦。唉，鬼咩？我哋中国人咁多千年嘅文化，待人就和风细雨，温润如玉。立品于无欲则刚，唉，到咗今时今日，我哋究竟系边个？点样揾翻我哋中国人向海外嘅声誉啊？嗱，讲到呢度咧，我又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我哋中华民族嘅英雄林则徐。嗱，林则徐嘅祖籍咧系福建福清市海口镇，佢嘅父亲林宾日系当地嘅教书先生嚟嘅。尽管林则徐嘅家庭系出身寒苦，但系佢嘅父亲就好重视教育嘅。当林则徐4岁嘅时候啫，就已经带埋佢入去书馆等佢识字。所以到8岁嘅林则徐啊，已经系识得对对啦。当时学馆里边有一个老师咧，就要考林则徐嘅文才，就要佢以山。同海两个字做一个七言嘅对联咯噃，咁啊林则徐谂都唔使谂，马上就话：
海道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那个老师听到之后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子才华横溢，第日必定是一个大名人啊。到了林则徐13岁就参加院试了，同埋啲名人秀才，10000多人一起考试，最后就淘汰剩翻林则徐同另外一个老人家比试啦。那个考官呢就出咗一个好难对嘅上联，4个字系童子何知。林则徐就马上对出下联，系大人利剑。咁呢个老人家呢，佢话哇呢啲系绝对嚟喎。就諗咗半日，就填咗4个字上去，係老夫老矣。可以讲对得牵强到不得了。於是乎林则徐就以13岁嘅年龄取得院士嘅第一名啦。到咗嘉庆16年，林则徐呢就考中咗进士。朝廷就封佢高居为第2甲第4名，从此就走上当官嘅路啦。

0: 嗱，当其时啊，向英国输入嚟嘅鸦片呢，就对中国造成非常大嘅伤害。由于林则徐嘅为人系非常之正义耿直，所以喺朝廷里边极力主张禁鸦片。咁道光皇帝啊，喺北京城14日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任命佢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鸦片。林则徐嚟到广州之后啊，首先就去访问粤华书院，并且积极挥毫啊，赠咗呢个书院日后流芳百世嘅一副对联。对联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跟住林则徐就雷厉风行，全面禁烟。暗中呢，就学习英文同葡国文，约好晒时间嚟面见呢啲卖鸦片嘅洋人。呢班洋人呢，就见到呢个钦差大臣啊，识讲英文又识讲葡国话，一时间唔知佢究竟系边个，吓到唔敢出声。林则徐就下令佢哋冚唪唥执包袱走，跟住就写咗封信俾英女王维多利亚。佢话女王明知道鸦片系有害嘅，响你哋大不列颠嘅国土苏格兰、爱尔兰冚唪唥都唔产鸦片嘅，严厉禁止国民吸食，你点解要将佢嚟卖俾中国呢？一时间英国嘅声誉啊，系非常之狼狈，最后就恼羞成怒啊，发动咗鸦片战争。但系林则徐自从禁烟以嚟，就知道英国人可能要打仗嘅，于是乎就做好咗珠江三角洲一带嘅防务工作，戒备森严。嗰啲英国海军唔敢轻举妄动，当时有几十个英军呢，不自量力，趁住天黑就运咗入去广州市嘅三元里啊，就俾广州市啲民众啊手持大刀长矛、传统武器，将呢几十个英军团团围住，一路逼到去四方炮台，搞到啲军舰咧就派长官嚟讲和，表示唔再打广州啦，先至救翻嗰几十个英军。事后喺广州市就流落咗一个民谣，佢话一声炮响，二律埋城，三元里顶住四方炮台打烂，五子行顶上，600万港和，7000二对足，8000根大炮未消，9-9打下，10足输晒。嗱，呢个民谣咧就是形容当年广州市三元里嘅抗英事迹。好啦，讲翻转头咧，英国佬当时喺广州就冇乜着数咯，唯有嗰啲战舰就北上，睇有咩机会打入中国。当佢去到福建厦门，发现咦，仍然系戒备森严，鬼唔知咩？福建系林则徐嘅家乡嚟噶嘛？早就收到风，严防英国佬，英军就唯有继续北。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 重金属镉，导致袁蓉及佢嘅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嘅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喺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蓉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俾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同伍德福德，表彰佢哋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嘅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嘅研究推动咗新海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嘅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尼兹外交部长丰才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同佢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同澳门。巴拉圭与白尼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佢同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尼兹同台湾就啱啱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 喇叭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当名特工上午六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仲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还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5个礼拜内，已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 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下面为大家报道今日湾区方面的消息。三藩市半月湾一年一度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星期一落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着一个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成功第五次夺冠。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今次他和父亲将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驾车大概30个钟头才抵达加州。今年比赛有大约45名选手参加。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重达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不过目前世界纪录已经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保持，他在上个星期创下2857磅的新纪录。按照赛事规则，冠军每磅可以获得9蚊的奖金，金格今次一共获得大概$21,500，得奖南瓜也在今个星期末的半月湾庆祝巡游中展出。Marine 县警方正调查一宗怀疑谋杀后自杀案件。星期日傍晚 ，Mill Valley 附近一间住宅发现三人死亡，死者包括两名三藩市警察局退休警官以及他们24岁的女。警方表示，星期日下午5点过后，接获 Strawberry Circle 一间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案人当时身处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 Calvin Mannix、65岁的退休副警长 Ann Mannix 以及个女 Catherine Mannix。三藩市警察会表示，初步怀疑 Kevin 枪杀妻子和女儿之后再开枪自尽。Kevin 曾经在三藩市警察局服务27年， Ann 则是服务超过30年，亦是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三藩市市长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目前未发现案发社区仍然存在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当中。 一宗涉及职场投毒的案件再次引起关注。一名华裔工程师 David Xu 涉嫌长达18个月向同事沿用的饮用水和食物加入有毒金属镉，导致沿用及其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和 David Xu 都是加州大学帕莱分校 UC Berkeley 毕业。袁蓉表示自己长期出现呕吐

两年缓刑、一日监禁以及支付$7,058赔偿。David Hsu 目前已经完成缓刑，星期一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记录。袁勇计划出庭反对，担心将来雇主无法查到他的犯罪记录。检方亦反对申请，不过按照加州法律，如果被告符合完成缓刑等法定条件，法官可能必须批准相关申请。案件结果仍有待确认。加州 Sacramento 检方对微型住宅公司 Anchor Tiny Homes 两名兄弟创办人提出35项重罪指控，两人分别是 Austin 和 Carlton Powers。检方指控两人承诺协助家庭兴建附属住宅单位，亦即 ADU 来应对住房问题，但涉嫌向客户收取大笔工程预付款之后，未有依照承诺施工并挪用客户资金。检方指出两人涉嫌收取大概$1,040,000，但未有提供所需材料或按工程进度施工。另外超过30名客户涉及的大概$650,000被指从公司账户用于与客户工程无关的支出。其中一名 Powers 的客户表示，未完成的工程令家庭损失大概$80,000。公司之后倒闭，加州亦都撤销他的工程承包执照，令多名已经付款的客户被迫另聘承包商再次支付部分工程费用。两兄弟目前正在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个星期在 Sacramento 高等法院审理。检方提醒，加州规定承包商一般最多只可以预收$1,000的工程订金，或者是法律容许的较低金额。面对加州房屋保险费上升、保单被取消以及野火风险增加等问题，州保险专员候选人金简星期一提出成立一间由州政府管理的非牟利灾害保险公司。金简表示，这项名为全民自然灾害保险的计划将透过保费建立公共保险基金，主要承保野火、洪水和地震等重大灾害，至于其他风险仍然可以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不过计划要真正推行，仍然需要加州立法机构批准。他的竞选对手州参议员 Ben Allen 就质疑，这项方案可能令到州政府承担更大的财务风险。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人，并且已经在6月初选中晋级，将会在11月大选竞逐加州保险专员职位。另外，现有的加州公平保险计划并不是州政府直接经营的保险公司，而是由持牌保险公司组成，主要为难以在一般市场购买房屋保险的居民提供基本保障。现任保险专员 Ricardo Lara 已经连任两届，不能再寻求连任。两星期之前发生在三藩市湾区大桥附近的枪击案，警方星期一公布两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少年。加州公路巡警表示，19岁嫌犯 Alman Martin Sagrella 上个星期四在住所被捕，警方并起获一支枪械，目前他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面对谋杀未遂以及向载有乘客的车辆开枪等相关指控，预计星期二出庭。至于另一名15岁嫌犯，当时已经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拘留。案件发生在9月26号，地点位于80号州际公路东行线湾区大桥收费站以西。警方相信事件可能源于之前在三藩市发生的一场肢体冲突。调查人员指，嫌犯之后尾随受害者的车辆驶上高速公路，再向车辆开枪，造成一名乘客腿部中弹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今日的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袁蓉及佢嘅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嘅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喺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蓉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俾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同伍德福德，表彰佢哋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嘅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嘅研究推动咗新海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嘅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尼兹外交部长丰塞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与白尼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尼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 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当名特工上午六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仲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10月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成立一支新的超级智能部队。这支部队会专门管 AI， 并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带队，直接向川普总统报告。副总统曼斯、战争部长夏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都在名单入面。目前他们首先的任务是在120日内交出报告，评估 AI 的风险和好处，界定政府的监管角色，并在防范先进系统造成威胁的同时，避免过度监管扼杀竞争。而且早前9月29号，川普亦都刚刚签署了一道行政令，从今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将不再讲人工智能 AI 了，一律改名叫超级智能 SI。 可能熟悉川普总统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改名了。之前墨西哥湾亦都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亦都改成了战争部，而且还不单止是这些。今日我哋就由呢件事开始，一齐嚟倾下川普总统都改过边啲名，佢点解要改，以及呢啲动作嘅背后有边啲共同点。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29号白宫 AI 峰会上，川普总统签下行政令，标题叫做开启超级智能时代。行政令入面指出，美国的创新者开创出来的这些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人工智能这个字眼当初被使用时的假设。他们正在放大人类的聪明才智，开启新形式的创造力。川普在峰会上还说，你说人工智能，它就是人工的，这个不是人工的，这个是极致的智能。不过这段时间大家对 AI 的疑虑和争议一直都在此起彼伏。9月中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还曾经先后公开呼吁 AI 的发展要放慢脚步，他们的理由是 AI 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打造下一代 AI 了，进步快到人类可能来不及检查它到底安不安全。据公司自己的讲法，今年7月还真是出过事， OpenAI 的一批 AI 代理走去入侵了一个开源平台，但就事件亦有 AI 业内的人怀疑，这些公司一边叫我们的产品太危险了，一边又急于上市，这里到底是真的担心还是一种黑暗行销？那川普总统怎样回应的？9月14号他在 Truth Social 上连续发表了好几句讲话。 AI 会统治世界，毁灭人类，仲有其他种种坏事，全部都是骗局。
1: 唔好劏咗嗰隻色生金蛋嘅我。
0: AI 唯一需要嘅控制，唯一需要嘅护栏，就是一位强大而聪明嘅总统。佢仲将 AI 危险论同当年嘅通俄门两次弹劾放喺一起，话呢啲全部系骗局。佢话 AI 系历史上最伟大嘅经济发展引擎，边个赢到 AI， 边个就赢啦。副总统曼斯亦都表态话，业界自己嗌住要政府嚟监管，其实系木马屠城。政府要嘅系聪明监管，而唔系拖慢发展。骤眼睇之下，川普同佢嘅一啲幕僚好似系一面倒咁认为 AI 好安全，可以继续全速向前冲。但系其实事件可能冇咁简单。第一，你注意睇，川普喺联合国、喺白宫峰会，每次讲到 AI 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对手。喺联合国佢亦都讲过，边个赢得超级智能，边个就赢啦。我哋而家大幅领先中国。第二，川普成立了超级智能部队，而第一个任务就是在120日内评估 AI 到底有哪些风险，而且带队的还是国家情报总监。所以其实由这两点我们可以推论出，川普说 AI 危险论是骗局，并不一定是他看不到或者轻视了 AI 的风险，而是在他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个更急迫的威胁。就好似伊朗呢件事，打仗令美国嘅油价、物价都喺度升，中期选举又快到啦，战事拖落去对执政党一定系一个麻烦。但系川普仲系选择咗打，因为喺佢睇嚟，同一个拥有核武器嘅伊朗比起嚟，油价上升系比较细嘅代价。而或者 AI 亦是一样，它确实可能成为 AI， 但在川普眼里更大的威胁是一个挨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裁大国，在虎视眈眈地跟美国抢第一。而且如果美国因为担心风险先慢下来，中共是不会跟着慢的。讲完 AI 改 SI， 我们再来看看川普都还改过哪些名字。最有名的几个，由墨西哥湾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这个是川普总统2025年1月20号上任第一日就签下的行政令，标题叫恢复彰显美国伟大的名称。为什么要改？其实川普在上任前的记者会上有讲过，那里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我们在做，那些是我们的。行政令入面亦都列咗一串数字，美国大约 14% 嘅原油係由呢一片海湾产出嘅，佢係世界上最丰富嘅渔场之一，亦係美国人最爱嘅旅游胜地之一。所以喺川普睇嚟，美国出力最多，受益最多，呢片海就应该叫美国湾。你可能会问，墨西哥湾唔係墨西哥㗎吗？仲真系唔系，呢片海系美国、墨西哥、古巴三个国家一起围住噶，而且三国当中美国嘅海岸线最长。墨西哥湾呢个名大约系喺1550年由西班牙殖民者叫出嚟嘅，嗰个时候甚至仲未有墨西哥呢个国家。之前呢片海仲叫过北海同佛罗里达湾，所以话呢片海嘅名本嚟就换咗好几次啦。而且改名之后支持的声音亦不少，在国会入面提出要将美国湾正式写入联邦法律的众议员格林说，美国人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亦应该为我们拥有的这片水域感到骄傲。亦有议员认为改名能够带动南方沿岸各州的观光和爱国情绪。保守派刊物American Reformer 2025年2月亦有一篇文章，标题叫为什么美国湾并不尴尬。作者认为左派多年来一直在度靠改词汇来改变社会观念，譬如用生育者取代母亲，而川普改名就是保守派开始反击了。他说文字很重要，保守派必须开始投入这场字典之战。 之后各个州都开始跟进，佛罗里达州直接立法，不单止州法要改，连学校的课本也要改，成为第一个用法律正式承认美国湾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长签署命令，州政府的法律和文件全部跟着改。德州参议院通过了相关法案，还有 Google 苹果微软的地图，现在在美国也都显示美国湾了。至于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川普在2025年8月时曾经说，以前叫战争部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仗，国防太偏向防守了，我们当然要防守，但必要的时候我们也要能够主动出击。历史上战争部是华盛顿总统在1789年设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9年才正式改名为国防部，而川普将名字改回来，不单只是希望展现强悍的军风，和拜登时期划清界线，亦是为了重新调整军队的任务定位，向对手释出信号，表明美国准备好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一战。而在改名前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军亦都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先是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然后又在国际水域击沉了一艘由委内瑞拉开出的贩毒船。而且有意思的是，2025年9月3号北京举行大阅兵，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第一次同时站在天安门。川普当日仲发表文章说，请代我向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你们是一起密谋对付美利坚合众国。然后在两日后的9月5号，川普就签下了行政令，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川普说，战争部这个名比国防部更加能够确保以实力及和平。对于这次改名，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亦说，文字很重要，这个是在恢复战时精神，将胜利和清晰重新定为目标。除了 AI 改 SI, 墨西哥湾改美国湾，国防部改战争部，川普改过的名字还有不少，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山改回叫麦金尼山，安大略湖改成了美国湖，这个和墨西哥湾好似，安大略湖亦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共有的，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改叫川普海峡，还有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今年7月由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正式改名为唐纳川普总统国际机场，连机场代码都由 PBI 改成了 DJT, 川普名字的缩写。咁多改名大家都听过几个呢？是不是亦有人在想，改了咁多个名，其实好多都只有美国自己咁样叫，真係有意义吗？其实将呢啲都放喺一起睇，你会发现佢哋有几个共同点。同加拿大打贸易战就改安大略湖，同伊朗打仗就提川普海峡，同中共抢 AI 嘅主导权就将 AI 改成 SI, 美国湾亦系一样，面对嘅系南边嘅墨西哥。好多改名都是发生在有对抗发生的时候，而国防部改回战争部是由防守变成展现实力，人工改成超级是由防范变成进取。川普每一次改名都是在告诉大家，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被动的美国了。他要将美国两个字刻在地图上，刻在湖上、海上，将战争两个字写返到国防部的门牌上，将 AI 改成超级智能，不被监管成为美国领先实力被拖后退的借口。一次次的改名都在化被动为主动，为付诸行动提前铺路。而这方面名字语言的力量确实是不容小觑的。共和党的语言策略专家法兰克伦兹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曾经建议将遗产税改名死亡税。人都死了还要被科税？当时反对的声音一下就大了。他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生活八成是情绪，只有两成是理智。而且 中共亦都同样非常擅长运用名字的力量。2018年中共要求全球几十家航空公司将网站上的台湾改成中国台湾。当时白宫直接批评这个是勾威尔式的胡说八道。中共知道名字一改，大家心里面的认知亦会在潜移默化中跟着被改变。同时名字最大的力量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明显。现在的大人或者还习惯讲墨西哥湾，但佛罗里达州的小孩由课本上学到的就是美国湾。再过十年二十年，对他们来讲这片海本来就叫美国湾。而且改名也可以象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里程碑。2023年马斯克将 Twitter 改名为 X， 新的老板新的方向，用新名字和过去划清界线。所以川普政府这么经常改名，会不会亦是出于这些原因呢？除了上面我们谈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些好奇，改名是总统说改就能够改的吗？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家小路仔的小名，你想怎样叫就怎样叫，是不是？但是他身份证上的名，如果你要改，就要去户政事务所办手续。至于你隔离邻舍的小路叫什么，你根本就管不到。其实川普改名亦都是这个道理。联邦政府自己要怎样称呼，就好像小路仔的小名一样，总统的一道行政令就可以直接改。好像美国湾、美国湖，还有今天讲的 SI 都是这一种。但是改了亦只有美国联邦政府自己会这样叫。墨西哥他们喜欢叫墨西哥湾，他们还是可以这样叫。加拿大亦还可以叫安大略湖。而如果是要将名写在法律入面的话，就有点像身份证上的名，就是说总统自己是改不到的。想写入法律就要经过国会修改法例。譬如战争部，众议院今年七月已经投票通过改名，但是因为参议院还未过，所以到今日为止法律上他还是叫国防部，战争部只是一个非正式的名。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叫他川普海峡，这个就有点好像你可以按他的喜好去称呼隔离邻舍的细路，但那个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海峡，不是美国的地方，你在自己家里怎样叫都可以，但人家叫什么还是人家话事。而且到目前为止，川普海峡亦只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来的想法，并没有走任何正式的改名程序。他更加似是一种宣示，在这场战争里面美国掌握着主动权。当 AI 业界都在喊慢一点的时候，川普一道行政令就将人工智能改成了超级智能。或者在他看来，目前最迫切的威胁并不是 AI， 而是对面那个想同美国抢第一的中共。而美国湾、战争部、美国湖每一次改名其实亦都在表态，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和之前的不一样了，我们要令美国真正强大，真正保护美国。不知大家怎样看这些改名呢？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2: 73个女人加一对姊妹花，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被起诉之后，图色名单在网上热传。不过比起权色交易，官方通报入面的那些罕见字眼更加是耐人寻味。同样的字眼早已经在另外两名落马高官身上出现过。清洗不止在金融圈，深圳前市长、湖北前省委书记先后被查，军队救人马都有动静。这一班人背后同一个标签，就是彭丽媛的山东帮。亲信成批出事，习近平还稳不稳阵？北京街头火药味十足，地铁站有人死揽住条扶手不被警察拉，深夜之中有女子被人夹硬抬上车，官逼民反，民怨一触即发。 而在外交方面，欧洲议会以454票压倒性通过，要求北京采取最严厉的政策。官场地震、民间怒火、外交孤立，这三条暗流在五中全会前夕加速交织，会聚成一场吞噬红潮的终极风暴。中共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今年9月30号正式被起诉，罪名是受贿和权势交易。消息一出，网上立即爆出图色名单和贪腐细节，引发舆论海啸。爆料指他的仔交代了17个海外离岸户口，全民隐藏资产过千亿，更瞩目的是权势交易，全言涉及73名女性，还有一对年轻姊妹花。网民留言说，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他体力有几好，怪不知得人人想做官。不过这些细节未有官方证实。有人质疑是中共惯用的伎俩，先扣他图色大王千亿巨贪的帽子，跟着用八卦转移视线，遮掩体制的漏洞。易会满2024年2月卸任证监会主席，转任政协闲职，一年半之后被捕，今年4月被双开，即是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上个月被起诉，起诉书指他利用银行和证监会的职务便利牟利，收受巨额财物，他的权力精准地捻住金融界的命脉，贷款要靠银行，上市就要靠证监会，他由工商银行一路做到证监会主席，两大水喉全权揸起手。四月份的通报内容就非常具体，涵盖了升职、上市审批和融资贷款，同时亦都纵容亲属谋取利益，核心就是边个分到资金，边个就可以打入他的私人圈子。经济观察报报道，他被带走嗰阵，家人一起被查。在落马之前，浙江银行学校他的多名校友已经出事。有接近他的人说，易会满曾经对同学打过招呼，说自己的事可以找他，其他人的事就不好理。有门路的人直接找权力核心帮手，没门路的就想尽办法识他的同学，接近他屋企人。私人关系一旦干预到资源分配，那些规矩就会变成摆设。最讽刺的是2019年他一上任就提出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还说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是火山口，怎知公开讲一套，私底下做的是另一套，根本就约束不到私底下的利益输送。到了2022年，中央巡视组点名指出的关键职位有很大的贪污风险，特别是旋转门，即是官商勾结、退休立即转做高职的问题非常严重。当时的主席是易会满，这些风险一早就写到明在份报告那里，结果最后他自己坐上被告席。通报入面的权势交易不只是个人问题，看回周永康、马兴瑞他们的通报都是用紧同一堆字眼，包括权力、前色、亲属、私人利益，反腐反了十几年，高官还是成批敢落马，原因就是因为升职和监督全部都是体制内部自己完成。73人姊妹花这些八卦很容易成为话题，不过反而掩饰了核心的问题，究竟怎样拿到利益，审核机制哪里失守，监督的人去了哪。四月的通报还特别提到，开除党籍这件事是需要在中央全会那里追认的，因为他是20届中央委员，而20届五中全会就在10月26号至29号召开。今次的主题还要是全面从严治党，结果就变成一边在这里总结反腐成就，而另一边又有高官的腐败内幕穿崩，整个体制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讲完易会满之后， 再讲下更接近习近平家庭那条线，为什么马兴瑞落马之后连前深圳市长都被查？彭丽媛和所谓的三条支柱背后又牵连到哪些人？还有欧洲议会那454票又会带给北京什么压力呢？我们就由9月21号的人事通报讲起。中纪委宣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织成员谭伟忠落马，他卸任深圳市长之后调了去人大不够一个月就被查。谭伟忠虽然不是山东人，不过就属于马兴瑞的人马，在马兴瑞主政广东那阵上位。山东帮已经演变成以同乡为起点靠提拔扩展的权力网，彭丽媛是核心，而马兴瑞就是地方的实权枢纽。马兴瑞和彭丽媛是同乡，由航天系空降，历任深圳书记、广东省长、新疆书记，仲任埋政治局。呢一份履历系专门为进军最高层度身订造噶。佢唔只系地方诸侯，更加系圈子入面帮手拉拢人才嘅关键角色。不过喺今年四月突然被查，三个月之后快速被双开。前湖北省委书记黄宗林亦都系喺山东发迹，武汉疫情嗰阵获得重用，今年六月调任人大做闲职，喺九月就传出被带走。山东帮嘅地方枢纽陆续断裂，而军队嘅内部布局同样动摇。资深媒体人郭军用三条支柱嚟拆解习近平嘅权力结构。第一条系前31军班底，第二条系敏捷旧下属，第三条是彭丽媛山东帮，而第三条支柱因为牵涉到未来最高权力交接最为敏感，党内元老锁定要拆。军委前副主席许其亮亦都是山东籍，是彭丽媛军队人物的关键人物。2025年6月病逝，军队大秘书钟少军在2024年被调走，两个人退场，军队布局重组。彭丽媛2024年已经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实质介入军队人士的考评权。地方有马兴瑞和黄宗林这些封疆大吏，军队有老乡，再加上自己有考评权，那就形成第三条支柱。五中全会是21大安插人马的前哨，马兴瑞等人交实权之后动荡蔓延，山东帮一旦被铲除，就是定点拆散习近平、彭丽媛的人事支撑，暴露私人关系权力最脆弱的一面。如果一出事的话，整张网就动摇。跟着下来，我们将视线由中南海的人事暗战转向北京街头。五中全会都未开，几段网上热传的画面已经令人感觉到维稳的气氛加速收缩。一条10月7号的影片看到，有广东访民在地铁车厢死捉住条扶手被警察夹硬推走，隔离的女乘客质问执法都要讲程序啩，不过警察就照样喐手。而在前一日更加有影片影到，有女访民在斑马线被9个男人抬起四肢搬上车。上传影片的人指，这班是地方派来北京接访的人。接访即是地方官员派人拦截上访平民，不给他们向北京告状。最荒谬的是，平民在地方解决不到问题才去首都，怎知地方官又在北京封死条路，形成去投诉的地方偏偏掌握了不给你投诉的权力。开大会前夕，矛盾最尖锐，班官员最怕有人在北京搞事，平民的诉求往往被总之要踢他离开北京的死命令压下去。官员犯事起码有党内调查，而普通人在街头想要求解释执法理由，可能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五中全会说要从严治党，官媒就大吹党群联系，不过群众带着问题来， 迎接他们的只有遣返。上面衡量维权只是看街头平不平稳，结果呢就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总好过解决问题本身，这样反而更容易同上头交代。而北京要应付的不只是街头，10月8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访华，欧洲企业开出条件要求改善市场准入和加强欧洲经济安全。北京要面对这班准备要将要求带上谈判桌的欧洲人。欧盟想在10月倾出实质成果，等谢夫乔维奇回布鲁塞尔交代，主要是倾贸易失衡和稀土限制。而在去北京之前，欧洲议会10月7号以454票通过对华建议，将产业竞争、供应链、俄乌战争和台湾一起纳入框架。谢夫乔维奇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谈时，中方保证稀土不会停止供应，双方建立了磋商机制。不过在7月，商务部就将14间欧洲企业列入管制名单，禁止军民两用物资，因为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牵涉到中港企业。欧洲制裁，北京就可能停止供应关键材料，以前只是看价钱，现在就变成政治风险。欧盟对华逆差每日超过10亿欧元，而德国工业每个月流失大约15000个职位。在汽车方面，欧盟对纯电动车加税，不过混能车就没有。混能车出口急增，北京拒绝设立出口上限，而欧盟就考虑配额关税。法国和德国要求设立贸易紧急开关，即是快速制裁机制。欧洲议会指北京是俄罗斯决定性的助力，主张台海海军部署，支持和台湾半导体合作。现在供应链、俄乌战争和台海全部绑在一起，北京很难再只是谈生意。北京想市场开放，又想保留限制力。不过欧洲一旦发现北京将供应货物当成是政治工具，就会立即找第二个市场代替。这样做短期内可以作为筹码，不过长期就会削弱信任。虽然外交部仍然说用对话解决，不过欧洲就要具体开放和放宽限制承诺。跟住落嚟，我哋讲下习近平和川普谈日本议题嗰阵，点解川普反而要求放宽限制？习近平在华盛顿和川普谈到日本嗰阵，本来想抹黑日本，大吹军国主义风险。不过南华早报就揭露，川普冇中计，反而叫习近平放宽对日本的出口限制。仲话如果日本因为稀土被閘住，会连累埋美国的供应链，咁样就等于间接打破美中贸易休战。同埋新闻话，川普之后仲同日本的高市早苗通话，大赞佢系个强人领袖。这个局面搞到北京非常闭翳。日本而家争取紧喺 APEC 期间同习近平直接对话，不过北京就想改派李强去应付。因为日本方面想直接找最高话事人，所以觉得好难搞。习近平长期将高市标签做军国主义，而家见唔见面，态度硬唔硬都左右为难。北京本来想用稀土嚟威吓人，结果反而将美国拉咗入局，逼到欧美加速找代替供应。长远嚟讲，只会削弱自己嘅筹码。翻翻五中全会前的中国，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无论是高官贪污落马、北京街头狂拉访问维权，定是在外交被欧美反击，都反映出同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共以为控制到人閘住物资不出口就当解决了问题，不过实际上只是将个炸弹越埋越深。五中全会说要从严治党，不过老百姓和外商最想看的其实是权力何时才受到管制约束。 大家的诉求几时才可以真正落实。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讲几个问题，咁啊讲霍尔木兹开合。而家睇到咗伊朗正在失去佢嘅控制力吓，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亦都会讲下咗我喺海外嘅，尤其喺美国嘅呢个民主人士戒建业啦，戒立建啦吓，戒立建啦。咁佢咧就前嗰轮咧系突然之间渺无音讯吓，咁突然之间。原来咧喺屋企昏迷咗，咁点解咧？一阵会同我讲下。咁当然佢亦都系发出咗信息，多谢大家嘅关心啦。咁另外亦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咧 ，AI 人才而家要出境嘅话咧，唔单止系佢自己要审查，佢嘅家人都会受到审查吓。咁即系呢个叫连坐啦，真正开始啦。咁中共对富人加紧征税或者割韭菜咧，而家亦都喺度加紧紧。咁究竟中国富人喺香港存咗几钱呢？咁你一阵都会同大家讲下㗎。咁香港方面呢亦都睇到咗，因为制裁伊朗下，咁香港方面亦都有啲公司被制裁嘅，甚至乎呢喺2014年嘅时候，而家有一个内幕消息传咗出嚟，都讲緊2014年嘅雨伞运动嘅时候呢，中共已经想动用军队嚟镇压香港人㗎啦。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㗎。咁我哋先讲下伊朗嘅呢个情况先，咁睇到咗嘅一啲数据吓，咁因为而家睇到咗咧，原嚟伊朗喺呢个霍尔木兹峡而家出油量咧已经达到咗，睇到咗呢个民间嘅讲法吓，咁呢个 Capri 嘅呢一个数据，咁呢个系民间数据嚟噶啦，咁啊讲紧喺九月份咧，大概每日咧都有1633万桶嘅原油咧，系呢个出口嘅，咁啊同呢个霍尔木兹峡出嚟嘅吓。咁霍尔木兹峡喺二月份即系打伊朗之前咧，究竟系几多咧？咁啊，大概1951万桶，即系大概而家嘅原油嘅出口量咧，已经接近八成啦。好快脆咧嘅原油咧就可以呢个拉平呢个二月份出口嗰个量噶啦吓。咁所以我哋会睇到咗咧，其实可能嘅石油价钱或者系汽油价钱咧，可能会下跌。但系一点，只系原油呢个出口系增加咗嘅，但系而家睇到咗呢个油渣，亦即系讲紧柴油咧，其实仲系缺嘅。柴油缺最重要嘅一个原因咧，唔系因为霍尔木兹峡，系因为俄乌战争。咁之前咧，初面已经讲咗啦吓，叫佢哋互相之间咧唔好炸大家嘅。呢、这个能源设施，咁但系佢哋答应咗，但系对方仲喺度炸紧，咁所以咧而家嘅柴油嘅价钱系升得相当之高嘅，柴油价钱升高，亦都对呢个货柜车即系运输车啦，佢嘅成本升高，咁成本升高嘅话，亦都会对物价升高吓，咁呢个就睇嚟同霍尔木兹峡嘅关系咧，起码少咗好多，但系我哋自己开车嘅呢个汽油咧，就可能会慢慢会降翻落嚟，咁而家睇到咗嘅吓。佢使到咗呢个摩根大通亦都讲紧话呢个油品约系呢个98%噶啦，咁啊成品油咧58%吓，咁啊呢个高盛咧亦都讲到咗话，其实睇到咗每日而家九月份出口嘅原油咧2000几万桶嘅，咁当时咧个原油嘅呢个均值咧已经系超过咗2025年嘅一个均值嚟噶啦，咁样吓。咁所以睇到咗都唔錯嘅一個數據嚟嘅。咁睇到咗呢個數據入邊咧，包括咗沙特啊、阿聯酋啊、伊拉克啊、阿曼同埋卡塔爾、科威特、伊朗啦。咁呢啲呢幾國家嘅數據顯示嚇，原油咧就係正如啱先講啊，1630几万桶，咁每日係咁出嘅。咁而家嘅情況咧，睇嚟嘅勢頭相當之唔錯嘅嚇。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而家沙特出口嘅原油咧。是回升咗，咁每日呢去到咗540万桶㗎。咁如果按照之前沙特嗰个原油去到700万桶嘅话呢，其实佢已经系超过咗㗎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睇到咗呢个数据往上升嘅好大一个原因。而唯独啱先讲緊嗰几个国家呢，沙特、阿联酋、伊拉克、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同埋伊朗呢，唯一一个国家就系伊朗冇有出。咁因为而家封霍尔木兹峡系美军系封紧嘅。咁最重要嘅呢、這个将伊朗嘅油船封咗下，呢个非常之重要或者非常之严重嘅一个做法嘅。而家美国除咗最紧急嘅嗰啲医药啊等等嘅呢个必需品
对生命有关的这些必需品呢是无封之外呢所有类型 的产品都封下，所以令到伊朗呢不单止原油问题，是很多东西都可能很快就没有了。所以亦都被认为了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就要跪低了。会不会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到时候会再看看。因为伊朗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在联合国这个大会期间呢，伊朗就提出了一个方案给特朗普想说开放霍尔木佐合七日的嘛。咁但係川直头就否决咗，咁而家听闻呢伊朗又想同卡塔尔商量再出一个方案，咁但係呢出呢方案有冇用呢？其实讲得清楚啲就係川而家其实呢已经係俾咗好多次机会伊朗啦。你唔能够讲话川係被伊朗呃咗，因为川其实係放长城钓大鱼下，咁佢俾咗好多次机会伊朗，但係伊朗呢都冇揸住呢啲机会就喺度玩嘢。咁既然喺度玩嘢嘅话呢，咁而家川呢其实他封了霍尔木佐合之后，他就直接讲话：你如果达不到我要求，我不同你倾。咁基本上的要求就很简单，一就是你要放弃你的核浓缩你的油啦，咁亦要交出你的浓缩油。咁呢个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以有呢个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连可能性都冇吓。咁所以呢样嘢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嚟嘅。但伊朗如果一直都冇去做呢样嘢嘅话咧，其实都是冇办法达到要开放嘅程度。而伊朗自己本身咧，而家亦都做紧相反嘅嘢。咩意思咧？近期如果你睇到咗喺 X 平台又好，或者其他平台又好咧，睇到咗伊朗嘅革命卫队出嚟咧，就叫啲美国民众投票咧，话去投票俾民主党咁样吓，就话想惩罚阿 Trump 咁。佢讲得好清楚噶，投票俾民主党惩罚阿 Trump 咁样。如果咁样做法嘅话咧，可能伊朗被封更加严重添。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一啲而家嘅迹象啊！伊朗而家仲系唔服输，咁我哋到时再睇睇系咪咁样啦。咁当然而家嘅情况咧，就系因为喺美国护航之下，有好多个小嘅船只咧，将啲原油送到咗霍尔木佐合之外咧，再转到去啲大船入边吓，咁样一个方式。虽然系麻烦啲，但系都达到咗慢慢回复之前嘅状态。如果伊朗是跪低，就按照美国的要求去做的话呢，就不是这样的了。那个速度或者那个升的幅度呢会大很多了。那再加上了，如果伊朗真的达到了川普目的的话呢，可能也都给回个出口的话呢，这些原油呢就会很快去猛增的了。所以这个也都我们看看发展到什么程度的。呢啲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基本上而家睇到咗个数字，睇到咗唔同地方出嚟嘅数字有啲差距咧。最重要就系计算方式唔同吓，咁令到咗大家唔同嘅。但系一点好清楚嘅就系，而家美国军方佢嘅同埋政府数据咧，基本上可以理解成咧，同而家民间嘅数据差唔多。咁单日最高嘅时候咧，美军讲过话佢哋护航咗40艘船过咗去咁样。大概1800万桶嘅石油咁样，咁即系单日嘅记录咧，而家暂时嚟讲咧，系比开战之前2000万桶只低少少嘅吓。咁样嘅讲法嘅话咧，如果系真系霍尔木佐合真真正正开放开嚟嘅话咧，那个数据会好快脆上去噶啦。咁本身就亦都讲到咗话，每日咧或者都会有1000几万桶嘅呢个石油出去咁样吓，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吓。加上咗而家一个咩咧，就系美国方面咧，其实系再次释放咗4000万桶嘅战略石油出嚟嘅。咁呢个战略石油咧，有冇起到一啲作用咧？喺而家呢个时候咧，佢系起到啲一啲作用噶吓，但系佢同时亦都系想喺11月即系中期选举之前咧。再次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据或者比较好的睇法啦，俾大家睇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其实系咁样一个释放石油嘅情况嘅。咁当然4000万桶对于美国嚟讲嘅话咧，可能未必系好多，因为海湾嘅即系霍尔木佐合咧，佢其实一日咧其实已经系有成1000几万桶噶啦吓。咁呢个咧但系美国开放呢4000万桶嘅话咧，系应急或者是在短期之内咧会有啲帮助嘅，咁可以咁讲吓。咁因为佢4000万桶相当于每日只系65万桶嘅嘛，其实唔算多，但系咧
亦都有啲補充咁解啦。咁你可以咁去理解啦。所以而家戰略石油嘅呢個釋放咧，就對美國嚟講係有少少作用嚇。咁但係因為戰略石油呢一次咧，其實係釋放嘅呢啲石油咧，係已經去美國嘅石油儲備咧，已經去到咗只係剩翻 2.85 億桶啦，亦即係1982年十月以嚟咧最低嘅啦。咁亦都被認為咧，呢個係聯邦法律規定嘅呢個儲備低於2.524億桶入邊嘅差距好少噶啦，咁樣嚇。咁所以咧，亦都係比較應該留意呢一方面嘅。咁市場嘅反應咧，當然呢幾日咧都唔係咁好嘅反應啦。咁因為24億桶入邊嘅差距好少噶啦，咁樣嚇。咁所以咧，亦都係比較應該留意呢一方面嘅。咁市場嘅

咗一件都幾大件事嘅，就係一架由阿聯酋到杜拜起飛，飛去呢個以色列特拉維夫，即係以色列嘅首都嘅呢個客機咧，喺空中差啲出現咗安全嚴重安全事件嚇。呢個其實相當之重要嘅，因為佢呢架飛機入邊咧坐喺駕駛艙入邊有兩個飛行員，咁一個係正，一個係副嚇。咁但係突然之間咧，喺呢架飛機差唔多去到咗進入以色列領空之前咧，突然之間副駕駛嘅駕駛員咧就攞把刀向嘅駕駛員即正駕駛咧就開始攻擊，咁啊攻擊打整傷咗呢個正駕駛嚇，咁然後咧副駕駛員咧嘅目的係咩咧？就係想機毀人亡，即係同部機一齊呢個墜毀嚇。咁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駕駛員真係值得一讚嚇。咁佢喺被呢個插傷咗或者係俾刀整傷咗之後咧，瞓喺地下入邊咧，就喺駕駛艙嘅地下入邊咧，佢都想盡辦法將嗰個門打開咗。咁所以打開咗之後咧，喺外邊嘅呢啲機組人員咧，就衝咗入去入邊，同乘客一齊咧，就制服咗呢一個咁嘅副駕駛嚇。咁令到咗咧喺呢部飛機緊急下降咗萬幾米嚇。咁啊呢個情況之下嘅話咧，力挽狂瀾，咁就冇去到達拉維夫，去到咗沙特嘅一個機場入邊咧，係降落咗嘅。咁當然呢個人被拉咗啦，呢個副駕駛被拉咗啦。咁起飛大概兩個幾小時咧，睇到咗佢哋嘅開數據入邊顯示啦嚇，嘅飛機突然之間下降，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嚇。咁好彩啲乘客一齊及手及腳咧，將佢剩低咗。而根據以色列嘅總理內塔尼亞胡，因為佢係馬上就接見咗呢個幫手捉刺客同埋幫手咧將部飛機拉翻正嘅呢個人啦。咁佢就講得好好笑嘅呢個人，佢講噶嘛，其實咧我將部飛機將佢拉翻上嚟啦。咁點樣拉翻上嚟咧？佢講其實我睇過一出電影，咁呢出電影咧就咁夠我哋整噶啦。咁真係我就呢，佢唔識駕駛噶，就係攞出呢個咁嘅。出電影嘅動作咧，嚟將部飛機拉翻直咁樣嚇，咁啊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情況嚟噶。咁當然啦，而家睇到咗呢個正副駕駛咧，而家都送咗醫院噶啦。咁因為呢個正駕駛咧，一開始嘅時候傳出嚟嘅消息咧，就講緊話佢係阿聯酋嘅人咁。其實後嚟證實咧，呢個人嘅唔係阿聯酋人啊，係印度人嚟嘅。咁而攻擊佢嘅呢個副駕駛咧，其實係阿曼人，咁呢個係咁樣啊。咁而家所以將呢件事咧，可能聯繫到同呢個反恐有關啊。咁睇到咗內塔尼亞胡咧，嘅政府馬上就呢個進入緊急狀態嘅呢個情況嘅。咁話而家已經控制咗啦，所有嘅旅客都安全。咁事實係。咁因為呢部飛機入邊咁多嘅旅客入邊咧，幾乎全部咧都係以色列人嚟嘅。咁呢一次咧，其實可以講係不幸中嘅大幸，可以咁講嚇。咁但我睇到以色列嘅報紙入邊報道咧，就係呢個機長咧，可能係阿聯酋人嚟咁。所以咧，我到時再呢個睇睇機長究竟係印度人咧，定係阿聯酋人嚟嚇。但係副機師係阿曼籍嘅咧，就一定係噶啦。咁啊，呢個亦都係咁樣一個情況嚇，就係航空嗰個人。OK， 咁喺讲完呢个之后咧，就同大家讲下呢、這个中秋嘅可以优惠价吓，因为今日咧其实最后一日，咁大家咧可以再去买噶，因为而家系十点，咁如果系过咗东部嘅十二点嘅话咧，就呢个优惠已经过咗噶啦。咁从即日开始到今日，即系9月30号咧，就系买呢个黑高脂有一个优惠嘅。因為我哋本身已經攞到一個優惠碼，你如果用我哋嘅優惠碼 YUE 咧，就可以享受85%嘅優惠噶啦。但係如果你喺今日12点钟之前買嘅話咧，如果買滿350蚊咧，你仲可以自動減20蚊嘅嚇。咁所以咧呢個20蚊咧，如果過咗今日嘅話咧，就冇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係用過呢個產品或者想用呢個產品嘅話，買滿350蚊嘅話咧，就即時再減20蚊，即係85%之後再減20蚊嚇。咁啊，同大家講下呢個係黑高脂咧，其實就係西洋參嘅濃縮品，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係一個保健品嚇，佢唔係藥物，係保健品嚟嘅。咁可以
使到你睡眠方面咧有幫助。

助啦。咁亦都有人讲緊对佢嘅血糖呢都有稳定同埋下降嘅帮助啦。咁有位张女士多伦多嘅呢，佢亦都系因为睡眠长期呢都有困扰㗎，用咗其他方法呢都唔少㗎啦，但係都唔系好好。但係佢用咗呢个黑膏之后呢，咁佢发觉个睡眠呢系踏实咗好多。咁所以佢而家系经常攞嚟做呢个日常保健品攞嚟用㗎。咁用呢个匙羹仔呢，筆一匙羹大概系一克左右嘅產品咧，你可以直接咁食，亦都可以開水飲嘅，就係非常之好飲嘅一個產品嚟嘅嚇。咁所以推薦俾大家去試一試，呢個保健品嚟嘅，唔係藥物嚟嘅。咁我哋翻嚟講下中國大陸嘅情況。咁啊，而家睇到咗彭博社一個報道嚇，佢入邊講咗兩件事，一件事咧就係講緊中共咧對呢個頂尖嘅科技人才出境咧嘅管制，正在從個人延伸到家屬。咁即係某啲嘅，譬如特別係AI 啦，即係人工智慧同埋呢個芯片晶片業嘅呢啲高管啦，佢直系親屬啦，即使係短期出國啦，可能都要事先呢得到北京當局嘅批准。呢個就係連坐嚟啦。咁你即係講俾你知話，你邊度都唔使去啦。咁你係去嘅話呢，就喺中國大陸呢轉下得㗎啦。咁喺中國大陸呢喺內需啦，內需消費啦。咁另外一个呢亦都睇到咗同时报道吓，呢个彭博社就讲緊话，中共而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大陆高收入或者係高正值嘅人群呢嘅税务嘅呢个监管呢就係加緊嘅，亦即係讲緊对富人呢割韭菜呢係唔会留手㗎啦。咁我哋睇下个情况下，因为喺9月15号正式开始呢，就所谓嘅正式开始中共嘅呢个实施国务院讲紧嘅呢个出入境管理嘅规定咧，其中提到咗，其实就系将违反出入境管制或者技术出口管制嘅呢规定咧，或者可能危及到国家产业或者技术安全嘅嗰啲人咧，列为咗唔准出境嘅范围嘅吓。咁佢嘅决定机关原则咧，系需要向当事告讲俾当事人知话，你有啲乜嘢情况系唔俾你出境啦，我可以讲俾你知嘅。但系佢系边有一个要求咧，讲紧话，如果涉及国安嘅话或者刑事嘅话咧，就可以唔讲俾你知噶吓。咁亦即讲俾你知，所有你唔俾出境嘅都可以唔讲俾你知噶啦。因为佢讲紧话涉及国安唔讲俾你知，咪即系讲可以唔讲俾你知啦，系咪？咁所以呢个系多余嘅。咁呢个讲法噶。但系佢规定入边咧冇明文规定话呢上述人员嘅亲属咧都唔能够出境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你可以理解成系人质外交或者系人质性嘅做法吓，唔系人质外交，系人质性嘅做法或者系连坐嘅。咁根据彭博社系引述佢讲嘅个知情人士透露啦，个近期咧，中共政府部门咧已经开始向受影响嘅人士传达咗扩大之后嘅出境限制措施，亦都讲紧国务院出咗嗰个都唔紧要。但系而家咧出完之后咧，再讲俾你知有扩大嘅吓，咁啊根本唔使通知你噶啦。咁啊，其中包括咗呢个一啲新兴公司啦，比较知名嘅创办人啊，或者系呢个 AI 入边相关领域嘅具有战略意义呢啲公司负责人啦，咁都会被通知到话，哦，你同你嘅直系亲属系唔可以随便出境嘅。咁啊，你直系亲属要出境嘅话咧，要报备，然后北京批先得。讲得清楚啲就系你唔使出境噶啦。咁根据知情人士嘅讲法系咩讲法咧？佢讲啊，某啲呢个咁嘅啱先讲紧嘅人工智能又好，晶片行业嘅高管又好，佢即系亲属啦。譬如佢配偶啊，或者系佢子女咧。如果去短期旅行嘅话咧，要得到北京当局嘅批准。呢个直接真系呢个人质嚟噶吓，因为好多时候咧，呢啲有一定嘅技术或者系佢哋比较。收入比较高嘅人啦，或者佢啲子女要出去留学啦，咁你点办呢？咁呢个系咪？咁呢个配偶要翻，要去帮下啲子女留学方面咧，咁点办啦？系咪？咁派得嚟嘅话，可能开学已经过咗去咧，咁都有呢种咁嘅可能噶吓。咁所以亦都系睇到咗一样咩咧？就系中共对中国大陆比较顶尖嘅嗰啲科技人才嘅出境嘅呢个管控咧，就系正式从个人咧延伸到佢整嘅家庭成员。咁可以咁讲吓，因为佢净系亲属嚟噶嘛。咁其实喺今年嘅五月份咧，彭博社其实当时已经报道咗话，从2020年嘅年初开始以嚟咧，其实中共
当局已经限制了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 DISIP 这些这样的所谓的私企顶尖人工智能的专家出境旅行了。所以我那天都讲了过了，习总为要带一班人出来的话，其实这些人很多时候带不带出来不知道，因为就算习总给他出来的话，美国都未必给他入境。咁呢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㗎啦，因为佢哋咩征偶技术嚟呢个撤出美国嘅呢个结果啊，呢啲其实美国系不似㗎吓。咁亦都睇到咗之前人士讲到咗话目前仲唔清楚所有被限制嘅呢啲包括 AI 领域嘅晶片领域嘅人士呢，佢哋嘅家属呢是否必须遵守相同嘅规定吓。咁而北京当局喺度计划紧嘅咧，就系随住时间推移咧，将更加多符合条件嘅人员咧会纳入名单，呢个系肯定噶啦。当佢谂起想话要呢个限制你嘅话，就限制你噶啦。咁迟下可能啲富人都系一样噶啦吓。咁中国喺过去对一啲中国大陆大学嘅一啲研究人员啊，或者系核科学家以及一啲高国企入边嘅高管吓，都用限制出境嘅呢種方法嘅，咁尤其係呢啲核科學家，當然係啦。咁而家咧，中共將呢啲目標咧轉向咗私營部門嘅人才，咁即係講明咗 AI 方面咧，對中共嚟講係相當相當之重視嘅一個產業嚟嘅，被認為咗係中共嘅戰略資產嚟㗎。呢啲人，咁所以讀書叻翻去嘅話咧，做呢啲嘅都俾中共控制嚇。咁你話你情願翻中國大陸咧，定係喺呢度比較自由啲咧？係咪？咁呢個係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對比嚟，可以咁講。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亦都睇到咗，同時都係彭博社嘅呢個報道嚇。咁而家中共咧喺度加緊對中國富人咧進行呢個徵税啦，亦都被我哋俗稱為割韭菜嘅。咩意思咧？就近期睇到咗中共當局咧亦都喺度進一步加強咗對高收入或者高正職嘅人群嘅稅務呢個監管啦。咁因為中國嘅國家所謂稅務總局咧，就成立咗一個專案小組嚇。呢個專案小組係咩咧？係專門係追蹤中國富豪同埋大型企業嘅財產同埋稅務嘅。得到咗嘅結論咧，針對佢哋進行更加細化嘅稅務監管。有部分嘅工作咧，仲係要一對一添嘅方式嚟進行噶，因為太有錢啦。咁所以對個別嘅呢、這個億萬富豪啦，可以咁講啦，進行咗稅務管理嘅，咁我覺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正常嚟講嘅話，喺中國大陸，如果你係正常交税，交完税之後咧，仲係針對佢咁樣去做嘅話咧，其實就好奇怪嘅一件事嚟㗎嚇。咁好值得注意一樣嘢咧，就係中共針對富人同埋大型企業嘅相關行動咧，而家唔係涉及佢哋國內嘅呢啲財產，而家國外嘅財產咧，都而家延伸去㗎啦，包括咗國外資產啦，以及一啲信託啦。咁所以彭博社讲紧话，之前咧中共已经调整咗对部分嘅呢个离岸信托嘅呢个相关规定噶啦，咁啊将境外嘅资产同埋信托收入咧纳入咗更加严格嘅税务管辖范围，咁佢哋已经查清楚晒嘅，你其实走唔甩嘅啦，基本上系，咁所以部分嘅中国嘅呢、這个地方税务部门咧，亦都对佢哋嘅企业进行咗历史叫做税款嘅追缴，阿习总都可以追查到廿几年之前嘅呢一个军队嘅贪腐，咁点解佢唔可以历史追查啦？系咪？中共呢个历史追查最叻噶啦，咁包括咗喺香港呢、這个支联会吓做咗几十年嘅呢、這个为六四抱不平嘅呢一个维园嘅呢个集会咧，中共都可以追溯到嘅，咁。當然歷史追溯咧，就中國最叻噶啦，咪坐喺嗰度追溯你就死啦，係咪？咁並且咧對中國居民持有喺香港等境外資產咧係進行關注嘅，咁佢哋嘅基本上都清曬噶啦嚇。咁啊有部分嘅富豪咧被要求喺今年10月底咧之前要繳清涉及海外信託嘅税項添。咁我哋睇下入边有啲边啲人嘅情况下，咁而家面对住中共嘅呢个咁严格嘅施行咁严格嘅税务审查啦，而家睇到有钱人呢喺度寻求包括咩呢，加快申请外国护照，或者出售部分嘅呢个股票呢，筹集资金准备纳税，喺海外借钱，或者係嚟筹集呢个
寬控咧，用唔同嘅方式嚟應對嘅嚇。咁彭博社舉咗個例子，就近期咧，大家可能喺中國大陸又好，或者喺唔同嘅海外嘅地方咧，都有一個火鍋店非常之有名嘅，叫做海底撈。咁而家海底撈嘅聯合創辦人咧，亦都係董事長張勇嘅太太，叫做舒平嚇。咁傳聞通過家族嘅信託基金咧，係出售咗接近 2.6 億股嘅股票，攞嚟做咩咧？攞嚟納税啊！咁呢個咧，因為佢喺拋售股票之前咧，這個海底撈嘅創始人嘅家族咧，之前收到咗一筆意料之外嘅税單，就話呢、這個海底撈係咁樣講啊，佢話交易基於股東嘅呢一個資金需求同埋財務安排，屬於股東嘅個人事項咁樣嚇。當然係個人事項啦。咁你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咧，中共因為面臨巨大嘅財政危機嚇，咁大量有錢人咧，而家想盡辦法將啲錢咧轉到海外，咁然後咧再帶啲家人離開中國大陸咧，就潤啦，係咪？咁啊，中國大陸嘅經濟崩潰得相當之犀利，或者相當之嚴重嚇。咁一陣有時間會講下中國大陸嘅經濟真係跌到咩程度嘅嚇。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中共咧開始對富人徵税係在所難免噶啦。咁啊，我哋嚟睇下而家。香港，我哋淨係睇下香港嘅情況下，唔好講緊佢其他海外嘅資產。咁因為中共成立咗呢個叫追蹤同埋徵税富人嘅特別小組啦，咁專門徵對呢億聲嘅呢啲富豪啦。咁香港目前咧已經超過咗瑞士，成為咗全球最大嘅離岸財富管理中心。咁達到幾錢咧？2.9万亿美金嘅喺香港嚇。咁其中2.9万亿美金入边咧，有59% 嘅钱咧系中国大陆嘅人嘅钱嚟嘅，亦即系涉及最少系1.7万亿嘅1.7兆吓。咁啊，中共一睇到咗，哇，咁大嚿肥肉，咁仲唔掠你啊？咁如果1.7万亿嘅话咧，收20%嘅话，相当于窝尾系咪？咁啊，对于中共而家嘅财政咁紧缺，特别系地方政府冇钱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呢一筆錢就真係可以救得燃眉之急㗎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而家最有錢嘅嗰班人咧，都係同時間賽跑下，因為佢哋被要求十月底要交錢啊嘛，如果唔交錢嘅話咧，佢哋再有額外嘅費用啊，咁呢啲咧就係而家非常之明顯睇到咗㗎啦，咁所以睇到咗海底撈嘅聯合創辦人呢、這個舒平咧，佢太太舒平咧賣咗2.6亿股之後咧，攞到咗啊，大概3.5亿美金嘅公司股票嘅攞嚟准备嘅钱准备交税嘅吓，咁海外借钱嘅人咧，就当然啦，因为佢系追溯到20-30年嘅吓，咁所以咧你唔知道查到咩程度嘅，咁呢啲就系好明显噶啦。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哋亦都设法同海同当局呢个讨价还价嘅。咁我睇到咗有一个廣州嘅公司嚇，咁因為佢之前收到咗呢個帳單啦，咁佢收到個帳單，大概罰佢幾錢咧？就聽講收到個帳單，罰咗佢1亿，即係要加收1亿人民幣嘅嚇。咁但係呢個富人咧，就同當局咧就討價還價。點討價還價咧？喺廣東可能會好啲。咁佢講過話，哦，如果咁樣嘅話，我交咗呢1亿嘅話，咁我就退出廣東啦，咁我就要搬去上海咁樣。咁結果咧，一話搬到上海嘅話咧，即刻佢嘅税收大幅減低咗。你話估下幾多？95% 啊，只係交500万啊，即係交500万就得噶啦。亦即係講呢啲税收咧，其實所謂嘅税收嚇，打住税收嘅名咧，就係掠税。即係講得清楚啲就係嗱，喺而家美國咧，尤其係我哋加州啦嚇，加州咪話收我哋富人税嘅，就講緊話，你有咁多錢嘅話咧，我哋要一次過收你5% 嘅税咁，5% 唔少嘅咯，因為講緊嗰啲幾百億嘅、幾十億嘅或者係過千億嘅呢個資產嘅嗰啲人啦，5% 係相當之多錢嘅咯。咁如果按照呢位企業家喺廣州嘅呢位企業家講嘅話，唔好啦，我將佢搬到上海。咁如果佢哋同呢個加州嘅呢個税收講嘅話，唔好啦，我搬到德州咁樣，會唔會減税咧？我唔知，因為喺加州嚟讲嘅话咧，系咁系呢个以法律嘅形式咧，夹硬叫你加税噶。喺中国大陆嘅话咧，就拍脑袋就可以加税噶啦。
咁呢件都非常之明顯，大家都咗噶，係有唔同嘅嘢嚟㗎嚇。咁呢種咁嘅可以傾掂嘅呢種咁嘅形式嘅話咧，就係而家咧佢哋最有機會咧可以減低佢哋嘅税收嘅機會，咁可以咁講嚇。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哋除咗交税之外咧，而家喺度想盡辦法咧要辦外國護照。咁當然以前有啲黃金護照咧可以俾錢買㗎啦。咁我知道以前有人讲过系，其实$200,000咧就可以买一个黄金护照啦吓。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佢哋可能会计算，如果我买咗个黄金护照，咁我咪系外国人啦，系咪？咁我就唔使纳税啦，或者我可以走先啦，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一个好明显睇到咗吓，咁一个走嘅情况。咁如果你按照呢啲富人咧，而家想方设法将啲钱移走，而家你就算征咗税，即系俾你征咗税嗰部分啦。你可能真係得到咗燃眉之急嘅喎，但係你之後係點辦呢？因為有錢人或者係嗰啲企業家呢，佢哋自己本身有一套產業喺中國大陸咁解，咁佢而家情願唔要啦，咁將賣晒佢或者係劈晒佢，急平急戰，咁急平急戰賣晒佢，咁以後嗰啲人就開始嗰啲工人失業啦，或者佢啲公司嘅人失業啦，咁慢慢就算係有人接手嘅話，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原嚟，係咪？咁呢種現象咧，會令到咗中國大陸經濟咧，可能未必幫到嚇。幫到係咩咧？幫到中共，因為啱先講咗啦，中共國庫空虛，中共嘅地方官員咧，佢哋冇錢，佢哋要咁樣去掠水，攞到錢之後咧，佢哋會解決佢哋嘅工資啦，解決燃眉之急啦，但係唔會解決到民間嘅呢個就業嚇。呢樣嘢就肯定啦，因為對。嗰啲企業家嘅話咧，你咁樣打擊佢哋嘅話咧，佢哋係意興難生嘅啦。因為其實好多人其實或者佢徵已經早就交曬税嘅啦。咁你而家仲要係夾硬去徵税嘅話咧，咁可能對於佢哋嚟講係打擊相當之大嘅。咁佢哋可能真係會走嘅，或者係結業嘅嚇。咁就一大批人咧就失業嘅啦。咁失業之後咧，會對社會有啲咩影響咧？呢個就係中共自己要承受嘅啦。呢啲都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嘅。所以你會睇到咗咧。中共咁样做咧，其实系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咁好明显睇到咗咧，佢哋只系实鸡取卵嘅呢种方式嘅一，佢哋唔系讲紧话系长远打算嘅。如果长远打算咧，就唔会系去到咁嘅程度咯。咁我稍微讲少少嘅呢个中国大陆而家嘅生意啦，或者系有啲生意去到咩程度咧嗱？国内嘅内需咧要有几冷咧？即系内需吓，八月份。汽车销售比2021年咧系少咗1亿辆吓，系五年嘅涨幅全部冇晒，而汽车嘅销售咧系连续9个月下跌嘅，而汽车销售咧连续加速咁，可以讲系向下直线咁下跌紧噶，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而中秋节咧，亦都系喺大陆嘅人咧食大闸蟹啦，大闸蟹嘅价格咧跌咗一半都唔止。呢、这个系可以讲崩溃嘅，可以咁讲吓。咁有啲不可思议嘅情况啦。咁包括咗中秋节嘅呢个假期嘅上映嘅电影啦。咁我哋琴日讲咗一样嘢，就讲紧话一个外国电影啦，上映2日啦，得零票房啦。咁其实咧，中国大陆嘅一啲喺中秋假期嘅上映电影啦，其实都跌到系13年前嘅水平啊。因为中秋假期嘅票房只系有12.79亿人民币嘅，系13年前嘅水平嘅。咁你话睇下13年前嘅水平咁样嘅程度咧，你话大唔大镬？唔系12.79亿啊，12.79亿系台币嚟噶，系2.7亿人民币啊。咁呢个咧就系咁样一个票房记录。咁你话大唔大剂系咪？咁啊跌咗个跌幅系相当之大嘅。而另外一個被稱為咗有6種商品啦，係喺中秋節嘅時候不可或缺嘅，譬如高價嘅月餅冇人要啦，大家都要啲平價嘅啦。咁呢個以前中秋係送禮嘅好時機啦，而家根本上就係原價話聽講388蚊嘅呢啲禮盒咧，喺節前打折打到99%，即係打到99% 啦，其實都冇乜人買嘅嚇。咁啊，呢个亦都非常明显睇到咗咧，而家嘅奶品咧就变成咗，大家不如去食餐饭好过啦吓。高端嘅白酒咧，亦都系少咗好多噶。
咁但就係啱先講咗啦，咁因為價格可以講係跳水價錢嚟噶，咁呢個就係而家嘅情況啦。雞蛋咁亦都係講緊話，其實雞蛋啊係需求非常之穩健噶啦，按理嚟講唔會大跌嘅，但係而家睇到咗咧，亦都聽講話雞蛋嘅價錢咧跌到連啲呢個攤販咧都搖曬頭噶嚇，咁啊呢個亦都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啦。而水果方面咧，越係貴嘅水果，可能就越少人買，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而家大家咧都係揞住荷包過日子嘅情況啊！咁另外一種亦都係消費品嚟嘅，喺中國大陸嘅香煙嚇。咁啊香煙咧，以前係叫做硬通貨中嘅硬通貨嚟嘅。咁各逢年過節咧送高級香煙咧，其實係一種慣例嚟㗎啦。咁啊，但係而家咧似乎高檔嘅香煙咧賣唔喐啦，酒又賣唔喐。高檔香煙賣唔喐，但係就喺都冇都嘅價都跌到呢、這個半價，咁你話幾嚴重啦？係咪？咁所以你會睇到咗中國大陸嘅人咧，如果好景嘅話，佢唔係咁樣嘅；如果唔好景嘅話咧，嘅狀況就咁樣嚇。咁你仲要去割韭菜，咁你咁割嘅話，富人更加唔會高消費啦。咁富人唔會高消費，本身已經唔係高消費嘅人更加唔高消費，咁你話高消費嗰啲人邊有啊？係咪？咁所以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嚟噶。咁再同大家講下，因為而家因為伊朗嘅問題啦，咁而家美國咧要制裁同伊朗採購啊、武器採購啊呢啲實體同個人嘅嚇，咁啊含伊朗軍方後勤部嘅駐港代表啊，咁而家睇到咗美國咧制裁咗13個。個人同埋實體嘅呢個新一輪嘅制裁嘅，其中包括咗位於俄羅斯、中國大陸、香港同埋巴基斯坦嘅機構同埋個人嘅。咁睇到咗貝森達嘅講喺佢新聞稿入邊講到咗話，喺經濟孤立嘅行動之下咧，美國嘅財政部咧將繼續針對並且打擊伊朗嗰啲提供物資、技術同埋資金支持呢個助伊朗政權嘅嗰啲實體同個人嘅，咁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㗎啦，咁入邊咧包括咗香港嘅呢個集團嘅，咁而家睇到咗咧，總部位於香港嘅叫做昂津電信有限公司啦，咁美國財政部就講緊話呢間公司就係喺採購電子元件方面啦，其實係一個叫李芬嘅嚇，咁佢試圖咧就係規避一啲出口管制啦。咁啊，將呢啲產品咧係俾伊朗啦。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佢要打擊嘅呢啲對象嚟㗎嚇。咁所以香港方面咧，聽講制裁咗有成10個實體同埋個人嘅。咁你話犀唔犀利啦？咁呢個都係相當之犀利嘅一個情況嚟㗎。咁最重要嘅同大家講嘅香港嘅消息咧、就係而家近日咧有一份曝光咗出嚟。機密嘅軍事文件啊，係中共軍方高層咧喺2014年咁啊香港雨傘運動期間啦，因為香港當時仲係有可以大規模示威噶嘛，咁啊因為大規模示威啦，咁令到咗中共咧準備以軍事嘅準備方式咧嚟進行採取軍事行動啊，如果一失控嘅話就會出現呢個問題嘅。咁呢份文件嘅整理咧就係2014年10月到11月嘅。咁呢次文件入边咧，就睇到咗中共嘅总书记啦，即係習近平啦，都出席咗相关会议下。咁你睇到咗2014年佢可以咁准备嘅话咧，2019年点解唔可以咧？咁所以其实点解会当时嘅 Trump 打咗个电话俾習总習停咗咧？其实已经喺深圳准备进入㗎啦。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因为卫星睇到咗，然后打个电话暂停咗噶。到目前为止，仲有啲香港人咧系唔信当时咧中共咧准备喺香港咧准备喺深圳咧集结军队要进行对香港大规模镇压嘅。仲有人唔信话讲阿 Trump 打个电话俾习总咧暂停咗佢嘅镇压，唔信噶。其实绝对有关系嘅，绝对系有呢件事噶。因为中共绝对唔会系。对香港人手软嘅，结果最后而家打压嘅话，对香港人嚟讲咪相当之严重啦，系咪？咁因为当时雨伞运动系持续咗79日吓，从9月份开始，咁就当然系近代史上边，即系香港近代史上边呢个民主运动之一啦。当初就系由学生团体咧
係推動呢個爆破同埋集會嘅。咁當然呢一個咧就係同黃之鋒有佢哋一班人有關啦。當時嘅學民思潮啦嘅召集人就係黃之鋒，咁佢哋發起咗叫做重奪公民廣場嘅呢個行動嘅嚇。咁所以咧就學生進入咗香港政府總部東翼嘅呢個前地啦，咁啊進行抗議嘅。咁緊接住咧喺當然廿六號。9月26号进去嘅，咁9月28号咧嘅凌晨咧就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文同埋朱耀明咧就正式宣布启动咧叫做让爱与和平占领中华嘅呢个活动嘅，咁所以咧睇到咗其实就相当之浩大嘅呢个运动嚟，可以咁讲下。当时香港市民喺金钟、旺角同埋铜锣湾呢啲地方咧长期占领咗照街道啦，要求落实更具民主成分嘅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同埋呢个运动咧，其实最终喺12月15号咧系告一段落嘅。咁啊，香港警方咧完成咗主要嘅占领区嘅呢个清场啦。咁所以系一个过程嚟噶吓。咁因为中共嘅民警显示咧，就话如果呢个运动啊持续嘅时间更加嘅话咧，中共军方内部咧曾经要将香港局势咧。嘅最坏情况咧，纳入咗军事应变嘅呢个咁嘅状态嘅，咁所以咧，点解会啱先我一再强调话喺2019年嘅时候咧，真系差啲呢个动用军队去镇压咧，系不无关系噶。中共其实系完全唔会当你普通嘅呢个抗议咧系可以接受嘅，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喺中共眼皮之下嘅。所以你而家睇到咗咧，有任何可以出嚟抗议，可以出嚟呢一个。之后系游行嘅情况咩？冇嘅，所以习总呢次嚟到咗美国咧，连佢哋去白宫嘅时候吓，出又好，入又好，喺内部又好，都听到抗议声咧，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所以亦都俾咗佢哋一个教训，就讲紧话，当你嚟到外国嘅时候咧，你系完全听到呢啲声音嘅，就咁样一个意思啦。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icon.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加州联播网。希望之声通过旧金山 FM 九十六点九、San Jose FM 九十六点一下班时间和南加州 FM 一零四点七，为南北加州的近百万华人提供。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十月十二号，礼拜一，第五十三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喺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嘅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还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五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五个礼拜内，而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一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 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5: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面呢，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888-604-1688。今日呢係 Columbus Day 㗎下假期啦。咁如果朋友你係放假嘅话呢，咁你不妨可以喺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呢，亦都多啲打电话入嚟啦，可以发表你嘅意见下。咁平时可能呢喺放工嘅路上呀，咁样就冇咁方便啦。咁样。咁啦，讲一讲呢，就面对呢个旧金山持续不断嘅大规模停电同埋近期发生嘅火灾。咁旧金山市长罗伟咧、市府律师邱信福啦，仲有监事会嘅主席赖菲尔曼德尔曼，咁同埋旧金山公共事务委员会嘅总经理丹尼斯艾雷拉嘅，咁佢哋咧喺10月8日就写信俾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嘅主席，就要求呢个 PG&E 对呢个 PG&E 系展开呢个公开调查嘅。咁石头兰呢、这个系唔系话市政府而家睇到诶呢个公共设施出现咁嘅情况啦，咁系一个负责任嘅表现呢？咁你有冇认为即系咁样嘅做法，即系对于 PG&E 系有个警惕嘅作用呢？
5: 起码对市民嚟讲系一个负责任嘅做法啦。咁因为你睇到咗嘅情况系咩呢，就系、是到今年为止吓，咁呢个喺旧金山，正系旧金山啊吓，咁呢个停电咧就已经达到咗呢个40次嘅呢个咁嘅，每一次超过1000户以上嘅呢个咁嘅停电方式，咁其实系影响相当之大嘅。咁持续时间无论超过5分钟又好，15分钟又好，佢当然超过15分钟嘅先计啦。咁但系嗰啲都已经系一停电，其实就系对设备啊，对各方面嘅影响都相当之大噶啦，对心情嘅影响都大吓。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咁样一个情况噶。咁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除咗停电之外咧，亦都讲紧话 PG&E 主要嘅基础设施嘅呢、这个叫做开关站啦。咁啊，原计划咧就话喺2021年投入嘅，咁啊推迟到2029年。咁点解咧？咁呢个本身亦都系一个情况嚟噶吓。咁其实之前咪传出过话， 港新又话想收购 PTE， 咁呢个系监事会嘅问题啦。咁话要收购，咁但系问题系收购我就唔赞成啦。但系问题系调查我认为赞成，因为到目前为止，而家睇到咗 PTE 所讲出嚟嘅每一次嘅呢啲咁嘅停电嘅情况咧，其实都系比较模糊不清嘅。咁啊呢种咁嘅只系讲话喺抢修啊，又呢样嗰样咁。要个别呢就讲緊话起火啊又或者咩咁啦，咁呢啲都系可能设备老旧嘅情况，但系你都要一个比较彻底嘅解决方式啊。如果你唔系嘅话呢，咁你投资咗入去你又唔会维护，咁你话喺荒山野岭维护唔到，因为之前唔俾斩树，咁你仲讲得过去啫。咁你如果你讲喺九龙山嘅呢啲咁嘅城市入边你都维护唔好嘅话，咁你就何论讲緊你去荒山野岭维护呢，咁呢个本身嚟讲都系一个问题嚟㗎。所以如果城市入边都维护得唔好嘅话，咁其他嘅嘢都唔使讲啦，因为城市根本就冇乜太大嘅呢个所谓嘅风灾之后之类嗰啲灾害可以令到你咁样，系咪？咁所以PG&E 系需要出嚟解释一下，我认为。而且系比较详细咁出个报告。而且呢啲报告呢唔单止系讲緊话要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嚟做调查报告，其实作为港新市嚟讲嘅话咧，应该由市长牵头，要一个第三方嘅呢个独立委员会咧嚟调查，首先调查港新嘅情况先，咁然后再去呢个要求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咧要调查整个 PG&E 喺其他地方系咪亦都出现类似嘅情况，同埋调查呢个系应该分两方面吓，但系一定要系对外嚟讲系一个嘅情况先，咁然后再去呢个要求加州公共事委员会咧要调查整个 PG&E 喺其他地方系咪亦都出现类似嘅情况，同埋调查呢个。

0: 用户嘅情况嘅话咧，我认为系需要嘅。
1: 咁你担唔担心呢个市政府会趁机咧对呢个 PG&E 嘅真系一个收购啊，或者系？
0: 你冇结果之前咧，你呢种担心，我基本上认为多余嘅咯。因为其实咧，政府收购呢种现象咧，我就非常之唔赞成嘅。你讲嗰个其他公司嚟收购 PG&E 咧，可唔可能咧？呢个系有可能嘅，但系咧，政府收购咧系基本上唔应该做嘅嘢嚟嘅。
1: 咁、另外市长罗伟咧，近日就批评呢个进步主义政治导致呢个城市迷失方向，并且承诺话以常识性嘅措施咧去重塑城市嘅。咁而市长喺接受 CNN 采访时就话咧，过去咧系过于沉迷于极左嘅意识形态同埋口号啦，忽视咗街头现实。佢指出咧，之前每年大约有平均810人死于吸毒过量咧，以及30,000宗嘅汽车盗窃案等嘅现象。并唔系呢个进步嚟噶，咁啊部分进步所谓进步人士啦，就甚至将呢个公开吸毒同埋行涉咧视为可接受行为啊。咁市长罗伟就强调，佢嘅政府咧将会聚焦常识治理，譬如喺公共安全方面啦，要打击犯罪啦，增加警力啦，杜绝公开吸毒啦，保障市民日常呢个安全。咁另外咧又要改善呢个营商环境，譬如呢个简化呢个企业审批啊，打造更友好嘅商业环境。咁喺戒毒治理方面就推动强制戒毒，新增600张治疗床位嘅。咁石头，你听完市长呢一个咁嘅讲法咧，你有咩评价？
0: 我先俾市长一个建议先吓，唔好讲评价先。咁先几俾市长一个建议，因为我哋有做汽车节目啦，其实都讲到咗，其实喺九龙山咧，对啲车主啊非常之唔友善啊吓。咁所以咧，希望市长喺呢方面咧要做做努力，等我哋啲全部喺外喺三藩市以外嘅车主入嚟呢个九龙山咧，感受到呢一种啱先讲紧嘅友好嘅营商环境吓。因为其实咧开车入嚟，无论系你开出租车又好，或者系开紧私家车又好，其实都喺度帮助紧九龙山嘅呢一个商业环境啊，或者讲紧等九龙山更加好啊。咁你如果唔友好嘅话，咁人哋走，咁你嘅友好环境边度嚟啦？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市长咧喺呢方面要加强咗做嘢。咁当然啦，佢希望打造营商环境，希望包括呢方面啦。所以我点解讲咁啊？呢个先唔好讲紧佢评价先，先俾市长一个建议先吓。咁因为佢讲紧嘅一样嘢非常之重要嘅，就系两点。一就是他说以常识这个治理的，我们成日都讲紧的，我们做节目都是的嘛，都是讲常识的嘛。咁所以他用常，如果真的用常识治理的话呢，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这个做法的。咁所以呢我都非常之赞成这个市长如果真的去推广的话去这样做。咁另外一个他都讲到了话之前呢因为太激进啦，即係其實佢講緊嘅所謂嘅進步派啦，係咪？其實我哋成日都講緊係退步派嘅呢、這個使到城市迷失方向，就因為退步先使到城市迷失方向啊嘛。大家都知道常識㗎，咁但係如果你退咗步嘅話，咁大家咪講緊喂一倒退喎，咁咪真係迷失咗方向啦，係咪？咁呢個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係咪咁樣咧？係事實嚟嘅。咁而家佢亦都提到咗吸毒过量嘅死亡人数同埋呢个汽车盗窃案嘅人数啦，咁呢啲亦都系或者系讲紧盗窃行为啦，呢啲其实咧近年嚟就系无论系九龙山又好，或者系加州又好，尤其系啲深蓝嘅州吓，咁佢哋咧其实对犯罪嚟讲咧，其实都系有相当之大嘅叫做纵容或者宽容嘅程度嘅。嗱，呢啲绝对唔系人道主义吓，唔好搞错咗啊！咁亦都唔系对呢啲重罪犯绝对唔系爱心啊！如果你对重罪犯嘅所谓嘅爱心嘅话咧，你其实系对整个社区咧都系黑心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所以点解叫做常识治理就咁嚟啦？咁佢讲紧常识治理咧，其实讲紧话打造公共安全啦，咁当然系同打击犯罪同埋增加警力有关啦。咁打击犯罪要分两样嘢吓，捉人。同埋判刑呢两样嘢咧，系要同时进行嘅，唔能够捉咗人之后咧，到时又判唔到刑啊！呢个唔系打击犯罪，呢个其实咧亦都喺度纵容紧犯罪啊！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喺呢个捉人增加警力嘅情况之下咧， 要有一个保障呢，就是要起诉罪犯，要真的要叫做严刑峻法就得。

0: 事实好重要嘅吓。咁另外佢讲紧改善营商环境，事实系咁。其实咧，旧金山虽然比疫情之前咧嗰、那个环境有所改善吓，但系咧远远未达到咧呢个最好状态嘅时候。咁所以咧，或者讲19年之前啦。远远未达到呢个水平啊，咁啊争好远嘅。咁虽然市长喺度努力紧，因为事实上系叫做迷失方向太远啦。我觉得呢个当然唔系贵市长，我讲紧个迷失方向太远啦，想拉翻转头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嘅一件事。咁所以咧俾少少时间市长等佢做下嘢咧，因为佢讲出嘅嘢，而家佢做紧嘢，做咗啲嘢出嚟吓，我都觉得佢做咗啲嘢出嚟。咁咧就呢、這个戒毒方面嘅话，佢亦都推动加强戒毒啦，话增加床位嚟戒毒咧，即系证明咗。而家啲毒瘾或者毒友咯好多，因为佢增加600张床位攞嚟做治疗，咁你话谂下啲毒友几多？即系增加咗好多毒友吓，呢样嘢咧其实亦都要需要一样嘢，就系喺治理戒毒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系因为佢杜绝公共吸毒啊嘛，佢入边讲到一样嘢啊嘛，会保障市民嘅呢个安全嘛。既然杜绝公共吸毒嘅话，亦都要杜绝喺街上边卖毒。反毒啊，呢啲就算啊，嗰啲咁嘅细嘅毒贩仔咧，都要拉，因为其实咧你要禁止佢喺街上边卖毒，你先有办法杜绝佢公开吸毒。虽然你毒枭唔系咁容易捉噶啦，咁你但系你都要打击到咗佢唔敢抬头呢样嘢先得噶吓。咁所以咧，从呢几方面佢讲出呢方面咧，先做咗出嚟先。咁我哋再睇一睇咧，之后仲有啲咩要改善嘅先。
1: 交通方面啦，有朋友话：，点解而家啲车速可以限到越嚟越低啊？咁其实呢方面系咪都要治理下咧？嗱，好似路面上边呢啲嘅踏板车啊，跟住咧人行道啊、单车啊，又同嗰啲汽车同一个路咁样，所以呢方面系咪都要尝试治理？
0: 呢个出法规啦。呢个要出法规，既然系呢、这个你有呢啲咁嘅单车啊、踏板车喺上街上边行嘅话咧，要出治理嘅法规咯。既然你汽车都要 stop 晒，点解佢唔要 stop 晒啊？系咪？咁既然呢、这个佢哋有条拎行嘅话，佢点样要压住汽车条拎啫？咁呢个本身嚟讲，佢哋都要罚，我认为都系合理嘅呢、这个。做法噶吓，咁当然呢啲系要一步一步嚟啦。咁要最重要嘅就系你要俾人哋睇到咗，真系喺度改善紧。
1: 城市咧系靠大家去治理啦，同埋维护啦吓。咁当然市长已经踏出第一步努力啦，咁市民亦都会应该配合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喺呢度咧，多谢一位捐车俾我哋《希望之声》嘅朋友。咁佢系旧金山嘅刘生嘅，咁佢捐咗一部 Ford E250 俾《希望之声》。喺呢度咧，好多谢佢嘅吓。咁啊，亦都喺呢度呼吁下啦。咁如果我哋嘅朋友，如果你要换车啦，咁你部旧车咧亦都唔需要啦，咁你欢迎你咧打我哋呢个捐车电话，咁希望之声咧有一个好好嘅呢个捐车服务吓，咁亦都可以帮大家解决呢个捐车问题，点样处理部车嘅问题嘅。咁我哋嘅电话系855-578-0088，855-578-0088。咁嗱，中期选举就临近噶啦，咁选民都希望有公正嘅投票啦，同埋一个点票嘅程序嘅。咁而家睇到咧 ，Contra Costa County 嘅选举办公室近日咧就对呢个投票设备咧进行咗州政府规定嘅测试，咁啊以确保准确性同安全性嘅。而测试期间咧，计票机投入咗运行啦。咁而加州嘅选举法规咧就要求各个县嘅选举办公室喺选举前至少7日要进行一个逻辑同准确性嘅测试，咁啊确认话呢啲选票扫描仪啦，同埋呢个计票设备咧系运作正常嘅。石头啊，睇嚟加州呢一次嘅中期选举嘅结果会唔会有望公正啲啦？
0: 嗱，机器运作正常啦，要睇下系咩状态之下吓，因为之前嘅呢个机器运作嘅都正常噶，只不过佢系因为有人通过咗 internet 嚟 改咗佢嘅内容啫嘛。咁、嗯、所以你系咪真系通过咗 internet 嚟改咧？因为你冇唔知噶嘛。入边咧，因为佢测试嘅时候一定冇 internet 入嚟改噶。咁所以咧，你测试嗰部机系咪正常咧？一定正常啊！因为唔正常嘅话，绝对会买翻嚟系咪？咁、
1: 嗯、
0: 但系入边有冇咩警广？我哋冇证据，唔知啊吓。但系而家睇到咗咧，其他嘅地方已经越嚟越多嘅证据出嚟讲紧呢一个投票机，佢因为系通过 internet 可以远程操作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达到咗修改结果啊嘛。咁、
1: 嗯、
0: 你嗰个冇做啊嘛。咁呢个或者讲紧呢个选举委员会入边佢冇呢个权限，冇办法去整。咁人哋黑客可以得噶，咁你唔得，咁当然运作正常啦，系咪？咁所以无论系早七日又好，或者系七个月去呢个检测都好吓，可能都正常嘅。但系至于计票嘅时候正唔正常咧，石头就唔知啦。
1: 哦，咁而家加州嘅啲科技咁先进，系咪都可以就系、是？拦截下呢一啲咁嘅，譬如黑客啊呢啲咁嘅攻击。
0: 但系加州冇呢个规定咧，佢亦都冇话要预计做呢样嘢，佢更加冇呢个团队，所以佢只能够讲，因为你嗰个地方咧就先测试一下，正常咧就开始运作啦咁样。咁亦即系讲紧佢哋冇打算嚟噶啦已经。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系咁样一个程度，所以我只能讲紧话检测嘅时候一定冇问题噶啦，只不过检测完之后正式运作嘅时候得唔得咧？唔知，冇人知
1: 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
0: 你好 ，Tina。
3: 系，你好。系，你好。
1: Tina， 你好，请
3: 讲。你好，我想发表我自己嘅意见咧，就系、是、我哋嘅警察局咧，你应该知道。做警察嘅人或者其他嘅嗰啲女警察，佢哋都唔中意写报告，但系你唔好欺负我哋嗰啲朋嗰啲有心人去报案，你叫人哋去嗰度一到两个一个钟头到两个半个钟头，等你唔系。你本身搞唔掂咧，你就请一个 clerk secretary 喺嗰度，人哋咁样报 ，OK， 呢个报案系好重要。你身为警察咧，你应该要知道哦，乜嘢日乜嘢日日乜嘢发生？呢、這个资料唔系你要俾钱俾嗰啲嗰啲黑社会人俾你information， 系我哋本身俾人嚟欺负啦 ，OK， 先有胆去到嗰个警察局，所以我希望咧，警察局咧以前系墨西哥嗰啲黑社会做警察噶，而家已经冇啦，所以你唔应该叫人哋去嗰阵时咧，俾人哋足足两个钟头喎。你系想点咧？我都唔知道。如果唔识写嘅话，都唔紧要。你系做警察，你就系要捉人啊嘛。你对呢个写报告你就头痛咧，就唔紧要。请一个 secretary or clerk。OK， 呢个我自己嘅意见。
1: 多谢 Tina。咁系咪即系话提升警局嘅效率啊？特别报案方面，
0: 你可以咁讲啦。其实提升效率。嘅情况之下咧，我唔知道呢个报案嘅呢啲 form 啦，啲表格入边咧有冇中英文，甚至乎系几种语言嘅呢个文字啦吓。如果有嘅话就最好啦。咁、样嘅话咧，我哋譬如同人去报案咁，佢有啲人睇中文快过睇英文嘅，咁佢报案嘅时候咧，你有中英文喺同一个表格入边嘅话咧，咁佢可能会写得更加快啦。咁然后咧。嗰、那个警察可能又更加好啦，咁所以咧呢啲都系其实喺警局入边改良嘅可能其中嘅一啲办法啦，或者系一啲方式啦，咁所以都系需要加强效率嘅。Hello， 你好，
4: 系我姓陈嘅。
0: 诶，陈生你好，好耐冇打电话上嚟啦，陈生，
1: 请讲。
4: 比较忙啲啊，咁啱啱好彩又听到你节目。我想发表下咧，就系关于三藩市我觉得咧，其实咧，现任市长咧，佢应该咧将以前旧嗰个布里德咧，佢做东咧，佢应该做西，即系佢做嗰啲嘢咧，全部做相反咧，咁就可以帮到三藩市兴旺。最紧要，我觉得啊，开翻条马骑街俾所有嘅车辆，去到几唔方便，左兜右兜，又唔落得去 market 街，净系俾嗰啲巴士的士，我觉得 人哋觉得唉咁麻烦，嚟到三藩市又唔呢度又唔行得，嗰度又唔去得，走晒落去嗰啲喂美隆嗰度，咁我就话有冇搞错啊？咁我又唉，唔系呢度湾区唔系净系你三藩市有铺头啫，周围都有，我偏偏唔去。万一俾你抄咗$100，因为我自己过咗有经验啊，佢有啲抄牌咧，直情都唔使俾张 ticket 你，喺后面静静鸡抄咗你，然后咧就寄张罚单俾你。我觉得咁样咧，就对想入嚟嗰啲其他城市嘅居民咧，有一种恐吓啊，又唔直情咧对佢哋咧唔公平。所以咧，我就觉得应该咧尽快做呢件事，可以帮到三藩市咧有多啲生意同埋人流。你又想有生意冇人流？
0: 嗯，
4: 因为个个都上晒网。好嘅，我
0: 讲
4: 系咁多。
0: 多谢你，陈生
1: 啊。多谢陈生意
0: 见。咁啊，事实就系要对司机嘅友善啦，呢、這个好重要。啱先其实对司机友善仲有一样嘢，你Finn 啱先亦都提到咗嘅，关于呢个路嘅呢个速度嘅问题啊 ，speed。咁其实咧有啲地方本身可以行呢个25嘅，咁啊改为20，咁啊真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咁呢啲本身好似富田街嗰啲本行25嘅，咁佢又改为20，或者唔系本行30嘅佢改为25咁样，咁啊系为咗纯粹抽牌啦。呢其实咧都系唔系咁好嘅一啲现象啊。咁所以其实改善营商环境真系要好多啊！咁所以市长真系任重道远啊！
1: 吓，有时讲到 market 街咧，根本就系三藩市中心嗰个心脏街嚟噶啦。咁你话如果系嗰啲商铺，点解而家就一间执一间咁样就？所以就呢个情况同交通系完全有关系噶。
0: 嗯，
1: 咁下边咧，我哋继续讲下呢、這个萨加曼图就发生咗一宗嘅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嘅一个邮件盗窃案。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就揸住一架灰色的 SUV 就在油车的后面车厢打开车厢就抢走了几托的邮件。警方说附近的一户人家的目击者就亲眼看晒这个盗窃的过程的。而美国邮政监察员就说在盗窃事件里面可能有选票是被盗。石头头光天化日之下又在偷这个邮件，现在亦都可能话影响到投票嗰啲选民嘅情况啦。咁系咪呢方面即系邮寄选票系咪亦都可能一个漏洞嚟咧？
0: 邮寄选票不嬲都一个漏洞，但系因为佢邮政车咧，通常啲人咧就唔会去接近邮政车嘅，因为其实咧偷邮件其实本身就犯法嚟嘅。咁如果偷呢、這个邮寄选票嘅邮件咧，更加犯联邦法添。应该如果我冇估错的话，咁其实咧呢啲咁嘅现象咧系如果喺频繁出现嘅话咧，其实可能会系好可怕嘅一件事吓。就算唔系嘅话咧，呢种咁嘅现象都而家啱啱先你邮寄选票。到咗人哋屋企，咁你而家讲紧话去偷邮寄选票，咁啊真系相当之夸张嘅一个事件嚟嘅。佢会唔会攞咗人哋啲选票之后咧，然后咧就自己攞去呢、這个对住佢要支持嘅人去投票咧？呢其实都好有可能咁样做嘅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亦都系令到咗我哋喺度担心紧。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嗱、這、呢个嗰、那个选票机吓。咁嗰个机器呢正常，咁但係呢 ,internet 唔知正唔正常啊，咁然后呢而家又有人偷选票咁样，就算正常嘅话可能都唔系嗰个人停嘅，咁你话大唔大剂，仲要加上咗你又唔俾又唔使俾身份证去睇嗰个人究竟系公民呢定系非法入境者呢，你根本都唔知道。咁呢个就非常之奇怪嘅一件事。咁你而家加州其实呢如果讲起选举公正嘅话呢，远远都未达到呢种咁嘅所谓公正嘅门槛，可以咁讲。
1: 咁如果真係话近期就係开始应该陆续收到选票㗎喇。
0: 已经收到咗㗎喇我哋。
1: 咁仲未收到嘅朋友呢，可能真係要留意或者係点样去追返嗰个选票。自己亲自去投票。
0: 自己亲自投票囉，会更加好囉。
1: OK，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係 888-604-1688， 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入嚟。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这个美国联邦法官就10月11号就下令川普政府必须停止使用纳税人的资金投放电视广告的。而纽约联邦地区法官的这个 Jennifer,这个罗红咁佢呢就话批准原告提出嘅临时限制令，要求川普政府取消所有尚未播出嘅涉事广告，并且呢命令话喺有效期嘅两个礼拜内不得签订、续签或者扩大相同呢、这个相关嘅广告合同嘅。咁石堂到底咩广告内容呢引发一个争议呢咁样。
0: 嗱，呢个联邦法官签署嘅呢个叫做叫 Trump 停止话用纳税人资金投放电视广告嘅呢个做法咧，其实我认为系大势超嚟嘅吓，因为第一Trump 政府其实唔系 Trump 系川普而家现政府出嘅呢个广告咧，其实佢唔系为选举嚟呢个做势嘅，亦都唔系同个人有关吓，系同呢个公众利益有关。咁其实按照正常嚟讲嘅话咧，系完全冇问题啦，因为其实如果系对公众利益有关嘅话咧，其实呢个系可以讲系联邦政府一向以嚟嘅做法，或者系有相处嘅做法，譬如好似小宝树以前呢、这个反毒品嘅广告或者反恐广告啦，咁又或者系奥巴马政府嘅时候呢、这个医保政策嘅宣传啦，又或者系拜登政府之前用咗几亿美金推动嘅呢、这个我哋可以做到嘅呢、这个咁嘅疫苗接种运动啦，其实全部都系用政府钱嚟嘅。咁、但系呢一次其实 Trump 嘅广告系内容系咩咧？佢其实呢个广告内容咧最重要就系宣传，讲紧嘅就系、是、可以讲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吓。咁啊宣传嘅就系共产主义嘅威胁片段啦，同埋重播咗佢喺竞选嘅时候嘅一啲做法啦。咁啊即系譬如捉马杜罗啦呢啲咁嘅做法咧，佢其实最主要就系讲俾大家知，其实系唔需要美国唔需要独裁，亦都唔需要共产主义，亦都唔需要社会主义吓。咁啊大概系咁样一个方式。咁呢个方式嘅话呢，就俾人就投诉讲过话，呢个咁嘅唔可以用纳税人嘅钱咁样。边一个投诉我相信就系同呢个社会主义同埋共产主义呢啲人有关㗎啦。多数都有关㗎啦。如果唔系嘅话呢，唔会觉得呢嗰个内容呢系呢个同竞选有关。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呢啲其实系佢唔系政治宣传，其实讲得清楚啲啲呢就系公众嘅认识嘅。因为近年嚟尤其今年啦，呢个竞选之前出咗好多嘅呢啲社会主义者或者系共产主义者啦。其实好多美国人咧，而家系认唔清啊，即系咩系共产主义，乜嘢系社会主义嘅呢啲行为啊。咁以前嘅老一辈嘅美国人咧，其实慢慢老去咗啦，年轻一辈嗰啲咧，好多人都认识唔到或者系认清唔到。咁反而认为咧，佢可能会系更加好添。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令到咗咧大家都模糊不清嘅，包括咗我哋唐人在内吓，嗰啲老一辈嘅或者系年轻一辈嘅，根本上都唔知道咩共产主义系点样坏法嘅，就包括咗佢哋拥护共产党咪就系一样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坏透顶嘅呢个党咧，都有人去拥护嘅话，我都觉得好神奇嘅。但系咧，你再谂一谂，喺美国而家咧都话呢个支持呢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嘅人咧，咁你咪觉得我哋喺中国大陆出嚟嗰啲去拥护共产党都唔系好神奇，系咪？咁所以咧，呢个其实人嘅呢个思想转变系非常之可怕噶。咁共产党有两种方式咧嚟统治世界嘅，一种系用暴力，就好似中国共产党一样用暴力咧，系去剪压我哋中国嘅民众。咁另外一种咧，就系用呢个而家意识形态呢种方式咧，喺欧美国家进行渗透嘅。咁令到咗咧，我哋啲民众咧系不知不觉咁呢个陷咗入去嘅。就譬如好似一味喺度发福利啦。咁其实发福利嘅话，边一个帮你制造福利啊？系咪？咁呢个系笑话嚟，我觉得。咁所以呢啲本身嚟讲咧，有啲人得到少少嘅呢个所谓嘅利益之后咧，就以为几好几好几好，呢、这个就系走社会主义嘅呢、这个叫做计划经济，或者系叫做所谓嘅结果公平啦。咁所以呢个就系非常之唔好嘅嘢嚟噶吓。
1: 咁白宫方面嘅回应点样咧？同埋会唔会停止呢个广告播出？
0: Trump 都讲紧话会改用呢个竞选资金去呢个支付啦。佢之前其实讲过一样嘢嘅，佢又讲过一样嘢，佢可以用自己钱去支付吓。系咪因为咧？佢而家当然佢可以用呢一啲咁嘅自己嘅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啦，或者系呢啲筹款嘅资金可以支付呢啲广告，或者呢啲短片啦，其实都冇问题嘅，我相信。咁所以咧，佢应该系停唔到嘅呢个广告嘅。
1: 嗯，
0: 只不过俾佢俾钱咁解啫嘛。
1: 好，咁另外咧，加州高铁委员会喺10月9日以7-2嘅投票就撤销咗行政总裁伊恩乔杜里对$2,500万以下合同嘅独家审批权，改由内部律师把关嘅。审计报告揭露咗呢个高铁管理局咧向顾问支付咗超过68万嘅可疑差旅费，包括高级航班升舱、娱乐场所以及前往 CEO 住所嘅停车费。董事会成员林恩申克就讲到话咧，我哋竟然被当成提款机，任由呢一啲开支去挥霍嘅。佢亦都话感到非常愤怒。咁石头牛会唔会有更多嘅加州高铁嗰个丑闻曝光咯？
0: 其实呢个讲法嘅话咧，我觉得都好奇怪噶吓，68万唔系好多啫嘛。咁、
1: 嗯、
0: 对于高铁嚟讲，已经损失咗成几百亿，咁呢个68万都系钱嚟噶嘛？对于佢哋嚟讲，根本唔系钱嚟嘅，系咪？咁所以所谓嘅小题大做，我认为呢种咁嘅现象啊，唔系话有唔有丑闻曝光嘅问题。你问下嗰啲董事会成员，可能系个个都有呢啲问题啦，系咪？咁啊，只不过而家可能要攞个替死鬼出嚟，咁可能就要做呢个咁嘅动作。我相信系咁样做下，因为咩加租高铁啫，根本上就应该取消呢个项目嚟噶啦。咁因为呢个项目已经喺度浪费钱噶啦。而家一开始嘅预计几百亿，而家嘅成本飙升到2000多亿，咁啲项目都仲可以做嘛？咁所以基本上系唔可能做嘅呢个项目，亦都唔可能完工啊！我成日都讲紧加州高铁呢个项目嘅话，其实就系加州最丑陋嘅烂尾工程。最丑陋嘅烂尾工程吓，亦都系最用钱最多嘅烂尾工程嚟嘅。咁你都讲紧喺度，仲喺度60几万，仲叫新闻，我哋觉得笑到你碌地啦。咁所以呢60几万根本上我都睇唔起添啊！呢、這个咁讲法，所以呢一个唔系新闻嚟嘅，其实完全系自己内斗嚟嘅。
1: 但系佢系撤销咗呢个行政总裁对2500万，即系个独家审批，
0: 就系内斗咯。
1: 咁如果系咁嘅话，而家讲到话呢个工程咧个完工时间会推迟到2039年左右，讲系咁讲咋？但系如果呢个工程一日未开工嘅话，可能都唔知拖到几时。
0: 钱又冇，呢个项目又呢个拉唔起身，做咩啊？咪成个委员会喺度咪即系坐喺度收钱，咪直接佢哋再提款机啊？
1: 嗯哼，
0: 就唔系嗰68万啊提款机 ，OK？ 所以讲嚟讲去嘅话，佢哋自己都系提款机嚟嘅。
1: 喺石头，你认为呢个项目其实应唔应该再继续融资呢？咁佢话，如果唔再融资咧，那个资金就会枯竭啦，咁样。
0: 咩叫做唔继续融资啊？你可以融资噶，有人去投资得噶。
1: 系咯，仲
0: 你唔任何项目都可以融资噶吓，我唔系讲紧可唔可以融资，因为可唔可以融资系佢哋自己最后决定，有冇人融资呢个系两回事嚟噶。咁人哋睇住都冇钱趁，咁融咩资系咪？咁所以佢讲紧话再冇办法融资嘅话，就资金枯竭啦，啱。冇人融资嘅话，咪资金枯竭啦，系啱噶。因为你当你发晒啲工资之后，冇人融资啦，就咁简单啫嘛。
1: 咁即系倒不如早啲关闭好过啦，不然嘅话再踩到个氹再踩落。
0: 咁你自己决定啦，我哋冇办法决定嘅，因为呢个唔系我哋嘅职责范围嘅，我哋只能够讲紧话，我哋赞成呢个取消佢。
1: OK， 咁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日。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 重金属镉，导致袁蓉及佢嘅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嘅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喺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蓉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俾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同伍德福德，表彰佢哋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嘅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嘅研究推动咗新海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嘅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利兹外交部长丰才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与白利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利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 喇叭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多名特工上午六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还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企腰南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企腰南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呢，我就同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圣王判破官的故事。乾隆四年，我和东江县的李云举还有霍养仲呢，一起在云生精舍那里读书。有一日夜晚，我们三个人呢就偶然间在谈起鬼啊神啊。我云举就认为是有鬼神的，而仲谦呢他认为没有的。几个人正在争论着呢，我云举的仆人呢突然间就说，世间呢本来就有好多奇怪的事㗎啦。如果唔係奴才我亲身经历㗎呢，我都唔会信㗎。有一次啊，我从城隍庙前面嗰个乱坟岗嗰度经过，唔小心呢一个就踩空咗，竟然呢踩烂咗一副棺材啊。咁当晚呢就发梦啊，俾城隍派嚟嗰啲人捉咗去啊，话有人要告我整烂佢间屋喎。我心就知啦，讲嘅梗係我踩烂人哋棺材嗰啲事啦。咁我梗係要辩解一下㗎啦。咁我话你嗰间屋啊唔应该喺路嗰度㗎嘛。如果唔係我点会侵害咗你啫。嗰、那个鬼呢佢都争辩话嗰条路係通去我间屋。唔係我间屋专登喺路个中间㗎嘛。城隍呢就笑一笑咁对住我话，大路呢就人人都行嘅，咁呢个呢就唔怪得你㗎。咁人人都冇踩烂佢间屋喎，点解就唯独你踩烂咗啦，唔能够就咁样算数㗎嘛。你应该用冥钱呢嚟俾返啲赔偿佢。城隍仲话，鬼呢就唔能够自己修理棺材㗎嘛。咁你咪喺佢个棺材上面钉返块木板，然之后搵啲泥啊冚返好佢囉。咁第二日呢我就按照城隍神嘅指示去做囉。仲烧咗啲纸钱，就见到一阵旋风过嚟将啲烧嘅纸钱嘅灰呢卷走咗。后来啊有一日夜晚我又从嗰度经过啦，听到有人叫我喎，叫我去嗰度坐一阵，心諗呢梗係嗰个鬼啦，咁就即刻跑过去囉。嗰、那个鬼呢就喺度大笑，我把声啊真係好似嗰啲猫头鹰咁嘅声啦。而家諗返起嚟啊，真係毛管都冻晒啊。
1: 养仲听咗呢就对云举话，
2: 嘿，你嘅仆人啊梗係帮你啦。我一把口啊点讲得过你哋两把口啫。但係我点都唔能够将人哋见到嘅嘢作为我见到㗎嘛。
1: 云举呢就话啦，
2: 哎呀，咁如果你审理案件，你系咪件件案你都要亲眼见到先至相信呢？咁啊，梗系要从嗰啲有关嘅证人嘅证词嗰度取证啊嘛。如果时时都话要亲眼目睹，咁啊，梗系冇可能噶啦。从人哋嗰啲证词里面取证，唔通系将人哋见到嘅嘢作为你见到噶咯？你仲有乜嘢话好讲啊？
1: 呢个时候大家就相对一笑，就结束咗呢个话题啦。呢个故事有鬼亦话冇鬼，大家可以各持己见。但係有一个问题倒係好重要嘅。咁就係凡事唔一定非要自己亲眼所见先至相信。如果唔系，我哋仲学习书本上面先人所留低落嚟嘅知识做乜嘢呢？况且即使系亲眼所见，有时都唔一定系真㗎。眼见为实唔一定系啱嘅。

0: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黄鹂遇鬼嘅故事。村里面有一个农户叫做黄鹂，佢喺田嗰度耕地，咁啊攰咗咧，佢就攞块泥土啊浸住，就瞓喺度休息下啦。突然间佢就见到一趟轿从西面嗰度行过嚟，跟随住嗰啲仆人同埋马车咧就有好多嘅。轿里面坐住嘅系我嘅先叔父阿二南公啊。黄鹂佢就觉得好奇怪啦。阿二南先生佢唔系病咗瞓喺床上面咩吓？点解佢走出嚟嘅呢？黄鹂咧就即刻跑到阿二南公面前向佢请安问好啦。咁叔父咧就同佢倾咗好耐偈，先至往东北方嗰度走咗去。黄鹂咧耕完地翻嚟，听讲阿叔父咧已经系过咗身啦。听佢讲嘅，佢所见到嘅嗰啲车马同埋仆人随从，正系屋企俾阿叔父烧嘅嗰啲纸钱同埋纸马嘅数目一样。我哋屋企嘅仆人啊，沈崇贵嘅老婆，佢系亲耳听阿黄鹂讲呢件事嘅。过咗一个几月，黄鹂亦都得病死咗啦。要知道，光天白日见到鬼，系因为佢嘅阳气衰咗，不足以抵抗嗰啲阴气，鬼先至喺佢面前显现噶。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的收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近期呢，川普政府似乎呢加大了力度打击中共间谍，今日我哋会讲下呢、这个张婉莹案咧，亦都会讲下呢一个李平啦，或者系呢个黄爱林啦，仲有魏金超嘅呢啲典型嘅案件啦。咁其实咧，中共嘅间谍咧，而家又或者系讲紧中共未登记嘅代理人吓。咁其实从地产经纪到一个普通嘅呢个科技公司嘅员工，咁都帮中共喺度做紧嘢。咁而家美国似乎咧，尤其司法部方面咧，个打击相当之大吓，包括咗取消美国国籍。咁啊，呢种咁嘅手法咧，似乎睇到咗美国咧喺度唔手软咁打嘅。咁嗱，因为近期出现咗呢个中共间谍嘅呢个案件咧，都几热门吓。咁啊，请阿路桥咧同张婉莹嘅呢个案件开始讲起先啦。
3: 系啊，张婉莹呢个案件的确系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咁当然就其中之一就系因为佢系去帮助，即係涉嫌啦嚇，去監控賴清德嘅仔賴廷宇，咁樣啲人係非常敏感一樣嘢，但亦都係同今次美國嘅手法好有關係。美國咧係今次係用非常之高調去逮捕張婉瑩，就係喺佢飛去上海嘅飛機場，即係當時講佢係想翻中國嘅單程機票，喺當時喺機場裏面逮捕佢。其實張婉瑩啲嘢 FBI 早就知道，要逮捕乜嘢即係機會都有，點解要喺洛杉磯國際機場逮捕，就係要高調咁樣去即係俾人知道呢件事。咁當中亦都係整個嘅媒體，即係美國媒體都係好多嘅報導下，譬如話《華爾街日報》佢係用社論嘅形式你講呢件事，就好似阿石頭話齋，呢件事喺美國好 hot， 就係好多人講。咁就手法方面，美國係改變咗啦。咁張婉瑩佢涉及嘅三宗案啦嚇，咁就都係同有兩單係同台灣有關嘅，咁就仲有一單咧，就係涉及一啲嘅好出名嘅博主嚇，我哋會慢慢一步一步，即係每一度都講好精簡咁講一講啦。不過咧，就阿張婉瑩都係俾人感覺都係好點講，即係下場都係悲慘。點解咧？佢係10月5號佢第一次出場嘅時候咧，佢帶住手鏈同埋腳鏈，咁呢個亦都係美國手法 的改变，以前来讲不需要这样做，现在来讲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出庭。那第二个样嘢就佢再出庭嘅时候呢，咁就佢嘅律师啦，佢嘅辩护律师就用120万美金嘅房产作为担保，要佢要申请保释，但係检方唔俾，话佢有高度潜逃嘅风险，同仲而且有中国护照，亦都系同中共即係有好多好密切嘅关系，喺中国嘅资源系好多，人嘅资源、物质嘅资源好多嘅。咁就基于呢啲咧，即系最后就还押，唔俾佢，即系唔俾佢保释。咁呢啲都系比较系特别嘅一个做法嚟嘅。咁佢今次咧三样嘢，第一个就系即系头先所讲噶啦，就系监视赖清德嘅仔同埋佢屋企人啦。咁佢同埋另外一个人咧，就飞去西雅图，就去录，即系用录像咧，就影咗阿赖清德嘅仔嘅车牌号码，就将呢啲相啊、影片啊，就同埋相关资料咧，就传俾中国官员。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佢去听咗一个中国官员嘅话，咁就想攞一个台湾民选官员嘅资料。咁呢个民选官员咧就系、是。是非常之是他去听了一个中国官员的话，咁就想攞一个台湾民选官员

0: 中國。咁啊，張婉瑩咧就話我可以介紹我識咗啲人俾你嚇，咁即係當然要佢呢個博主咁多人睇，當然就俾中共利用啦嚇，睇下有冇機會俾中共利用。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嘅罪。咁咧就第三宗呢、這個即係、就是、約呢、這、一個博主去中國呢件事咧，就係、是、比較特別，因為咧頭兩單咧就係、是、監視台灣嘅。即係啲比較出名嘅人物啦，但第三單咧就係、是、同中共拉線，所以呢個拉線呢個罪亦都唔少嘅，咁所以即係情況大概係咁樣。
1: 嗯，咁嗱呢一次其實咧睇到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張婉瑩呢個案件嚇，美國似乎咧，即係我真係第一次睇到咗佢咁詳細嘅呢個資料啦，公佈嘅時候啦，咁啊連佢所嘅。做個動作啊，幾時幾日同中共官員去接觸啊，講咗啲乜嘢啊？點樣去點樣作案過程？點樣去飛去飛去呢、這個拉斯維加斯，再租車去再飛西雅圖，再租車等等嘅呢啲咁嘅好 detail 嘅細節啦。咁呢啲細節咁清楚出嚟，代表住咩咧？代表住美國政府係咪已經一早就釘上咗佢？
0: 佢當然就一早釘着咗佢啦，咁今次咁多 details 出嚟就係俾你班同阿張婉瑩同一類型嘅人知道，其實你做乜嘢嘢就美國已經係喺美國嘅監視之下，美國即係 FBI 乜都知，同埋睇佢幾時爆你嘅啫，咁呢個當然就造成咗好大嘅震攝作用。咁頭先阿石頭你提出一點就係、是，即係以前嚟講係真係冇咁 detail 嘅，今次真係乜嘢都與官員嘅對話完全曝光曬，裏面講咗啲乜嘢嘢啊？或者同中另外一個，亦都有個同犯啊，一個係同佢一齊飛去西雅圖去拍攝啊賴清德嘅仔嘅車啊屋企嗰個人嚇，佢、兩個人嘅對話，曾經有啲咩交往啊，乜嘢都爆曬出嚟。咁所以我諗，即係對中共。即係啲特務喺美國仲係活躍嘅，或者已經做咗唔做嘅，都心驚膽跳。佢知道佢冇得喐嘅，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掌握喺即係呢個美國 FBI 手裏面，即係佢係佢會唔會呢個時候逮捕你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今次美國做法係同以前係真係好唔一樣。咁今次美國做法當然就係、是、即係有三個層面啦，即係點即係阿張婉瑩犯嘅罪係。跨越咗即係一啲嘅即係淨係跨境監視咁樣嘅一個層面啦。佢跨境監視就係、是、賴清德同埋嗰個美國台灣官員嘅即係嗰個佢嘅嗰個行為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所講建立人脈啊，呢點都好大件事，因為呢個一般嘅特務做嘅其中一樣好重要事就係建立人脈，就係、是、拉線。在美國將美國的人和中共的在國內的特務機構連在一起，所以都不是簡單的。那這三樣東西呢可能呢都是屬於同一個指揮鏈的，即是中共他有一堆人和張婉瑩合作的嘛，那這個指揮鏈可能就會暴露的了。
1: 咁啊，呢個指揮鏈暴露嚇，如果咁樣嘅話咧，可能係整條線被喺美國嘅呢、這個呢啲咁嘅間諜網咧，可能我相信都會受到咗呢一啲打擊啩，會唔會咧？
0: 而家捉到阿張婉瑩就當然就有排審噶啦，咩都要審曬出嚟噶啦。即係不但就係呢一個上層佢上對頭嘅指揮鏈啦，另外就係張婉瑩佢今次嘅好多嘅電郵啊、電話嘅錄音啊，仲有喺個 social media 嘅對話，好多嘢俾人抄曬出嚟。咁即係呢啲人，即係同阿張婉瑩有溝通嘅呢啲人，全部都係美國嘅。而家就係置於美國嘅監視網，或者係即係將來嚟講，可能係逮捕網之內。另外啊，張婉瑩本身咧就係、是、做地產嘅，好成功嘅地產商人啊，買親啲豪宅。邊個同佢買豪宅咧？邊個托佢做中介咧？咁呢班喺中共嘅大部分，我諗就好多中共嘅高官啊，想出嚟係咪使錢啊？乜都好啦。洗錢唔係話用錢，係洗白嘅意思。咁即係呢一堆人，亦都會係就落入 FBI 嘅 即係名單裏面，所以牽連係好廣嘅。

0: 系嘛，咁指挥链一个，另外就系佢卖屋嗰度部分嗰度一个，另外就系佢其他嘅通讯吓，佢亦都一日到黑就喺网上喺度炫耀自己系几有钱啊，着啲衫几靓啊咁样，系嘛？咁好多嘢都即系总言之，腾楞呱呱楞腾，有排查咁。咁呢度都讲讲张婉莹啦，佢今年都好后生，34岁，佢就系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嘅，2014年就毕业咗12年到啦。跟住佢马上就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就留学，咁好快就攞到呢一个硕士学位。另外咧就好快入到籍吓，唔知佢点入嘅，佢好快入到籍嘅。咁呢个南加州大学咧就系台湾政商名流嘅下一代咧最中意去嘅高校之一，所以佢选南加州大学咧，可能就早有预谋，因为嗰度好多台湾嘅高官嘅仔女都喺嗰度读嘅，或者唔系高官啦，台湾就一定高官仔女住美国读嘅，叻啲嘅都会系去美国去游一游学咁样吓，咁所以可能连呢样嘢都系故意嘅，即系佢选咩学校。咁就呢个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呢，就叫做人哋叫佢做间谍大学或者是特工摇篮。因为以前嘅外交部长秦刚同埋方方，大家唔知记唔记得方方啊，方方就係用即係识有美国嘅议员啦，係咪咁收尾呢件事暴露咗之后，佢就好2015年就已经急急咁样就逃返去中国嗰度㗎啦。咁呢啲嘅呢间咁嘅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呢，咁睇嚟呢就係专训练特务嘅。咁就佢係呢个嘅毕业生，咁即係佢係好活跃嘅。咁另外就一样就係佢有一样我諗好多人都会心惊胆跳嘅。阿张婉莹呢就被人爆呢，就係被另外一个这个就唔係政府啦，係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呢就爆佢呢，喺2023年啊蔡英文访问洛杉矶嘅时候呢，佢係出现喺酒店度抗议嘅，咁俾人影咗相吓，咁所以呢一点亦都係令到嗰啲学生啊啲侨团去抗议嘅心有余悸。唔怪得今次啊习近平访美呢班咁嘅人呢全部戴晒口罩，全部戴晒帽，係咪驚死人睇到佢。咁佢哋都知道你去亲欢迎啊习近平，咁就可能俾人影晒相。咁即係呢一个张婉莹嘅情况大概就係咁样。
1: 咁呢一次唔单止係嗰啲戴晒口罩戴晒帽下，你要睇到咗呢，其实大学出嚟嘅留学生去欢迎嘅习总，我觉得似乎少之又少啊，因为惊佢嗰个签证被取消，呢个镜头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嚟㗎啦。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
1: 睇到咗你啱先讲紧嘅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嘅呢种咁嘅被称为咗特务嘅培养中心或者特务斗嚟啦。但系呢一次美国嘅行动咧，喺实际上边嘅话咧，除咗打击张婉莹呢啲咁嘅间谍之外咧，佢嘅实际意义你睇唔睇到？有冇更加多嘅咧？
0: 即系头先啊，即系你都讲咗啦，系好高调啦，系嘛？即系公开咁样咁多资料，喺机场里边去逮捕你。咁嘅意思即系话，我哋不但会追查起诉，而且咧会阻止你离开离境。吓、啊，你好多嘅，即系譬如芳芳当年就系离境，大把人都离境啊，好似加拿大嗰、那个有两个科学家系咪啊？即系佢哋落偷咗加拿大最高即系一个生化机构嘅资料材料之后就走人啦，就系离境啦。佢即系最典型嘅方法就系离境，但而家美国讲俾听，你冇办法离境，我就系机场逮捕你。另外咧就会取消你美国籍啊，咁即系呢个行动系升级啊，升级得好都几犀利嘅。咁就另外咧就系头先讲咗啦，就系佢唔会净系捉一个人。佢会睇 FBI 会睇下你啲通讯记录啊、旅行记录啊、你嘅手机啊、你嘅资金往来嘅证据啊，咁啊进一步调查边个指挥你嘅，边个协助你嘅，边个系你嘅联络人，边啲人系可能同呢件事有关嘅，咁样。 咁就今次咧就因为咁详细爆咗咁多料出嚟啦吓，咁就变咗好多人咧，譬如阿赖清德个仔就知道自己哦，原来系咁样嚟被监视嘅，我住嘅地方，我嘅车牌吓，我嘅一举一动俾人哋就录晒嘅，咁即系。亦都係可能就係幫助其他啲敏感啲嘅人啦，即係話你睇美國佢哋會咁樣嚟整你哋㗎，你哋小心啲啊咁樣。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因為今次係同台灣有關係，咁就係特別敏感。即係以前嚟講咧，任何同台灣嘅事，就算係去監視台灣嘅喺美國嘅官員咧，都係列入一個外交嘅一個範圍嚇，個外交嘅範圍。但係今次唔係，今次美國將佢係即係同國家安全綁埋一齊。呢、這個國家安全係美國嘅國家安全嚇，咁就任何喺美國做呢啲嘢嘅，就唔係外交嘅。事情咁簡單，當然都係外交嘅事情啦，而係刑事，係一個刑事嘅。咁我覺得喺即係美國，好似係張婉瑩呢種一日喺度監視台灣嘅人，一定係好多。但係即係美國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但美國亦都好似好可以好似今次咁高調咁樣去捉阿張婉瑩。咁就但係今次一捉。就發出嗰個警告係其實就係直接針對中共嘅，即、就、係、是、你冇喺我呢度，我呢度搞咁多嘢，咁亦都係提醒台灣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嗰係多重嘅意義啦。今次佢咁樣捉阿張婉瑩，
1: 你啱先講緊嘅第一個美國國家安全，第二個咧亦都上升到喺台灣方面嘅呢個安全，又或者佢哋啲官員又好，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係咪亦都可以顯示到美國？即系而家好多人咪一直都讲紧话 ，Trump 喺台湾上边嘅态度，摇摇摆摆嘅。咁如果咁样嘅情况出现嘅话咧，亦系咪亦都系睇到咗而家现政府对台湾嘅态度或者立场咧，系非常之明确嘅咧？
0: 其实我觉得即系睇阿 Trump， 我哋以前讲过啦，系嘛？你话卢比奥系咪阿 Trump 嘅人咧？佢系佢个 staff， 直情系政府。即係國會仲就隔一層啦，因為三權分立係咪啊？咁你即係國務院盧比奧係點樣對中共，點樣對台灣？即係你即係睇下 Trump， 你佢聽佢，你可以聽佢講嘢甚至有時做啲嘢你都唔係話一定係好鍾意。咁但係佢整個嘅政府，即係佢嘅屬下，譬如話呢、這個呢個戰爭部，另外財政部，另外就係佢嘅副總統，另外就係最緊要就係國務卿阿盧比奧，佢哋嘅對台灣嘅立場係點樣？咁最近亦都有即係已經開始運一啲 F-16 嘅飛機去台灣咧，及各方面，所以我覺得睇川普要整體咁睇咯。咁川普亦都同阿習近平講得好清楚，台灣問題我唔想講啊。你唔好逼我啊！差唔多系咁讲噶啦，你要明白我嘅感受啊！吓，应该上升到一个情绪嘅层次啦。咁所以我觉得，即系睇川普，如果话川普系对台湾冇承诺啊，性咧，我就觉得佢可能对新闻即系好多方面冇一个全面嘅睇法咁样啦。咁、今次嚟讲就但系张婉瑩今次同即系台湾挂钩，的确。是其实是对台湾的人在美国的安全保障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信号来的。就是你看赖清德的仔是吧都是很敏感啦赖清德是吧中华民国的总统他的仔在台湾的安全受是不是在美国的安全受到威胁。那今次这么高调这样讲给捉人那就是讲给台湾听。你啲人喺我哋呢度係安全嘅，包括你個仔。咁另外一個台灣官，亦都係民選官員，亦都係被監視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俾台灣嘅信號係好清晰嘅，即係美國係會保護你哋喺我哋國家裏面嘅人嘅。我覺得呢個信息係好清晰嘅。
1: 嗱，呢一次其實張婉瑩被拉啦，佢其實活動嘅範圍入邊咧。其中亦都包括咗之前被美國拉咗或者佢自己承認咗係中共代理人嘅呢個王愛林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關係嘅，因為佢喺佢賣嘅房喺佢嗰個 佢以前做市長嗰個地方啦，其實都有好多嘅交易嘅咁啊，呢個王愛林咧，其實亦都係因為承認咗係中共代理人，你而家被中共喺度審訊緊，你點睇呢啲嘅咁嘅情況？
0: 即系呢啲人都系我谂就一个网络里边咯，即系即系美国而家已经系好清楚，即系中共对美国嘅渗透系无所不用其极，几乎冇一个area 冇一个范围系佢哋唔去侵占嘅。咁所以即系王慧林系属于政界啦，系嘛？佢系呢个南加州Acadia 市嘅。市长嚟嘅，系民选议员嚟嘅，民选市长嚟嘅，咁所以就系、是，即、就、系、是、我觉得呢个渗透系好惊人嘅，即、就、系、是、已经去到好高层噶啦。咁芳芳以前嚟讲就同美国嘅议员系嘛，即系、就是、搞一个男女关系啦，咁亦都系渗透到系国会嗰个层次。咁就而家呢一个张婉莹咧，佢本身就系一个地产经纪，佢个即系佢个层级就冇好似这个王爱林咁高啦，但系佢嘅监控对象居然系赖清德嘅仔，咁所以即系呢啲都系点讲啊？系即系中共喺美国嘅布局。咁啊，好得意嘅，即系呢个王爱林亦都系喺南加州，咁所以南加州可能真系系中共嘅点讲啊？一个特务斗嚟嘅吓，咁就呢一个就系、即系王爱林嘅情况啦。咁另外一個咧，我就係一個魏金超啦。魏金超就係今年年初咧就被捕，佢就係佢係一個海軍水兵嚟嘅。咁佢咧就係、是、住喺呢個聖地牙哥海軍基地咁樣。咁佢阿媽就慫恿佢，就要佢向中共提供一啲敏感嘅炮艇嘅艦艇嘅消息。佢只係收咗$12,000，但係要判處200个月嘅監禁啊，16年啊。咁另外咧，就美國亦都要撤銷佢呢一個國籍，係嘛？呢、這個魏金超，我應該呢個人可能係美國出世。但如果你要美國出世，就係咪可以咧？應該就如果美國出世就難一啲。
1: 佢唔係美國出世嚇？佢唔係美國出世。
0: 佢唔係美國出世嘛？咁所以唔怪得而家我睇到嘅信息就話美國而家法院要佢撤銷佢呢個國籍，美國國籍就咁樣。咁呢個係魏金超啦，係嘛？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李平嚇、啊，美國司法部咧就啱啱宣布就針對40名歸化公民，即係本來就唔係美國公民，身邊去到美國之後就入籍美國成為美國人嘅呢啲人咧，就即係美國。司法部要法院撤销，即是美国司法部本身没办法去撤销，要求法院撤销他们的美国国籍。那这40几个人里面呢就是全部是严重犯罪的啦，包括就是做代理人啦，好像魏金超咁啦，或者暴力犯罪啊、性犯罪啊之类啊咁样。咁就除咗魏金超呢，即是华人华裔有两个，一个就是魏金超，一个叫李平的。咁就呢位李平啊，我諗我會講，即係講一講，但我睇下阿石頭有冇嘢佢想分享，同埋有冇嘢要問先嚇。
1: 嗱，呢個魏金超咧就係、是、佢係隨住佢阿媽嚟呢個美國嘅，然後再入籍噶，咁入咗籍冇幾耐，佢其實係參咗軍之後先入籍嘅，咁之後咧就呢、這個，所以點解會取消佢嘅美國國籍咧？有可能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啦，咁佢阿媽會唔會係間諜咧？我哋就唔知啦嚇。咁但係咧，而家美國申請緊嘅就係兩個人啦，要取消佢嘅美國國籍，一個咧就係魏金超，一個就係李平嚇。呢、這個李平咧，其實睇到咗個資料咧，就係已經喺美國成30年噶啦，亦都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即係佢嘅學歷相當之唔錯，或者工作相當之唔錯嚇。點解會成為咗中共嘅間諜咁蠢咧？你話？
0: 系啊，即系而家就蠢人好多咯，即系喺美国，你睇个李平吓，蠢人真系好多，即系喺美国遍地都系资料，系嘛？去听下《希望之星》嘅节目啊，听下系咪？我哋讲广东话，佢唔讲广东话，好多都国语节目嘅啫，系咪？听下啦，睇下啦，系咪啊？睇下你就算左媒都好啦，你睇左媒咧，讲到中共都系反嘅。咁所以佢呢啲人本来就係受过咁高嘅教育，咁应该就攞到好多资讯，佢唔信佢要去搞呢啲嘢。咁呢个李平呢就係2012年 2012年起，即係14年前起咧，就已經開始做中共嘅間諜噶啦。咁佢搜集嘅對象咧，就係啲異議人士啦、法輪功學員啦，仲有其他中共唔中意嘅人啦，仲有啲美國嘅非政府組織嚇。佢呢個咧就佢主要係針對異議人士、法輪功同埋呢啲其他中共唔中意嘅人，所以佢係協助中共跨境鎮壓嘅。嗱，呢個這個同頭先阿張婉瑩又唔係幾一樣啦。咁咧，佢亦都係去爆佢自己曾經做嘅好大嘅公司嘅一啲資料咁樣。咁就呢一個李平咧，真係唔衰攞嚟衰嘅嚇。
2: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在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啱先啊，路桥讲到咗话呢个李平啦，唔需攞嚟衰，咩意思咧？路桥，
0: 佢就嚟到今年61岁，咁咧佢咧就系点讲啊？嚟咗美国30年，好后生就嚟噶啦。咁个学历咧就相当好，攞咗个双硕士嘅，喺南佛州吓，即系好出名嘅一个。一個科系裏面攞咗碩士，亦都喺美國好大嘅公司叫Verizon 裏面咧做呢個工程師咧就20年，跟住轉到去一間印度公司度嚇，亦都係做到好好。佢賺嘅錢好多，喺美國 IT 行業係賺好多錢嘅。咁咧佢已經有係兩個細路仔㗎啦，早就加入美國籍㗎啦。咁其實佢入籍嘅時候咧，即係喺美國國籍，即係入籍嘅時候要宣誓噶嘛，要支持捍衛美利堅合眾國嘅憲法同埋法律，對抗國內同國外所有敵人，係嘛？將忠誠於美國啊！呢啲就係即係美國入籍嘅時候佢嘅承諾。咁咧，佢喺美國嗱，你諗下，從大陸出去，大陸係一個好嚴苛嘅一個社會嚟嘅，即係佢去到美國，乜自由都有，你去信乜又得，你點講咩都得，你唔使驚，唔使一日到黑就驚俾人哋捉啊，怕講錯一句説話，咁你又生活又無憂啦，係嘛？美國就俾你學位，然後你又去到好大公司。屋企又都算係唔知你家庭狀況啦，都好正常啦，係咪？兩個細路仔，兩個細路仔肯定係美國人啦。咁就係美國可能亦都受到好好嘅教育啦，兩代人係嘛？咁你做咩好嘢唔做？你唔珍惜，你要去搞呢啲嘢咧嚇？咁咧就當2024年FBI 逮捕佢嘅時候咧。話佢做呢啲壞事，充當中共嘅間諜嘅時候，佢唔認嘅。咁但係後尾咧，好快脆，佢就唔冇得唔認啦。因為咧 ，FBI 就將所有嘅證據俾佢睇到，所有嘅嘢全部係喺 FBI 長期嘅秘密監控之中，所以佢見到咁，佢冇辦法啦，佢只好認啦嚇。咁你呢樣嘢亦都係俾好多呢啲做特務嘅華人嚇，俾你哋知道你自中國嘅，或者有啲仲係啲係西人添。你唔好以為你係瞞天過海，你唔好以為你好聰明，你唔好以為中共會係可以保障你個安全，同埋你被捕之後會擔保你啊，會支持你啊，會為你即係做一啲嘢。你天真啊！你太天真。你睇李平呢個傻人，即係全世界都冇佢咁傻，直情係蠢人一個，係嘛？有好嘅佢唔去珍惜，唔去感激，佢就做埋曬呢啲咁樣嘅即係為中共搞呢啲咁嘅嘢。咁所以你話點解？即係佢要咁做，我諗佢就係喺中共喺中國時候已經洗腦洗得好緊要啦。佢主要就係要自己國家強大啊，愛國主義。因為以佢嘅即係以佢嘅背景嚟講，佢應該唔愁錢嘅。佢只係賺好多嘅 ，IT 真係賺好多。咁亦都冇而家冇證據話美國即係中共俾佢有幾多嘅錢，咁我諗佢就係一種點講啊？同呢個美國社會雖然好似喺主流社會工作生活，但係其實佢同美國嘅即係嗰個自由嘅思想啊、憲法啊、法律啊嗰、那個範圍啊各方面，佢係脫節嘅， 佢係唔清楚，亦都唔介唔在意，亦都唔覺得重要。嗱，美國有好多呢啲人，加拿大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你睇佢好似同你一樣，佢同你唔一樣。佢諗嘅嘢、睇嘅嘢、想嘅嘢，全部係中國大陸嗰一套，全部係中共控制嗰一套。咁所以呢個真係愚蠢無知到唔使恨嘅一個咁人。咁所以就只會變成係一個即係中共嘅幫兇。
1: 咁啊，其实你啱先讲好多呢啲咁嘅人啦，其实好多呢啲咁嘅人，你会发现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基本上系分唔清咩叫做爱国，咩叫爱党吓，咁佢成日都将爱中共咧作为咗爱国嘅一种咁嘅表现，咁就所以咧就被你啱先被洗脑嘅一个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咁嗱，而家其实咧中共利用咗呢啲人帮佢做事、做间谍、做代理人又好，其实。在他们被拉了之后，正如刚才说的，中共其实是没有帮他们任何东西的，反而还是撇清关系的。在撇清关系之余的话，如果他们现在这样被这个判了刑之后，或者被取消了国籍之后，赶回中国大陆之后，你估中共还会不会关心他们呢？
0: 唔会关心啦，而家呢个人最大件事就系除咗身败名裂之外啦，本来好好地好人一个，而家变咗全几多人去报道，媒体报道啊，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咁样嘅傻人、蠢人系嘛。咁啊，另外就系即系佢会被取消美国国籍，咁取消美国国籍就好大件事咯。你冇身份，你就要翻大陆噶咯。你边度嚟就你当初啲边度嚟，你而家就翻去边度。咁中共会系以往嘅记录就清清楚楚㗎喇，佢唔会理你㗎吓，你返到中国大陆可能会另外一层嘅迫害，因为佢觉得你可能喺坐监嘅时候或者喺审判嘅期间爆咗好多中国嘅料出嚟。所以中共一啲都唔会相信呢啲人㗎，返到去会好惨，美国佢留唔住，返到中国都系会好惨。咁就唔知佢會點慘法啦。你知中國大陸佢哋乜都夠膽做啦。咁就喺美國就判四年監，就已經係好似個法官話齋，你好彩，而家你喺美國被判，你睇下你翻到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個變態嘅地方，佢哋會點整你？就咁樣啦。咁所以就唔知佢點整啦，係嘛？但係肯定就會整得好慘，因為佢覺得你係一定係審判期間爆咗好多料出嚟。所以呢個蠢人，呢、這個咁樣嘅人。即亦都今次美國咁高調，亦都將好多料爆曬出嚟，就俾你啲其他人睇啦。唔好咁蠢，真係太蠢啦！你知唔知啊？即有好嘅唔要，你要搞一啲咁嘅嘢，咁就大概李平嘅情況就係咁樣啦。
1: 無論李平又好，或者係呢一個張婉瑩又好啦，即係佢兩個嘅好大嘅一個優勢咧，其實喺美國入邊其實都相當之好嘅生活，同埋佢哋嘅收入啊，可以講係一個成功嘅中產階級以上嘅人啦。咁啊，如果講我哋講得清楚啲，就係一個美國夢已經實現咗嘅人啦。咁啊，如果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被趕走嘅話咧，咁啊第一你永遠都入唔到美國噶啦。咁但係同自己屋企人。都可以講個分離啦，咁會唔會造成咗家庭慘劇咧？我哋唔知啦。但係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好似而家未被拉嗰啲咁嘅你啱先講緊嘅連中共同埋愛國中國都分唔清嗰啲咁嘅人啦。咁你有啲咩告戒佢哋咧？
0: 告戒我諗你就係睇睇人哋咯。你睇下李平同埋呢個張婉瑩，張婉瑩今次最高可以判十年係嘛？呢、這個魏金超就判咗16年幾，另外呢位李平唔會判得少嘅嚇，咁所以就佢今年就即係今次就判咗4年半啦嚇，咁就亦都充公咗25萬啊咁樣，你咪睇下啲例子咯，佢同你哋好似嘅嚇，呢、這個張婉瑩所謂嘅精英係嘛，咁李平亦都係精英，都係名校畢業噶啦，喺中國大陸係。即系咩都好啦，喺美国都系名校毕业嘅，你佢哋嘅下场系就系咁样，就你自己去睇睇咯。咁你最重要就注意一下，即系究竟中共认唔认救佢哋？如果佢哋认救，中共认救，你都仲有啲少少希望。如果中共撒手零头，好似今次中共咪就话咯，我对呢件事唔清楚，佢哋嘅反应就系咁。佢哋就系一句说话，我对呢件事唔清楚，我哋反对美国，成日都话我哋即系运啲特务去美國就係咁樣，係兩句嘅咋，咁所以你就冇咁傻啦，係嘛？唔值得啫，係咪先？美國好多時候，你作為一個移民去到美國， 你享受即係呢個國家嘅所有嘅自由啊、好處。咁你而家就做啲嘢嚟傷害呢一個俾你嘢嘅國家。咁我諗呢個就亦都係恩將仇報咯，就係、是、咁。
1: 嗯，咁未被拉嗰啲幫中國做緊嘢嗰啲咧，最好去呢個美國。小合部登记啊，成为咗中共代理人啊，因为咧就唔好做啦。咁因为咧举报中共，咁啊系最好噶啦吓。咁啊系你脱身最好嘅机会。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捉咗之后咧，唔好意思啦吓。咁啊冇中共救唔到你嘅话，冇人都救到你噶啦。咁啊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0: 冇啦，冇补充。
1: OK，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亦都好多谢路桥，拜拜。
0: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3: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轮回转世节目。上一集我哋讲到维珍尼亚大学研究咗数以千计嘅个案，发现前世如果系死于突然嘅意外或者暴力事件，佢哋会转世投胎，喺中间停顿期会明显嘅较短。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深入剖析。到底点解呢个死因同转世时间嘅规律，让好多原本抱住怀疑态度嘅科学家都不得不认真咁去思考呢个统计学铁证，同埋研究人员喺呢啲小朋友身上到底仲发现咗啲乜嘢同前世致命伤口一模一样嘅神秘印记？我哋即刻开始呢一节精彩嘅内容。我哋接住上一集提到嘅统计发现，我哋深入去睇呢个研究嘅背后最让科学界震撼嘅深层原因。喺正规嘅科学嘅研究领域里面，最讲求嘅就系数据可重复性以及客观规律。如果小朋友口中讲述的前世记忆纯粹是童言童语的幻想，或者是受到大人引导下的虚构故事，这样这些数据呈现出来的结果理应是随机杂乱毫无逻辑可言的。然而维珍尼亚大学这一份研究报告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正正就是在于它展现出一种高度一致而且严密的统计规律。前世死得越是突如其来，今世投胎转世的速度就越快。这种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系统性规律是传统心理学或者是巧合理论完全是无法解释的。其实主导这项研究的维珍尼亚大学知觉研究中心，他们从1960年代由精神病学家伊恩史提文森教授创立至今，已经累积了60年的严谨调查。研究团队从来不轻信单方面的口述，他们建立了一套极其严格的验证程序。当一个小朋友讲出自己前世的名字、居住的城镇甚至亲戚的名字的时候，研究人员会亲自前往当地翻查几十年前的户籍记录、报纸新闻以及死亡证，去确保这些细节在客观现实里面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小朋友在现实生活中是绝不可能透过电视或者网络接触到这些资讯的。在这几千个经过严格验证的真实案例里面，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更加令人戚戚称奇的现象，就是生理上的印记。这份报告又指出，有相当一部分声称拥有前世记忆的小朋友，在今世出生时身上会带有特殊的胎记或者先天的缺陷。而当研究团队对照前世死者的解剖报告和医疗记录时，他们震撼地发现这些小朋友身上的胎记形状，他的大小和位置竟然是和前世死者致命的伤口是完全吻合的。就好像前世死于枪伤的人，今世小朋友身上致命的子弹射入的位置恰好就是有一个圆形胎记。如果前世死于刀伤，今世对应的位置就会出现一条疤痕形状的痕迹。面对这些超越常理的生理现象，维珍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心身同步的假说。他们认为呢，当一个人经历极度剧烈的身体创伤并突然的离去，那份强烈的创伤记忆可能不单止刻在他们的意识里面，
甚至会转化成一种生物学上的信息，是可以直接塑造新生命的胚胎发育过程。这种现象提示我们人类的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连结，可能远比传统医学所理解的是更加的深刻。基因和遗传学固然可以决定了我们绝大部分的生理特征，但是在某些极端而特殊的个案里面，前世记忆和创伤印记似乎是能够在基因表达的框架之外留下肉眼可以见到的真实痕迹。虽然科学界对于这些的现象依然存在争论，但是维珍尼亚大学这60年来的庞大数据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这份报告并不是要强迫大家去相信神鬼传说，而是提醒我们以更加开放和客观的态度去面对宇宙和生命中尚未被完全揭开的谜团。从突然终结的生命到急速重生的意识，再到皮肤上神奇对应的胎记，这些客观存在的规律正默默地告诉我们，其实生命的故事或许是远比我们眼中见到的现实更加的辽阔。当科学不断的进步，这些看似神秘的现象终有一日会迎来属于他们的理性答案。一个又一个经过科学方法反复查证的案例，再加上今次这份研究从大数据中分析出来的死因和转化时间规律，似乎都在这里不断地挑战我们对生命的传统认知。这份报告不仅仅是一份统计数据，更似是向人类的科学界提示，就是在现有唯物科学的认知框架之外，人类的意识或者灵魂可能是拥有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运行机制。生命的终结或许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只是一片虚无，而是一个正在等待被科学揭开的奥秘。生命和意识的奥秘或者还有很多未知等待我们去探索。如果你喜欢今日节目的内容，请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好了，今集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又到咗我哋奇闻异事嘅时间啦。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一个用眼神杀人嘅故事。俄罗斯真理报报道咗一个恐怖而又真实嘅案例，听起嚟好荒诞，但系呢又的确发生咗。2007年3月，俄罗斯嘅夏诺夫哥罗德市，即系以前嘅高尔基市，为了庆祝他们城市建立786年，就决定上演歌剧《浮士德》。歌剧院最终就选定了资深的演唱家安德烈夫扮演主角浮士德。安德烈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演员，尤其是他那对眼特别全神，喜怒哀乐都可以表现无遗。4月23日，安德烈夫参加集体彩排，在第五幕的宫殿篇里面，个剧情是这样的。浮士德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在大运河前面很烦躁地跟梅菲斯特对话，这一段台词充满了压抑和愤怒，是全剧的最高潮。安德烈夫这个时候完全沉浸在角色里面，他讲出来的话充满了愤怒的力量。就在这个时候，舞台下面一位场景师在那里搬道具，声音稍微大了啲，安德烈夫就好嬲咁望住佢，希望佢可以静落嚟。场景师接触咗安德烈夫嘅目光，佢身体突然间震动咗一下，呆咗一阵就跌咗落地啦。佢手指用力咁指住安德烈夫嘅头部，一言不发，然后就停止咗呼吸。医生喺解剖呢个场景师嘅尸体嘅时候，揾唔到死亡嘅原因，就话系猝死。歌剧院就开始传安德烈夫用魔鬼式的眼神杀死了场景师。4月29日，浮士德正式上演，演出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又到了第五幕的宫殿篇。安德烈夫再次因为剧情而表现出很焦虑的表情，而乐队的指挥阿列克谢就突然间分了神，手势停了一下，音乐中就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安德烈夫是凡事都追求精益求精的，他认为这个不可以原谅，他就很生气地瞪了阿列克谢一眼。阿列克谢的身体一震，呆了几分钟之后就扑低，他的面容很痛苦。他跟着说，安德烈夫的目光，我的胸口透不到气，跟着就晕低了。第二天早上，医院传出消息，就说阿列克谢死了。眼神是否真的可以杀人呢？这件事引起了真理报的兴趣，他们请了俄罗斯脑波信息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弗拉德和生物学博士格兰特一起来探究一下眼神杀人的这件事的真相。弗拉德和格兰特重新建立了这个案发的现场，他们将歌剧院清场，一切都恢复到演出时候的状态。啲科学家叫安德烈夫望住固定在对面的一只马骝，然后就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技术当场去记录只马骝在接受安德烈夫眼神的时候的反应。安德烈夫唱到第五幕的时候，只马骝显得有点烦躁，个身扭来扭去。等到安德烈夫再次唱到宫殿篇，我左奏这里钟声一响，我便勃然大怒的时候，只马骝尖叫了起身，而且用力摇住个身体避开安德烈夫的目光。一直到演唱结束，只马骝才安静了下来，不过就好像大病了一场那样。实验证明，只马骝看到带有愤怒表情的目光的时候，它脑里面负责感知潜在威胁、调整情绪和指挥情绪的区域的活动强度增加了。他们又同安德烈夫做过好多次实验，结果弗拉德认为用眼睛盯人真的可能会导致人死亡， 至少对健康系有害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12号。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他和父亲将巨型的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美元奖金。金格这次奖金约为21,500美元，获胜南瓜仲将在这个周末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三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两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五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五个礼拜内，已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1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 有 96% 的慢性折扣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美元。今年慢性折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的131亿美元增长约 3.1%。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 1151.14 美元，略高过去年的 114.45 美元。面对物价上升，超过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四分之一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下面为大家报道今日湾区方面的消息。三藩市半月湾一年一度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星期一落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着一个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成功第五次夺冠。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今次他和父亲将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驾车大概30个钟头才抵达加州。今年比赛有大约45名选手参加。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重达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不过目前世界纪录已经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保持，他在上个星期创下2857磅的新纪录。按照赛事规则，冠军每磅可以获得9蚊的奖金，金格今次一共获得大概$21,500，得奖南瓜也在今个星期末的半月湾庆祝巡游中展出。Marine 县警方正调查一宗怀疑谋杀后自杀案件。星期日傍晚 ,Mill Valley 附近一间住宅发现三人死亡，死者包括两名三藩市警察局退休警官以及他们24岁的女。警方表示，星期日下午五点过后，接获 Strawberry Circle 一间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案人当时身处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 Calvin Mannix、65岁的退休副警长 Ann Mannix 以及个女 Catherine Mannix。三藩市警察会表示，初步怀疑 Kevin 枪杀妻子和女儿之后再开枪自尽。Kevin 曾经在三藩市警察局服务27年， Ann 则是服务超过30年，亦是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三藩市市长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 警方强调，目前未发现案发社区仍然存在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一宗涉及职场投毒的案件再次引起关注，一名华裔工程师 David Xu 涉嫌长达18个月向同事沿用的饮用水和食物加入有毒金属镉，导致沿用及其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勇和 David Xu 都是加州大学帕莱分校 UC Berkeley 毕业。袁勇表示自己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后来安装隐藏摄影机拍到怀疑投毒的过程。他上个星期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影片，希望外界关注案件判决。David Xu 原本面对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罪指控，但是在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后被判两年缓刑、一日监禁以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David Xu 目前已经完成缓刑，星期一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记录。袁勇计划出庭反对，担心将来雇主无法查到他的犯罪记录。检方亦反对申请，不过按照加州法律，如果被告符合完成缓刑等法定条件，法官可能必须批准相关申请，案件结果仍有待确认。加州 Sacramento 检方对微型住宅公司 Anchor Tiny Homes 两名兄弟创办人提出35项重罪指控，两人分别是 Austin 和 Carlton Powers。检方指控两人承诺协助家庭兴建附属住宅单位，亦即 ADU 来应对住房问题，但涉嫌向客户收取大笔工程预付款之后，未有依照承诺施工并挪用客户资金。检方指出两人涉嫌收取大概104万，但未有提供所需材料或按工程进度施工。另外超过30名客户涉及的大概65万，被指从公司账户用于与客户工程无关的支出。其中一名 Powers 的客户表示，未完成的工程令家庭损失大概8万。公司之后倒闭，加州亦都撤销他的工程承包执照，令多名已经付款的客户被迫另聘承包商再次支付部分工程费用。两兄弟目前正在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个星期在 Sacramento 高等法院审理。检方提醒，加州规定承包商一般最多只可以预收1000元的工程订金，或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个星期在 Sacramento 高等法院审理。检方提醒，加州规定承包商一

0: 险公司。金简表示，这项名为全民自然灾害保险的计划将透过保费建立公共保险基金，主要承保野火、洪水和地震等重大灾害，至于其他风险仍然可以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不过计划要真正推行仍然需要加州立法机构批准。他的竞选对手州参议员 Ben Allen 就质疑这项方案可能令到州政府承担更大的财务风险。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人，并且已经在6月初选中晋级，将会在11月大选竞逐加州保险专员职位。另外，现有的加州公平保险计划并不是州政府直接经营的保险公司，而是由持牌保险公司组成，主要为难以在一般市场购买房屋保险的居民提供基本保障。现任保险专员Ricardo Lara 已经连任两届，不能再寻求连任。两星期之前发生在三藩市湾区大桥附近的枪击案，警方星期一公布两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少年。加州公路巡警表示，19岁嫌犯 Alman Martin Sagrella 上个星期四在住所被捕，警方并起获一支枪械，目前他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面对谋杀未遂以及向载有乘客的车辆开枪等相关指控，预计星期二出庭。至于另一名15岁嫌犯，当时已经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拘留。案件发生在9月26号，地点位于80号洲际公路东行线湾区大桥收费站以西。警方相信事件可能源于之前在三藩市发生的一场肢体冲突。调查人员指，嫌犯之后尾随受害者的车辆驶上高速公路，再向车辆开枪，造成一名乘客腿部中弹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今日的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日，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沿用及他的父母出现健康问题。沿用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在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沿用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沿用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的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的研究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型的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

0: 由两个人评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利兹外交部长丰塞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巴拉圭与白利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与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利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当名特工上午6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还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10月4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成立一支新的超级智能部队。这支部队会专门管 AI， 并由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带队，直接向川普总统报告。副总统曼斯、战争部长夏格塞斯、财政部长贝森特都在名单入面。目前他们首先的任务是在120日内交出报告，评估 AI 的风险和好处，界定政府的监管角色，并在防范先进系统造成威胁的同时，避免过度监管，扼杀竞争。 而且早前9月29号川普亦都啱啱签署了一道行政令。从今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将不再讲人工智能 AI 了，一律改名叫超级智能 SI。可能熟悉川普总统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改名了。之前墨西哥湾亦都改成了美国湾，国防部亦都改成了战争部，而且还不单止是这些。今日我哋就由呢件事开始，一齐嚟倾下川普总统都改过边啲名，佢点解要改，以及呢啲动作嘅背后有边啲共同点。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9月29号白宫 AI 峰会上，川普总统签下行政令，标题叫做开启超级智能时代。行政令入面指出，美国的创新者开创出来的这些技术已经远远超出人工智能这个字眼当初被使用时的假设。他们正在放大人类的聪明才智，开启新形式的创造力。川普在峰会上还说，你说人工智能它就是人工的，这个不是人工的，这个是极致的智能。不过这段时间大家对 AI 的疑虑和争议一直都在此起彼伏。9月中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还曾经先后公开呼吁 AI 的发展要放慢脚步，他们的理由是 AI 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打造下一代 AI 了，进步快到人类可能来不及检查它到底安不安全。据公司自己的讲法，今年7月还真是出过事， OpenAI 的一批 AI 代理走去入侵了一个开源平台，但就事件亦有 AI 业内的人怀疑，这些公司一边叫我们的产品太危险了，一边又急于上市，这里到底是真是担心定是一种黑暗行销？那川普总统怎样回应的？9月14号他在 Truth Social 上连续发表了好几句讲话， AI 会统治世界，毁灭人类，还有其他种种坏事，全部都是骗局，
1: 不要劏了那只色生金蛋的我。
0: AI 唯一需要的控制，唯一需要的护栏，就是一位强大而聪明的总统。他还将 AI 危险论和当年的通俄门两次弹劾放在一起，说这些全部是骗局。他说 AI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引擎，谁赢到 AI 谁就赢了。副总统曼斯亦都表态话，业界自己嗌住要政府嚟监管，其实系木马屠城，政府要嘅系聪明监管，而唔系拖慢发展。骤眼睇之下，川普同佢嘅一啲幕僚好似系一面倒咁认为 AI 好安全，可以继续全速向前冲。但系其实事件可能冇咁简单。第一，你注意睇，川普喺联合国、喺白宫峰会，每次讲到 AI 几乎都会提到同一个对手。喺联合国佢亦都讲过，边个赢得超级智能，边个就赢啦。我哋而家大幅领先中国。第二，川普成立咗超级智能部队，而第一个任务就系喺120日内评估 AI 到底有边啲风险，而且带队嘅仲系国家情报总监。所以其实由呢两点我哋可以推论出，川普话 AI 危险论系骗局，并唔一定系佢睇唔到或者轻视咗 AI 嘅风险，而系喺佢心入面可能仲有一个更急迫嘅威胁。就好似伊朗呢件事，打仗令美国嘅油价、物价都喺度升，中期选举又快到啦，战事拖落去对执政党一定系一个麻烦，但系川普仲系选择咗打，因为喺佢睇嚟，同一个拥有核武器嘅伊朗比起嚟，油价上升系比较细嘅代价。而或者 AI 亦是一样，它确实可能成为 AI， 但在川普眼里更大的威胁是一个挨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裁大国，在虎视眈眈地跟美国抢第一。而且如果美国因为担心风险先慢下来，中共是不会跟着慢的。
1: 讲完 AI 改 SI， 我哋再嚟睇下川普都仲改过边啲名。最有名嘅几个由墨西哥湾改成咗美国湾，国防部改成咗战争部，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呢个系川普总统2025年1月20号上任第一日就签下嘅行政令，标题叫恢复彰显美国伟大嘅名称。点解要改？其实川普喺上任前嘅记者会上有讲过，嗰度嘅工作大部分都系我哋喺度做，嗰啲系我哋嘅。行政令入面亦都列咗一串数字，美国大约 14% 嘅原油系由呢一片海湾产出嘅，佢系世界上最丰富嘅渔场之一，亦系美国人最爱嘅旅游胜地之一。所以喺川普睇嚟，美国出力最多，受益最多，呢片海就应该叫美国湾。你可能会问，墨西哥湾唔系墨西哥嘅吗？仲真系唔系，呢片海系美国、墨西哥、古巴三个国家一起围住㗎，而且三国当中美国嘅海岸线最长。墨西哥湾呢个名大约系喺1550年由西班牙殖民者叫出嚟嘅，嗰个时候甚至仲未有墨西哥呢个国家。之前呢片海仲叫过北海同佛罗里达湾，所以话呢片海嘅名本嚟就换咗好几次啦。而且改名之后支持嘅声音亦唔少，喺国会入面提出要将美国湾正式写入联邦法律嘅众议员格林话，美国人民应该为自己嘅国家感到骄傲，亦应该为我哋拥有嘅呢片水域感到骄傲。亦有议员认为改名能够带动南方沿岸各州嘅观光同爱国情绪。保守派刊物American Reformer 2025年2月亦有一篇文章，标题叫为什么美国湾并不尴尬。作者认为左派多年来一直在度靠改词汇来改变社会观念，譬如用生育者取代母亲，而川普改名就是保守派开始反击了。他说文字很重要，保守派必须开始投入这场字典之战。之后各个州都开始跟进，佛罗里达州直接立法，不单止州法要改，连学校的课本也要改，成为第一个用法律正式承认美国湾的州。路易斯安那州长签了命令，州政府的法律和文件全部跟着改。德州参议院通过了相关法案，还有 Google 苹果微软的地图现在在美国也都显示美国湾了。至于国防部改成了战争部，川普在2025年8月时曾经说，以前叫战争部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仗，国防太偏向防守了，我们当然要防守，但必要的时候我们亦要能够主动出击。历史上战争部是华盛顿总统在1789年设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9年才正式改名为国防部，而川普将名字改回来，不单只是希望展现强悍的军风，和拜登时期划清界线，亦是为了重新调整军队的任务定位，向对手释出信号，表明美国准备好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一战。而在改名前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军亦都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先是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然后又在国际水域击沉了一艘由委内瑞拉开出的贩毒船。而且有意思的是，2025年9月3号北京举行大阅兵，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第一次同时站在天安门。川普当日还发表文章说，请代我向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温暖的问候，你们是一起密谋对付美利坚合众国。然后在两日后的9月5号川普就签下了行政令，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川普说，战争部这个名比国防部更加能够确保以实力及和平。对于这次改名，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亦说，文字很重要，这个是在恢复战时精神，将胜利和清晰重新定为目标。除了 AI 改 SI， 墨西哥湾改美国湾，国防部改战争部，川普改过的名字还有不少。北美最高峰迪纳利山改回叫
2: 麦金尼山、安大略湖改成了美国湖，这个和墨西哥湾好似。安大略湖亦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共有的。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改叫川普海峡。还有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今年七月由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正式改名为唐纳川普总统国际机场，连机场代码都由 PBI 改成了 DJT， 川普名字的缩写。咁多改名，大家都听过几个呢？是不是亦有人在度諗，改咗咁多个名，其实好多都只有美国自己咁样叫，真係有意义吗？其实将呢啲都放喺一起睇，你会发现佢哋有几个共同点。同加拿大打贸易战就改安大略湖，同伊朗打仗就提川普海峡，同中共抢 AI 嘅主导权就将 AI 改成 SI， 美国湾亦系一样，面对嘅系南边嘅墨西哥。好多改名都是发生在有对抗发生的时候，而国防部改回战争部是由防守变成展现实力，人工改成超级是由防范变成进取。川普每一次改名都是在告诉大家知，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被动的美国了。他要将美国两个字刻在地图上，刻在湖上、海上，将战争两个字写返到国防部嘅门牌上，将 AI 改成超级智能，唔俾监管成为美国领先实力被拖后退嘅借口。一次次嘅改名都喺化被动为主动，为付诸行动提前铺路。而呢方面名字语言嘅力量确实系不容小觑嘅。共和党的语言策略专家法兰克伦兹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他曾经建议将遗产税改名死亡税。人都死了还要被科税？当时反对的声音一下就大了。他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生活八成是情绪，只有两成是理智。而且中共亦都同样非常擅长运用名字的力量。2018年中共要求全球几十家航空公司将网站上的台湾改成中国台湾，当时白宫直接批评这个是勾威尔式的胡说八道。中共知道名字一改，大家心里面的认知亦会在潜移默化中跟着被改变，同时名最大的力量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明显。现在的大人或者还习惯讲墨西哥湾，但佛罗里达州的小孩子由课本上学到的就是美国湾。再过十年、二十年，对他们来讲，这片海本来就叫美国湾，而且改名也可以象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里程碑。2023年马斯克将Twitter 改名为 X， 新的老板、新的方向，用新名字和过去划清界线。所以川普政府这么经常改名，会不会亦是出于这些原因呢？除了上面我们谈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些好奇，改名是总统说改就能够改的吗？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你屋企细路仔嘅小名，你想点样叫就点样叫，系唔系？但系佢身份证上嘅名，如果你要改，就要去户政事务所办手续。至于你隔篱邻舍嘅细路叫乜嘢，你根本就管唔到。其实川普改名亦都系呢个道理。联邦政府自己要点样称呼，就好似细路仔嘅小名一样，总统嘅一道行政令就可以直接改。好似美国湾、美国湖，仲有今日讲嘅 SI， 都系呢一种。但系改咗，亦只有美国联邦政府自己会咁样叫。墨西哥佢哋鍾意叫墨西哥湾，佢哋仲系可以咁样叫。加拿大亦仲可以叫安大略湖。而如果系要将名写喺法律入面嘅话，就有啲似身份证上嘅名，就系话总统自己系改唔到嘅。想写入法律就要经过国会修改法例。譬如战争部，众议院今年七月已经投票通过改名，但是因为参议院仲未过，所以到今日为止，法律上佢仲系叫国防部，战争部只系一个非正式嘅名。 设于霍尔木兹海峡，川普提议叫佢川普海峡，这个就有啲好似你可以按佢嘅喜好去称呼隔离邻舍嘅细路，但嗰个系伊朗同阿曼之间嘅海峡，唔系美国嘅地方，你喺自己屋企点样叫都可以，但人哋叫乜嘢仲系人哋话事。而且到目前为止，川普海峡亦只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来的想法，并没有走任何正式的改名程序。他更加似是一种宣示，在这场战争里面美国掌握着主动权。当 AI 业界都在叫慢一点的时候，川普一道行政令就将人工智能改成了超级智能，或者在他看来，目前最迫切的威胁并不是 AI， 而是对面那个想同美国抢第一的中共。而美国湾战争部美国湖每一次改名其实亦都在表态，这一届的美国政府和之前的不一样了，我们要令美国真正强大，真正保护美国。不知大家怎样看这些改名呢？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起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3: 十月九号，官方媒体发表彭丽媛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奖嘅视像致辞，画面入面佢温柔端庄、落落大方。是标准优雅的第一夫人形象，完全看不出对权力机器有实质影响。现在再看另一段最近在网络热传的影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路过那阵，彭丽媛则身咬耳仔交代一些事，眼神松容沉稳，气场十足，好像主导者的姿态，令人有一种慈禧太后重临的错觉。丁薛祥就身体微微倾前，恭敬点头。前台的温柔夫人和后台令常委折腰的支配者，两副面孔反差背后，是不是隐含中南海权力的地图呢？他在镜头之外又有几大影响力呢？习近平健康疑云发酵的同时，爆出七人应急小组传闻，彭丽媛强势入局，难道是为垂帘听政报告？政治局恢复九常委的风声都蔓延，这个是习近平主动加重保险，还是各派七个权力碎裂叫瓜分地盘？我们先由彭丽媛最新的一次公开活动讲起。10月9号，彭丽媛以联合国特使身份在巴黎视像致辞，镜头前依然典雅温柔，没有政治宣示。不过在同一日，蔡神坤披露体制内传出习近平健康出现问题，可能筹备七人应急小组，彭丽媛都有份，仲想拉埋个女同弟弟入局，比如做中央文革小组。官方嘅柔和形象同内部夺权嘅传闻同一日出现，反差好大。彭丽媛同丁薛祥嗰段影片气场好强，似乎更似老大。佢同以前嗰啲第一夫人唔同。习近平还在地方挨资历那阵，他已经是政军级歌唱家，有军队人脉。前总理温家宝家族白手套沈动在红色赌盘一书指出，彭丽媛用总政歌舞团和艺术学院的关系帮习近平早期搭路。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触角伸入军委，做过评审和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对将领晋升有审查权。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引述爆料话，张友侠曾经警告不要再搞一言堂，更加不要搞夫妻店。有山东运城背景的将领火速提拔，形成山东帮。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专家韦德灵话，她是继江青之后最有权势的女性。而《华尔街日报》亦都话，习近平遇到危机嗰阵，彭丽媛系核心依靠。仲有传闻话，早期关键人士大洗牌嘅前夕，有三人小会，分别系习近平、彭丽媛同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少军，负责把关忠诚同拍板清洗边个。 习近平访问美国嗰阵，白宫休息室连大内总管蔡奇都入唔到，净系彭丽媛可以陪佢。夹埋呢一啲一齐嚟睇，彭丽媛极有可能系习近平身体出问题嘅时候成为幕后代理人。靠蔡奇、丁薛祥、全国公安系统一哥黄小红同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呢一啲人办事。不过亲信一边表忠，一边揾退路，越依赖就越防备。最高层健康唔确定，权力平衡动摇，已经波及到被捧成爱国图腾嘅华为。如果话七人小组同九常委嘅传闻仲停留喺高层人士推演同内部猜测，咁华为嘅刹车门事件就系最清楚、最实在睇到中枢权威开始变嘅例子。呢一场风波短短几日之内已经反转又反转好几次。10月8号，汽车资讯兼评测平台懂车帝发表测试影片，事件好快发酵，以往针对华为丑闻无往不利嘅快速消音同埋网络封锁竟然冇第一时间启动，讨论同质疑喺各大平台蔓延。喺9号，影片喺 Bilibili、微信、微博同埋抖音陆续消失，新华社嘅转发都删除咗，连懂车帝自己嘅 app 都睇唔到，外界以为又系嗰套为华为保驾护航，点知喺10号新疆官方公众号新疆发布又发文章批评华为嘅专界唔讲人话，阅读量破10万之后被隐藏，事件反转再反转。而同一日，工信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同埋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就推出新规例。到咗11号，人民日报直接落场发表文章，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点名华为嘅专界 V88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批评研发测试被压缩。当日下昼，专界客户服务部向长安街知事确认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确认 ,11 月开始实施，仲未交付的车辆升级之后才交付，即是华为肯低头认错。这次是华为第一次被中共官方媒体公开点名批评。其实华为不是普通的手机厂或者造车厂，而是习近平亲自站台举国体制护航的民族主义图腾。商业成绩被用来证明制度优势，海外受限制又用来动员民族情绪。过去谁敢在网上讲华为半句不好，先遮住车的标志，讽刺遥遥领先，轻则封号，重则被判沉任之事。维稳机器一早就被了全天候免死金牌，佢而家人民日报跳出来公开批评，谁比胆，谁落指令。有网友说，字节跳动背后的是蔡奇，懂车帝是字节旗下的平台，所以打击华为的可能是蔡奇和习近平暗中较量。这些资讯虽然核实不到，不过公开报道就有些蛛丝马迹。2018年11月3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带16个区和部门负责人走访民营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是发言企业之一。9日之后，蔡奇亲自去字节跳动视察。北京日报写得好具体，张一鸣介绍研发，蔡奇睇资讯推荐，机器翻译，要求加大人工智能投入，积极开拓国际业务。北京市同区两级政府立即送了一套服务包，即是税务优惠、快速审批同埋专人对接呢啲一男子支援，同时要求加强平台管理、内容审核同埋党组织建设。政府同企业嘅关系好清楚，蔡奇主导嘅北京政府提供发展条件，企业就要交经济成绩同承担政治责任。当然呢段历史唔能够完全证明蔡奇就系字节跳动嘅大佬，不过至少就证明他支持过。2019年蔡奇都走访过华为北京研究所支持 5G， 不过华为是最高层战略示范，背后是习近平，政治分量 轮到蔡奇做靠山，大概只是執行地方职务，这个反差先至耐人寻味。主管全党宣传和网信审查的是蔡奇，华为是习近平亲自护航的图腾，面对董车帝公开质疑，一向灵敏严苛的删帖机器为什么罕见迟滞，甚至任由舆论发酵，这个就是坊间杂菜之争猜测咁引人关注的原因。就算两个人未有公开反面，宣传系统这种被动和不管本身就反映中枢协调和维稳调度开始失灵。如果说华为失去免死金牌是宣传和网信失控的缩影，咁10月9号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表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就暴露了国务院技术官僚对习近平大跃进式的指令软性抵抗。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2013年在黑龙江亲口提出的，变成他经济路线的口头口号。这份意见表面支持，不过就写明三个不可以。不可以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不可以产业空心化，不可以盲目求新。还有一个严禁，就是严禁借名义滥用政策，一窝蜂造成损失要追责。法改委更加直接说这个是纠正偏差，要确保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文件点名要培育的产业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而专界 V800 正正是用速成节奏来做的。关键是这个纠正偏差的工程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三年之后中央国务院亲自发文件承认走偏出泡沫要纠正。开头写以习思想为指导，内容就对招牌工程踩不力。官方够胆敢写，又够胆点名华为，是边个造反？这一幕好似大跃进，被迫纠正偏差，退居二线，日常工作就落入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上。当领导人亲手部署的工程被自己的名义用来纠正偏差的时候，往往就是权威动摇，身边的人开始收拾烂摊子。如果说七人应急小组的传闻问的是习近平一旦处理不到事务边个接手，而另一个九常委版本就是将问题推得更远，权力怎样重新分配。旅澳自媒体人掌网政放出的21大人士名单，常委由7个人扩大到9个人，习近平做党主席兼军委主席，而李强就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丁薛祥就做总理等等。党主席在1982年废除，44年之后又出现9人常委，在胡锦涛时代叫九龙治水。习近平上台减到7个人集权，如果恢复9个人的话，就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信号。有一种解读是习近平自己减负不减权，将日常事务交给老臣子，自己坐在更高的位置掌握军权。而另一种解读就是各方博弈被动分权，名单上蔡奇、王沪宁、赵乐际和李希都缺席，两则传闻同时出现，港明高层已经开始认真考虑习近平之后点算。随着种种不寻常的迹象浮现，各方势力暗中角力，最终都会汇集到五中全会。表面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不过在中枢权威波动的同时，实质已经变成人事填补和权力再分配的角力场。现在高层人士千疮百孔，政治局少了3名委员，中央军委只是剩得包括习近平在内的2个人，而中央委员会更加有40多人被查，这么大面积的空缺极之罕见。若果全会大选递补，哪个上位就直接反映各派的博弈结果，亦都解释为什么恢复9常委或者扩充军委传闻传得这么火爆。面对空前的变局和健康压力， 习近平全面退居二线或者交出党政军最高职务的机会微乎其微。在这种体制下，交出一项权力就等于动摇全局，自己和家族的安全亦都难保，最可能是减负不减权，死搲住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咸头，保留拍板权。因为精力所限，日常行政、经济政策甚至部分人事执行权就交给信任的人代劳。不过政治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独裁体制从来都没有只是做事不攞权的代理人。当最高领袖逐渐隐身，彭丽媛、蔡奇、丁薛祥这些守门人的影响力必然会膨胀，各派为了争夺主导权将会形成新结盟和内斗，权斗只会更加血淋淋。

0: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与精彩面南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时事评论员谢涛先生，谢涛你好。
1: 大家好，你好。
0: 今日我哋睇到俄罗斯疫情疑云在起，28岁女死者嘅母亲咧就怒揭内情啊，被鼠疫回民波及到中国咧，三大预言家咧预言年尾恐怕爆发大灾难，究竟有几多可信呢？咁另一边先，另一边厢咧，我哋睇到法国爆发大规模嘅示威，咁警方咧就施放催泪气体，咁包括埋嘅市长咧就做埋夹心人，系挡喺中间啦。马斯克重返罢工，深度参与军事科技报告。台湾双十节，赖清德讲话咧。强化防卫咧，得唔放弃对话，咁同埋两岸艺人嘅政治表态都引发争议嘅。咁我哋讲到今次会讲到疫情啊、政治啊、预言背后，咁究竟有啲乜嘢值得关注嘅咧？咁我哋请石涛同我哋讲第一个话题先啦。咁讲到俄罗斯方面就话有肺鼠疫嘅疫情，就目前咧有传啊网上传闻咧有。第三例死亡的案例，你就点睇？有冇目前有冇证据支持呢一种讲法咧？同埋咧，系而家咧系女死者嘅妈妈啦，都系实验室走翻出嚟嘅，佢非常之了解实验室工作嘅情况啊。咁佢就讲咗，佢话佢个试管咧好难打得烂噶噃，同埋佢成个实验室嘅个情况系监管得非常之严嘅。其实系佢呢种讲法同埋官方嘅解释有冇漏洞咧？
1: 嗱，佢因为佢阿妈咧，其实睇到咗佢本身系一位叫做医疗专业人士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加上咗佢嘅女本身就系研究呢样嘢嘅，我相信佢两母女之间咧系有一定嘅沟通下，呢种沟通咧其实就系会了解到呢、这个实验室入边一啲情况啦，咁我哋之前讲紧嘅呢个实验室咧就分几个档次啦吓，咁呢个咧就。最高個檔次就 P4 實驗室啦，到目前為止嚇。咁但係俄羅斯嗰個實驗室究竟去到咩級別，我哋未知。但係咧，而家佢嘅講法咧，即係佢呢個死者嘅媽嘅講法咧，就講緊話入邊嘅試管被打爛咗，而造成咗感染咧。呢種講法咧講唔過去，因為本身嚟講咧，呢個試管嘅設計咧係非常之堅硬嘅。呢種講法可唔可信咧？可信。因为其实唔单止系佢自己讲紧噶，我睇到咗呢个美国疾控中心嘅前主任叫做雷德菲尔德咧，咁佢其实亦都讲到咗，如果话实验室入边发生病源泄漏事故嘅话咧，按正常程序应该立即使用抗生素嚟治理嘅。咁佢亦都讲紧话，呢啲如果系细菌曾经被改造咗有抗药性嘅话咧。就可能會解釋到治療咧，點解冇發揮作用？咁呢個係咁樣一個程度，所以佢譬如呢個咁嘅美國前疾控中心嘅主任咁講啦，其實亦都講緊你可以理解成嗰個病原體咧，唔一定係打爛咗而造成咗呢個感染嚇，而係因為感染咗而令到咗咧。因为冇得治，冇呢个特效药而导致咗咁样啊。因为本身嚟讲，之前已经讲咗话呢个肺病咧，即系佢系可以用抗生素嚟治嘅。咁但系如果改造咗嘅话咧，就唔可以，就好难讲啦。因为个目的就系为咗抗呢个抗生素啊。咁所以呢、这个死者咧。佢冇办法治咧，可能就系一个原因。所以佢阿妈点解咁讲咧？佢讲紧话。第一就正如啱先讲紧嘅呢个试管咧唔容易打烂。第二个咧，佢讲紧话佢哋咁样让我嘅女儿死去，咩意思咧？就系、是、眼白白咁睇住佢死，意思亦都讲紧佢哋根本上喺实验室入边咧，本身想整呢啲咁嘅病原体啦，或者系呢啲病毒啦，其实系未研究到有可以。制止呢个病原体嘅呢个药物或者系抗生素，嗰阵时就俾佢嘅女感染咗，咁所以咧导致咗系咁样一个程度，因为系改造咗嘛，改造咗咧， 改造咗个病原体，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是、生化武器。只不过咧，藉口就讲紧话，我哋做呢、這个科研研究，然后讲紧乜嘢将佢叫做增程啊，呢、這个上次 COVID-19 嘅时候咪又系咁讲啊，即系增益吓，增益嘅方式嚟呢、這个揾佢嗰个治疗方式，咁增益咪就系化武咯，增益咪就系改造咯。咁佢而家呢啲咪係改造咧，所以佢呢、這个死者嘅母亲讲緊话佢个女咧喺当局传出嚟话打烂咗呢个试管啦，係基本上你係可以理解係唔会发生呢件事㗎。咁因为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嘅话都係将所有嘅资讯啦都係封闭嘅，包括咗 Trump 同个普京讲完之后呢 ,Trump 传出嘅消息呢都係讲緊话卖呢、這个呢、這个油渣嘅，根本都唔系讲紧佢呢一件事嘅传染嘅呢件事啊。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咗，其实普京系用利益咧同 Trump 交换咗佢关注而家呢件事嘅情况啊。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你可以理解成咧，俄罗斯呢一次可能真系有一定嘅影响，可能会有一定嘅影响嘅，而且睇到咗。同俄羅斯接壤嘅蒙古咧，咁已經開始喺邊境入邊呢個防疫開始檢測啦。咁當地嘅民眾咧，亦都喺度搶購緊防鼠疫嘅藥。咁如果係呢個防鼠如果係呢個鼠疫咧係改造咗嘅話咧，其實呢啲防鼠疫嘅藥物咧，其實可能都冇乜作用啊。只不過咧，大家為咗心理安心啲或者安穩啲嘅話咧，去買呢啲咁嘅藥物而已。咁當然口罩啊呢啲咁嘅防護品都喺度買緊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咗，無論係呢個蒙古又好，或者係東北黑龍江嗰邊又好，啲黑龍江、吉林同埋遼寧啲人嚇，都喺度囤積緊嘅口罩啊、防護服啊，或者係呢啲防護用品啊、退燒藥、抗生素等等嘅。所以呢種咁嘅情況咧，當然你可以講係傳言啦，但係問題係而家已經傳出第三例。话死亡系咪真系咧？我哋未知，因为消息全部被封闭噶嘛。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呢种咁嘅引起恐慌咧，俄罗斯唔及时出嚟去呢个澄清嘅话咧，其实呢个本身就系一个问题嚟。
0: 系啊，如果咁讲嘅话咧，其实俄罗斯官方咧到而家都未有一个好明确嘅讲法嘅，包括埋死者嘅死因啦。包括埋呢个系咪人传人啦，包括埋有冇个毒效药去预防咧，咁而所有嘢都未知，好似真系同上次 COVID-19 嗰个情形咧非常相似。中共之前又近埋五步，搞到佢全世界都感染，同埋咧50班即系好多航班啦，每日50个航班飞航过际，即系好似同当年个 COVID-19 一样啊，传播埋全世界咁样啊。咁头先咧，你又讲咗东北三省嗰边咧就非常之紧张啦。咁囤积呢啲咁口罩，所谓呢啲系咪得系咪有效咧？你头先讲到未必有效，所以你而家我哋都系最好嘅方式，你做俄罗斯方面坦白呢样嘢，咁大家全世界都预防，系咪咁样？
1: 坦白就冇可能啦，因为俄罗斯目的咧就系为咗制造生化武器嘅。如果坦白咗嘅话咧，咪即系佢违反咗国际规定咯。因为国际嘅呢个所谓规则嘅话，系唔可以呢个研发生化武器噶嘛。咁佢如果系呢个爆咗出嚟嘅资料嘅话，当然就系生化武器啦。咁所以你唔会睇到俄罗斯会承认啊，无论系美国又好，俄罗斯又好，或者系中国大陆又好，甚至乎伊朗都好。佢哋如果係邊一個地方研究生化武器嘅話咧，如果被泄漏出嚟嘅話咧，絕對唔會承認噶嚇，呢樣嘢就係肯定噶啦，因為一承認咗嘅話咧，就全世界都會釘住你噶啦。咁所以俄羅斯就更加唔會啦，因為本身信息已經係唔透明噶啦。咁而家仲要係爆出呢件事，當然係唔會啦。咁所以先至會令到更加多人嘅恐慌咯。
0: 所以真系坐实咗网上流传嘅中俄之间系研究紧一个生化嘅新嘅武器，就系咁样吓，可能都系因为今次呢个事件引起。不过呢件事会唔系真系对应咗，即系年头都有三大预言家啦，包括比加斯啦，包括帕克啦，包括泰国灵媒啦、普莱啦都讲咗啦。今年年尾啦，可能爆发大规模嘅疫情啊，或者十一月中啦，或十二月份啦，可能更加大嘅規模。咁之前普萊就講咗啦，可能死人好似落葉咁多。咁包括帕克啦都講咗啦，可能預言啊死嘅人數可能差唔多超過三億咁多，係咪都係對應咗呢件事咧？
1: 係。咁其實咧嗱，你啱先講緊嘅預言入邊咧有三個人啊，一個就係比格斯啦，比格斯就係啱好就喺傳出呢件事嘅時候咧。咁佢就啱啱好喺嗰一日嘅半夜咧，就做咗一个呢个视频。咁呢个视频咧讲紧话，佢睇到咗嘅预示咧就系十月份，但系佢冇睇清楚系2026年咧定系2027年。咁啊，结果咧就系爆咗呢件事出嚟。咁亦都系十月份爆出嚟。咁所以咧，佢讲紧嘅可能就系2026年吓。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呢个帕克啦，帕克啦，其实佢本身喺即系点讲啊？佢喺9月24号嘅时候咧，佢其实出过一个片嘅。咁啊，出嗰个片嘅时候咧，就讲紧话，佢因为见到两名嘅呢个西人，呢个西藏嘅僧人啦，咁啊，突然之间冇通知佢，就去佢屋企同佢倾偈咁样。咁啊，讲咗佢知话有一场全球嘅健康危机咧即将到嚟咁样。嗰场危机咧，咁佢又讲咗嘅都相当之清楚噶吓。咁啊，佢入边讲到咗话，呢一场危机入边咧，可能都系同胸部同埋肺部有关嘅。咁亦都讲紧话系细菌疾病，咁认为咧系相当之难控制嘅咁样吓。咁啊，当时佢系咁样讲，佢话但系唔同于呢、這个。新冠疫情即唔同於 COVID-19 咁呢種咁嘅情況，咁佢話借助人工智能嘅力量啦，可能會改變咗呢一種咁嘅情況。咁咧當時其實佢24號嘅時候出呢個影片係咩概念咧？26號其實就係呢一個女仔感染嘅時候嚇，26號就感染嘅，咁然後咧就去到咗呢、這個29号呢就正式系严重入院㗎啦。咁之后喺10月2号嘅时候呢喺凌晨去世。咁即系24号佢讲完之后呢，其实系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准㗎啦。当然佢冇讲咩俄罗斯啊、西伯利亚同埋呢个发生呢、這个呢个研究所嘅所在地就叫做伊尔库茨克啦，冇讲呢样嘢呢，但系佢已经讲咗同肺部有关嘅呢啲疾病吓，咁亦都非常之清楚咁讲到咗呢一部分。咁而另外一个就系、你啱先提到咗个英国嘅唔系泰国嘅呢一个知名嘅人哋叫佢叫做神婆吓，呢、這个叫做普莱啦。咁佢其实喺2025年12月份嘅时候咧，佢其实已经喺接受专访嘅时候已经预言咗。喺2026年咧，佢就更加准确啲添，就话有肺结核啊、鼠疫啊呢啲古老嘅传染病咧会再度蔓延咁样。咁佢指咗两个地方，佢一个咧就系阿拉伯，就专访嘅时候已经预言咗喺2026年咧，佢就更加准确啲添，就话有肺结核啊、鼠疫啊呢啲古老嘅传染病咧会再度蔓延。

0: 佢所讲出嚟嘅内容入边咧，都相当之接近同埋相当之准确吓。咁所以而家从事实上同埋预言上边咧，其实都相当之吻合。咁所以点解会令到咗大家会咁担心咧？其中嘅一个原因咧，亦都喺呢度。咁如果因为俄罗斯嘅一直都信息唔透明，令到咗全球冇办法去应对，加上咗因为佢如果改呢、這个改造咗呢一个鼠疫嘅呢个抗药性，又冇同呢个譬如美国呢啲咁嘅国家去分享资讯，咁呢啲国家冇办法去整所谓嘅疫苗又好，或者治疗嘅药物又好。咁嗰陣時一萬年起身嘅話咧，可能會係好大面積㗎。咁所以你啱先點咁講緊話呢個阿帕克亦都睇到咗話，成可能會3.5亿人咧，可能會受到咗波及嘅原因啦。咁所以從呢一啲咁嘅信息咧，你可以理解到咧，可能會觸及嘅面積會好大，或者係嘅人數會好多啦。
1: 都好似当年嘅 COVID-19 一样咁，好难，可能到时失控嘅话咧，全球可能唔知传播嘅程度咧，远远可能超乎中俄佢验个生化武器嘅想象，系咪咁样咧？咁头先你讲咗俄罗斯方面咧，冇可能坦白呢件事嘅，包括埋核发展嘅程度，可能都出乎佢哋嘅控制嘅范围。咁呢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我哋普通民众有啲咩方式可以预防呢？好似呢件事人人自危，唔知传播到去边度，唔知几时杀到埋身噃。
0: 第一，唔好去嗰啲地区咯。第二，因为呢一个发生咗疫情嘅呢个地方咧，佢每日咧都话仲有成40到50班嘅呢个航班啦，飞向全球各地嘅，包括咗北京啦，包括咗广州啦、三亚啦等等地方啊，亦都包括咗泰国嘅曼谷啦。咁啊，呢啲地方咧，其实咧都系我哋华人接触到噶啦，或者系香港人经常去嘅地方啦。咁其实咧都系相当之值得大家注意或者系留意嘅地方咯。咁所以如果你又讲紧话，我要上中国大陆，咁你自己就要喺呢个时候要小心啲，因为而家嘅疫情有冇传咗出嚟，我哋真係未知嘅。因为当时第一个人死咗之后呢，俄罗斯已经将传闻係200人啦，係呢个已经封闭咗，即係唔俾佢哋离开，要等事情过咗去之后，即係要等下睇下佢有冇感染嘅情况啦。咁除咗呢200人之外，其他人有冇可能呢？啲又话第二例死亡係医护人员咁样。如果是第二例死亡的医护人员，咁使唔使成个医院的人都要封控，然后呢所有去过医院的人都要有事啦，系咪？咁因为你而家未知道咗佢嘅传播能力去到边度，同埋佢真系佢抗药性去到边度，我哋手头上而家一啲资料都冇嘅。咁就睇到咗呢个世卫组织嘅主任吓，呢个谭主任啦，咁亦都话要求俄罗斯咧。就讲紧话呢个谭书记添啊，呢个话要俄罗斯公布多啲数据，咁你嗌俄罗斯公布数据有咩用啊？系咪？咁你世卫系废嘅定系咩啊？系咪？如果你讲紧系需要俄罗斯公布数据嘅话，你第一时间要同普京讲，我哋而家世卫嘅人要入去入边，要嚟检查一下。咁如果唔系嘅话，咁你做咩世卫成员啊？系咪？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世卫。佢睇到佢要唔要起作用，或者起唔起到作用嘅呢个好关键嘅一步啦。
1: 咁客观嚟睇啦，就中俄之间研究嘅生化嘅武器啊，但系另外一方面嚟睇咧，我就 Nina 最终系好多方面睇到网上嘅预言家所讲嘅内容啊。咁而家系骑马红羊年啦，可能系到咗呢个时间咁。其实是客观上来讲呢，或者一种人类的工业去到这一步。咁有好多原家都讲咗，未来呢可能是人会追求精神层面的内容啊。咁是你头先讲咗，我哋冇办法是面对呢样嘢，是冇即冇药可医，系话咁样。而家暂时嚟讲系咁样，因为唔知道原因噶嘛。咁呢一方面，所以睇到咧，就好多灵媒都讲咗啦。而家要保持心灵嘅平静，或者系多啲接触大自然啊，提高身体嘅免疫力啊，或者你得闲做啲冥想啊，或者打坐啊，呢一方面啦，可能对自己都会有好处嘅，系咪咁样啊？石头，你以你嘅经验嚟睇，包括咪上次 COVID-19 嘅经验。

0: 其实咧，你啱先讲起打坐啊，其实喺呢个现代科学入边咧，亦都有有所研究。喺我哋湾区入边咧，其实系有研究过呢方面嘅吓。咁啊，当如果一个人嘅静心打坐嘅话咧，佢个免疫力系超乎想象咁样高嘅。咁喺湾区，喺我哋广西湾区咧，其实系有做过呢个实验吓。佢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啊，冇打坐嘅时候咧，俾一啲即係譬如係一啲可致性嘅病毒去試驗啦，喺佢身上邊嘅話咧，反應相當之強烈嘅。但係如果佢係每日打坐半個小時，淨係講靜坐，即係冥想嘅，仲要唔係講緊話好似修練咁樣打坐啊嚇，咁佢哋已經係呢、這個同樣嘅分量打落去同一個人入邊，基本上係冇反應嘅嚇。咁啊呢個你會睇到咗咧，佢嘅呢個免疫力咧係相當之強勁嘅。咁而本身嚟講，呢邊亦都有一個試驗講緊一個後區啦。咁啊，因為啲學生經常咧都唔係咁專心學課嘅。咁啊後區入邊咧，真係做咗一個動作，就係啲學生咧每日咧喺翻學嘅時間啦，每日打咗打冥想一段時間咧，先開始學習。結果嗰啲後區嘅打坐好過嗰啲地嘅班級咧嘅成績係相當之亮麗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大家都知道咗你嘅頭腦清醒係唔一樣嘅。咁呢個本身就係喺呢個現代科學入邊一種試驗啦。咁其實喺呢個精神層面嘅話咧，本身冥想啊或者係打坐呢啲咧就係修練方面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部分嚟嘅。咁佢哋點解會係可以達到咗可以達到咗？抗藥性又好，或者係呢個健康，佢其實呢一啲本身就係身體入邊變化嘅一種嚟嘅。當然所謂嘅清醒或者係頭腦清晰啦，其實就係唔好做壞事，做盡量咧自己以前做嘅壞事咧就唔好再去做啦。咁慢慢嘅話咧，其實係會自己嘅訊息咧，身體上邊嘅訊息都會好啲，咁好啲。正好嘅信息咪会对抗唔好嘅坏嘅嘢啦。咁本身呢啲病毒本身就係坏嘅。咁你如果有好嘅信息去对抗佢嘅话，咁自然会起到好作用。咁所以本身嚟讲，点解叫人呢可能会喺呢一方面去考虑呢，咁其实係有佢一定嘅道理㗎。因为而家嘅人呢呢个戾气太重啦。咁乜嘢都係呢个打打实实啊，喺度嘈啊，咁呢啲就好明显啦。
1: 嗯，是啊，即是你讲到打坐啦，就是中国人古人讲天人合一啊。咁打坐啦，可能同宇宙啊有一种沟通咁啊，系净化自己身体咁样吓。咁你头先讲到做好人啊，自化能功，强调真讲真善人嘛。即系如果你真系做一个好人嘅话咧，你心中嘅净系自然抵挡到喺外嗰啲邪恶，系咪咁样外邪不侵咁样咧？
0: 其实以前的无论黑死病的时候，又或者是这个一些预言入边讲紧的成个城市入边的这个瘟疫非常之严重的时候，大家如果有看这个记录入边都有讲到咗㗎。咁当时呢其实好多人死咗，包括啲尸体都冇人去处理。咁嗰时有啲人係冇死到喎，点解呢咁严重的这个瘟疫，系咪咁包括咗佢哋自己有啲家人都死亡嘅话，但系嗰啲人咧都喺度，佢哋想死都死唔去嘅吓，因为当时有啲人咧就谂住自己啲家人死咗啦，自己不如陪佢死啦咁样，揽住佢尸体咧，佢都冇感染嘅。咁啊，点解咧？咁其实本身嚟讲就系一个人呢、这个信息大嘅唔同啊，或者佢讲紧佢之前做呢啲好同坏嘅唔同啊，咁所以咧令到咗佢本身嚟讲咧系唔属于佢唔应该去做呢样嘢。或者唔应该感染呢个病嘅话，佢系冇感染到嘅。佢呢个系科学解释唔到嘅。但系事实上咧，喺你如果有信仰嘅话，你系解释到嘅。因为佢本身嚟讲冇做呢个坏事，佢冇呢一部分嘅业力咧，佢就唔会感受，佢就唔会感染到呢一部分嘅疾病。咁呢个就系、是、呢、这个就系事实嚟嘅。大家唔信去睇下咩黑死病啊，以前嗰啲咁嘅好多流行嘅呢个咁嘅瘟疫入边咧。好多呢啲故事㗎，咁包括啲有信仰嘅人啦，出嚟喺教堂走出嚟帮手救人啦， 佢哋完全冇得病嘅，因为佢哋嗰阵时又冇口罩，又冇剩，佢就系咁样好简单嘅一个处理方式，就佢得唔到病。点解咪就系因为佢本身身上边带住嘅能量好强咯，使到病毒根本入唔到佢身咯。咁呢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一种咁嘅现象啊。咁你啱先讲紧嘅法轮功本身嚟讲，佢亦都系一个修炼嘅团体啦。咁本身修炼人咧，佢都系一个非常之健康或者系带住好正能量嘅一个咁嘅个体嚟嘅。咁呢样嘢本身嚟讲咧，对佢哋就已经系一个保护罩嚟噶啦。
1: 嗯，系啊，咁佢那天期间咧，其实讲真啦，我仲就招我身边个朋友就冇中，一啲事都冇，所以咧大家系唔同嘅系嘛。咁我哋讲翻美国呢边啦，就睇到咧系马斯克啦，即系啲人网上就话，诶、哎、佢之前我哋讲咗啦，佢同嗰个四个 B B 嘅阿妈咧就分咗手。七天斷崖式嘅分手，分咗手之後咧，咁我記得當時同蛇頭做呢個節目話，佢係咪有更加重要嘅國家級嘅任務咧？又翻依家睇到啦，重返白宮，咁進入五個大佬咧，參與未來戰爭嘅研究，咁呢樣嘢，同埋咧係 Trump 咧又最近又頒咗獎俾佢啊，係嘛？就科學方面最高嘅榮譽。其實呢件事會唔會對未來美國呢方面嘅軍事方面嘅提高係咪有重大嘅影響咧？
0: 首先马斯克同佢呢个最好嘅呢个异性朋友所谓分手咧，呢同佢而家嘅呢个重返白宫，我相信关系唔系好大嘅。咁佢两个人嘅感情嘅或者系处理方式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睇到咗你啱先讲嘅呢个美国白宫举行嘅呢个科学奖啦，咁呢一次奖励嘅咧，其实唔系喺实验室做试验嘅嗰啲。一直都被認為嗰啲人先係叫科學家嚇，咁啊呢一次獎勵嘅嗰啲咧係譬如黃仁勳啊、呢、這個馬斯克啊、蘇志峰啊呢啲科技嘅巨頭嚟嘅，咁啊佢哋得到咗科學獎，咁啊 Trump 當時都係話馬斯克係當代嘅愛迪生嚇，係咪咧？其實你睇下馬斯克呢個整嘅公司入邊同埋佢而家呢個製造出嚟或者係。出嘅產品入邊啊，無論係汽車又好、火箭又好，甚至乎係腦嘅呢個晶片又好，咁佢入邊其實咧電池都有佢出嚇，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挖掘地下通道嘅一個公司嚟嚇。咁呢個其實咧佢係有好多公司嘅，而且佢好多公司都係相當之成功，而且亦都係喺行業入邊咧係呢個標杆嚟，可以咁講。咁话佢系当代爱迪生，真系一啲都不为过。爱迪生当时其实都系将好多嘢改良咗之后咧，成为咗呢个更加好嘅产品。咁佢咪就系呢个发明家啦，系咪？或者系呢个创造家咧？呢个就系好明显嘅。咁其实而家嘅科学咧，所谓嘅科学家嘅话咧，就正如马斯克讲紧嘅，其实唔系唔单单啊喺实验室做嘢啦。咁其实咧，你本身将佢应用喺实际嘅呢个应用程序嗰个过程之中咧，你能够做成咗呢个本身就系一个创造一个创造奇迹嚟吓，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嘅，所以当之无愧我觉得啦。咁呢啲无论系军事又好或者系科技又好，呢啲咧其实都系而家现代社会入边咧，或者系呢个现代嘅呢、這个咁嘅体系入边咧。至关重要嘅，因为其实举两个例子，两方面嘅例子啦。一嘅你啱先讲紧嘅武器方面咧，其实而家咪睇到咗美国一直以嚟咧，呢啲咁嘅武器都相当之先进，但系咧而家嘅方向发展咧就系既平又要好，又要呢、這个做到嘢嘅。咁而家嘅发展就系咁样一个程度咧。你睇下火箭系咪当时？美国如果要向太空发射呢个卫星嘅话，或者系边一个想向太空发射卫星嘅话，贵到啦，你俾唔起钱嘅吓。咁但系而家马斯克发明咗呢一个可回收嘅火箭咧，其实系好平嘅。咁比以前平咗成百倍吓。咁然后咧就一次过做发好多卫星添，或者做好多嘢添。本身嚟讲呢一个已经系第一个将所有以前想发射火箭嘅好多企业。望而却步嘅事情咧，已经做到咗啦。 咁亦都係令到咗咧，而家嘅星鏈嘅出現咧，亦都令到咗美國喺軍事方面更加犀利嚇。咁呢個本身嚟講，亦都係一個咁嘅過程嚟嘅。咁當然研究新嘅武器啦，更加係啦。其實火箭講得清楚啲，佢向天空發射就係火箭。如果佢斜斜地打嘅話咧，就係導彈咯。呢個就係明顯，其實同一樣嘢嚟嘅嘛。只不過你係點做嘅嘛。咁呢個彈頭換將衛星換成咗炸彈就係呢個導彈嚟啦，就冇乜分別嘅啦。OK， 咁呢個咧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呢個咁樣一個處理方式啊。所以而家現代戰爭就係靠高科技，而唔係再亦都唔係靠人去戰術啦。你淨係睇下烏克蘭就知啦，烏克蘭嘅兵力同俄羅斯相差咁遠，但係而家烏克蘭嘅因為無人機嘅發展迅速咧，令到咗。战况咧系迅速喺度改变紧嘅，咁美国其实一样嘅吓，咁经过咗同呢个伊朗嘅摩擦之后咧，其实美国喺呢一轮喺伊朗入边咧，亦都用咗好多高科技嘅产品可以咁讲啦，嚟做试验嘅，亦都系相当之成功。呢个其中嘅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呢一啲咁嘅情况啦。而中共一直想利用呢一个稀土咧。嚟捻住全球嘅呢个人嘅呢个颈，包括啲美国吓，就讲紧我唔俾起到你咧，你有咩都整唔成噶。咁系咪咁样咧？而家慢慢已经改变咗啦，高科技可以改变好多嘢。而家美国嘅呢个稀土嘅提炼咧，已经开始进入咗量化啦吓，因为佢嘅量化咧就已经再亦都唔系好似中共做嘅咁样污染又。巨大付出嘅呢个成本要巨大，用嘅呢个地方要巨大。而家咧美国用嘅咧就系全部系高科技入边一啲方式咧嚟提炼嘅，已经有几间公司而家喺度进入量产啦。咁你好明显睇到咗咧，高科技本身嚟讲咧系对呢、这个无论系军事啊、民用啊呢啲咧，佢都系有好大嘅促进作用嘅。咁所以包括咗啱先讲紧嘅，我听闻。而家嘅呢个制造病毒咧，用 AI 嚟制造啊，咁所以咧 AI 咧其实你用得好就好，用得唔好真系好害人噶吓。呢样嘢其实亦都系需要啊，大家要留意嘅呢啲方面。
1: 系啊，咁睇到 Trump 今次同呢啲科技巨头颁奖咧，系咪反映到佢从依家重新定位科技创新同个国家竞争力方面咧？
0: 当然啦，因为其实咧，美国一直以嚟咧，佢犀利喺边度咧，就系、是、因为美国咧，佢系一个非常之开放嘅国家，咁佢好多咧，即、就、系、是、你嘅头脑可以系天马行空嚟谂嘅吓。咁马斯克当时所谂嘅嘢咧，其实就系从天马行空变成咗现实啫嘛。咁其实好多都系咁样嘅，无人机其实都一样，无人机其实咧当时边有人谂到咗无人机可以飞成几千米？去呢、這个去炸嘢啊，系咪？咁呢个本身嚟讲，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呢个过程咧，就系从你有构思，然后到成品出嚟，然后再实现。呢、這个过程咧，其实在科技呢、這个立国嘅一个非常之明显嘅一个动力咯。所以你睇到美国点解会每喺每一个阶段入边咧，都推出一啲可以支撑股市嘅一啲产品或者系一啲。项目啊，因为美国真系相当之开放嘅国家嚟嘅。
1: 嗯，系啊，咁有网上
0: 个阶段入边咧，都推出一啲可以支撑股市嘅一啲产品或者系一啲项目啊，因为美国真系相当之开放嘅国家嚟嘅。
1: 嗯，系啊，咁有网上有啲媒体讲啦，系啊，佢之前咧，佢哋两个似乎系某种系大以美法案方面咧存在分歧，不过而家咧往事已矣啊，而家重修旧好啊，其实咧都系因为两位都系爱国者，就热爱美国，都希望未来嘅发展咧都系比做美国好咁样，系嘛？
0: 系啊，其实讲爱国嘅话，马斯克都真系几爱美国下嘅，咁佢其实都好维护嘅。你睇下佢而家嘅呢个选举方面嘅话咧，佢都相当之支持嗰啲真正嘅爱国者，你就知道啦。
1: 是啊，咁我哋睇翻法国方面啦。咁法国方面咧，就有学生咧，就因为教育资源不足咧，要上街。咁甚至而家有学生啊、家长啊，都喺持续上街。而家就甚至发展成为7万人喺街头。咁尤其系睇到警方咧，就施放催泪气体啊，甚至有

0: 市長咧擋住學生前邊啦，係咪夾住中間咧？啲人網上就話夾心人。不過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就睇到呢個共產旗幟喺其中，所以成件事嚟講係咪需要分開？咁兩方面去處理咧，就分開處理兩個問題啦。一係教育資源不足嘅問題，另外一方面喺街頭暴力之間有啲咩關係，咪分開兩件事處理咧？
1: 其實講得清楚啲咩？我想問就係、因為佢哋嘅講法就所謂嘅教育資源不足啊嘛，係咪？我認為我想問一問咩叫做教育資源不足咧？我想問一問呢句説話，其實呢句説話咧，是非常之空洞的，讲紧话教育资源不足啊！呢句说话本身就空洞嘅，咩叫教育资源不足啊？你读书嘅话，你读自己嘅书啫嘛，系咪？你点解要讲个教育资源不足啫？咁如果你系想读成本书嘅话，你其实去图书馆你都可以读成嘅。但系你点解讲紧教育资源不足？我觉得呢句说话本身就好奇怪嘅。所谓嘅呢讲呢句说话嘅人咧，系藉口。因为我哋自己好清楚噶啦，美国呢度其实一样，我哋成日都讲紧每一次咧喺呢个咩州嘅预算啊、国家预算啊或者系咩预算入边咧，大家都要走出嚟讲讲话，我哋喺教育方面要投入几多几多几多咁。但系你真真正正去睇到咗喺教育方面投入嗰啲资源嘅话咧，究竟系做咩噶？呢个系关键所在。好多人都认为讲紧话，法国。佢所謂嘅教育資源不足咧，其實係因為法國嘅左派非常之左嘅左派咧，其實係握住咗法國嘅呢個生命線。佢哋所有嘅資源咧都喺佢哋嘅手上邊，佢哋中意俾邊個俾邊個，中意做咩做咩。講得清楚啲就係佢哋如果係推進佢哋嘅極左派進程嘅話咧，一啲都唔缺資源啊。但係如果你真真正正想搞研究、想搞學術、想學習嘅話咧，這個資源就缺乏啦。佢唔會支持你，甚至乎係整咗好多呢啲咁嘅條條框框，可能你都做唔到添。呢個咧就係所謂嘅嗰啲人講緊嘅教育資源不足嚇，這個完全係胡說八道嚟嘅。我覺得完全都胡說八道啊！無論喺美國或者喺法國嚇，咁所以我講得好清楚呢句説話噶啦。咁加上咗你啱先講緊嘅這個喺佢哋街頭上邊咧有呢個共產黨嘅旗幟出嚟嚇。法國是什麼地方啊？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地方？法國就是巴黎公社起義的地方。法國當時的1871年，好像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巴黎公社的這個起義令到了法國的巴黎，當時是好像天堂一樣的這個地方呢，毀了一半以上。你諗下嗰個幾犀利係咪？當然有人講緊話，你唔能夠完全係怪曬呢、這個這個巴黎公社起義造成嘅，因為嗰陣時係打起身嘅話打爛咗。如果冇巴黎公社起義嘅話，點會打爛咗係咪？呢其實好奇怪嘅一件事。巴黎公社就係冇嗰啲叫做無產嘅流亡者，其實就係呢啲流亡起義嘅，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當然後嚟咧，啲人講緊話工人階級起義啦，就係流亡起義。咁啊，呢個佢哋係想所謂嘅將當時嘅咩制度去打爛咗佢啊咩之後之類嗰啲。你睇下1871年係咩時候咧？1871年之前出咗兩個內容，一個就係《資本論》，一個就係《共產主義宣言》，就是、馬克思出嘅 ,OK, 咁嗰時喺英國出嘅。雖然喺呢個巴黎公社起義嘅時候呢，馬克思冇直接介入呢件事，但係馬克思當時嘅呢個共產黨宣言又好，共產主義嘅呢個理念，或者係講緊資本論呢個理念呢，其實已經深深咁植入咗呢班咁嘅無產者嘅呢個腦入邊，即係有人已經喺度催化緊呢件事。最後就造成咗巴黎公社起義，導致咗法國本身係一個巴黎嚇、本身係一個非常之漂亮嘅城市咧，就搞到咗一鍋泡。咁啊，呢個就係巴黎公社起義造成嘅呢個現象。而巴黎公社咪就係共產主義共產黨嘅前身咯。咁你話而家嘅呢個咁嘅攞出嘅呢個共產黨嘅旗幟出嚟，有乜咁出奇啊？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佢而家仲係。 以前呢就可能唔係咁明目张胆，而家係明目张胆咁攞出嚟就讲俾你知，而家全球呢都要兴起呢个共产党或者共产主义嘅呢个浪潮，包括咗喺美国呢有啦，咁美国都有，法国有，英国我相信都有，其他地方都有。咁如果佢哋就以为咗而家呢就从呢个地下走向咗台面，可以咁讲吓，从台底走向台面啦，或者咁讲啦。咁呢个就系而家你睇到咗嘅，法国呢一种咁嘅社会现象吓，出造成嘅一种现象。其实阿 Trump 讲咗句说话，佢话其实乜都唔系，就系因为你太过开呢个边境开放啊，呢啲之后做呢嘢造成嘅，系咪咧？系，我都认为系。咁其实咧，所谓嘅呢个教育资源不足咧。是根本讲唔过去嘅。呢、这个一个国家每年所投入嘅呢个教育经费呢系无计其数，可以咁讲下。所谓嘅教育资源不足嘅话呢，根本上系冇办法讲得清楚嘅。咁所以呢冇具体嘅嘢嚟讲嘅话呢，一句说话咁空洞呢都可以造成咗呢、这个有人相信嘅话，我都觉得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咁又话咩老师短缺啊？冇老师短缺，学校舍老狗，啲人喺农村入边，呢、这个连教师都冇，连教室都冇，都可以学成一本书咧。唔好讲话你系咪？咁啊呢个咧就系、是、因为欧洲方面咧，嗱我相信有欧洲朋友听紧我哋嘅节目吓，欧洲方面咧真系相当之社会主义吓，呢、这个系非常之不可取嘅，而且咧。我亦都知道欧洲方面呢有啲人係非常之懒嘅，其实係懒到呢懒出汁嘅，可以咁讲。呢啲係教育资源不足吗？呢啲係教育经费不足吗？呢啲其实本身嚟讲呢就係左派教出嚟嘅，就係好食懒做嘛。讲得清楚啲就係、是、即係同以前中国大陆嘅做36唔做36有啲咩分别啫，係咪？反正呢我冇钱，你向政府攞，政府要俾呢个福利，我冇福利嘅话咧，我哋就要抗议打砸抢，咪就系咁嚟嘅咯。其实而家个法国又好，或者喺呢个欧洲方面好多地方又好，佢哋都系因为福利啊呢啲咁嘅而出嚟抗议嘅嘛。教育资源不足呢句讲法就系福利问题，唔系福利问题咩？呢个作文好明显睇到咗啦，系咪？咁所以本身嚟讲咧，佢哋系，我认为系贪心不足蛇吞象啊！你本身嚟讲就系、是、有几多资源，你就用几多资源去处理问题就搞掂噶啦。如果你有多啲资源嘅话，咁你咪多啲资源去处理啦，系咪？点解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咧？呢啲说话咧，其实系本身唔应该喺而家呢个时候出嚟嘅。讲出嚟嘅，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所以点解会讲紧而家捉咗咁多人都仲喺度咧？市长出嚟又话要帮佢哋，又话呢样嗰样咁，市长出嚟所谓嘅做喺中间做夹心人，咁你市长唔谂个办法去解决问题嘅咩？你自己企出嚟，你嘅职责唔系企出嚟喺站喺警察同学生之间噶，呢啲唔系你嘅职责嚟噶，你嘅职责系要解决问题啊，唔系你做市长做咩啊？咁我如果係咁样讲法嘅话，不如捉一条人墙企喺度咪搞掂囉，係咪？咁市长企喺嗰度，哦，我做夹心人咁，好似扮可怜咁，係你施政不足，係你自己处理问题不足，係整个社会形成咗呢种咁嘅太耐嘅根深蒂固嘅现象。其实唔係因为你可以去嗰度做一个夹心人可以扮可怜，我认为冇乜用，可以咁讲。
0: 你睇翻报道咧，佢话咗呢个市长咧系左翼市长，所以呢件事咧，你话如果左派搞翻出嚟，系咪同佢都有关咧？同埋你讲咗头先讲咗系嗰个外即系巴黎咧，系巴黎公社啊嘛，起义当年咁啊，喺呢度噶嘛，原来系共产主义嘅摇篮，咁如果种子喺度嘅，咁加埋近年好多外来嘅移民涌入嚟咧，咁系你可能加埋呢件事咧，你所谓嘅资源不足咧，系中间发生咩事唔知道。通常一个国家咧，系教育资源系非常之固定嘅分配嘅，一定唔可以少嘅。如果你中间出现咗咩问题啦，系咪中间有啲问题，又或者系真系头先你讲咗贪心不足咧？如果讲到读书，头先你讲咗系图书馆啦，我又谂到 中国的山区啊，嗰啲农村咧，嗰啲学生啦，好简陋的情况之下，啲学生啦，老师喺度教书，啲学生都好认真喺度学嘅，系咪？咁啊，系教育资源不足咧。咁你睇到咧，你话佢哋懒咧，其实好似近年咧又提出嚟话，佢哋想四天工作，其他时间休息。多数嘅时间都系旅游啊、玩啦、啊。你喺纽约嘅街头咧，见到好多欧洲人咧，好单纯嘅眼神啊，望住你啊，好。啲人朋身边啲朋友讲，你睇下嗰啲都系欧洲嚟嘅，佢都全年都系全年无休咁样旅行嘅，大多数都系佢哋啊，系咪咁样？好似同你头先讲嘅啲嘢咧，都系吻合到咧咁样。
1: 冇错啊，你其实咧，你问下欧洲人想唔想嚟美国做嘢，佢绝对唔想啊，因为其实咧，佢哋系认为你哋美国做嘢太辛苦啦。OK， 呢个第一个又系呢、這个美国真系比欧洲嚟讲真系辛苦得多。而且呢个福利亦都争得远吓，佢哋已经瘫痪咗啦。其实佢哋已经翻唔到去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因为佢哋咁样嘅做法嘅话咧，其实系一个好食懒做嘅人咧，就系、是、慢慢养成噶嘛。咁佢哋都认为做四日又得，做三日又得，甚至乎一休假嘅话，成一两个月咁样。咁你唔做啊，咁边有人做啊？系咪？咁啊，啲资源边度嚟嘅？咁呢啲本身嚟讲都系一句笑话嚟噶啦，呢啲就系共产主义嘅呢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嘅呢啲咁嘅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噶啦。所以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欧洲方面咧，其实已经系被呢个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呢啲人咧渗透晒噶啦，已经根本上咧，佢哋都唔知道喺度攞紧福利嘅话，其实系你攞边个福利啊？你国家冇人去做嘢嘅话，你啲福利边度嚟噶？系咪？咁呢个本身嚟讲都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大家都喺度攞紧，咁啊，所以有啲人讲噶嘛，你如果叫佢哋嚟做美国嘅呢、這个喺美国做嘢嘅话，佢哋唔愿意嘅。点解咧？佢哋再讲一样嘢，讲噶嘛，有啲人喺欧洲咧，可能攞1000蚊嘅，同样嘅工作，如果嚟到美国，可能攞10000蚊嘅，佢哋就唔愿意嚟美国，因为佢哋认为咧，我点解要咁辛苦啊？系咪？咁呢个嚟美国嘅话，仲要系假期又少啲，监管又多啲，呢个做嘢时间又长啲，咁啊冇咁多时间去旅游。咁我点解要攞要攞10000蚊啫？我攞1000蚊，咁到时咧冇钱嘅时候，咪向政府攞咯。咩嘅就系呢个咪就系概念嚟嘅啦？呢个就系概念嚟，呢概念就系绝对错误噶吓。咁呢个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你系想攞福利嘅话，去呢个欧洲，咁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呢个就系问题嚟。
0: 喺呢个概念咧，系摊大手板向政府要钱啦，所以你话资源不足，咁佢哋系咁样啦。因为欧洲嗰边个福利太好啦，我哋另外一个嘉宾系吴文恩，佢喺德国嘛，不过嗰边系福利非常之好啊，同埋咧系税收又高啦。其实高税收系咪都系一种即系劫富济贫一种系方式咧？系咪咁样咧？你
1: 系啊，高税收本身嚟讲嘅话咧，都系劫富济贫嘅一种非常之明显嘅方式，就系社会主义嘅呢种咁嘅走向咯。咁你讲紧高税收，咁啊即系讲紧话，你赚得钱冇所谓啊，我唔赚钱唔紧要啊，我就利用我嘅权力啦，将你嘅钱攞喺我嘅口袋上边，呢咁啊叫高税收啦，系咪？咁啊呢个咧，其实高税收就系打击嗰啲积极做嘢嘅人，因为高税收嘛，你越高收入嘅话咧，就越系征你税，越系征你高税。咁我点解要咁高收入咧？就正如啱先讲紧嘅，我攞1000蚊系征可能1% 嘅税。咁如果系我攞10000蚊嘅话咧，征50% 嘅税。咁我要去做乜嘢？系咪？咁我不如攞1000蚊喺嗰度冇钱嘅时候有你攞钱，即系嘅意思就咁。所以你低收入嗰啲有好多时候咧，讲紧话又话唔使交呢样嘢，唔使交样嘢，又呢样嗰样。喺某种程度之下咧，政府可以作为一种福利俾一部分嘅，但系咧唔可以无休止咁去伸手啊！呢个本身无休止伸手咧，呢个做法已经系错噶啦。所谓嘅爱心嘅话，攞住我哋啲钱去施舍俾嗰啲所谓嘅呢个穷人吓，攞住我哋嘅钱啦去施舍俾穷人嘅话咧，你讲话诶，我有爱心啊，做呢、这个所谓选出嚟嘅民选官员。你都多余嘅，我都攞，我可以攞你嘅钱去俾人哋，我都讲话我有爱心啦，系咪？咁呢、這个你谂下呢、這个根本都冇道理噶嘛，
0: 冇道理。美国呢边税都系高，同埋咧，你头先讲到攞咗呢个钱，嗰啲人仲大声啊！ 仲我个你哋系应该嘅，仲嫌你俾得少啊？系啊，咁包括美国呢边税嘅都高咧，头先讲啱啊，赚1000蚊，你话可能收10%，就譬如话收10% 嘅税，如果你赚2000蚊啦，可能收30% 嘅税，唔系多劳多得，而系你多劳你税收征得越多。
1: 系啊，就系咁噶啦，所以你根本都你都打击积极性噶嘛，好明显打击积极性嘅啊。
0: 美国呢边都系啊，所以啦，我唔想就做咁多啦，差唔多9月份食饭，哦，我税好高啦，我又减少工作啦，我唔使啦。如果唔系咧，我即系免费嘅保险啊，就冇晒噶啦。咁反而咪养懒人啦，系嘛？
1: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虽然系从某方面讲嘅话，我哋要帮助下有需要嘅人，可唔可以帮助咧？可以，但系咧，乜嘢都系适可而止，呢个系好重要嘅。如果系无限制嘅话咧，嗰个就系放纵，放纵就等于自毁。
0: 养班懒人啊，你理直气壮，你应该嘅系嘛？冇钱贪大手慢，你政府应该俾，你唔俾我，我同你打官司上庭啊，你又俾我啊？咁啊，讲到今日咧就系台湾双十节啦，系咪11啱啱过去噶嘛？咁呢边所谓嘅国庆咧，就好多人就话过双日。呢边个国庆咧就双十，台湾呢边个国庆，咁两边咧就系睇到今日咧赖清德就发表咗讲话，咁佢话冇理啦，唔系廉价嘅规则。咁其实台湾咧强化防卫咧唔系放弃对话，即系点理解佢讲呢句说话咧？系咪针对翻中共近年不断嘅挑衅咧？
1: 其实买武器系真系唔一定系做打仗喎，系只系做自己防卫，一啲都唔出奇啊，系咪？美国佢够系呢个全球最强大嘅呢个国家嚟噶啦，咁佢唔会立乱去一个地方去打噶，系咪？伊朗系因为佢唔放弃呢个核武先至打佢啲嘛，咁啊呢个其实好明显睇到咗武器嘅强大喺嘅国家入边咧，其实佢系起到一种防卫作用。但系咧，如果嗰个国家佢有战狼，好似中共咁嘅话咧，佢武器越强大嘅话咧，就越危险。呢个就系双刃剑嚟噶啦。因为我成日都讲紧枪同武器发唔发达吓，枪系唔识开枪嘅，飞弹都唔识自己飞嘅，系人嘅问题啊嘛。咁如果人系有问题嘅话咧，咁其实你攞住把刀你都可以杀人嘅，攞住条绳你都可以将人勒死嘅，系咪？唔使一定要开枪嘅。但系如果你系人好嘅话咧，你其实俾佢有好好嘅武器，俾佢有呢、这个好先进嘅科技，佢都唔一定会害人嘅。咁呢个就系人嘅问题，系所以我成日都讲紧系人嘅问题，唔系武器嘅问题。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咁啊，赖清德讲紧话，我哋买武器唔系为咗打仗，啱。佢讲法其实冇错嘅，系因为为保护自己啊嘛。呢、这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即系震慑人哋讲紧话，我有咁嘅呢个实力，你唔好去喺武力上边嚟同我哋恐吓我哋啦。我哋系。平等咁呢个对话吓，咁可以咁对话。咁佢其实都讲到咗啊，佢都冇放弃呢个平等对话呢个方式噶。咁但系中共会同你平等对话咁啊？从来都冇呢样嘢噶，系咪？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咯，好明显睇到咗系唔会有呢种咁嘅现象出现咯。
0: 系啊，咁我哋都差唔多啦。就台湾艺人有唔少艺人咧，就话表中11嗰阵时咧就表态啊，对中共嗰边系嘛。咁但系台包括系今次双十节咧，由台湾艺人咧有唔少艺人就唔讲嘢啦。不过咧都有唔少艺人系意外台湾嘅出翻嚟系撑台湾嘅，系咁喺呢一方面对呢个都争议都几大嘅，对于国庆系艺人嘅表态。
1: 利益面前咧，就好容易显现到人性噶啦。咁所以大家喺利益最重要喺利益嘅时候去睇一个人咧，就最清楚噶啦。
0: 嗯，系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啦，系啊。
1: 嗯，多谢大家，
0: 多谢大家，多谢石涛，系，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12日。礼拜一第53届 Safeway 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在加州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夺冠。这个是他第五次赢得这项比赛。金格是一个园艺教师，为参加比赛 佢同父亲将巨型嘅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历经约30小时车程抵达加州，途中仲穿越咗太浩湖地区。今年约有45名选手参赛，金格曾经喺2023年凭借2749磅嘅南瓜创下当时嘅世界纪录。今年嘅成绩虽然低过个人纪录，但仍然成功夺冠。目前世界纪录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上个礼拜创造，佢嘅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磅南瓜可获得$9奖金。金格呢次奖金约为$21,500，获胜南瓜仲将喺呢个周末半月湾嘅庆祝游行中展出。日前，马林县警方正在调查一宗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礼拜日傍晚，马林县 Mill Valley 附近一处住宅内有3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2名旧金山警察局退休警官及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警长办公室表示，礼拜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 Strawberry Cycle 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者当时身在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海文·曼尼克斯、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以及他们的女儿海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海文在枪杀妻女后举枪自尽。海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察局任职27年，他的妻子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就服务超过30年，亦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市长罗伟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美国司法部礼拜日公布，过去约5个礼拜内，而在全美17个州起诉64名外国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提交虚假选民登记申请。自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据霍士新闻报道，明尼苏达州被告最多，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及今年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控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根据相关法律，非公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最高可判处1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并罚。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万圣节即将到来，糖果价格明显上升，但消费者过节热情未减。据霍士新闻礼拜日报道，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及香口糖价格同比上升 8.1%， 超过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两倍。美国零售联合会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将达$41亿。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达到$135亿，比去年的$131亿增长约 3.1%。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花费$1,151.14，略高过去年的$114.45。面对物价上升，超过1/3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1/4计划寻找优惠券及促销商品，近半数消费者选择提前购物，部分人希望借此分摊开支。折扣商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物地点，选择这里的消费者占 39%， 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占 32%， 网上购物占 27%。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防鼠疫研究员近日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引发鼠疫疑虑。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礼拜一宣布加强俄罗斯抵港旅客健康监测，防范潜在输入风险。香港当局采取四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体温，要求过去14日曾经到访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者接受检测，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病例。中国内蒙古、湖南及广东等地亦都发布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就加强了边境健康监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已经解除相关隔离措施，但尚未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方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提供检测结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下面为大家报道今日湾区方面的消息。三藩市半月湾一年一度的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星期一落幕，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种植者特拉维斯金格凭着一个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成功第五次夺冠。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今次他和父亲将南瓜运送超过2150英里，揸车大概30个钟头才抵达加州。今年比赛有大约45名选手参加。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重达2749磅的南瓜创下当时世界纪录，不过目前世界纪录已经由英国种植者伊恩佩顿保持，他在上个星期创下2857磅的新纪录。按照赛事规则，冠军每磅可以获得9元的奖金，金格今次一共获得大概$21,500，得奖南瓜又在今个星期末的半月湾庆祝巡游中展出。Marine 县警方正调查一宗怀疑谋杀后自杀案件。星期日傍晚， Mill Valley 附近一间住宅发现三人死亡，死者包括两名三藩市警察局退休警官以及他们24岁的女。警方表示，星期日下午5点过后，接获 Strawberry Circle 一间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案人当时身处屋内，之后安全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 Calvin Mannix、65岁的退休副警长 Ann Mannix 以及个女 Catherine Mannix。三藩市警察会表示，初步怀疑 Kevin 枪杀妻子和女儿之后再开枪自尽。Kevin 曾经在三藩市警察局服务27年。N 即是服务超过30年，亦是警局首位加入并领导特警队的女性。三藩市市长 Daniel Lurie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目前未发现案发社区仍然存在持续威胁，案件仍在调查当中。一宗涉及职场投毒的案件再次引起关注，一名华裔工程师 David Xu涉嫌长达18个月向同事沿用的饮用水和食物加入有毒金属镉，导致沿用及其父母出现健康问题。沿用和 David Xu 都是加州大学帕莱分校 UC Berkeley 毕业。沿用表示自己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后来安装隐藏摄影机拍到怀疑投毒的过程。他上个星期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的影片，希望外界关注案件判决。 David Xu 原本面对包括谋杀未遂在内的重罪指控，但是在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后被判2年缓刑、1日监禁以及支付$7,058赔偿。 David Xu 目前已经完成缓刑，星期一申请撤销重罪定罪记录。袁勇计划出庭反对，担心将来雇主无法查到他的犯罪记录。检方亦反对申请，不过按照加州法律，如果被告符合完成缓刑等法定条件，法官可能必须批准相关申请，案件结果仍有待确认。加州 Sacramento 警方对微型住宅公司 Anchor Tiny Homes 两名兄弟创办人提出35项重罪指控，两人分别是 Austin 和 Carlton Parkers。 警方指控两人承诺协助家庭兴建附属住宅单位，亦即是 ADU 来应对住房问题，但涉嫌向客户收取大笔工程预付款之后，未有依照承诺施工并挪用客户资金。检方指出两人涉嫌收取大概104万，但未有提供所需材料或按工程进度施工。 另外超过30名客户涉及的大概65万被指从公司账户用于与客户工程无关的支出。其中一名 Powers 的客户表示，未完成的工程令家庭损失大概8万。公司之后倒闭，加即都撤销他的工程承包执照，令多名已经付款的客户被迫另聘承包商再次支付部分工程费用。两兄弟目前正在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案件预计下个星期在 Sacramento 高等法院审理。检方提醒，加州规定承包商一般最多只可以预收1000元的工程订金，或者是法律容许的较低金额。面对加州房屋保险费上升、保单被取消以及野火风险增加等问题，州保险专员候选人金简星期一提出成立一间由州政府管理的非牟利灾害保险公司。金简表示，这项名为全民自然灾害保险的计划将透过保费建立公共保险基金，主要承保野火、洪水和地震等重大灾害，至于其他风险仍然可以由私人保险公司承保。不过计划要真正推行仍然需要加州立法机构批准。他的竞选对手州参议员 Ben Allen 就质疑，这项方案可能令到州政府承担更大的财务风险。两个人都是民主党人，并且已经在6月初选中晋级，将会在11月大选竞逐加州保险专员职位。另外，现有的加州公平保险计划并不是州政府直接经营的保险公司，而是由持牌保险公司组成，主要为难以在一般市场购买房屋保险的居民提供基本保障。现任保险专员 Ricardo Lara 已经连任两届，不能再寻求连任。两星期之前发生在三藩市湾区大桥附近的枪击案，警方星期一公布两名嫌犯已经被捕，其中包括一名15岁的少年。加州公路巡警表示，19岁嫌犯 Alman Martin Sagrella 上个星期四在住所被捕，警方并起获一支枪械，目前他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面对谋杀未遂以及向载有乘客的车辆开枪等相关指控，预计星期二出庭。至于另一名15岁嫌犯，当时已经因为另一宗案件被拘留。案件发生在9月26号，地点位于80号洲际公路东行线湾区大桥收费站以西。警方相信事件可能源于之前在三藩市发生的一场肢体冲突。调查人员指，嫌犯之后尾随受害者的车辆驶上高速公路，再向车辆开枪，造成一名乘客腿部中弹受伤，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的全部内容，多谢各位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日，我们下次再见。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大家好啊！唔知道你有冇试过谂翻起以前细个嘅日子呢？我有时都会谂翻细个嗰阵时嘅生活嘅，嗰阵时社会嘅物质真系唔系咁丰富嘅，我哋冇智能手机，冇平板电脑，亦都冇几百个频道嗰啲电视节目，嗰阵时嘅娱乐比较少啊，物质生活亦都系比较简单嘅。但系好奇怪啊，响我记忆里边咧，嗰啲日子望上个天，个天特别蓝噶。但是而家望落灰灰地嘅，个日子觉得好漫长。最重要嘅咧，身边嘅人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噶。细个嘅时候同隔篱屋嘅小朋友玩下捉迷藏啊， 跳飞机啊、跳大绳啊呢啲就好开心噶咯。大人都系咁倾下偈，亦都系好开心噶咯。嗰阵时嘅物质咧就唔系好丰富嘅啫，但系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噶。而家咧睇下我哋四周围生活，科技好发达，我哋嘅生活亦都富足咗好多啊！唔单止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啦，可以一年去几次旅行，甚至乎你每个月去一次旅行都可以噶。如果我哋需要买嘢，唔使咁辛苦，系咁行去睇下乜嘢适合自己啦。只要喺网上边睇下，然后喐下只手，几日啲货物就送到嚟我哋屋企啦，唔使自己去抬。你话几好呢？如果同朋友倾偈，好简单咋，一个视频就可以同地球另外一边嘅亲人倾偈啦。但系随住物质极度嘅丰富，会唔会真系令到我哋开心咗呢？如果我哋真系好客观去睇下呢啲社会数据，真系会发现一个令人开心唔到嘅现实啦。现实社会里边，离婚率咧年年攀升，焦虑症啊、抑郁症啊、病发率年年提高，甚至乎走向极端选择自杀，呢啲数据亦都系响度上升紧噶。呢个真系一个好讽刺嘅现象啊！我哋物质越丰富，我哋人就越唔开心。为咗解开我哋现代人类心灵嘅迷思，最近呢我准备做呢辑节目嘅时候，特别去查下联合国同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嘅全球数据。大家都响新闻嗰度一定经常听到一个报告㗎喇，叫做世界幸福报告。每年呢个报告一公开呢，媒体就会大肆报道㗎喇。而经常垄断响前几名嘅呢，永远都系北欧嗰几个国家，芬兰、丹麦同埋瑞典。响好多人嘅印象里面，北欧简直系一个人间天堂嘅代名词。嗰度啲打工仔收入非常之高啊，嗰度嘅市民就唔使担心佢嘅生活啊。佢从 BB 一出世免费教育啦，老咗生病有病呢去睇医生都系免费嘅，甚至乎百年之后要入坟墓啦都系免费，一手由国家包办。所以佢哋唔使担心病咗冇钱睇医生嘅。个人嘅自由度亦都非常高喎。嗰处仲有好靓嘅北极光啦。听起嚟住向嗰度啲人应该每日都生活向无忧无虑嘅童话世界里面一样㗎啦。但係我将呢啲数据再继续睇落去嘅时候，睇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球自杀率嘅统计嘅时候，简直令我唔敢相信。呢啲向世界幸福报告里面居榜首，被誉为全世界最开心嘅北欧国家，佢哋嘅自杀率竟然系全球处于中高水平。芬兰呢个国家竟然连续几年仲系第一名添。向十万个人里面，每年大约有13至到15个人死于自杀啦。听到呢个数字，系咪都同我一样觉得好奇怪啊？觉得一啲都唔合逻辑啊！我哋都知道啦，人类陷入极度痛苦嘅时候，非常非常绝望，感觉唔到有一啲光明嘅时候，先。

0: 读绝望。社会心理学家和精神学专家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做了几十年的追踪研究。最后他们总结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不可以抗拒的生理因素。生活在湾区的朋友根本想象不到北欧的冬天。北欧的冬天是非常之长，非常之冻，甚至乎是致命的。还有严重缺乏阳光。在冬天，北欧每日的日照时间可能只是短短个三四个钟头而已。有时下午两点几钟就完全整个天黑蒙蒙了。有一种精神病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英文叫做 SAD, 有些人叫它做冬季抑郁症。科学已经证实了，当人身体呢长期晒不到太阳，我们大脑分泌的血清素啊和褪黑激素就会彻底失衡。血清素的作用呢就是令我们感到开心和放松的荷尔蒙来的。缺少了血清素会直接导致我们生理抑郁、悲观和无力感，所以北欧的自杀率是很高，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一种生理性的影响，同个社会好不好啊、有没有钱啊是无关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学现象了，在学术上叫做快乐地方的自杀悖论。研究发现，当我们身处在一个周围所有人都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社会体制，又非常之发达，人人都在度享受着生活的环境，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陷入抑郁、不开心、遇到失败或者内心感到非常之痛苦的时候，这样你所感受到的孤独和绝望就会被周围的快乐环境无限咁样放大啊。是啦，睇到个个人都咁开心，只有自己一个人咁痛苦，所以就将自己嗰个痛苦放大放大啦。佢哋可能会坐向屋企諗，政府又俾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我哋啦，个邻居又咁好喎、啊。仲有啊，我啲亲戚朋友啊，日日都讲去边度玩，日日都过得咁开心。就是得我一个人咁痛苦，我真系咁失败。越諗就越唔开心啦。如果喺呢个时候亦都冇同朋友分享，咁样又冇人疏导佢哋，你话后果会变成点呢？真系唔敢想象啦。又如果啱啱相反，哇，我哋每日返工都返朝九晚十二喎。哇，返咁长时间真系好辛苦啊。但是如果个个人都是这样的，那就没办法了，个个都是这样俾心机啲挨下去啦。不过讲下笑啫，没咁夸张嘅。记得细个嗰阵时呢，屋企都几穷的，都试过豉油捞饭，有时加隻蛋落去。咁嗰阵时呢就唔会觉得自己穷㗎，屋企有乜食乜啦，其他亲戚朋友都系差唔多㗎啦。所以呢又唔会觉得自己惨㗎喎。发达嘅国家高福利唔能够完全拯救内心。咁样世界上到底有冇边啲国家佢哋嘅自杀率接近零嘅呢？同时佢哋嘅精神上感到非常之知足同埋安全嘅呢？佢哋又由乜嘢嚟到照顾好佢哋嘅心灵呢？下一节翻嚟同大家一起去探索下全球自杀率最低嘅地方。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的生活点滴。今日同大家分享个话题就是世界心理健康日。上一节就同大家一起拆解咗北欧的快乐怪现象。这个现象令我哋意识到物质丰富同埋外在环境的完善有时是唔可以完全填补我哋向内心的需要。究竟有没有自杀率真正是很低的？

0: 同埋接近于零嘅呢？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化数字俾我哋一个非常明确嘅答案啦。十万个人里边，每年嘅自杀率少于一个人嘅地区。第一个就是加勒比海的温暖岛国，例如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第二个就是东地中海和中东的穆斯林地区。当大家听到穆斯林这三个字，不知道你脑里面是想什么呢？会不会第一时间想起在新闻媒体上面经常听到的报道，那些极端宗教人士和战争冲突？现在在西方主流媒体长期的传播之下，这一种是非常之普遍和非常之根深蒂固的印象。今天既然我们是讲世界心理健康，我们不妨放低这些这样的政治偏见、意识形态的观念，单纯从社会学、心理学和公共卫生健康这些客观数据来重新看下这一个群体。你会发现穆斯林社会的日常宗教生活机制在无形之中竟然成为了他们民族建立在这个世界最强大、最密不透风的一面心理防护墙。很多人认为穆斯林国家自杀率低，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宗教教义里面是严禁禁止自杀的。向伊斯兰宗教教义里面呢，生命被视为是真主赐给人类最高最神圣的礼物，任何人都无权去毁灭它。在他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甚至乎讲自杀的人是犯了极大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入到天堂的。这种强烈的宗教戒律和文化禁忌，的确是从根本上向人绝望的时候变成了一道很高的围墙，阻住他不敢轻举妄动。我个人又觉得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确实是神给我们的。不单止穆斯林教是不可以杀生，其实在佛教啊、基督教啊、天主教啊，还有其他宗教呢，有很多教呢都是不可以自杀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认为他们因为担心受到惩罚，咁样我哋实在系太睇小文化对心灵嘅滋养啦。心理学家深入去呢啲低自杀率嘅穆斯林社区里面之后，发现真正拯救佢哋心灵嘅唔系嗰啲宗教教义嘅惩罚啦，而系佢哋因为信仰而演变出嚟嘅一场集体生活模式。我哋转头去睇下而家生活响西方发达城市，生活在物质极度丰富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最感受到精神痛苦是什么？是严重的焦虑不安和孤独。我们现代城市的建筑设计、生活方式根本就是将每一个人变成一个政治的孤岛。我们每日放了工之后回家闩埋门之后，我们住在同一座高楼大厦，我们甚至连隔离是何方神圣、圣神名水根本都不知道，更加不可能知道他做什么工啦。我们只是崇尚绝对的私隐和绝对的个人自由。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那代价就是当我们面对跨国集团电话的恐吓，面对失业的压力、感情的挫败，或者突然其来的抑郁症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间房里面，一个人去面对着这些排山倒海的精神崩溃。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人自己去承担生活的各方面的重担。但是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里面，这一种现代式的精神孤独几乎是没有生存空间了，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有一项雷打不动的硬性要求，信徒每日必须要有五次的礼拜，而且还鼓励尽量去清真寺那里做集体礼拜。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生活画面的， 一日有24小时，而你每日有5次机会，一定要放低手头上面嘅工作，行出你自己封闭嘅空间，去到社区嘅公共清真寺。喺嗰度，你要同你嘅邻居啊、朋友啊，甚至乎系你唔认识嘅人，一齐为咗同一个信仰喺度跪拜。向呢种每日重复5次嘅高频率面对面嘅社交里面，人同人之间嘅社会网络会被编织得非常之紧密。向呢一种社区里面，人唔可能被遗忘咗嘅。如果你今日心情唔好，情绪低落，将自己困向屋企唔出门，我諗连续2-3次礼拜冇向清真寺露面。隔冇耐，社区嘅宗教长老啊、街坊朋友啊，都会敲你门，睇下你系咪有啲乜嘢问题，需唔需要帮手啊？向呢种社会结构里面，佢哋嘅集体主义无形中形成咗一张好巨大、混乱嘅安全网。向关键嘅时候，佢会非常之温暖咁样将你接住。你永远都唔会觉得你是自己一个人孤军作战。这种被群体无条件支持的安全感，就是对抗抑郁症最强大的天然免疫力了。除了社区非常之紧密的联系之外，穆斯林的文化里面还有一个心态的。对于正是处在高压力焦虑的发达城市的打工仔来讲，是一个非常之震撼的心灵启发，就是他们学识了将命运彻底交妥。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呢，就是个人主义的。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你要做命运的主人，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掌握的，只要你够努力，你够勤力，你就能够成功。但是相反，如果你失败呢，你穷啊，你破产，咁就係因为你做错咗决定啦。又或者你唔够努力，无论好嘅坏嘅都係一个人自己承担。所谓嘅一人做事一人当。呢种观念呢，向经济繁荣嘅时候呢，可以作为一个鼓励嘅说话。但係人有三衰六旺，万一咁不幸逆境嚟嘅时候，呢啲失败亦都系扣响一个人嘅身上。咁样无形中就令到呢个人嘅压力相当相当之大啦。呢个人好容易陷入自责同埋内耗里面，觉得自己系一个废物。但系响穆斯林信仰里面有一个核心，就系两个名词，一个叫做顺从，一个就系交托。如果你同一个普通嘅穆斯林倾偈嘅话呢，你会发现无论他遇到什么事，他开口埋口都会经常讲一句说话叫做 Inshallah。 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是真主的意愿，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面、生命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情，不理他是发财破产、身体健康不健康、风调雨顺亦或天灾人祸，人是非常之渺小的，是控制不到任何东西的，全部个安排都是真主最完美的安排同埋考验啊。既然是这样，我就不需要为我的将来去担心。我只要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剩下的我全部交托给我的信仰。这种心态给到他们面对困难、面对生活打击的时候，有一种现代人没办法想象的压力同埋知足感。他们的物质生活可能在我们来看不是很富裕啊，但是他们的心灵每日都很平静，因为他们成功将他自己的焦虑交托晒给他们的信仰啊。另外一个自杀率低的地方，就是加勒比海的岛国巴巴多斯。虽然他们主要的信仰呢，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他们非常之乐天，那里长年阳光普照，大自然赐了给他们无尽的海洋和物产。当地的文化流行着乐天和随缘的性格，他们喜欢音乐和分享。在岛国人看来，天跌落来，大家一起去沙滩那里喝杯嘢、唱首歌，这样日子就会过了去了。 人同人之间冇咁多比较，边个揸靓车啊，边个住豪宅，系咪好值得我哋都市人反省一下呢？我哋崇尚个人自由，切断咗传统嘅束缚，以为就掌握咗人生啦。但系结果呢，我哋拥有咗自由，但系就失去咗最低层嘅安全感啊！我哋有丰富嘅物质，但系我哋嘅灵魂就被锁入冷宫。讲到呢度，呢啲系咪好值得我哋现代人去反思呢？嗰啲睇落传统，被我哋误解为极端嘅地区，佢哋对信仰嘅虔诚，对社群嘅依赖，啱啱系针对我哋现代文明病，就系嗰个精神孤立同埋缺乏安全感啊！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北欧嘅有钱人点解愿意接受60%嘅高税收。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生活一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今日的话题是讲世界心理健康日。我哋上一节呢就讲到加勒比海岛国同埋穆斯林地区系靠住信仰同埋佢哋嘅非常紧密社区安全网，将自杀率降到全球最低啊！从佢哋身上睇到，我哋人系群居嘅，我哋嘅心灵需要肯定，需要彼此信任。而家我哋嚟睇下北欧三国。虽然佢嘅自杀率啊系相对比较高，但系佢哋对日常嘅治安啊、生活满意度都系全球名列前茅嘅，尤其是系丹麦、挪威，佢哋嘅国民系高度自律，所以嗰度咧仍然系治安嘅模范国家。这个又系点解呢？这个同我哋嘅社会金字塔型嘅结构有关系噶。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低下层的人数是最多的，其次就是中产人士，而企在金字塔的高阶层有钱人呢，占的人数比例是最少的。这些北欧国家呢，他们实行一种高税收高福利这个制度，例如丹麦，他的税收高达 60% 了。这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住如果你是一个高阶层的有钱人，你赚到的钱你要分一大半给政府啊。按道理说，高阶层的人应该是最不开心，最不喜欢这些高税收的，因为他们要付出最多嘛。而相对低下层的呢，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说呢，高税收呢对他们来说非常之有吸引力了。因为他不用付出很多，而他可以享受到政府因为这些税金带来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极高的失业救济金，生活保障这么好。这样低下阶层的人也都不用为了生活而担心了。既然是这样了，北欧的有钱人为什么没有集体离开这个这么高税收的国家呢？其实他背后还有一个心理学的智慧，这些有钱人就是用钱向社会众筹。去众筹是换些什么回来呢？不用时时提心跳胆的自由。北欧那些高阶层有钱富豪，他们非常清楚一个道理，如果这个社会低层那些人生活没有保障， 社会贫富悬殊，大毒令人绝望，咁样呢个社会一定会滋生暴动、绑架、偷窃同埋阶级仇恨。向呢种咁嘅社会里边生活，你赚几多钱啊？你出门要坐防弹汽车，你住豪宅要请保镖，你个细路仔翻学呢亦都要请保镖啊，唔敢俾佢自己出街。向呢种提心吊胆嘅生活里边，人会唔会真系又开心呢？会唔会感到幸福呢？所以北欧嘅有钱人妥协啦，佢愿意交高嘅税额去抚平成个社会嘅阶级冲突。当低下阶层唔使为咗生存而担心，唔使为咗冇钱睇医生而去铤而走险嘅时候，成个社会嘅犯罪率自然就会处向低嘅水平啦。有钱人虽然个荷包缩咗水啊，但系佢哋换翻嚟嘅系可以自由自在向街嗰度散步，佢个细路仔可以好安全翻学，安全翻屋企啊，彼此信任度高。佢哋个大脑唔需要随时绷紧，亦都唔需要担心。呢、这个就系北欧人对日常生活满意度高同埋焦虑症发病率低嘅逻辑啦。但系呢种彼此信任度高嘅社会模式，近呢几年发生危机啊！过去几十年，瑞典系出咗名嘅治安天堂。但是近几年呢，他们的帮派犯罪同埋暴力冲突突然间飙升，甚至成为欧洲枪杀案件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有很多社会学家指出，最主要的问题是外来移民同埋本土文化的融合失败。瑞典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出于人道主义，接收了大量来自中东和非洲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难民和移民。欧的福利制度本质上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上面，就是人人都自律，人人都想找一份工作贡献社会。但是当部分移民因为文化冲突，言语不通，好难融入到主流的就业市场，就长期靠这些福利过活。更加得人惊的就是他们的行为会污染他们的下一代的。这些细路仔从小就封闭在移民区里面长大，他们打开电视机、手机，见到北欧主流社会有钱人的富裕生活，再另转头看看自己的屋企长期失业边缘化，因为这样就生出严重的相对被剥夺感了。向这个时候，有组织的犯罪帮派就乘虚而入了。他们用一笔的金钱、靓车啊、名牌乜乜、名牌物物来引诱这些心智未成熟的年轻人，帮他们犯罪啊。这些帮派利用了瑞典法律对青少年犯罪的宽容，因为15岁以下就不需要负严重的刑事责任。他们在网上边招募13、4岁的细路仔去做杀手，去帮他们运毒和引爆炸弹。这种将细路仔当成犯罪工具的手段，彻底撕裂了瑞典原本很平静的社会。虽然到了2026年，瑞典政府已经痛定思痛，推出了非常之严厉的法律，扩大监听，令到枪击案件和暴力犯罪率开始出现大幅度下降，局势正在扭转紧了。但是这场长达几年的治安风波，令到瑞典人带来的心理创伤是非常之深远。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就是一个社会的心理健康防线非常之依赖集体信任感。当原本可以不用锁门，出门都不用请保镖跟住，一个这么纯洁的社会开始需要担心身边的路人会不会是什么帮派人士。当人同人之间集体信任度被破坏的时候，福利再好亦都没有办法阻止集体焦虑的蔓延。更加无奈的是现代人的无安全感，不单止是来自这个世界里面 睇得见嘅帮派同埋移民嘅冲突，仲有一种嚟自一种好似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嘅虚拟威胁。更得人惊嘅就系跨国诈骗集团啦。无论你住喺边度，只要你有个电话，佢就可以打电话呃你。这个真是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丰富科技发达的时代最大一个悲哀。以前我们时时都讲治安不好，就看看你住在哪个社区安不安全。只要我们回了家关好门窗，自己在家里面就是绝对安全，可以放松的了。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现在的骗徒啊、坏人啊，不需要越过边境，亦都唔需要睇下点样开咗你屋企栋门啊、窗啊，爬入去你屋企。佢只要坐向世界嘅另外一个角落，随时响个键盘度揿几下或者打个电话，佢可以穿过你所有嘅防卫网，直接去到你身边，甚至乎企图呃走晒你辛辛苦苦做工赚翻嚟嘅血汗钱啊！呢个唔系某一个国家特有嘅问题。即使是好似挪威咁样嘅整体治安非常之好、暴力犯罪极少嘅模范国家，警方都向近年嚟发出好严重嘅警告。挪威本土嘅实体暴力犯罪虽然降到好低，但係网络金融诈骗同埋身份盗窃就疯狂咁样飙升咗将近50%啊。向今日嘅社会里面，无论我们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一部手机可以联上互联网，匿埋在互联网后面的黑手就会随时看中我们。你说我们可以匿埋去哪里？它正是对着我们全人类造成一种严重的慢性精神压力。我们的大脑每日都在无意识承受着这些压力。收到一个陌生电话，我哋嘅第一反应唔系好礼貌咁样问候人哋，而系充满怀疑同埋戒备。收到一条短信，我哋唔敢随便打开。上网买嘢呢，我哋要反复确认下系咪钓鱼网站。我哋物质丰富咗，科技发达咗，但系我哋最宝贵嘅社会信任感就冇咗啦。我们每日都在这种看不见的无边界的恐怖跟他们打仗。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现代人集体感到觉得好累啊、好焦虑啊、抑郁和不开心的原因。在这个物质越丰富、精神越贫乏、社会信任度下降的现代社会里面，我们究竟怎样可以帮自己恢复心理健康呢？我哋应该点样向呢场洪流里面为自己建立起好似加勒比海啊、穆斯林社会嗰啲咁强大嘅心灵防护网呢？休息一阵，向最后一节里面，我哋一起嚟睇下我哋今日向世界心理健康日里面为自己心灵做一场好有力嘅减压方法。下一节再见。
4: 生活一点一滴，
5: 生活点点滴滴，
4: 生活点滴。
0: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今日的话题是讲世界心理健康日。上一节我们就从北欧讲到瑞典的治安危机，发现即使住在全世界最安全的社区，当社会的信任网出现裂痕的时候，人心里面依然会感到焦虑不安。10月10号世界心理健康日，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非常之具体、非常之实用的心理减法行动指南。心理健康的关键不是盲目地去追求物质加法，而是学习为我们的心灵做减法。第一，减少虚拟关系，增加实体连结，拒绝那些无谓比较焦虑。以前我们物质没那么丰富的时候， 点解我哋会咁开心？因为我哋每日都喺度同实体嘅人打交道啦。向呢度，请大家认真谂下，你每日用咗几多时间向手机上面去睇嗰啲社交媒体里面嗰啲虚拟同埋被精心修饰过嘅嘢呢？点解我用虚拟同埋精心修饰过呢两个字眼？因为我哋向网络画面上面睇到嘅，从来都唔系真实嘅嘢咯，而系一场被精心挑选同埋剪辑过嘅线上真人 show 啊！系咪真系咁啊？安琴，我啲朋友冇做 show 喎、啊，大家试谂下，冇人会将自己生活里面最狼狈、最痛苦、最唔好嘅时刻发到去网上面噶。我哋唔会发俾老板闹啊，同我哋嘅另外一半冷战啦、啊，银行存款唔够钱、啊，或者我满面生咗好多暗疮、啊。我哋唔会将呢啲嘢传到网上边去俾人哋睇㗎嘛，係咪？我哋每个人都系挑选自己人生里边最靓最好嗰个时刻传上网上边去㗎嘛。甚至乎仲要加上滤镜添。哎呀，呢度有啲皱纹喎，唔紧要。我哋加一个特别滤镜美颜揿一个掣，睇落真系靓好多呢。我哋一打开手机就系睇到呢啲全部过滤过嘅，冇痛苦，只系剩翻最好嘅完美橱窗。呢啲咁嘅虚拟橱窗会为我哋带嚟比较焦虑。向心理学上边，我哋嘅大脑有一个弱点叫做社会比较论。人系群居嘅，我哋大脑有一种无意识嘅本能，就系透过周围嘅人嚟做比较。来定位自己的幸福和价值，而社交媒体就刚刚利用了这个本能，令到我们大脑做了一场非常之不公平的判断。首先，我们每个人都犯了一个严重的心理错误，就是将自己幕后最不好最狼狈的东西去跟人家精心剪辑过的台前风光作为比较。你对自己的幕后生活嗰啲唔系咁风光嘅嘢，例如好似冇钱啊，要挨杯面啊，又或者面对住就嚟要过期嘅电费单啊、税单啊，感到好烦恼。呢啲嘢你就一清二楚啦。但系当你打开手机，你会睇到人哋精心包装嘅台前风光，去边度玩啊、买名牌啊、升职啊，我哋嘅大脑好蠢嘅。佢会无意识咁将呢啲做比较，一比较之下就会有强烈嘅自卑感，或者系相对剥夺感。我哋会谂，点解人哋过得咁好，我咁失败嘅？其实每个人啊，向生活里边都系有好嘅时候，同埋有坏嘅时候啦。正所谓人有三衰六旺啊嘛。但系呢啲我哋个大脑就唔识得分啦。但是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凑出来的风光。今日阿 A 买了架车，听日阿 B 去欧洲旅行，或者阿 C 他升职。我们的大脑有时真的挺蠢的。我们每日都接收到这些这样的讯息，就以为所有人都是生活得这么好，一点痛苦都没有。用自己最唔好嘅时候同人哋最精彩剪辑过嘅时刻嚟做比较喎。咁样想开心都几难啦。所以呢一种咁嘅焦虑，你话系咪真系无谓嘅？因为佢系基于虚假嘅信息做比较产生嘅，嚟追求呢啲现实里面根本唔存在嘅嘢。而且佢仲系仲被滤镜修饰过嘅非常完美嘅幻影。去内耗，去失眠，去否定自己，付出了真正的心理健康代价。这样值不值得呢？所以从今日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尽量试下减少这些虚拟的关注，删了荧幕，走出家，约一个真正的好朋友面对面饮杯咖啡，去倾下偈，去看下一个真实的人。就好像穆斯林清真寺礼拜一样，人类的灵魂只有在这些真实的又温暖的实体接触里面，才真正感觉到被接纳。这种实体的交往 才是对抗焦虑症的最强大的免疫力。第二，学识部分交托，放低追求完美。现代人负担太重了，太过强调个人主义，一人做事一人当，将人生每一个细节全部揽晒向自己身上。从今日开始，我哋要学下嗰啲自杀率低嘅地区嗰啲人一样，要有交托嘅智慧。我哋要明白，响呢个世界上发生嘅事实在太多啦。我哋只系一个好渺小嘅个体，根本冇办法做到啲乜嘢嘅。我哋只系需要响我哋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咗最大努力就得噶啦。剩低嗰啲我哋控制唔到嗰啲事咧，不妨放手，将佢交托俾时间，交托俾大自然，甚至乎交托俾你嘅信仰。呢啲唔系消极逃避，系一种非常之高难度嘅心理放松啊！将多压向我哋身上边嘅责任感放低。第三就从追求更多，拧转头睇下自己有啲乜嘢。欲望是无底洞，我们得一会想二。今日我们住到豪宅，听日我们希望有个城堡。这种无止境的追求只是会令到我们越来越不开心。今晚睡觉之前，不妨拿支笔，拿张纸出来，写低三件今日令你感到开心的小事。例如你听了一段好听的音乐，又或者你个同事望住你微笑，又或者放工翻到屋企，你太太倒咗杯热茶俾你。当你将眼光从我缺咗啲乜嘢，转移到我已经拥有咗啲乜嘢嘅时候，嗰种久违咗细个嘅时候好纯粹嘅开心咧，就会静静地翻到你个心里边噶啦。真正嘅心理健康，从来唔系要我哋住响最完美嘅国家，或者是要我们去赚几多钱，它是建立在这个社会的稳定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还有我们内心的知足，向这个属于心灵的日子里面，衷心希望每个听众都能够向将来的日子里面，熄了手机，好好同家人一起享受一餐没有电子荧幕的晚餐。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身心健康，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2号。一名来自加州伯克利的华裔工程师徐大卫涉嫌长期向同事沿用的饮水及食物中投放有毒重金属镉，导致袁蓉及佢嘅父母出现健康问题。袁蓉上个礼拜六首次公开2019年拍摄嘅投毒影片，抗议司法判决过轻。两人都毕业于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警方调查发现，徐大卫疑似因为职场竞争，喺长达18个月内多次投毒。袁蓉长期出现呕吐、脱发等症状，之后安装隐藏摄像机取得证据。徐大卫原被控谋杀、未遂等重罪，但2023年达成认罪协议，最终只是判了两年缓刑、一日监禁及支付7058美元赔偿。徐大卫目前已经完成缓刑，定在礼拜一申请撤销他的重罪定罪记录。袁蓉计划出庭反对，担忧未来的雇主无法查到徐大卫的犯罪记录。检方亦都反对呢个申请，但加州法律规定，如果徐大卫完成咗缓刑期间嘅所有条件，法官就必须批准撤销申请。瑞典皇家科学院礼拜一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俾美国经济学家霍尔同伍德福德，表彰佢哋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微观经济学基础方面嘅研究贡献。科学院指出，两位学者嘅研究推动咗新海恩斯主义经济模型嘅发展，帮助经济学家解释经济衰退同复苏，并评估利率、税收以及政府支出调整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关模型目前广泛应用于全球中央银行及财政部门，为制定货币与财政政策、控制通胀及缓解经济衰退提出理论根据。霍尔出生在加州普罗阿图，现任史丹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就出生在麻省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今年经济学奖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由两个人平分，这个亦是今年最后公布的诺贝尔奖项。中共外交部礼拜一宣布制裁巴拉圭信息与通讯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以及白利兹外交部长丰塞卡，指控两个人推动与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中国机构同他交易合作，以及禁止入境中国大陆、香港同澳门。巴拉圭与白利兹是台湾目前仅有的12个正式邦交国中的两个。中共近年来持续向台湾邦交国施压，试图促使他同台湾断交，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强烈谴责北京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以及外交政策。比利亚特回应称，制裁在意料之中，巴拉圭将继续推进与台湾的合作项目，包括今年5月签署协议，投资预计约2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计划，目标在2027年底投入运营。白利兹和台湾就刚刚庆祝建交37周年，目前尚未回应制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一在泰国曼谷表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潮正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维持是约 3%， 抵消了部分能源供应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格奥尔基耶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上指出， AI 投资带来的需求增长可能推动亚洲先进经济体增长率提高 0.5 至1个百分点，新兴亚洲经济体提高 0.2 至 0.8 个百分点，亚洲硬件供应商尤其受益。格奥尔基耶娃同时警告，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全球约 40% 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包括职位升级、降级或被淘汰。 美国目前已经有约 10% 的工作要求具备 AI 技能。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在同一活动中亦都提到， AI 正减少应届毕业生的入门级就业机会，并可能扩大先进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呼吁各国积极创造优质工作职位。礼拜一清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联邦特工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引发外界关注。据福士新闻报道，当名特工上午六点左右抵达现场，司法部证实这次行动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进行，属于正在展开的联邦刑事调查，但尚未公布具体案情。奥马尔亦都没有被刑事起诉。知情官员透露，调查可能涉及奥马尔童年时期的移民申请文件。奥马尔出生在索马里，幼年因逃离战乱随家人来到美国。他还被指涉嫌为了协助他人取得绿卡而假结婚。不过目前官方尚未公开证实相关指控的证据。奥马尔本人亦都否认相关指控。奥马尔近期还曾经因夫妻资产申报差而受到质疑，但相关道德指控已因会计申报错误获得澄清。这次搜查是否导致进一步起诉，仍有待司法部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广结善缘千万家，
5: 杂志式家庭节目，
4: 为你人生
5: 缔造正确的方向，
4: 加添正面的能量。
6: 各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美国哥伦布节日之美国民歌。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Pete Seeger 主唱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所有的花朵都往哪里去了？作曲同埋作词人Pete Seeger 生于1919年至2014年，是美国著名的民歌歌手，亦是美国民歌复兴运动的先驱，有现代美国民歌之父之称。他年轻的时候投入了人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之后全程投入环保工作。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的歌词是这样写的，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的花朵都往哪里去了？是年轻的姑娘把它们都摘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年轻的姑娘都往哪里去了？她们都去找寻她们的丈夫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姑娘的丈夫都往哪里去了？他们都入伍当兵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所有的士兵都往哪里去了？他们都已经被埋葬在坟墓里去了。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如今墓地的情况又如何呢？墓地已经长出重重的花朵了，难道没有人能够从中得到教训吗？

在1892年，在新奥尔良 New Orleans， 一批暴徒杀害了11名意大利移民。当年的第23届美国总统哈里逊 President Benjamin Harrison， 为了安抚意大利裔的美国公民和缓解和意大利的外交紧张关系，宣布当年的10月12号哥伦布节日举行一次性的全国性庆祝活动。同时一群教师、传教士、诗人和政治家在当日举行活动来宣扬爱国主义。那些活动包括了对美国公民身份的认同、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庆祝美国社会的进步等等。其中包括了 Francis Bellamy 对美国的效忠誓词 Pledge of Allegiance。 Francis Bellamy 对美国的效忠誓词成为了日后美国人效忠美国的效忠誓词。这个效忠誓词是这样的， I pledge allegiance to my flag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中文翻译这个效忠誓词应该是这样的，我宣誓效忠我的国旗和他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他赋予所有人自由和公义。宣讲效忠誓词的同时，要加上一个向美国旗帜致敬的敬礼，称为 The Bellamy Salute。 那个是一个被 Francis Bellamy 所描述的首长向外的敬礼， A Palm Out Salute。 这个 Bellamy Salute 又称为 Flag Salute， 向旗帜敬礼。因为效忠誓词是人民向着美国旗帜致敬的，而美国旗帜就是代表着美国这个国家。后来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 Italian Fascist 和德国纳粹 German Nazi 采用了和美国 Bellamy Salute 非常相似的敬礼方式。美国国会在1942年12月22号修改了国旗法的时候，将 Bellamy Salute 的首长向外的敬礼更改为手心交礼 The Hand Over Heart Salute。 1954年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在23届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要求国会在 Francis Bellamy 的效忠誓词上面加上 Under God， 在上帝之下，成为了今日美国人正式的31个字的效忠誓言。要求国会在 Francis Bellamy 的效忠誓词上面加上 Under God， 在上帝之下，成为了今日美国人

0: 制效忠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效忠于他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不可分割，赋予所有人自由和公义。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The Learning Station 的 Jane Norrie 和 Don 合唱的 Little Pilgrim 小小清教徒。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Mary Singers 合唱120年至130年代的美国民谣 Turkey in the Straw 稻草里的火鸡。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石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今日会和大家分享一个大家都好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水的世界。大家试想一下一个画面，在你面前放着一杯最普通的清水，它是平淡无奇的，一眼就可以看穿。但是如果我们将镜头急剧拉近，放大100倍、500倍，在零下25度的极致寒冷底下，这杯水竟然正在慢慢凝结成一个精致得好似珠宝一样的六角形水晶世界。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你对着这杯水温柔地说一声多谢，或者狠狠地留他一句云像，这个微观世界的线条会在一瞬间发生截然不同的剧烈变化的。我会带大家走入一个曾经震撼全世界无数人的经典研究，这个就是日本学者冈本胜先生，他在1999年出版的《水之道答案》一书。这一本书我们要透过高倍率显微镜一眼看下水结晶里面那个神奇的微观世界。究竟水是不是真的听得懂人话？我们就立即开始我们今天的探索。讲到这个研究，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位关键人物冈本胜先生。他在1999年开始研究水的波动理论的。当时他就在想，水既然是生物之源，那不同状态的水它的微观结构又会不会不同？为了证实这个想法，冈本胜和他的研究团队就设计了非常严谨又特别的实验方法。首先，团队会在不同的地方采集水样本，有来自都市的自来水，有高山上面的泉水，没有受过污染的河流，甚至冰川水。接着他们就将这些水样本滴在小型培养器皿入面，然后放入零下25度的超低温冰冷库里面，整整冰冻3个钟头。当水滴凝固成一果果微细的冰块之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来了。研究员会将这些冰块带入一个保持在零下5度的冷藏观察室里面。在这个极度寒冷的环境里面，研究员会利用200倍到500倍高倍率的显微镜，对准冰块顶端刚刚萌芽的水结晶进行高速度而且极之精密的摄影。水结冰成晶体的过程是非常的短暂的，可能只有几秒钟或者几分钟时间。当显微镜的灯光照下去的时候，冰块稍微融化的那一瞬间，一个个美轮美奂绝不重复的六角形世界就在镜头底下展开了。如果只是观察不同水源的结晶，这个顶多算是一项地理或者是环境学的观察。但冈本胜团队接下来做的实验，这个却完全打破了人类对无机物的认知的。他们开始对水讲话，或者展示文字，甚至播放音乐，水究竟会给出什么的反应呢？我们首先去看看文字和语言这个实验。究竟研究人员印制了一些不同的字条，贴在盛载水的玻璃瓶外面，让水去阅读这些文字一段时间，然后就拿去冷藏拍摄。当水瓶贴上和感谢或者美丽这些充满正能量的词汇的时候，显微镜底下竟然呈现出来的是令人屏息的画面。
就系水晶结成咗极度对称，结构完美。佢哋都闪耀着好似珠宝一样光泽嘅六角形水晶体。佢哋每个嘅边角都精致得好似大自然最美丽嘅艺术品一样。更加神奇嘅系，研究团队试图用唔同国家嘅语言，日文、英文、中文、德文嘅多谢两个字，虽然字形同同发音系完全嘅唔同，但只要表达系感谢嘅意思，水结晶无一嘅例外，全部都呈现出极其规律而且美丽嘅六角形。但系当研究员将字条换成混账、讨厌你、杀咗你，或者做唔到呢啲带有攻击性、负面同诅咒意味嘅词汇时，之后奇迹就消失咗。喺显微镜底下去睇，水完全无法形成完整嘅晶体，拍出嚟嘅照片只见到混乱、扭曲、破碎，甚至系发黑、散乱一团、丑陋形状。就好似一个受到重创、正在痛苦呻吟嘅残破结构，不单止系文字，团队仲做咗音乐嘅实验。当佢哋俾水播放莫扎特嘅交响曲、贝多芬嘅田园交响乐或者优美嘅古典咏叹调嘅时候，呢啲水结晶呈现出层次分明又华丽嘅图案，就好似水正在随住音乐跳舞一样。相反嘅，如果俾水播放充满暴戾咆哮嘅重金属噪音音乐嘅时候，水结晶结构系一瞬间完全嘅崩解，只留下杂乱无章嘅斑块。仲有，除咗文字同音乐，团队仲做咗非常震撼嘅集体意念同祈祷嘅实验。佢哋采集咗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完全无法结晶嘅藤原水坝水样本，接住就邀请咗一位法师对住水瓶进行咗诚心嘅祈祷。奇迹就是当水再次被冷冻拍摄的时候，原本散乱混浊的水结晶竟然是会重新组合，结出了好似大日如来光芒一样的美丽金色六角水晶。这个就让团队相信，不单止是写出来的文字，连人类脑袋里面发出的微弱意念和祝福，都能够对微观世界产生不可思议的同频震动。看到这里，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是不可思议，是不是？这样，难道水真的有感知能力的？它真的懂得看人类的文字，听得懂人类的语言？但是这个曾经轰动全球、改变无数人心灵观念的实验，在科学界的眼里面，是一场伟大的发现，定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当科学家们用最严格的眼光去审视水知道答案的时候，又提出了的质疑，在下一节将会深入剖析科学界对冈本性实验和批评，同时会探讨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七成是水，这样这个实验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深刻的启示。我们下一节会为你揭示水的终极答案。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会继续讲。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生命探索节目。喺上一节，我哋探讨咗日本冈本胜先生震撼全球嘅水结晶实验。无论系听莫扎特嘅音乐，睇各国唔同语言嘅多谢，定系接受虔诚嘅祈祷，水都能够结出极致美丽嘅六角形水晶。相反的，水面对诅咒和恶言，晶体就会一瞬间崩解和扭曲。听完这些不可思议的微观现象，相信很多听众都会心生好奇，水真是听得懂人话？在这一节，我会带大家去剖析科学界对《水知道答案》这本书的质疑。《水知道答案》这本书出版之后，虽然在大众文化界大受欢迎，但在物理学领域入面却受到了质疑。科学家们提出一些的质疑，在严格的科学实验里面，为了避免实验者的主观偏见，对进行观察和拍照的人是绝对不能够提前知道样本是接受了什么的处理的。但在冈本胜团队的实验过程里面，摄影师是事先知道眼前这瓶水是听了莫扎特还是听了重金属音乐。科学家又指出，水在结冰的过程中，每一次产生的结晶其实都是千变万化的。在同一个水的器皿里面，可能同时存在相对规律和相对散乱的结晶。当摄影师带着主观期望去拍的时候，他可能在几百张照片里面专门挑选符合期望的美丽六角形，而在面对恶言的水样本的时候，他们或者会专门去拍一些发育不良、形状丑陋的部分。这个就是为什么科学界否定他的科学性的最主要原因。但为什么直到今日，他的实验依然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这本书所感动，甚至有很多教育家、心理学家都会引用这个例子。他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物理实验，但他却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心灵隐喻来的。这样就让我们去看一下，一个成年人的身体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生物学话给我们知，成年人人体里面大约有 60-70% 是水组成的。我们的血液、细胞、脑、脊液，几乎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离不开水的。如果我们将《水知道答案》这本书当成一个深刻的隐喻，就是当我们每日充满怨恨、愤怒，不断讲出粗暴、诅咒、自卑的话的时候，我们体内那 70% 的水会处于一种什么的状态？相反，我们学会赞美、感谢，你真是好啊，我可以的，那我们的体内的水分是不是亦都在度接受温柔的滋润？心理学研究早已经证实了，语言是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的。经常讲正面说话的人，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我们的免疫力会提升，人际关系会变好。而长期浸泡在负面语言和情绪的人，他们压力荷尔蒙皮层会升高，身心健康就会受到损害。冈本胜的照片无论是真假，
佢用一种极度直觉、美丽而且震撼视觉嘅方式，提醒咗我哋一件经常被忽视嘅事，就系讲嘢系有力量噶。我哋嘅每一句话、每一个念头，就好似投入湖心嘅石仔一样，所产生嘅涟漪不单止会影响周围嘅环境，更在第一时间塑造我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听完上面的分析之后，不知道大家对水，对我们平时讲话有没有全新的体会呢？心灵的隐喻给予我们温柔和善意，让我们学会怎样更好地和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我哋不妨退后一步去想，凡系无法被科学量化嘅事物，系唔系就等于系虚幻？科学嘅本质系人类用嚟理解宇宙嘅一种极限工具，佢需要数据，需要重复验证。但呢个世界上有太多关于意识、灵魂，甚至系唔可以用言语讲得到嘅经验。这个早已经超越了目前仪器的测量范围，未经证实并不代表不存在，验证不到亦不代表那份影响是虚构的。如果我们过度执着于冷冰冰的数据，可能会错过大自然和生命最微妙的连结。下次当你拿起一杯水准备饮落肚的时候，不妨在心里面默默对他讲一句多谢你。这个不单止对大自然的感恩，更是对自己体内那 70% 的水分是一份最温柔的祝福。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多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分享，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们下一集同样时间再会。

食补十晚上不够万能，他今朝起身发现如未闻，手中的即使不错，但是又不分，把错过更好，还要再拣真。若是在外面全是他这类人，男人的一生注定极狠。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神奇的绿植。绿本意是天上的瑞兽，名叫天绿。传说中天绿的形象似麒麟，头上有独角，后背有双翼。亦有一个讲法，绿是上天的星宿，主管官禄和子嗣。由于绿善于明辨是非，深得皇天的信赖，成为历代福气、官运、财运的象征。传说中，如果一个人亦能明辨是非，神明就将他的名字记载到绿植，赐予他福分。清朝民间有这样一则传奇，在阳善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贾亚玉的人，自幼行乞为生，常年居住在城外的土地庙入面。有一天，贾亚玉发现地上有一个蓝色的包裹，执起身来一看，发现入面有一件女人着的衣服，衫入面包住32白银。阿玉一看是白银，高兴得不得了，但转眼又一想，唉，我是个乞衣，都用不着那么多钱啦。那个丢了钱的人估计正心急如焚啊。于是阿玉就坐在地上等待失主。过了好耐，阿玉看到一个中年妇人从城入面走出来，妇人伤心地哭住，一边行一边好像在找紧东西。阿玉知道她不见了东西，就问她。妇人见阿玉是个乞衣，所以就没有理会她，继续在那里哭，在那里找。阿玉说，你在那里找什么呢？我在这里坐了好耐，或者我见过呢？妇人就说，丢了衣服和银两，是为了救夫君用的。阿玉询问衣服的颜色和丢钱的数目，妇人都答啱了。于是阿玉就取出包裹交给他。妇人喜出望外，检查一下包裹，发现分文不少，就想送阿玉银两答谢他。阿玉坚持不受，起身离开了。当晚阿玉夜宿土地庙，原本漆黑的殿堂忽然一下变得很明亮。阿玉睡到懵懵地，心想天都还未光，为什么就有人来烧香的？这阵时阿玉又忽然听到有人说，今日这个乞衣拾金不昧，保存了夫妇两个人的性命，功德真是大啊，应该赐予他福报。又有人说，他这个人注定是做乞衣，只有30岁的命。殿上坐着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说，最好都是禀告东岳大帝，为他添加绿植，赐予他妻子儿女，这样才可以劝人向善。说完叫人先赐给乞衣一箱白银，即刻就有人将箱搬到阿玉的面前，对他说，这个是神明赐给你的。阿玉兴奋到极点，一下从梦中醒来，看到周围漆黑如故，方知是一场梦。阿玉伸伸手伸伸腿准备起身，这阵时脚碰到一个东西，传来铜铁的声音。拿起身来一看，是一串用绳穿住的6枚大钱。阿玉先知梦境不去，高兴地说，真是神赐给我的钱财啊。阿玉对寺庙入面的神像一拜再拜。阳善风俗，众人好赌，喜意用烧饼施舍给乞衣。阿玉每次乞到烧饼食饱后，就将钱收埋在衣服入面，就去城入面赌博了。那日运气非常好，他接连赢了钱，
赢了数万钱。以前阿玉黑到钱就会到面馆食面，面馆的老板贾翁一直都很怜悯他。那天阿玉赢了很多钱，全部钱都寄放在贾翁那里。阿玉一连赌了四五天，他忽然意识到，我在赌场赢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啊，圣梦神明赐福我有了钱，但那些输钱的人一旦输光就没有余钱了，生活会陷于困境。我贪这个不义之财不是造孽吗？况且我是个乞衣，是神为我谋出路才有这么多钱，我应该早点娶亲成家，勤俭地生活才对。还要赌什么呢？赌赢了心亦都不安，输光了我还是沦为乞衣。于是阿玉向神明起誓，再都不去赌博了。当时面馆老板贾翁因为缺少资本，打算关店歇业。阿玉和贾翁商量，将得到的钱全部投资在面馆里面，自己甘愿做面馆的帮工。贾翁很高兴，有了这些钱能够继续维持面馆的生意。说来又奇怪，自此之后面馆的生意比以前还要兴隆，日日都门庭若市。贾翁没有仔，只有一个女。贾翁见阿玉淫口，就将女儿嫁给她。阿玉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就随贾翁姓贾。阿玉待贾翁犹如亲生父亲，尽心侍候，为其养老送终。阿玉的妻子生了两个仔，一家生活殷实康乐。清朝《坐花治国》的作者汪道鼎听了这件事，感叹地说，阿玉是一个卑贱的乞衣，却能拾金不昧，真是好难得。亦因为他这样的善念，神明进入他的梦中赐予他福报。更可贵的是，阿玉赌博每赌必赢，赢了很多钱，但他没有被钱财冲昏头脑，反而想到输钱的人处境难堪，所以向神明起誓再都不去赌博。真可谓是人至俱全，急流勇退的人啊。乞衣阿玉原本身份卑微，后来因为做了这件善事，得以登载到六席，妻财子禄俱全，还改变了他短寿的命运。神奇的六席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財嘅祖先都顏面增光嘅咯。阿老佛爺啊，而家梳妝已完，等奴才替你畫眉咧。

0: 老佛爷啊，真风面礼呀，谢老佛爷。神女特来求问金安，更奉上一盏新汤，以报老佛爷多年提携嘅恩义呀。怪咯，贤侄女，你真系善解人意，而且端庄贤淑。你姑妈决定命王爷封你把骄阳侧长啊，做一个天下无二啊！多谢六佛爷恩典啊！顺风自惭蒲柳，奉皇上而贺柳真玉枝啊！话哀家言出必行，你且暂离此地啊！拜别老佛爷，顺风告退。
1: 皇上进见。

0: 见母后。
1: 皇爷，孔德利近日闹酒贪花，有负祖宗创业艰难，亦有父哀家期望之心。看来你都不止一位英明君主啊！
2: 系咩？咁臣儿只怪无才无德，怎使得母后你睡眠听政？国家都尽见升平之象，臣儿何幸得此贤明母后，替儿把国政主持？老佛爷啊，你听下，阿皇上言中有物，未必有冲噃。表面听起上嚟就好似好谦敬咁，但内里咧就实全有讽刺噃。
3: 混账！我岂有请你个奴才？我哋胆敢进谗嚟离间，想睡亲就莫若母子。孤家纵然不俏，亦绝不敢嚟怨我嘅亲前噶。
1: 娘，你都唔敢啦。
3: 岂有请你个奴才？我哋胆敢进谗嚟离间，想睡亲就莫若母子。孤家纵然不俏，亦绝不敢嚟怨我嘅亲前噶。

0: 有一个燕娘送针，只有一位心马爱结真啊阿姨。
1: 阿母啊，你怎么不知笨？

0: 困啦，冇啊，
1: 未必。

0: 我话，我认为晋邦嘅浪漫性情，我
1: 点啊？
0: 我唔系都点合意噃。
1: 王爷，你认为啫？未免太武断啦。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外妈认为晋邦才貌相全，而真儿则功成善感，两者相较，都应选晋邦为宜啊。连益
2: 在，
1: 全晋邦以国公办晋邦后殿啊。

好，对你好不好。

0: 上前清风。
1: 他
0: 封为龙御皇后。
1: 谢皇上。
0: 臣欲封真儿为妃，还望母后你开恩准许好吗？
1: 老妃，你睇下皇上，佢如此沉迷女色，显见真儿系狐媚画主，亦不早为驱逐，怕只怕后祸亨如。
0: 皇上。
2: 莫似朝阳世位，欺同我嘅心爱真阿姨啊！两夫家有贼立之权，点到你嚟劝分啊？

0: my...
1: 真如是孤家的灵魂碎魄，自从你目的的雨淋欺呀你人，我母后的若乖神儿。

0: 母后，谢母后，
1: 谢个老佛爷。
0: 系咧，阿曾仪、锦仪，快上前听风。
1: 系、
0: 啊，封为曾锦仪妃啊。
1: 谢皇上娘娘。王爷，
0: 母后，
1: 明日举行大婚。
0: 好，
1: 莲英，
2: 在。
1: 前日礼部预备盛大铺排，祝你哋诗成连理啊。
0: 谢母后，你慈祥母爱。更喜得朝皇三凤都共赴齐眉
1: 咯，哀家想三宫六院只有无上嘅威权啊！真是在此后你要遵从哀家嘅意思啊！

0: 顺风，佢物无非扬，即简直是孤家等于一个傀儡。
1: 皇上你可知，日本自从明治维新，我海军竟然战败，可正非维新不能复兴。
0: 系咩？
1: 甚至太后为建筑颐和园，消耗建设海军公款，望皇上维新变化。

0: 系系。
1: 万军为红，是国耻，我个林烟堪羡于。
0: 系系。

0: 明星松硬梯惊醒梦，借一借冠冕银灯，照一照花前月下。
1: 三姑娘，你的说话我听到。

0: 会之事。
1: 何谓彩楼集会呢？
0: 彩楼集会，彩头飞向东则东，西则西，中者为王，去以百年之约。
1: 哦，原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阮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阮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阮眉草堂笔记》里面的痴儿厚道的故事。先太夫人的奶妈廖婆婆说，每年的4月28日呢，就是沧州的传统庙会日，赶来庙会上香的妇女呢，就从四面八方地来到这里。有一位少年呢，在傍晚的时候他就要回屋企了。在城外面他遇到一部向东行的牛车，上面呢就坐着两个女子。这两个女子呢生得好靓的。从他们那些衣着打扮来看呢，就不像啲农家妇女。这个少年呢就想了，他们或者是大户人家的家属啩，但是又不是几次，因为他们身边都没有一个仆人啊、丫鬟啊咁。而且大户人家那些家属呢都不应该坐这些没有遮盖的牛车的嘛。他正望着他们在这里想的时候，突然间见到其中的一个女子呢，就用一条手巾包住一些东西，里面好像是有几百文钱咁样掉咗落地。嗰两个女子同埋赶车嘅呢，连睇都唔睇呢个手巾包住嘅嗰啲嘢，头都唔回咁样走咗去。呢、这个少年生性淳朴敦厚，佢本来呢諗住执咗呢追返去送俾佢哋嘅，但係觉得呢件事呢有啲奇怪咁，又怕惹嚟咩麻烦，所以呢就冇去执到。回到家之后，个少年就将这件事话咗俾佢妈妈听。佢妈妈就埋怨佢，话佢太傻，意思即係话佢有钱都唔识执。过咗半年，隔离村有个少年呢就被两个狐狸精迷惑咗。后来呢病重救唔返呢就死咗。有知道呢件事来龙去脉嘅人呢就话，狐狸精呢就是利用这个少年执了他们掉下来的那包手巾包住的东西，然后呢就利用说要拿回这包手巾的东西的机会，互相调情勾搭而成的。这位少年的妈妈听了之后呢恍然大悟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啊，话傻那些人呢其实不是真的傻的。话唔傻啊，好聪明啊，嗰啲人啊先至真係傻啊。

跟住呢再讲一个狐媚记嘅故事。交河院有两姐妹，两个呢都系妓女嚟㗎。佢哋都被狐狸精所迷，气血耗尽，好虚弱，就快死啦。咁屋企啲人呢就请嚟咗道士要惩治啲狐狸精。咁狐狸精就梗系反抗拒捕啦。咁道士就好嬲啦，撤起神坛就告到雷暴嗰度，要求要用雷击去惩治佢哋。狐狸精就变成书生咁嘅样去见道士，话法师你又何苦非要置我于死地啫？你同我有咩仇呢？我采宝人嘅精气杀人，的确系犯咗天庭嘅律条，但系亦请你谂下，嗰两个女子系咩人嚟啫？佢哋打扮得妖冶迷人，去迷惑咗几多无知嘅人啊！佢哋令到唔知几多人嘅家庭破败，又令到唔知几多个人荒废咗学业同埋事业，离间破坏咗唔知几多人嘅夫妻关系。呢啲罪都应该处以死刑啦。既然佢哋摄取人哋嘅精气，我又摄取佢哋嘅精气，佢哋搞到人哋病啦，咁我哋又搞到佢哋病咯。佢哋害咗人哋嘅命，咁我哋又害佢哋条命。呢个都系请君入瓮嘅做法嚟啫，系顺应咗天道，佢哋亦系罪有应得噶。阿法师你又点解要曲意去庇护佢哋啫？法师你要捉捕我嚟惩处，只系认为人命至关重要嘛。人之所以系人呢，系因为人有人嘅心肠嘛。咁呢啲妓女呢，机诈万端，寒热百变，系人所讲嘅人面兽心嘅家伙嚟啊。既然已经系兽心咯，就应该按兽嚟对待佢哋啦。兽杀死兽系经常发生嘅事啦，公认嘅道理嚟噶。喺深山旷野之间，互相捉捕嘅兽类就好似恒河嘅沙咁多啦。你能够请雷暴神一个一个咁都去捕杀佢哋咩？个道士听咗之后就唔再管呢件事啦。有人呢就喺背后议论话：，系嗰个道士自己冇本事制服嗰啲狐狸精，就编咗呢啲话出嚟啫。但系狐狸精嘅呢番话，却系深刻明白，好有道理噶，系应该记取嘅。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13号，礼拜二。Samatel 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远中心嘅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matel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matel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 Georgia 六旗乐园。当日园内一座名为哥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有人由飞车上被抛出，跌到树林入面。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200英尺，时速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营运，包括南加州亚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哥利亚设施。不过位于湾区华里湖的探索王国和位于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营运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 Berkeley 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约15000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中名列第五，但被捕的只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是零头。執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橙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居各城市之首，其次是 Santa Ana 1599人， San Bernardino 1300。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5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3号，礼拜二。Samatel 原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远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约140万美元公款，已被大陪审团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雅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 Samatel 原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三项工程，每项都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一家承包商投诉未收到工程款而曝光。 两人礼拜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便胡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被法官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 San Mateo 县监狱。法院定在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六旗娱乐集团礼拜一宣布，在 Georgia 一座云霄飞车发生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